0: 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
2: 耳机一戴，谁也不爱。这个世界有时候太过嘈杂，但想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不被打扰也很容易，你只需要一副耳机。但是问题来了，长期佩戴耳机会不会对我们的听力造成损害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其实只要耳机的质量没问题，使用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使用的度。这个度包括两个概念，时间和音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于使用耳机的音量和时间有具体的推荐数值，60%60分钟规则，也就是说戴耳机时的音量不宜超过最大音量的60%，耳塞戴在耳朵上的时间要限制在60分钟以内，如果超过了这个音量和时间，就可能威胁耳朵的健康。过度使用耳机会怎样？耳朵会疼痛、发炎，甚至耳屎变多。过度使用耳机容易诱发耳部炎症，就是指耳部出现了感染，这是由于耳塞直接插入耳道，堵塞了空气的流通而造成的。尤其是在炎热潮湿的夏季，耳道的汗液很适宜细菌生长，一旦耳塞压迫耳道导致小小的破损，就容易引起耳部感染。另外，耳塞外壳也是细菌滋生的沃土，通过接触留在耳机上的各种细菌也是耳朵感染的重要诱因。此外，经常使用耳机的朋友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自己的耳屎跟不使用耳机的时候比要明显增多。过度使用耳塞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耳朵疼。我们耳道的外三分之一部位是皮肤，内三分之二则是黏膜。耳道的皮下组织很少，长时间戴着耳塞会让耳塞如同压在耳道的骨头上一样，增加的压力会导致内耳疼痛不适。当伤害逐渐升级，会产生头晕、耳鸣，甚至是损伤听力。过大的声音对耳朵来说就是噪声，噪音对耳道会产生压力，压力又会撞击鼓膜、听骨链，传到内耳震荡前庭淋巴液，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下来，就会出现像晕车一样的头晕反应。与此同时，噪音过大会损坏耳蜗中的毛细胞，导致耳朵甚至头部发出各种间断或持续的声音，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耳鸣。一旦患上耳鸣，对正常的环境声音也很容易高度敏感，这被称为听觉过敏。如果让耳塞长时间插入耳道，声音不间断地启动听骨链震动，刺激听觉毛细胞，往往会令其失去敏感性，毛细胞会过度弯曲，无法接受声音的信号，造成暂时或永久性听力下降。头戴式的耳机音量开太大也会如此。普通评价的听力声音频率和强度是以人们对声音感到舒适清晰为标准，过大的声音暴露时限超长，听毛细胞的听毛排列出现紊乱，其表现听力下降，这就是噪声性耳聋的重要原因。选耳机有讲究，用耳机有学问。除了要遵循使用耳机的音量和时间，在选择购买耳机的时候也有一些门道。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耳机类型有耳塞、头戴式耳机等，在购买之前首先确定自己有无耳道和中耳炎方面的疾病，在明确用途的前提下选择自己用起来更舒适的款式。平头耳塞对耳道的压力相对小一些，但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耳道口大小的耳塞。如果耳塞与自己的耳道口不适配，一旦佩戴时间稍长，就会引起耳道口的局部压迫性疼痛、刺激性湿疹、感染，继而形成一系列麻烦。 入耳式耳机对耳道的压力最大，更应该选择适合自己耳道大小的耳塞，尤其是有耳道湿疹和中耳炎的人，尽量不要选择此种类型耳机。

0: 调节耳机头梁，减轻这种压迫。此外，耳机也需要日常保养和清洁，毕竟是和我们身体亲密接触的物件，日积月累的汗水会积聚在耳罩上，催生异味，耳垢会堵塞驱动器，不仅会降低音量，还会降低声音的清晰度，还可能会变成细菌和其他污垢的聚集地。干燥干净的布、棉签或牙签、冷吹风或简单吹气都可以用作清洁辅助工具。对于可分离摘下的硅胶耳塞，可以用肥皂和水来清洗，顽固的污垢可以用棉签或牙签仔细去除，过程中要小心避免损坏材料。价格昂贵的耳机通常还会带有专属的清洁剂，这种就不要用水、肥皂等化学品来粗暴对待了。哪些情况下不适合佩戴耳机呢？一、尽量不要戴着耳机睡觉。戴耳机多多少少会妨碍入睡，有线耳机还可能会因为电线的缠结引发危险。不过也有很多人戴耳机睡觉的目的是阻挡外界噪音，或是离了耳机就睡不着。这种情况下，除了选择有助于入睡的音乐类型之外，建议在手机上设置一个倒数计时器，来避免整晚播放造成听觉过敏症及耳鸣。二、外出时不戴耳机。虽然说听着音乐骑行跑步是一种享受，但是在街道上漫步骑行，戴耳机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力也大打折扣，也会让人听不清铃声和喇叭声，容易因忽略交通状况而导致危险情况的发生。三、耳朵湿疹及中耳炎患者不适合佩戴耳机。有耳道和中耳炎疾病的患者使用耳机会减少耳道的通透性，耳道的分泌物不容易排出，耳机也更容易被污染，反过来会造成炎症的加重，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和痊愈。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很多人的快乐是一杯奶茶赋予的，但是喝太多不但容易长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风险。此前就有人因为频繁喝奶茶，在其颅内发现近15厘米的静脉血管栓塞。喝奶茶为何让人上瘾呢？奶茶喝多容易引发哪些疾病？今天我们来仔细地聊聊这个话题。喝奶茶为什么会上瘾？上瘾的直接原因就是大脑发出的快乐指令，喝了就会开心。就像是你是否渴望吃甜食，并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你的下丘脑。下丘脑产生的多巴胺是让人成瘾的主要小魔鬼。那么多巴胺怎么让你对糖成瘾呢？这种成瘾离不开人体大脑中存在的一个奖赏回路。我们的大脑有两个半球，每侧半球各有一个伏隔核，多巴胺在位于腹侧背盖区内的神经细胞体中产生，并且在伏隔核和前额叶皮质中释放。奖赏回路被多巴胺刺激以后，就会让伏隔核发挥作用，控制机体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甜食可以激活中枢神经，刺激多巴胺的产生，奶茶就是甜食中的一员。在以上参与的各个区的协同作用下，让人产生了满足感，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吃糖带来的这种感觉，也就形成了成瘾行为。基于大脑对快乐的渴望，让你喝奶茶根本停不下来。那么常喝奶茶会有哪些危害呢？首先是发胖。奶茶属于高糖高脂肪的甜品，热量自然不低，即便是宣称是无糖奶茶的产品，糖含量其实也都不低。对于经常喝奶茶的人来说，会增加龋齿和肥胖的风险，而肥胖会增加很多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奶茶中一般都含有奶精、奶盖等物质，这类食物普遍又都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过多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三、失眠、心慌。奶茶中含有咖啡因，经常大量饮用奶茶，轻则可能失眠、睡不好觉，严重还会让人心慌。那么怎样健康喝奶茶呢？首先，奶茶底的选择，街边奶茶不太好选，因为看不到它的配料表。如果有配料表，一定要选择配料表第一位是牛乳的，最好没有添加糖，比如白砂糖、麦芽糖、果糖、冰糖、蜂蜜、各种糖浆等。二、小料的选择， 建议不要选择珍珠。

椰果等加工食物，可以选择切一些水果块、坚果碎等做小料，不仅能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还能补充一些营养。另外，如果喜欢吃甜，也可以加点代糖，比如木糖醇等。三，喝完记得多运动。一杯奶茶的热量至少要运动一小时去消耗，建议增加快走、慢跑、打球、游泳等运动。同时记得喝了奶茶以后，下一餐可以少吃两口主食和烹调油。总之，常喝街边的奶茶的确有害健康，偶尔解馋控制好量是可以的。选择奶茶要注意奶茶底小料的选择，尽量选无糖的。喝完奶茶还要记得多做运动。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平时不养护自己的胃，轻则感觉胃痛，进而可能会患有胃炎。如果经常胃疼，千万不要想着忍忍就过去了，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胃癌。有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经常吃干硬的食物，做事冲动，情绪易怒，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生闷气等，都是胃癌的诱发因素。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和控制易冲动的情绪，可以降低胃癌发生的危险。除了情绪，生活中我们还得注意不要碰以下的几个饮食误区，这样才能更好的科学养胃，预防胃部疾病。误区一，喝粥养胃。喝粥虽然让人感觉很舒服，但却并不能说明它可以养胃，如果喝错了反而不利于健康。很多人喜欢喝白米粥，觉得好消化又热乎，那是因为熬了很久的大米淀粉呈糊化状态，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高，其他营养成分很少，所以并不推荐经常喝白米粥，不仅不能养胃，反而还会导致血糖的升高。如果真的喜欢喝粥，建议粗细搭配，放一些杂粮杂豆，比如小米、荞麦、燕麦米、白扁豆、鹰嘴豆、红豆、绿豆等等，不仅有利于平稳血糖，还能增加其他营养成分的摄入，比如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蛋白质等等。同时也要注意饮食搭配，原则上一餐中还是要有蔬菜和蛋白质等食物。误区二，喝酒肯定伤胃，那就喝茶吧。喝酒伤胃，胃会吸收一部分酒精，伤害胃黏膜。有人想，既然喝酒伤胃，那就喝茶吧。推荐喝茶，但是不能大量喝浓茶。有研究表明，饮绿茶可降低胃癌和慢性胃炎危险度各54%，二者存在剂量效应关系。饮绿茶对胃癌可能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也有研究显示，饮用绿茶可以降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风险，保护胃黏膜，同时对食管也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建议在正餐后2小时饮用，避免出现反流。需要注意的是，更推荐喝淡茶，不要喝太多的浓茶，浓茶中咖啡因和草酸含量比较高，会影响矿物质的吸收利用。关键是浓茶又苦又涩，也不好喝。误区三，吃花生可以养胃。经常听人说胃不好，那就吃点生的花生米，这可是民间的养胃偏方。也有一些医生会告诉胃不好的患者去吃生花生，也许很多人都认为生花生能养胃，但实际上有研究对83个有慢性胃病的病例进行了观察，让研究对象食用生花生6个月，每日三餐之前空腹咀嚼食用，并进行随访，结果发现食用生花生对慢性胃病患者的效果并不显著，而对反酸的患者有明显的好转，这与胃酸过多有关。而生花生中的脂肪和蛋白质可以中和胃酸并抑制胃酸分泌。不过即便是有这样的发现，也并不能说明花生具有多么神奇的养胃效果，因为能起到这种作用的食物不仅仅是花生，我们平时吃的碱面馒头、苏打饼干、面包等也都具有同样的效果。误区四，煮得很烂的食物可以养胃吗？煮得很烂的食物给人的感觉特别的好消化，似乎可以起到养胃的作用，但实际上并没有养胃的效果。不仅如此，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C 都属于水溶性维生素，性质不稳定，几乎不耐热。 软烂的食物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烹调，其中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以及叶酸的损失较多。比如蔬菜煮5到10分钟，维生素 C 损失率可达 70%到90%。 根据欧盟食物维生素保留率数据，以煮土豆为例，维生素 B1 的损失率可达 75%到85%，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B6 的损失率达 70%到95%， 叶酸的损失率达 50%到90%。 烹调时间越久，营养素的损失越多，所以长期食用软烂食物会导致营养不良，表现出食欲下降、情绪抑郁、免疫力下降等，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等。如果长期吃软烂的食物，还会使胃蠕动锻炼减少，胃的正常机能下降。误区五，以形补形，吃猪肚养胃。以形补形可不靠谱，吃猪胃也并不能养胃。在营养价值上，猪肚也没有特别突出的点，如果喜欢它的口感就适当的吃一点，不过不能吃太多。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算在禽畜肉的每天建议摄入量40到75克即可，大约是3个手指到1

个手掌心的生肉。总之，保护肠胃得科学，不要听信民间偏方，合理饮食，不要暴饮暴食，也别吃得太咸，同时戒烟限酒，吃好喝好，肠胃更好。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你的一天大概在太阳下活动多久呢？每天坚持在阳光下晒15到30分钟，能够帮助人们赶走困倦，增加愉悦感，还有助于晚上睡个好觉。晒太阳带来的这些作用都要从一种叫做血清素的物质说起。晒太阳有助于人体分泌血清素，血清素也就是五羟色胺，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快乐和幸福感的快乐激素，能够调节人们的情绪，并且在夜晚可以促进睡眠。阳光可以激发大脑释放血清素，所以晒晒太阳有助于改善心情，释放压力。充足的血清素能够让我们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工作学习中。人体的血清素分泌不足会让人感觉情绪不佳，昏昏欲睡。日照时间和许多心理疾病密切相关，抑郁及其他常见精神障碍全球健康报告显示，纬度高的国家日照时间短，比纬度低的国家日照时间长的居民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要高很多，如芬兰抑郁症的患病率就高达20%。血清素是褪黑素的前驱物质，如果白天血清素分泌较多，那么夜晚在酶的作用下转化而成的褪黑素也会更多，可以帮助我们产生睡意，进入睡眠。阳光抑制褪黑素的释放，就好比把水流拦腰截住，白天晒太阳越充分，人体褪黑素被截流的就越多，到了晚上没有光线刺激后，褪黑素泄洪，人就会困得早，睡眠质量也就会更好。冬天昼短夜长，褪黑素分泌较多，夏天昼长夜短，褪黑素分泌较少，这就是冬天比夏天起床困难的原因之一。总体来说，如果白天没有晒够太阳，造成血清素分泌不足，褪黑素抑制不够，就会出现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的问题。血清素是日出而作，褪黑素则是日落而出，因此讲究晒太阳的技巧，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助眠效果。早上阳光中蓝光含量高，刺激交感神经，让人处于清醒活动状态。黄昏夕阳中红光含量高，较为柔和，刺激副交感神经，让人进入放松休息的状态。早上阳光多含蓝光，刺激大脑视交叉上核，通俗的说就是打开人体一天中恢复清醒的开关。夏季可以选择上午6到10点，冬季最好选择上午的9到10点。户外晒太阳比室内晒太阳要好，室内晒太阳比不晒太阳要好。需要注意的是，皮肤裸露无衣物遮挡或其他防晒措施时晒太阳不应超过每天30分钟。长时间在室内工作，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人工光源刺激打破了自然光照赋予人体的节奏感，生物钟容易紊乱，影响睡眠质量。如果白天阴天或者因室内工作无法接触到足够的日光，可以在睡觉前2小时左右采用暖色系照明来弥补。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暖色系照明有助于生物钟的调节，放松身体，提高睡眠质量。不过需要提醒的是，睡前一小时内不要玩手机等电子设备，以免屏幕蓝光刺激大脑，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影响入睡和睡眠质量。根据中医学理论，早睡早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健康作息标准，睡眠养生也要根据四季的变化适当调整。春季适合晚睡早起，春季万物复苏，人体要保持一种生机盎然的状态，作息上要讲究夜卧早起，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夏季晚睡早起加午睡，夏季万物极盛，日照时间最长，人体活力达到高峰，此时更适合晚睡早起。不过晚睡可不等于熬夜，建议23点之前入睡，早上5点到6点起床。如果感到困倦，可以午睡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平时应该保持舒缓而积极的生活习惯，尽量去伸展自己的身体，穿上宽松的衣物，多去大自然中散步。秋季适合早睡早起，秋季万物成熟，人体也顺应自然的变化，开始养精蓄锐，减少活动，此时人们更适合早睡早起，为第二天蓄积能量，最好入夜即眠，鸡鸣起身，这一点现代人

0: 似乎很难做到，但是应该尽量做到不熬夜。冬天早睡晚起，寒冷的冬季白昼逐渐缩短，黑夜逐渐延长，此时可以适当的延长睡眠时间，作息应该逐渐的调整为早卧晚起，早点上床睡觉，如果时间允许，等到阳光照耀时起床。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1: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横陈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5: 您现在听到的是2016年贵州兴义市八音作唱表演团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舞台上的表演曲目《小小日记》。布依族八音作唱悠扬婉转，被誉为声音的活化石。千百年来，这歌声一直在布依族的村寨传承延续。布依族八音作唱从北宋时期流传于兴义地区，迄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没有固定的唱词，只有十多种固定的曲谱，它如何能流传至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授、贵州省布依学会会员龙青松说，布依族八音作唱的缘起与汉文化的礼乐息息相关，它之所以会广为流传，是因为能深深扎根于当地布依族的文化土壤中。
6: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布依族八音的原型属于雅乐，后来经过民间艺人根据民族审美情绪及生活需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布依族的八音作唱，它是有曲谱的，他们使用自己熟悉的图形或者符号来记录，后来曲谱就世代传承。布依族八音作唱首先产生的是八音，后来再加入布依族曲艺之后呢，就形成了布依族八音作唱。
5: 兴义位于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结合部的中心。

0: 冲渠之称，这里有着世外桃源般的风光和源远流长的历史。布依巴音作唱表演者王英培说，巴音作唱这一古老的音乐形式，实际上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1: 我们万峰林的布依寨有南回仪陇等九个布依寨，通称安平九寨，是明朝初期朱元璋调北征南的时留下来的一部分人，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0: 从古至今，这里的人们就崇尚礼乐，布依族巴音作唱是这里最闪亮的人文标志。
2: 新义这个地方有很多布依族皈依习俗，比如说春归明月杯、家训家教还有家谱，大家都生活在皈依之中。布依族巴音作唱，它是一个文化融合体，体现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以及交融。
0: 走在兴义万峰林的田间小路上，青烟袅袅的布依古寨，高大翠绿的黄角树，纺纱织布的布依老人与浪少的青年男女，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卷。不远处，人们最热爱的布依巴音正在唱响，那是世外桃源的天籁之音，也是云贵高原上一声声最美。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9月15日，在第13届中国艺术节闭幕式上，重庆市川剧院创排的川剧《江姐》荣获文化大奖，其中的唱段《川江号子》第一次用重庆方言喊出了船工们的豪气冲天的气概。领唱者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曹光玉说，川江号子是船工们在险滩恶水搏斗中用来提振士气、传达命令的口号。
1: 因为号子它是劳动的命令，就是你要准确地传达一个命令给各位船工。有些木船当年啊，就是上百人，那你的频率要高，那你发出的命令要果断。
0: 同样是唱出来的音乐，川江号子算不算山歌？参加过各种歌唱比赛的曹光玉说，山歌讲究情绪的抒发和渲染，而川江号子则强调一切都要服务于如何提振队伍的向心力，因此更加注重节奏。川江号子的歌谣数不胜数，之所以被称为川江号子，是因为那些传唱度极高的歌曲几乎都是在长江中最美最险峻的川江而起源创造的。曹光玉说，重庆方言火辣豪迈、高亢激越的川江号子要用重庆话唱出来才最有味道。
1: 因为我们的方言就是我们重庆的说话，它很果断，很有爆发力。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劳动号子里边有一个喊的，就是连生们有搬到去。
0: 重庆话属于西南官话川黔片的分支片区，方言中有大量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色词汇。重庆市文旅协会副会长、水煮重庆作者司马青山说，重庆人豁达幽默，重庆话的形式也灵活多样，形象生动，其中包含诸多人生哲理的言字，接近于普通话中的歇后语或半截话。这种语言形式类似《诗经》和陕北民歌《信天游》中常用的比兴手法。
2: 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形容一个人他不会过生活，叫做一碗米打饥荒，一斗米还是打饥荒，意思是说他有一碗米，他家里面过得就是叫很饥荒，然后呢给他一斗米他还是饥荒，就说明这个人呢很不会过日子。
0: 从古至今，重庆因长江码头而兴，千百年来始终与大山大川为伴，也造就了重庆人顽强剽悍、豁达幽默的天性。这火辣的精气神散落在无处不在的美食和人间烟火中，也传承在铿锵有力的川江号子中。那声音是人们面对艰难困苦时的不屈不挠，更是为了心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背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5月6号了，今天是星期三，农历的3月20。
1: 对，
0: 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立夏了哈。
1: 对，
0: 嗯，
1: 我们这个作为一个中老年节目哈，就是我们中老年，中老年就是包含中年，对不对？那现在呢，你看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中老年呢，大家的这个认知啊，就是你这个就是40岁都还觉得是中青年，
0: 嗯
1: 啊，50岁。就叫中老年，
0: 嗯，
1: 对不对？你退休了，比如说我60岁退休了，
0: 嗯，
1: 这算是迈入老年的第一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那么60之前，你比如说40、50，这都算是中青年、中老年，
0: 嗯，
1: 那就是
0: 都行，这个
1: 都行，对，
0: 都行。
1: 也就是说，从50岁呢，它是一半，咱就按人和100岁，50岁不一半吗？
0: 嗯，
1: 这个一半有一个分水岭，
0: 嗯，
1: 就是这50岁之前啊。你可能更多的是 happy，
0: 嗯，
1: 多吃，
0: 嗯，
1: 体验生活，蹦迪，蹦极，
0: 嗯，
1: 喝酒，抽烟，对吧？熬夜，
0: 多多的，什么都多多的。
1: 但是从那个20岁、30岁，它逐渐它会变少的，
0: 嗯，
1: 因为你有病了，病倒了，你扛不住了，
0: 是的。
1: 那么到50岁这个分水岭开始呢，就要少，
0: 嗯，
1: 哎，养生方式就是少，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少吃，
0: 嗯，
1: 哎，到了一定年纪，你这个肠胃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反正我。

0: 不感受，肠胃消化能力弱了，
1: 就不像以前了。
0: 哎、
1: 就是你看，然后我去看中医嘛，那中医就说，就是如果说你吃的同样的东西，
0: 嗯，
1: 你年轻的时候，
0: 嗯，
1: 你可能消化的很快，
0: 对，
1: 不会在身上进行堆积，
0: 对。
1: 那你稍微这个年龄，就是说50岁的这个年龄的话，
0: 嗯、
1: 你如果再去吃同样的东西，甚至更少，
0: 嗯、
1: 你可能比以前。就是代谢的慢了，
0: 慢对，
1: 代谢的慢了，就是很难，就是我们每天也活动啊什么的，但是你身体的代谢就会慢了，
0: 整体都慢，
1: 对，整体都慢，
0: 对，
1: 就是可能身体也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或者你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东西。
0: 这个就如同一辆车啊，
1: 嗯、
0: 你新车的时候，你看你把它拆开看，各个零件那个地方都是干净的
1: 啊、
0: 哦，润滑油在里头，
1: 嗯，
0: 你车老了开了10年20年，你再看，
1: 嗯，
0: 全部的零件中间那个缝隙中间都是有灰啊、泥啊各种东西锈啊或者。怎么？
1: 嗯，
0: 那你说我光发动机坏了，发动机不管用，它的整体效能达不到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但是
1: 就是不知道关节、
0: 哎，
1: 全身这么多位置，不知道哪个地方出点问题。
0: 是整体的退化、
1: 嗯。
0: 那这个没关系，人嘛，对吧？就像一切的事物，一棵树、
1: 嗯，
0: 一个小狗，一个小猫，就包括一个大楼，
1: 嗯，
0: 它盖的时候头十年崭新，然后就它到40-50年之后也是各方面都不行了，
1: 嗯，
0: 花粉吃也不行了、
1: 嗯，
0: 是什么都不行了，
1: 嗯，
0: 所以人可以做调节呀、
1: 嗯。
0: 你这个楼盖好，它没办法，人不修它就这么看它垮掉，对不对？那人调节怎么办？现在吃饭就要吃七分饱，
1: 嗯、
0: 这是一个，就像你刚才说总量，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吃总量，比如说我能吃1斤的，
1: 嗯，
0: 现在我吃7两。
1: 对
0: 啊，现在吃一斤消化不了，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还有那个食品本身，年轻人吃是高油高盐，大锅辣椒、大锅的盐，什么这种烧烤这种东西、
1: 嗯嗯，
0: 现在就吃简单食品，
1: 嗯，
0: 就是少加工的，
1: 嗯、
0: 就是地里刚出的迎时这个时节，
1: 嗯、
0: 比如这个时令该出桃了吧，
1: 嗯、
0: 吃桃。这个时令，该出这个番茄了，
1: 啊、
0: 吃番茄，咱别逆时令吃。
1: 对对对，你看今天我看到一个专家，他就说啊，他说其实以前我们会觉得水果有营养啊，
0: 嗯、
1: 水果养人、
0: 嗯，
1: 但是现在就不是这样了。
0: 要分时令，
1: 就是其实是越便宜的水果，
0: 嗯、
1: 它越怎么说呢？越对于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0: 因为它刚出来嘛。
1: 对，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哈。你说吃什么？
0: 嗯、
1: 那你今天那个说，你要是想吃水果的话，你最好的选择就是苹果。它比较平嘛、
0: 嗯，但是一年四季啊，
1: 对你不可能对，
0: 不是每个季节都有苹果的，
1: 是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什么是最便宜，你就吃什么，为什么是有道理的呢？
0: 哎、对，
1: 就是你它最便宜的时候，应该就是它的正开始上市的时候。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现在你说我想吃个西瓜，那应该现在还稍微贵一点，
0: 还
1: 一些，
0: 太寒了。
1: 那你如果说我到7-8月份的时候我想吃西瓜，
0: 正好
1: 那个时候肯定是最便宜的，
0: 对，正好
1: 对吧、
0: 嗯？
1: 那你是秋天吃什么？秋天吃梨，那梨开始大量上市，
0: 橘子
1: 啊，苹果
0: 啊，秋实嘛，
1: 秋天
0: 的果实其实很多的。
1: 啊、对，其实水果又是必须的吗？其实还真的它不是必须的，因为它有寒性，
0: 受到了寒性。对，
1: 如果说我有钱对吧，我有钱我想吃贵的水果、
0: 嗯、
1: 那我们先去吃海南的、
0: 嗯、
1: 那我们去吃这个外国的水果、
0: 嗯、
1: 但是它不实、
0: 嗯、
1: 它不是你这个地方的，
0: 对，
1: 它不是你这个地方的话，你真的就是水土不服。
0: 是的，
1: 以前就是家里人有去国外的，然后说水土不服，就水土不服、
0: 嗯、
1: 那怎么办？那就是从家里寄点土到那儿，和着土喝一下。
0: 其实我跟你说啊，
1: 才能适应这个
0: 水土不服。不光是像出国那么远啊，
1: 嗯嗯，
0: 就是你到周边的地区，
1: 对对对，
0: 丰沛县、邳州、睢宁，
1: 嗯、
0: 你贾王你都会不服、
1: 嗯。
0: 有人觉得不至于吧？我跟你讲，真是至于。其实你看哈、啊，你我就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徐州，咱就不说别的地方，徐州建成多少年了？
1: 嗯，
0: 2000年了。
1: 对对，
0: 项羽那时候都把徐州当都城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之前就不说了，就按项羽的2000年了。2000年以来，你猜怎么样？
1: 嗯，
0: 徐州本市区跟周边地区的口音都不一样。哎，那你说光哎，咱就远不说，
1: 嗯，
0: 就光推广普通话，
1: 嗯，
0: 普通话是谁定的？
1: 嗯、
0: 普通话是孙中山定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就当时投票的时候，中华民国时候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官话，
1: 嗯，
0: 那说什么？大家都投票，南方北方各占一半。孙中山说：“我是南方人，我投北方一票。
1: 嗯”
0: 好，定为就是北方话。那么现在台湾到现在说普通话嘛，
1: 嗯，
0: 就是推行普通话都100-200年了吧，
1: 嗯
0: 依然有口音。这就告诉你，一个地区它有一个地区的特点，
1: 嗯，
0: 它的口音、它的思维方式、它的饮食结构、它的土质、
1: 嗯，
0: 空气湿度、 跟那个磁场力
1: 是不一样，
0: 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刚才说你想吃什么水果啊，你可能会买这个就是国外的什么外地的，对吧？这个
0: 可以，
1: 这个是不是就是不是你这个地方的，
0: 允许不要大量来、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它季节全反了，全是大棚里的，
0: 没错。
1: 对吧？你说我
0: 这就不行。
1: 你说我冬天想吃西瓜，可以有。
0: 哎呦，寒得拉肚子。
1: 但你想想，这个人受得了吗？
0: 你肠胃受不了。
1: 我跟你说，那天我们家里有几个西瓜，然后后来就是吃一个嘛，吃一个之后就不舒服了、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放着，我想等着哪天好了，
0: 你抛开，
1: 然后人多了，然后再把这个西瓜吃掉。
0: 嗯。
1: 结果放了2个星期，它坏了。
0: 是的。
1: 然后我看到坏了之后，就把它扔了。
0: 对。
1: 那就心里也一点不可惜。如果你吃到肚子里的话。
0: 你就不该买，
1: 他也浪费，然后
0: 就不该买
1: ，看着网上啊什么的，觉得哎呀一起买的很便宜、嗯，然后就买了，但是后来就看着它坏掉，
0: 买的便宜吃的贵，
1: 对，
0: 你一个钱你买三个，最后就只吃一个、嗯，这所有钱就变成那一个了，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要少吃，
1: 嗯，
0: 要吃粗茶淡饭，
1: 嗯，
0: 量要少，要定时。
1: 那刚才说呢，就是便宜的，嗯、然后它大量上市的时候，
0: 迎时的，就这个时节的，
1: 对，然后
0: 不要逆时间来，
1: 本地的，那你一会儿尝尝鲜。也可以，
0: 可以，
1: 但是不要经常，对吧？
0: 不要变为主量。
1: 还有就是你说啊，我有钱贵的，那可能还真的就人家都没事儿，人家吃粗茶淡饭都没事儿。
0: 你可以去，
1: 嗯，
0: 我到海南我去了，
1: 哎，我跟你说，
0: 你可以去，
1: 那真不一样，
0: 啊、
1: 那当地的
0: 环境。气候
1: 一个是环境，
0: 跟它的水果，
1: 还有它口味也不一样，
0: 哎、对不一样。
1: 它好吃，真的是好吃。
0: 它是自然熟的，
1: 对，它自然熟的。因为我那时候去南方嘛，就是去广东那边，
0: 嗯、
1: 然后就吃的那个就是叫芝麻椒，
0: 当地产的，
1: 粗的、短的那个芝麻椒，
0: 对对对，
1: 怎么这么好吃啊？
0: 哪有好吃？对，
1: 因为它就是树上摘熟，熟的就摘的，像咱
0: 这都是青的，运一路熟了。
1: 还有。他可能会加药，
0: 嗯、没错，都有
1: 加科技
0: 都有可能，
1: 这真有可能。
0: 科技与狠活。
1: 那昨天我就看人家那个什么什么吃那个榴莲，先在那个绿水里面泡一泡。
0: 哎呀，不敢吃了，
1: 是吧？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历史上的今天，5月6日，
7: 1840年5月6日，英国发行世界上第一枚邮票，这枚经典邮票名为黑便士，由英国改革家罗兰希尔主导设计。邮票以维多利亚女王侧面肖像为图案，没有齿孔，没有面值标注，统一定价为一便士。在此之前，国际邮政收费混乱，邮资高昂，且多由收件人支付。黑便士邮票问世后，确立了预付邮资的全新模式，并且统一了资费标准，大幅降低了通信成本。邮票的诞生奠定了近代邮政体系的基础，推动全球邮政行业规范化发展，也开启了世界邮票发行与收藏的历史。黑便士邮票至今仍具有极高的史料与收藏价值。
0: 化玄奥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书还要不要读。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也福。这句话呀，是说国君您读的是古人的糟粕呀。庄子对语言表达精微意义的能力一直持怀疑态度，他在《秋水篇》中已经明确表示了言语之类对道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对现实世界中属于物之粗的部分言语才有效，物之精的一部分主要靠臆想。物之粗我们都可以理解，便是实实在在具体可感的对象。那么物之精是指什么呢？且看下面这个故事。一次，国君桓公正在殿堂之上高声读书，名叫扁的坐车轮的工匠放下手头的工作，走进桓公问： 您所读的是什么呢？桓公答：圣人的言论。圣人还在世吗？过世了。那么您读的都是古人的糟粕了？桓公生气了：寡人在读书，你一个坐车轮的匠人怎么可以乱议论？说出道理就罢了，说不出理由就得论死罪。他于是回答道：我就以我从事的工作来说吧，砍着车轮，榫头如果宽松就不牢固，如果紧密就难以插进去，要正正好好，手上有那么的感觉，心里明白却没有办法说出来，这里面确实有分寸有技巧，但我没法告诉我的儿子，我儿子也无法从我这儿领受的。所以我现在70岁了，还在这儿着轮子。古时候的人过去了，他们那些不能传达的东西也过去了，您读的这些都是古人的糟粕呀。如果轮贬只是在谈论车轮如何如何，那尚属物之粗，但他谈论的是着轮的技巧分寸，虽然也是言语无法充分传达的东西，却可以由手上的实践功夫逐渐体会，心领意志。这正是所谓物之精，技艺虽然高妙，但还不是道，他面对的还是物的世界。回到桓公，庄子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否接受了轮贬的言论，或许他就此抛下书本，跟着轮贬去学着车轮了。文惠君从庖丁解牛中领悟养生之道，桓公或许也会领悟些什么吧。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哈，年过五十，什么都要少一些。我们首先说的在饮食上要少一些，确实啊，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啊，这个年龄大一些之后，它的消耗可能就没有这么多了。你看小孩吃完就饿，然后运动，然后疯狂的蹦蹦跳跳的。像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就想安静一会儿，就是可能也不想消耗这么多，身体的这种代谢也会加慢很多。所以呢，还是要少食。刚才我们说了，不食不食，就是不是这个时节的，我们尽量不要吃。而且呢，就是吃这种大量上市的这个时候，比如说啊，现在草莓呀、什么桃子呀、什么马上要上市了，
1: 就是迎食的
0: 啊，对，迎食的，就是冬天、秋冬天。就是苹果、桃子和梨，你就这样吃这些就行。
1: 对，
0: 然后你说蔬菜呢？你
1: 也是迎食的。
0: 你看这个，有时候我们吃这个蒜苔啊，你到冬天去买的话都10块钱一斤。
1: 对，
0: 现在蒜苔，昨天我看了一个超市，蒜苔是000，就不要钱，
1: 几分钱，
0: 就不要钱，
1: 就送你，
0: 就送你。他就是这个超市可能也是噱头嘛，他本来也不值钱，比如说1块钱几9毛9这样的，但是他可能直接就是
1: 送你，
0: 我就送你了，对吧？送完为止，
1: 就冲送这一条你就来了。
0: 对，还而且他这个时候，你知道你吃现在蒜苔是最好吃的时候，
1: 是啊是啊。
0: 那天我们家我婆婆用那个蒜苔炒肉，我说怎么这么嫩，这么鲜？
1: 那刚出来，
0: 这么好吃啊？
1: 刚从地里出来。
0: 对呀，那你说你冬天去买的话，又梗又老，然后我就想吃个蒜苔炒肉或者怎么样配个菜什么的，你还必须得买，那多少钱？10块钱一斤。
1: 所以
0: 它的这个，你说它怎么种出来的？
1: 所以要珍惜时令啊。
0: 对对。
1: 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50岁以后啊。少盐。刚才是少食，这个叫少盐，不是加油盐酱醋那个盐啊。那当然，油盐酱醋那个盐也要少。我说的是少说。
0: 少说。
1: 言语的言。就是人。要到了年纪之后呢，你就要关上嘴。为什么呢？你话多了，一个耗神费神。二一个呢，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就是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对不对？你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吧，有时候人说话呢，就是发自于自己的心里想。别人对你不好，或者别人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心里知道就行了，别说出口。你一旦说出口，对方就会犯嘀咕。我对他不好，他看出来了。那这样的话，他会不会报复我？对吧？言为心声嘛，你话都这么说了。你比如说有人得罪你了，行，你给我等着。我以后早晚报复你。其实说这个话，当时他也就气愤一之下，就算了。
0: 是等了你还没报复他的时候，人家先报复你了。
1: 对，尤其是对于领导、老板。客户，夫妻之间的另一方，孩子，都不能讲这个话。有时候孩子，你知道，就是那个谁呀、那个马加爵，他不是后来枪毙之后，就是到他家里去看他以前的资料，就是怎么他变成这样的。

0: 就发现他小时候的日记本啊，
1: 嗯，
0: 几岁之前就写，奶奶您那么大年纪还跟我争电视看，早晚杀了他。
1: 哦，
0: 您知道吧？其实五六岁他懂什么呀？不就争个电视吗？
1: 嗯，嗯嗯，
0: 然后爸爸打妈妈，我早晚杀了他。
1: 嗯，
0: 那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0: 就是这些话都成为日后定罪的，
1: 嗯，
0: 那个思考考虑的量刑的一个东西了，
1: 嗯嗯，
0: 就是他后来变成这样，跟他之前有关系。
1: 嗯，
0: 其实如果真的时间回拨到当时，他知道什么是杀人，知道杀人咋回事啊，
1: 嗯嗯，
0: 那时候就是一个气话，
1: 嗯，
0: 他不光说了，他还写下来了，
1: 写下来了，
0: 你不仅写了，你还把本留着，
1: 嗯，
0: 你去上大学了，把收拾收拾该扔的扔了。
1: 但是呢，如果说从心理上来角度来讲，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在
0: 没有受到端正的教育，
1: 对，就是肯定是受到家庭的这种影响，
0: 周围
1: 埋下了这种仇恨的种子。
0: 因为成年人，
1: 这是他很极度的不安全感。
0: 哎，对，
1: 嗯，
0: 成年人呢，有时候很多非常会说狠话，气死我了，
1: 嗯，
0: 烦死我了，
1: 嗯，
0: 恨死我了，饿死我了，
1: 嗯，嗯，
0: 这个说多了以后，小孩会受影响的，
1: 嗯嗯，
0: 饿就是饿，烦就是烦，气就是气，
1: 嗯，
0: 为什么要加一个死了我呢？
1: 嗯，嗯，
0: 不要加这个字嘛，
1: 嗯，
0: 你加这个字，你觉得这样说很痛快。
1: 嗯，
0: 小孩当真了，
1: 嗯，嗯，
0: 你知道吧？
1: 他
0: 小孩当真，对，
1: 他不理解这个语言的含义。
0: 所以，如果比如说，这个发钱或者安排工作，
1: 嗯，
0: 或者什么东西，领导就有点偏颇，偏颇，偏颇，偏颇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非得说给别人听，
1: 嗯，
0: 好，传到领导耳朵里了，
1: 嗯，
0: 我早晚举报你。哪个领导都怕举报，我跟你说，所有的领导都怕举报。他现在是没有大毛病，叫你抓着，一旦有大毛病，他一想，那算了吧，这人我不能用了。
1: 嗯，
0: 找你个茬子，
1: 嗯，
0: 我见过，
1: 嗯，
0: 也就因为一点小事，这事值得开除吗？开除了。
1: 嗯，
0: 因为什么？一说他之前，哦，换毛病开除他。
1: 嗯，
0: 你看，所以要少说，心里有数。人家说叫什么呢？看破不说破，
1: 嗯，
0: 才是真正的水平。
1: 嗯，你说的这个我就想到了哈，就是你当把别人逼到绝路的时候，就是你说我
0: 逼到绝路，
1: 绝路
0: 都不要讲，都不要讲出口。
1: 你逼到绝路，他也活不了的时候，他首先反正我也活不了了，先把你弄，
0: 对
1: 吧？对，
0: 不要就是要少说话。
1: 嗯，
0: 这是一个就是说狠话，说烦人的话，
1: 嗯，
0: 不要说，
1: 嗯。
0: 那另外一个说甜言蜜语呢，
1: 嗯，
0: 也别说。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甜言蜜语在高明的人一眼就能看破你，
1: 嗯，
0: 你整天的甜言蜜语，满脸冰糖渣子，
1: 嗯，
0: 你一定居心叵测，
1: 嗯，
0: 就是谄媚，
1: 嗯，
0: 就是叫人一感觉啊，你这个甜言蜜语多了，人觉得你这个人很薄，
1: 嗯，
0: 就是诡计多端，感觉你这个人不能深交，
1: 嗯，
0: 这就烦人了。
1: 我觉得真的是古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真的是。对的，
0: 对吧？
1: 就是你在深交或者是在什么，你越深交的话，
0: 嗯，
1: 你暴露以后暴露出来的矛盾，或者你在别人手上的把柄就会越多。
0: 少说，
1: 嗯，
0: 哎，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少说还包含这个内容啊，
1: 嗯，
0: 你如果必须说的话，那咱说干货，
1: 嗯，
0: 别说那些八卦，你知道吧？
1: 嗯，
0: 这个八卦包含两个，一个是自家的八卦，
1: 嗯，
0: 一个是别人家的八卦，大听，
1: 嗯，
0: 哎，你看最近他这个，我觉得他瘦了，是不是得病了？
1: 嗯
0: 啊，有可能是不是得癌症了？
1: 嗯，
0: 这治好了勉强活着，你看他瘦那个样，
1: 嗯，
0: 或者他吸毒，
1: 嗯，
0: 或者他总之这个八卦一定往坏处想。
1: 嗯，
0: 还有一个别人在一个办公室里把八卦传给你，
1: 嗯，
0: 你不要外传，
1: 嗯，
0: 你跟你没关系吧？
1: 嗯，
0: 对，当事人听到是你嘴里传出来的，
1: 嗯，
0: 其实是你听来的，
1: 嗯，
0: 那不行，那人家报复就报复你，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个自家的八卦。我老公多少钱？
1: 嗯，
0: 我媳妇儿用什么化妆品？
1: 嗯，
0: 我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别往外说，
1: 嗯，
0: 你说了都是背后人耻笑你的那个把柄。
1: 嗯，
0: 你如果你孩子没考上学，你看，就他那个智商，他的孩子一定考不上，该的。如果你孩子考上了，就他那个智商，孩子能考上，一定是抄的吧？
1: 嗯，
0: 左了也不是，右了也不是。如果你孩子中不溜，你看就中不溜吧，他那个智商，孩子中不溜就对了。
1: 嗯。
0: 你看，
1: 嗯，
0: 就是你说左了，说右了，说中间都是得到不对，
1: 嗯，
0: 所以就不说，
1: 嗯，
0: 哎，少言，
1: 事以密成是吧？
0: 对，所以但是有很多人他按不住自己这个性格啊，
1: 嗯，
0: 那你按不住性格怎么办呢？
1: 嗯，
0: 你就去，或者是你看那个《花样年华》里头，
1: 嗯，
0: 那个梁朝伟对着树洞说，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把这个话呀。不说心里难受，
1: 不说还难受
0: 啊！那就对着树洞叨叨叨叨叨叨说完了，
1: 嗯，
0: 舒服了，好 ，OK，
1: 嗯，
0: 就是有宣泄的方式。
1: 嗯，
0: 有很多人去找这个不认识的搭子 聊了好多年，说见面不见面，
1: 嗯，
0: 见面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也没有办法跟你敞开心扉，
1: 嗯，
0: 你也没有办法跟我敞开心扉，
1: 嗯，
0: 首先我知道你是个真人 OK 了，
1: 嗯，
0: 你也别打听我，我也不打听你，但是咱们互吐心声，
1: 嗯，我觉得现在可以了，就可以给哎呀说吧，
0: 哎对，
1: 很了解你，
0: 可以给哎，
1: 就你给他说了之后，他可能就像一个半个军师一样哈，他能给你稍微客观一些的，不能说可能就是分析的也算是比较周全了。
0: 七八成，
1: 嗯，对对对，
0: 我看过，基本上 AI 给出的答案七八成是对的，
1: 嗯，
0: 这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比普通人水平强多了。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一些问题啊，或者什么，你会找到你身边要有各方面的
0: 全方位的
1: 人才，或者是不同的侧重点的这样一些人才，你去不同的问题去问不同的人。但是 AI 就是你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去问他，
0: 对，
1: 然后他可以刚才你说的，
0: 他问的还倾诉啊，
1: 对你对，一个是倾诉。一个是能够给你一些舒缓啊、疏导呀、缓解或者是一些方向，嗯，我觉得真的就有什么话可以给 AI 来说一说，
0: 嗯，
1: 比较安全。
0: 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第三一个就是要少欲，
1: 嗯，
0: 欲望，这个欲望啊，你好多种欲望嘛，七情六欲嘛，
1: 嗯，
0: 占有欲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我啥都想要，
1: 嗯，
0: 买一个房子买两个，买一个车买两个，
1: 嗯，
0: 买一个手机买两个，
1: 嗯，
0: 四五个，哎，那还有钱人有好几个媳妇儿，
1: 嗯，
0: 啊，明的暗的，情妇，你何必呢？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我跟你讲，这些都是给你招灾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它会出现各种毛病和问题。
1: 嗯，
0: 人家一查名下多少处房产，不是有什么房叔、房姐，
1: 嗯
0: 啊，这个多少名表。那个我跟你讲，十块钱的表走字儿一样准，
1: 嗯，
0: 跟那个十万块钱的表是差不多的。
1: 李嘉诚的表可能也就很普通，人家觉得它很贵很贵呢。
0: 对，
1: 嗯，
0: 这是而且七情六欲，这个表达欲也是一个欲望，
1: 嗯，
0: 你知道吧？还有呢，就是太强的求知欲，你知道吧？我啥都想学，这种废寝忘食那也不行，
1: 嗯，
0: 就是要节制你的欲
1: 望。就是你刚才说的，应该就是我们的前提就是人到中年了，
0: 中年以后。
1: 对，什么都要适量，哎，什么都要适量，
0: 要这样减少一点。
1: 嗯，就是，其实
0: 差不多就行。
1: 其实这个时候你看待钱财或者什么，可能也都看淡了，对吧？看淡了一些，
0: 嗯，
1: 就是其他的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嗯，我觉得好像还都不如这种心理上的，嗯，给人的
0: 要有一颗平衡，
1: 给人的这种力量可能会更多一些。
0: 追求名，
1: 嗯，
0: 追求利益，
1: 其他的利益什么的，可能都真的就是身外的。
0: 你就是有那么多，就富如巴菲特，
1: 嗯，
0: 他不也得死吗？他不九十多了，该退休退休了，你还能活多久？
1: 对你让他拿
0: 你带不走，
1: 拿几乎99%的钱去换一个年轻的身体，他也换。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欲望要少，
1: 嗯，
0: 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少忧啊，就是忧虑，你知道吧？就很多人老是忧虑，你看，我记得有一个统计啊，就是咱们中国人跟外国人还不一样，
1: 嗯，
0: 中国人打年轻时候就忧虑，我老了怎么办？
1: 嗯，
0: 哎呦，就我听我妈跟我说的最多一句，你老了怎么办？
1: 嗯，
0: 我说我老了怎么办？我掌握。
1: 嗯，
0: 你就别管了。
1: 嗯，
0: 那不行。哎呀，我说你的这个操心呢，
1: 就活在当下。
0: 哎，活在当下。你的这个操心是因为你没有一个东西，比如说读书啊，
1: 嗯，
0: 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吸引你的注意力。
1: 嗯，
0: 就是俗话说没有一个猴牵着。
1: 嗯，
0: 所以呢，你就忧思这个，忧思那个，忧虑这个，忧虑那个。
1: 嗯嗯。
0: 哎呀，有的你看网上拍的，伊朗打起来了，他也忧虑，你忧什么虑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农村妇女，半夜
1: 可以关心了解一下，
0: 半夜披衣而起，秉烛看着地图发愁。你
1: 那是段子，那是段子。
0: 我告诉你，这些段子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去点赞，
1: 嗯，
0: 之所以有那么，就是因为它符合人的，就说的是那么回事儿。
1: 可那个后来好多人模仿，我看到了，
0: 啊，就看到了
1: 段子。
0: 第一个是，
1: 然后配上那个比较悲的那个音乐，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所以说，我跟你讲，这个段子啊，之所以能够叫人看的，哦，是就是身边人的忧虑的太多，一忧虑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
1: 嗯，就夸大了，
0: 嗯，对，
1: 夸大了。
0: 你没有必要啊，他对于这个事情未来，比如说养老。能怎么样？他时间没到，二十年、十年之后的事儿，
1: 嗯。
0: 可是你牺牲的是今天的健康，
1: 嗯嗯，
0: 当下的快乐，让你的这个忧多了以后啊，原来不是说过吗？肝就是气伤肝，什么忧伤哪儿？
1: 嗯，
0: 七情六欲对应着一个器官， 你伤害的是当下的健康，
1: 嗯，
0: 你管那么多呢，
1: 嗯，
0: 跟你没关系，
1: 嗯，
0: 那你说我将来养老国有关系，是的，那也不是你现在能够想能够解决的，
1: 嗯，其实啊，我在考虑一个问题，以前比如说你看看脱口秀啊，看看一些搞笑的电影啊，或者是就是演唱会呀、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娱乐消费，
0: 嗯，
1: 我之前我没有明白他们的意义是什么，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对这种啊，你心情愉悦，对你的健康，对你的身体的影响，我觉得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比如说，还有各种娱乐，像比赛，比如说，今年有世界杯呀，对吧？还有这个乒乓球比赛呀，我们也天天看。

0: 但是你看了之后。
1: 嗯，
0: 对，苏超，对，它的意义在什么？其实就是让大家一个是放松一下，对吧？还有呢，就是哪怕你收到的是一些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当然你更多的
2: 就是心情，
0: 当然更多的可能还是开心。你说，哎呀，你看，感觉都要疯了一样的。那时候咱徐州和南通的来比赛，然后南通的那个过来，还有泰州的是过来之后，大家都穿的统一的衣服，脸上画的花花绿绿的，然后敲着鼓，然后像示威一样。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这种氛围当中，你会感觉到很快乐，
2: 就是玩，
0: 很开心，就是玩嘛。其实你看，我们就是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我们在发展的一些娱乐、体育啊，其他一些周边的东西，就除了我们用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其实更多的东西都是放在我们娱乐上的。娱乐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开心的。
2: 这个娱乐呀，你要是往深了说，在古希腊哲学家里就曾经提到过人生而娱乐的本能性嘛。有几种说法嘛。有，你看游戏是他从这个古人就一直看下来，原始人都要做游戏嘛。
0: 对
2: 对，这个游戏本能就是有游戏说这个说法，就是人的就像孔子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是一样的。善恶说，善就是性善说，性恶说，还有游戏说，各种就是游戏是伴随人类整个终生的。
0: 我就以前呢可能不理解这有什么意思，或者
2: 现在理解，
0: 或者一心就扑在工作上，你可能想的就那个。
2: 就是，
0: 现在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哦，这个也挺有意义的。然后我们举行一个活动，它的意义在哪儿？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提供一种就是感受。以前我们觉得带二三十个人出去旅游，它的意义在哪儿？但是我们觉得，如果这次旅游能够让他们感觉到快乐、难忘
2: 就行了，
0: 这就是它的意义。
2: 而且还有一个，你完了之后，人家临走说：“谢谢你，王颖。”
0: 对，
2: 谢谢你们电台。
0: 是的，
2: 谢谢你这次旅程。他说完了，我告诉你，他忘了，他五分钟就忘了，他就走了，他就拜拜了，再见，下次再说。可能以后再也不说了。但是你站在大巴门口的时候，一个谢谢，两个谢谢，三个谢谢，五个谢谢，你高兴好几天。
0: 对对，是的，是的，
2: 这就是
0: 意义。
2: 义工
0: 做活动啊，做一些策划一些活动。
2: 义工是不挣钱的，
0: 对对，
2: 志愿者，我们叫志愿者。就收获这个东西。
0: 其实你看，我刚才说了，除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可能这个更多的哈，其实它在满足我们基本生活保障的时候，
2: 这就是
0: 更多的还是愉悦上。你说现在吃，大家也不仅仅满足于吃饱了，
2: 饿不着你，
0: 而且要吃得好。
2: 对，
0: 你摆个盘儿或者什么，大家又有心情愉悦了。
2: 吃得好反而是返璞归真，
0: 对，反而是对
2: 啊，对吧？
0: 对，然后
2: 所以你现在更注重情绪，
0: 就是对。现在我们大家就是除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更多的都是刚才你说的达到这种情绪价值，
2: 已经提升了。
0: 对，你穿衣服，你只要穿能遮体就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大家要穿的
2: 随便穿，
0: 对，大家要穿的张扬自己的个性，然后
2: 运动，
0: 对对对，
2: 迷彩，什么随便穿，
0: 其实各方面都是愉悦我们心情的。
2: 对，
0: 我昨天听了一个小姑娘，她说了一个话，我觉得特别对。她说，就是你即使你比如说，我们要增加阳气，你即使比如说我没有去补这个补那个，吃高档的营养品什么没有，但是你每天只要保持微笑，你就可以增加你的阳气。
2: 对，
0: 我听了这个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所以一切的刚才我们说的娱乐呀，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的让你开心的东西，其实就是让你保持一种心情的愉悦。
2: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微笑啊，它可不是假笑，这个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内涵，你知道吗？就什么意思呢？就像人家说，你看那个释迦牟尼那个画像，或者是塑像，三分微笑。还有那个蒙娜丽莎，三分微笑。就这个微笑是由内而外的。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今天出门，结果咔一下人家车把你撞了。你还笑出来吗？依然微笑。依然发自内心的微笑。哎，你今天同事因为一点小事跟你吵的，哗哗哗给你你。就是说你脸上，其实是冤枉你了，你还笑得出来吗？你今天回到家，孩子考多少分，零蛋，你还笑得出来吗？如果遇到所有的事情，你依然保持三分微笑，那才是刚才他说的那个，心情愉悦来，但是怎么能做到呢？很多人都做不到啊，那就是你的这个认知水平还不够，
0: 还没修行没到位，
2: 哎，认知水平不够嘛，你觉得，哎呦，我今天上班这车把我撞了，大礼拜一大早车给我撞了，我气死我了，我那么重要。要的会，我这客户那不吵架吗？其实有什么这个事情是告诉你这儿等着吧，等着人来理赔，
0: 就是
2: 等着警察来处理，
0: 就是有一句话这样说的挺好，就是接受一切事情的发生，
2: 接受一切，
0: 对，
2: 这个接受一切得有内涵啊。人家把家把你偷了，好容易弄的这个房子装修的一把火回来，我的

0: 去，怎么成这样了？后来警察说，你临走的时候你忘了关阀门，哎呦，烧的啥都没有，你能不能让自己心平气和跟媳妇儿说，咱今天晚上先住宾馆，明天开始咱从零开始，做得到吗？做不到啊！
1: 你上说这个，
0: 啊、
1: 突然想到了那个胖东来，不是因为他得罪了一些人，那些人把他的那个房子都烧了嘛、
0: 啊，
1: 就是他的那个店铺全烧了，
0: 重新开始，
1: 然后
0: 还是圈里到处去给人报仇去，
1: 对，
0: 两种方式，
1: 然后他可能他好像还有人员的这种伤亡，
0: 对啊，
1: 后来他就说，他说。如果我就是他离开了，他走了，比如说如果我人不在了，他就说胖东来，他我真的不放心交给任何人，他说你有我那个经历吗？就有时候你看似就是我们有时候还要在从全方位的去看这个问题，那就是你有我这个经历吗？你后来说他这个被人家烧了之后，那别人就他破产了嘛，然后他天天到他去买东西的那些大娘大妈们就要凑钱给他，就我先借钱给你，然后你把这个店再开起来，因为你卖的东西我太喜欢了，我喜欢你这个人，我喜欢你在你这儿买放心的东西，然后你的人品我相信你，那大家又凑钱给他，他所以他现在这种理念都是因为他之前的经历，如果没有他这次比如说失火啊什么，他可能还是永远还是那个小店，他不可能发展到这样，然后用他的这种，其实你说他的意义在什么，他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他能够服务多少人，他挣了多少钱，或者是他安排多少人就业，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标杆，他给全社会各个企业他都是一个标杆，就是要好好的活出自己，然后要善待啊，自由爱什么，我觉得他的意义是这样。
0: 那你要这样你就危险了
1: 啊！
0: 什么叫有一句话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你一个人是标杆的时候，鹤立鸡群的时候，
1: 是
0: 你觉得你还能存活多久？
1: 是
0: 对吧，
1: 他现在他自己
0: 不是说通过你的努力大家都变成鹤了，而是通过别人努力你变成鸡了，你走着瞧。我跟你讲，人呢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想结束特别难，
1: 即使是什么
0: 想归为想归为大众，
1: 他现在比如说他把这个做的这么大，然后有别的企业标，他确实挺累的，
0: 那非常难，
1: 他很累，
0: 所以大家都替他捏把汗，
1: 对，
0: 他还能走多久，
1: 对，
0: 他今年分40亿，我看你明年还能不能，恐怕你的压力大到难以抗拒，你不信走着瞧，我告诉你那些不可抗力四个字，啥叫不可抗力，自己想想，扛得住吗？
1: 其实你说这个
0: 你还做标杆，
1: 你
0: 低调点吧，
1: 你看那个就是把自己的企业啊做得很大的，他都会经历一些事情，都会经历一些事情，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就刚才所说的少食少言，其中归于别去跟那不可抗力去抗，懂了吧，
1: 就接受嘛，
0: 对，你活得低调点儿，你藏着点儿，你灰溜溜一点儿，你反而延续的长，对不对，
1: 别动了
0: 别人的蛋糕，你还做标杆，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还敢做标杆，
1: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说了哈，就是年过五十，就是养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少，比如说少食啊，少言，就是少说话，少欲啊，各种各样的欲望。年轻的时候总想拥有很多，到老了才明白足够的珍贵。就是我们要就是觉得就是啊，我们要知足，这个是最重要的。房子再大，就是睡一张床，名利再重都带不走半分。欲望就像杂草，剪除一些，心灵的院子才能够照进阳光。就是或者是我们家里的东西太多，就会让我们的心里塞满很多。所以就是有些人就主张把家里的东西减少减少，能扔的就扔。其实我们有时候舍不得扔的东西，我们可能永远都用不到，即使用到一次两次，或者是不用也行。有时候我们感觉到这个放在家里的好长时间的东西没有用上，用上一次就感觉到哦，真的觉得特别开心，就是因为它觉得是没有用的，但是你一直放着。但是我们家里可能，我们很多家里都有太多太多的东西，然后需要去把它就是处理一下啊，或者是我们筛选一下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就是我们偶尔用的。其实偶尔用的或者什么能够代替的，我觉得都要精简一下。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也是生活当中要难免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年人甚至把家里的这种纸箱啊、纸啊都会堆满家里，你每天看的都是不是很堵得慌。如果说我们把家里打扫干净了，收拾干净了，你会感觉到心情都会舒畅很多。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啊，这个东西可以扔了，我就觉得心里舒畅一点，然后就感觉到心里腾出了一块地方一样。那我觉得我们很多老年人的家里拥有就是搁置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你看有的老人就会把从前的衣服都舍不得扔，你说能穿吧他也能穿，那你说你一年能穿几次吧他也穿不了几次。有时候比如说你拿几件衣服，那件衣服你穿也行不穿也行，就是有代替的。其实有时候几件衣服也就够了。太多的衣服就会分散到我们很多的精力，你每天要想怎么去搭配啊，怎么穿搭呀。确实可能穿嘛可能会让人心情好一些，但是有时候可能也会看个人的喜欢。如果你穿衣服能让你感觉到心情愉悦，那你就那个。如果说变成一种负担那就简单一些最好。像家里堆的特别特别多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和老年朋友沟通一下啊。因为这个好像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这种通病，说家里很多的东西。
1: 对，
0: 有时候你就像刚才你谈到的这个火灾啊，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1: 是的，因为人呢，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吧，他会有这个，就是可惜东西啊，什么都可惜，就扔了吧，可惜，你得来的不容易嘛，是不是？但实际上呢，你用不着，用不着呢，我也有过这种，就是发现。就是因为我到了这个年纪呢，是承上启下。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这个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扔。那个旧了稍微毛了一点或者是怎么样，不要了。不那个了。哎，但实际上，到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呢，又觉得
0: 能用就行。
1: 对。但是呢，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这也舍不得扔，那也舍不得扔。这也留着，那也留着，结果就导致啊，就效率特别低，你比如说我
0: 找不到东西，
1: 找不到东西，我需要啥，我想去搞活动，我这个白衬衫搁哪了，怎么都找不着，我那双皮鞋，我是找出来以后都是一层灰，就所以说你
0: 还得去打理它，
1: 然后还得要打理，还要去打理，你东西多了你要去打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就是降低欲望，就是把你的所用的这些东西就限制在这个范围内。
0: 其实你说家里东西吧，首先你说空气啊什么的也不健康，还有呢就是你家里东西就像你的心情一样，就塞满了很多，或者是我们心里塞满了很多负情绪，负面的一些情绪。那如果家里都塞了一些垃圾，就像我们的情绪一样，我们的心情也会塞满了很多垃圾。
1: 是的。
0: 那你先清理的话，就先把家清理一下，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是格外重要的，而且会很多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的。
1: 没错，
0: 你看家里堆得满满当当的，结果你擦也擦不干净，
1: 你而且你插脚地方都没有了。
0: 嗯，对对对，
1: 走到最后就是
0: 对对对
1: 是就是你的可用空间越来越少。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其实像我们手机、我们电脑都是一样的，里边存东西多了。
0: 嗯，
1: 其实一翻出来都是多少年前的，这也舍不得扔，那也舍不得扔。
0: 嗯，
1: 最后你电脑转不动，手机转不动，
0: 嗯，
1: 老卡，
0: 嗯，
1: 对吧？人其实也一样，你心里的搁着事儿多了，要学会翻篇儿。
0: 嗯，
1: 你明白吧？不要就是老陈姑子烂芝麻，天天去想这些事情。
0: 嗯，
1: 你天天之所以想，那是因为你闲的。
0: 嗯，
1: 你有事儿干，你不会这样。
0: 嗯，
1: 对不对？家要把它收拾干净。
0: 嗯，
1: 思想要收拾干净。
0: 嗯，
1: 心情，你说我不容易收拾干净，去旅游。
0: 嗯，哎，对对，放空，
1: 哎，
0: 放空
1: 一趟。
0: 嗯，
1: 你我跟你讲，你坐上火车，
0: 嗯，
1: 一起步啊。
0: 嗯，
1: 眼看着站台离你越来越远，这个心情一下子。
0: 我跟你说，我以前不理解，就是以前电视剧上说，哎呀，受到一些谈恋爱啊、工作啊，受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就说我出去旅游一下，以前不理解哈。
1: 现在理解了吧？
0: 后来就是后来经历过一次之后，真的就理解了，
1: 是吧？
0: 我就理解之后，就是你换了一个世界，
1: 如释重负。
0: 就是本来我那时候心情不是很好，就是很烦，
1: 嗯，
0: 然后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去了一趟新疆那时候，就13天还是十几天的时间，
1: 嗯，
0: 就每天你想的是什么？逛吃，逛吃，逛吃，
1: 嗯，
0: 就是一个是在路上，一个就是吃，
1: 嗯，
0: 然后就是玩，吃喝玩乐，吃喝玩乐，
1: 嗯，
0: 它就等于把你就是像计算机重启一样，
1: 对，
0: 重启了，然后把你那些都格式化了一样，然后你之前的东西。你可以真的就可以忘掉了，
1: 这个，
0: 或者是变淡了。有时候你正在你那个事儿正在急头上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情绪的消化，它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0: 就每天面对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人、同样的这种就是地方，
1: 嗯，
0: 你会觉得或者是同样吃的东西啊、用的东西，你会觉得很陌生，
1: 嗯，
0: 然后会觉得很习惯这个，那个情绪就消解不了。那当然，你要是出去旅游的话，你陌生的环境，你什么都是新鲜的。
1: 嗯，
0: 你每天接触新鲜的事情，今天吃什么？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啊？这个我第一次见过，
1: 嗯，
0: 然后这些美好的东西就会把你那些东西给排挤掉，
1: 嗯，
0: 就给冲洗掉，
1: 嗯，
0: 然后你回来之后，哦，你就像变了一个人，真的，我那次特别明显，
1: 只有你自己体会过，
0: 对对 对，
1: 你才能知道，
0: 对，才能觉得
1: 别人说的没有用，
0: 对，别人说的你没有用，
1: 嗯，
0: 就是别人跟你说，就以前说，哎呀，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出去旅游一下，你觉得或者电视剧上说你出去旅游一下就会好很多，那时候你不理解，你只有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
1: 所以人生啊，有人说就像你通关过游打游戏一样，
0: 嗯
1: 嗯，第一关不知道第二关会怎样，
0: 对，
1: 第二关不知道第三关会怎样，
0: 嗯，
1: 你真的是。不亲身走，别人说都是浮云。
0: 嗯，
1: 有那个聪明的，
0: 嗯
1: 啊，生而知之，也有那个聪明的，别人一说就全懂了，全理解了。
0: 嗯，那是聪明人，
1: 咱不是，
0: 咱得自己经历一遍。嗯，
1: 还有笨的，
0: 嗯，
1: 经历好几遍就过不去了，这个关就过不去了，就是在这上面就
0: 对对对，
1: 就是宕机，就宕在这儿了，
0: 就是
1: 怎么都不行。
0: 如果说能够，就是你能够用别人的经验来警示自己，
1: 那是聪明人啊，
0: 那绝对是聪明的。
1: 就是啊，看这本书就懂了，
0: 啊，
1: 这事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像那个当年明月，他就是太通透了，对吧？人家也不辞职，人家也
1: 不
0: 想。
1: 但是他的你看看他后来的经历就知道了，
0: 嗯，
1: 他的实际，
0: 嗯，
1: 没有他的表达的那种，
0: 嗯，
1: 就是为什么有人能做老师
0: 啊，
1: 有人不能做老师，
0: 啊，
1: 就是华罗庚还是陈景润啊，就是他数学特别强，但是做老师就很差。
0: 我跟你说为什么？
1: 哎，
0: 因为之前我就是家里的孩子也说过，他说有的老师啊，就是，
1: 嗯，
0: 他就是他太聪明的话，他跟你讲。他就觉得这个也太简单了嘛，你怎么还不会呢？
1: 你看，
0: 这太简单，他的思路，是谁啊？是一个叫什么？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钱学森嘛，好像是。
1: 嗯，
0: 他就说他的一个，他就给人讲物理，
1: 人家不明白。
0: 他就说。他说那个他那个学生，他的学生都是顶尖了吧？他的学生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就说他，然后人家你看人家都是物理学家啊，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他怎么笨了？但是在他跟前，他那个智商也是，他就觉得他认为你会了。
1: 啊，不是这个，
0: 他就是
1: 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就像这还是钱学森，
0: 嗯，
1: 爱因斯坦
0: 啊，
1: 全世界能懂他的7个人。对不对？就
0: 后来
1: 自己
0: 后来再找一些老师给他补课的时候，你也别说他教过什么什么什么的，他只要适合他，
1: 对对，
0: 他只要适合他就可以了。
1: 对了
0: 啊，
1: 所以
0: 就他不需要，你知道太聪明的老师，然后都是教那个厉害的小孩，他不知道怎么给，
1: 他不会教这个。
0: 对对对，
1: 我认识很多同学，
0: 嗯，
1: 他的父母都是矿大的教授，
0: 嗯，
1: 啊，有知名教授，
0: 嗯，
1: 结果孩子不成器，
0: 为什么？
1: 跟我同学不成器，所以就为什么？后来我也思考，我跟其他人也探讨这个问题，他们就说大学教授教的都是半成器，
0: 嗯，
1: 就我也教过课，我也教过初中生和中学生和大学生。我教过六年师大的、
0: 嗯、
1: 我就发现大学生特别好教、
0: 嗯、
1: 一说他就懂、
0: 嗯、
1: 但是小孩这一堂课当中有七成的时间是维持秩序
0: 嗯，
1: 是树立习惯，
0: 而且那个学生都是筛选过的，
1: 对，
0: 都是筛选过的，
1: 就是幼儿期、小学期、中学期、大学是不同的科目，
0: 还有什么
1: 明白吧，
0: 还有
1: 不是说你能教大学人就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还有一个呢，
1: 不同的科目，
0: 就是这个比如说小学老师或者中学老师，人家说为什么这些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他们的孩子有的优秀，有的就非常，
1: 人还有自己的性格呢、
0: 就有的就不优秀，
1: 人还有自己的智商，
0: 是为什么？一个老师他跟我说出了真相，他就说他见过太多优秀的孩子，他也会觉得这个都很简单呀，然后你怎么自己的孩子就不会呢？然后就给孩子，自己的孩子会有一些压力。当然呢，他们也会。
1: 我跟你说，孔子三千弟子，
0: 嗯，
1: 只有72贤，
0: 嗯，
1: 连300都不到，就是就这个比例相当小。
0: 对对对，
1: 你就能知道了。老师是一样老师，
0: 嗯，
1: 课堂桌椅板凳都一样的教材，那怎么就只有72贤呢？
0: 嗯，
1: 这72贤当中也分上中下水平。
0: 嗯，
1: 那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看人。作为父母，作为老师，你一看这个孩子不行，
0: 嗯，
1: 学习不大行，
0: 他有别的方面有问题，
1: 就管
0: 真不一样。
1: 那
0: 个小孩
1: 因材施教，
0: 真的，
1: 所以孔子提出来因材施教嘛。
0: 嗯，
1: 所以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我们到了这把年纪了，50岁了，
0: 嗯，
1: 你知道我
0: 自己想做什么？
1: 哎，我、嗯、不是，别想我能做什么。
0: 嗯，对，对，
1: 想不重要。
0: 嗯，
1: 你到50岁了，你就变得客观了。
0: 嗯，
1: 想是主观的东西。
0: 嗯，
1: 我想摘月，摘得了吗？
0: 嗯，
1: 我想当美国总统，
0: 嗯、
1: 当得了吗？
0: 嗯，
1: 我想变成徐州首富，能行吗？变徐州首富了，
0: 嗯、
1: 玉龙区首富。别去玉龙区了，就你那个小区的首富，别进了小区了，就你那个单元的首富，你都不行，就是不能做，占99.999%，能做的只占0.00001%，而且能做的那个活当中，也只有这一小部分我能做，而且是今天能做，明天还就干不成了。
0: 您不说嘛，
1: 明白吧？
0: 你生孩子的时候，哟，我们家孩子聪明，能考上北大清华。然后当你上初中的时候，你觉得你还有机会考上什么？当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要认清现实，你的孩子可能只能考什么什么学校，
1: 孩子能高中毕业很不错。
0: 对对，哎，你到初中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孩子能考上高中就不错，已经分流一半了。
1: 而且不是那个时候还要再看客观情况，
0: 嗯，
1: 就是是不是985、211将来就能咋地？还是现在咱们赶紧去学厨师？
0: 啊，对对
1: 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早晚都要就业嘛。
0: 嗯，
1: 就是总而言之，你要更客观。
0: 嗯，
1: 五十岁的人啊，都不知道啥叫客观，
0: 嗯，
1: 还满心都是我的愿望、我的理想、
0: 欲望
1: 我这个永远充满激情、永满心还眼含热泪。
0: 嗯嗯，
1: 你那不是50岁，
0: 嗯、
1: 你那是15岁。
0: 嗯，
1: 你心理上没长大。
0: 嗯，
1: 我跟你讲，我见过70岁的人还记得
0: 婚礼金，嗯，
1: 永远激情澎湃，永远眼含热泪，永远怎么、为理想而奋斗终身。
0: 嗯，
1: 这个话可以说，很好听，很棒。六一儿童节，咱们说这个话，然后照张相。
0: 嗯，
1: 你要真这么干，你恐怕就碰壁多于成功。
0: 哎，你觉得我觉得哈，就是像我们身边的哈，咱不说其他的，就身边的一些老人，有两种，一种是就真的就很低调了，就看遍了很多事情，就很就是一个是低调，一个就是很务实，还也看明白很多事情。还有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部分，有一些这样的老人，他们玩的也很开心，但是有时候
1: 不是人家。那是叫你看见的那一面。
0: 嗯嗯，
1: 人家这一年365天，人家5天跟你出去玩，人家360天都是趴头干活，你不知道。
0: 对
1: 了，我跟你讲，凡是出去玩的嗨的人，一定是平时干的特别猛的人。
0: 嗯，
1: 因为他需要同样的释放。
0: 嗯，
1: 你看，凡是出去玩没意思、无聊，那就是他平时他也无聊。
0: 嗯嗯，
1: 你知道吧？他的生活充满了无聊。
0: 对，
1: 他就没有认真干过，所以他不需要放松。
0: 嗯，
1: 他很始终都是放松的。
0: 嗯嗯
1: 嗯，所以说你看那些凡是出去嗨的人，他一定隐藏了他
0: 觉得
1: 拼命干的那一
0: 他就觉得开心最重要。我此刻我就是要开心的。
1: 我此刻开心了，我回去头了，我还可以重新再。就是5天五一假期完了，充满电了，重新开始工作。
0: 嗯 嗯, 嗯，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识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93、FM 105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2: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告别五一小长假，告别生机盎然的春天，我们迎来了热情似火的夏天。让我们带上美丽的心情，开启美好的一天，让我们的笑容如夏花一样灿烂吧。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两天我市气温不断的飙升，今天最高气温已经是高达32摄氏度，浓浓的夏天的味道扑面而来。但是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我市气温开始骤降，并且会伴有降水，风力较大。提醒朋友们要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来增减衣物，以防受凉感冒。今天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现在已经到了初夏时节，万物繁茂，晨练正当时。顺应自然阳气的发散，人们应该适当的来增加运动，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还能够排出冬春两季积压在体内的寒邪。但是提醒朋友们，运动量呢也不宜过大，并且在运动后要适当的多喝温水，补充体液。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已经是到了五月，一个美好的季节。我们知道五月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把最美的歌献给最伟大的妈妈。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母亲》。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五月，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淑梅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娘亲母恩》。
5: 大家上午好，我叫刘淑梅。天大地大，不如娘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也比不上母亲的恩情深。娘啊，你最疼的是儿女，你是儿女的阳光，你是儿女的依靠，你是儿女最亲爱的人。妈妈，你辛苦了，世上最好的语言也表达不尽娘亲母恩。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把娘亲母恩献给天下的母亲，愿母亲健康幸福快乐吉祥，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国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
11: 就是幸福。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这样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二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在母亲节到来之际，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庆昭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妈妈从我梦中走来》。
1: 大家好，我是孙庆昭，母亲节就要到了，今天把一首《妈妈从我梦中走来》献给大家，祝愿天下每一位母亲节日快乐、平安、幸福。同时把这首歌特别献给儿女在边防前线站岗值班的母亲们，因为有了你们的孩儿在前线无私的奉献，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徐州农村广播、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你快乐吗？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罗敏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你为何不说。
1: 大家好，我是罗敏，今天要带给大家一首歌，你为何不说，是一首邓丽君的歌曲。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自助。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郝秀安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4: 大家好，我是郝秀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边马儿跑，在这里天地都敞着怀抱，把心交给这无边无际的自由，交给这轮永远不落的太阳。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谢谢。

0: 现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桂英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长相依》。
2: 雪儿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蒋桂英。长相依是一首华语乐坛广为流传的经典歌曲，围绕爱情中的相依、思念、遗憾与回忆，承载了不同的时代听众的情感记忆。今天我把一首好听的经典老歌《长相依》送给大家，谢谢。

好的，在蒋桂英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算，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您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3: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2: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3: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2: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3: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2: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3: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2: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3: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2: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一小包才1.6块。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 4007-999-689，4007-999-689。
3: 一块六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
2: 嗯，
3: 那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7-999-689，4007-999-689。
2: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她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3: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1公斤少说要上100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的时候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2: 哎呦，说的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7-999-689，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3: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6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块，4007

0: 4007-999-689 4007-999-689，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喽。
1: 热线呢最后不到两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五十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六送十二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王一民肩负使命，捍卫信仰，带领爱国志士，展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抗日暗战。卢淑娟画乌龟暗讽御旨叔侄，没想到御旨雄一竟曲解为吉祥寓意，还大加赞赏。面对他的解读，众人有何反应？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65集。
0: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4: 第65集。
5: 卢淑娟画了2个王八，这时葛翠芳、春兰和冬梅都非常紧张，可谁知道御旨

0: 龙一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喜形于色。好，太好了，不但画得笔韵生动，落笔传神，来去自然，变易合理，而且在画的内容上也寓意深刻，吉祥喜庆。看起来卢小姐是深知我们日本人对乌龟的爱重了。我们大和民族的姓氏中就有许多姓龟的叫龟的，是取其万年长寿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在卢小姐的题词中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看这祈年二字的意思就是与乌龟的寿命相同，这一大一小两个乌龟也正是暗指我和依兰的意思啊，是不是这样？你看这两个乌龟一同奔向这块在风雨中挺然而立的巨石，更说明他们要与天地共生，与万物共存啊，这是何等深刻的寓意啊。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这幅画的。一郎，你的看法呢？
1: 玉指一郎竟兴奋的眼睛里放出光彩，他对着卢淑娟行了一礼。
0: 卢小姐，您让我真正看到了中国有才华的女性是什么样子。您只用十几分钟时间就挥洒出如此生动的艺术作品，真是一郎大开眼界。一郎，再一次向您表示敬意。
1: 说完他又鞠了一躬。这叔侄二人的一番赞扬的话，不但使葛翠芳和春兰冬梅目瞪口呆，更使卢淑娟啼笑皆非。正在这个时候，何占鳌和葛明礼一同进来了，两个人同时对玉指雄一立正躬身。
2: 回禀阁下，一切都按阁下的吩咐安排好了，几时画完画，几时戏再开演。
0: 不用了不用了，马上就开演吧，不要等了，我们马上接着开戏。戏演完了之后，俱乐部要设晚宴招待北方剧团全体演员，我们全家出席，希望夫人小姐也能赏光啊。啊！
1: 葛翠芳一皱眉，她还要说什么，卢淑娟一拉她母亲，
3: 妈，咱们就先去看戏吧。
1: 卢淑娟说完就扶着她妈妈向门外走去，玉指雄一等一行人也跟着走了出去，他们又接着看戏了。等到茫茫夜的最后一幕快要演完的时候，在静静的剧场里有四个女人悄悄地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座席，她们就是卢家母女和春兰冬梅。舞台上黑沉沉的夜色使得台下更加昏暗，再加上撕裂人心的剧情已经吸引住了观众全部注意力，所以几乎没有人觉察他们，就悄悄地离开了剧场，赶回家中去了。戏眼看就要落幕了，何占鳌和葛明礼躬身站在二楼玉指雄一的包厢里，非常不安地看着玉指雄一。这个时候，一个日本下女正端着手电筒站在玉指雄一身后，手电筒的光柱照在玉指雄一手持的便条上，只见便条上这样写着：玉指雄一先生阁下，因家母头疼旧病骤然发作，淑娟身体也感不适，不能遵命出席今夜之盛宴，特此函告及后台安，卢淑娟谨上即日。玉指雄一越看着便条眉头皱得越紧， 他见坐在身

0: 大概他们是怕阁下把他们留住。混账！玉置兴一忽然一拍椅子靠背，你胡说！我为什么要把夫人小姐留住？嗯？难道我是居心不良的奸贼？我是中国那些奸淫妇女的军阀吗？卑职不敢。好了，玉置兄一厌烦的一挥手，又把手向外一指，去，立刻把娄夫人和娄小姐给我请回来，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是如何对待尊敬的客人的。
1: 是。
0: 何葛二人一边齐声答应着，一边往包厢外退去。这个时候，玉置一郎忙凑近了玉置兄一，叔叔，时间这样晚了还去请人家好吗？再说人家已经写来便条表明不愿意参加了，这是不好勉强吧。玉置兄一眼睛一眨巴，回头喊住了何葛二人，回来，你们不要去找了，你们现在马上到后台去，请剧团的先生小姐们到宴会厅去。这回怎么样？还会不会出现不辞而别的情况啊？
1: 不会，卑职一定按名单把他们都找去。
0: 不是找，是请。
1: 是，不是找，是请。
0: 快去吧。
1: 是。
0: 何葛二人答应着，第二次退了出去。快到半夜12点的时候，北方剧团的全体演职员和作家塞尚萧被请进了马丁尔旅馆的宴会厅。这个时候他们才看清，在那华灯高照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摆着10几张圆形餐桌，餐桌旁站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胖胖瘦瘦、高高低低的一大群人。他们都是哈尔滨的日伪军政要人及其家属。这些人穿的是五光十色，使人看着眼花缭乱。面对这个场面，柳絮影真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了。他看了看身旁的塞尚萧，
1: 怎么办呢，老塞？
0: 随机应变，不亢不卑。这时候何占鳌领着招待人员开始让座了，他首先把柳絮影让上了第一桌，塞尚萧和导演让上第二桌，何一平、谢吉尔斯克、刘别玉兰、刘博等人都依次被让上了各桌。桌子是按照中餐的格局摆的，圆桌面上都铺着暗花白台布，每桌10个人，总共12桌，120人，其中剧团的演职员加在一起才23个人，按平均分配，每桌子2个人还缺一个，所以柳絮影就一个人上了第一桌。柳絮影刚一站定，就看见何占鳌迈着碎步跑到正位的一个干瘦的小老头面前，弓下了身子。柳小姐来了，要不要我给您介绍一下？
2: 不用你管了，我自己来介绍。
0: 那个小老头说完，就对着柳絮影一指他身旁的空位子，
2: 柳小姐请这里坐。
0: 小老头等柳絮影坐好以后，又微笑着点点头。
2: 柳小姐，我们看了您的精彩表演都非常高兴啊，大家都想和您认识一下，现在趁着宴会还没有正式开始，鄙人先把同桌的日满友人做一个介绍啊。你看，这位是滨江警备司令李文炳将军。
0: 被介绍的李文炳屁股没抬，身子没动，只是皮笑肉不笑的呲呲牙，头稍微的点了点。小老头接着又指着一个脑袋剃的没有一根毛、圆形的饼子脸上留着腮鼻小胡、穿了一身黄呢子军服的日本军官，
2: 这位是

0: 哈尔滨市特务机关长小袁大佐。小老头话声刚住，这个小袁大佐竟呼地站起身来，啪，两个足跟一碰，对柳絮影行了一个十足的日本军人敬礼。柳絮影想不到这个小袁会来这一手，也只得站起身来还了个礼。从这个小袁大佐开始，以后每介绍一个人都学他的样子站起来，柳絮影干脆也就不坐下了。接下去被介绍的有日本帝国驻哈尔滨副总领事森岛守人，世界慈善会哈尔滨总会会长至善居士，日本居留民会会长高桥虎之助，哈尔滨工商会会长张廷阁等等。最后小老头又指了指他身旁一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这是内子平田惠子。最后让鄙人做个自我介绍，鄙人名叫玉置雄一。玉置雄一这名字才一出口，柳絮影竟情不自禁地往后倒退了一步。诶，怎么，柳小姐讨厌我这个日本老头吗？
1: 哦，
0: 柳絮影真不愧是个好演员，他非常快地控制住自己内心的仇恨情绪，摇了摇头。
1: 啊，不，我没有想到。
0: 哦，没有想到什么？
1: 没有想到您是日本人，我以为您和我是一样的民族。
0: 好好好，你这是对我最好的赞扬，因为这就等于说我已经把日满协和真正融为一体，可以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人难以分辨了啊。
2: 这时候何战鳌又跑到玉置雄一面前，
1: 阁下，客人都已入座，晚宴是不是马上开始？
0: 好，我讲话。
2: 是，何战鳌马上对乐队一挥手，停！那首被反复吹奏的《爱马进行曲》立刻停止了。乐声一住，何战鳌又面对整个宴会厅，先清了清嗓子。
0: 诸位请静一静，庆祝日满俱乐部成立纪念晚宴现在开始。首先请我们尊敬的长者，日满协和精神的体现者，黑龙江省参事官、滨江警备司令部和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主席顾问官玉置雄一阁下训话。
2: 何战鳌话音未住，掌声四起。玉置雄一慢吞吞地站起来，双手合十，用佛教礼法向四周拜了一拜。
0: 诸位先生们、女士们、诸位日满同仁们，今天俱乐部为了体现日满协和的精神，特地为诸位请来了日满名厨，让大家享受一顿日满合餐，是番日满名菜应有尽有啊！啊，像日本的金酥烧、沙西米、甜不辣，满洲的燕窝、猴头、鲨鱼刺，都官保做的香甜可口。你看，经鄙人这么一说，有的同仁已经开始咽唾沫了啊！而且宴席还遵照日满两国的风俗习惯，日本菜上单数，满洲菜上双数，让同仁们皆大欢喜。
2: 又是一阵掌声。

0: 闲言叙罢，书归正传。今天是日满俱乐部成立的喜庆日子。我们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个日子呢？又是游艺，又是演戏，又是夜宴，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它体现了一种精神。请诸位试想一下，自满洲建国以来，为什么诸事进展得如此之神速啊？是天时乎？是地利乎？大约皆非也。实乃日满协和，一心一德，共存共荣，以及古人所唱人和之所致也。人和是胜利之本源，而我们这日满俱乐部就是人和精神的具体写真，这就是我们如此看重今天这个纪念日的主要原因。又是一阵掌声。今天的纪念活动真是一次盛会呀。使这次盛会更加添色的，这是北方剧团的先生小姐们的精彩表演啊！他们真是满洲帝国的真正的艺术家，我看他们完全可以东渡日本海到友邦之国去演出。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演出的节目嘛，要改换一下。这是在满洲国出演，鄙人也建议你们要把节目的内容换一换。玉志兄一这句话一出口，全场的空气立刻变了，笑声和掌声全都没了，人们都睁大了眼睛看着玉志兄一，尤其是北方剧团的演职员们更都是神经紧张地望着他。玉志雄一却一点也不紧张，他甚至还轻松地笑了笑。换什么内容呢？那很多呀。譬如方才鄙人说的人和精神就是一个很好的内容啊。所以我建议作家塞尚肖先生，塞尚肖先生来了吗？玉志雄一刚一发问，一直站在他身后的何战敖马上往前迈了一步，指着第二桌上的塞尚肖：“来了，那位就是。”哦，玉志雄一向塞尚肖微笑着点了点头，塞尚肖却双眉紧皱，一动不动的直望着玉志雄一。玉志雄一仍然毫不介意的微笑着。塞尚肖先生是非常有写作才华的满洲作家，就像柳絮影小姐是非常有表演才能的满洲艺术表演家一样啊。所以我建议你们再度合作，继茫茫夜之后写一出演一出讴歌王道乐土的话剧，他的名字嘛，应该叫朗朗天。怎么样啊？就是让朗朗的青天覆盖着无边的王道乐土的意思。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和塞尚肖先生单独谈一谈。现在在这即将开始的酒席宴前，不宜再多谈这些严肃的内容了。是啊，有的先生已经等不得了啊。诸君请看啊，看那边。说到这里，玉志雄一一指和他同桌的哈尔滨市特务机关长小原松太郎。诸君请看啊，小原君的眼睛一直盯着那盘生鱼片，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好了，鄙人也等不得了。说这话，玉指雄一举起了酒杯，让我们举起酒杯，为日满青山，一德一心，更存更荣而干杯吧！为日本天皇陛下、满洲皇帝陛下万寿无疆而干杯！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2: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3: 1934年的冰城被黑暗笼罩，王一民扛起抗日大旗，与爱国志士并肩，书写热血救国的激昂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

0: 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晚宴上，歌女演唱颓废的歌曲，日寇汉奸们丑态百出。玉指雄一让塞尚萧创作朗朗天，他会同意吗？与此同时，柳小姐那边又遭遇了什么麻烦？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66集。
2: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鸣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3: 第66集。
4: 这时候乐队又换上了一个乐曲，一个打扮得非常妖冶的中国歌女站在高台上，双手握在一起，捧在高高隆起的胸前，吟声荡气儿地唱起来。她唱什么呢？这歌叫《早行乐》。这个歌女是新从上海到哈尔滨来的，名叫陈丽宝。她专唱那些颓废淫靡的小调，这个《早行乐》就是她的拿手歌曲之一。但是玉指雄一这个侵略者的头目可没有被陈丽宝的歌声迷住，他脑子里正在打着如意算盘。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时候，他让何占鳌在二楼卢淑娟画画的那个房间里摆上几样精选的酒菜，放上两份杯盏，然后把作家塞尚萧请去。他要利用暂短的时间和塞尚萧进行闪电式的席间个别谈话。还是玉指雄一先在那房间里等候着。当塞尚萧被何占鳌引进屋里的时候，玉指雄一冲何占鳌挥挥手，何占鳌退出去了。接着玉指雄一热情地接待塞尚萧，他像第一次和塞尚萧见面一样，满面堆笑地对塞尚萧让座斟酒。尽管塞尚萧的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丝笑容，玉指雄一还是笑着。
5: 刚才鄙人在席间曾谈到要和塞尚萧先生单独谈一谈，并且也讲了要谈的内容。现在这个屋子里只有你和我，就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啊！
4: 塞尚萧凝视着玉指雄一，几乎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三个字：“请谈吧。”
5: 对您，我是早就有所了解的啊。您在报纸上发表的诗文，我也经常阅读啊。我非常钦佩您的才华，所以方才提出了请您写一出《朗朗天》的新剧。您当然了解鄙人为什么要在《朗》字上做文章了。不，说鄙人做文章是不对的，这文章要由您这位才华出众的作家来做。我们现在就可以谈定啊，只要您一动笔，鄙人就要竭尽全力支援你，当您的后盾。您要什么条件都可以得到满足啊。剧本写成之后还要有最优厚的奖赏，您可以名利双收。这就是我要找您单独谈话的全部要旨。如果您愿意合作的话，就请您举起杯来，我们共同干完了这一杯协和美酒。
4: 说着话，玉指雄一站起身来，将酒杯举向塞尚萧。塞尚萧也站起来了，但他并没有拿酒杯。
3: 嗯，怎么？您不愿意和鄙人碰杯吗？阁下，谢谢您的美意。鄙人是王尔德唯美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个主义已经像灵魂一样贯穿在我的全部作品之中，它使我只能写我认为最美的东西，最高尚的东西。为此我可以牺牲我的一切。我最反对的是文学写作中的功利主义，为某一种利益去写作，那是对文学的玷污，那是对作者的屈辱。
5: 嗯，这么说，塞先生是不准备接受鄙人的建议喽？
4: 塞尚萧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5: 好吧，鄙人不准备再和您说什么了。宴会开始的时候，鄙人说过，今天要体现仁和的精神，我们不能损伤这仁和的好气氛。但是我还要请您再认真想一想。嗯，现在是您有您的主张，我有我的主意。您应该了解一下鄙人的历史啊。啊，鄙人从来不说空话，说到办到。
3: 您大概会知道吧，鄙人拥有能使自己的主张付之实施的一切手段。您不是有为主张而殉道的决心吗？那么必要的时候，鄙人就可以使你实现这个决心。我要……
4: 玉指雄一越说越激动，当他手指着塞尚萧还要往下说的时候，咣，房门被推开了，何战敖一头冲进来了。
6: 阁下，阁下，您快去看看吧。
4: 什么事这样惊慌失措？
6: 那里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宴会厅里打起来了，打打地破坏了仁和的精神呢、啊。
4: 谁和谁打起来了？
6: 是小袁特务机关长他们。阁下您快去劝劝吧，别人不敢劝呢、啊。
4: 好吧。一只雄一往外走了几步，又忽然站下，回头看着塞尚萧，
5: 请你重新再想一想，我可以等待一下。先生，你要三思啊。
4: 说完，玉指雄一就大踏步地向门外走去。屋里只剩下塞尚萧一个人，他感到头顶上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压力压下来。前天王一民曾经告诉过他，说卢秋影可能跟葛明礼有勾结，备不住在暗地里要对他下手。他们也研究了对策，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由王一民会同卢淑娟一起向卢运起进行揭发，请卢运起出来干涉。有这招在这准备着，就没对塞尚萧形成多大的压力。但是今天这个压力却使塞尚萧感觉异常沉重。玉指雄一那威胁性的话语还在他耳边响着。不只是威胁，这个嗜血成性的侵略者要让他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殉道，还不是易如反掌吗？那么现在
3: 自己得怎么办呢？

怎么办？自己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去讴歌杀人的魔鬼吗？能那么办？可是不去写，又怎么能逃出魔掌呢？唉，塞尚萧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桌子上摆着一杯玉指雄一给他斟满的日本清酒，他一把抓起来，一口喝到肚里。他觉得这种酒清淡而有骚味，皱着眉摇了摇头。他现在需要的是60度以上的烈性酒，他需要刺激。塞尚萧站起身来，向宴会厅走去，那里有烈性酒，而更主要的是他要去找柳絮影。他想和他尽早离开这个鬼地方，他要向他讲述方才那一幕。可是塞尚萧还不知道，在宴会厅里演出的那一幕，或者说由柳絮影引起的那一幕，比他塞尚萧这一幕更加充满了危机。如果说在卢家宴会中发生的那场闹剧仅仅使柳絮影感到屈辱的话，这次则又加上了恐怖。因为这次闹剧的丑角换上了一个日本强盗，那就是哈尔滨特务机关长陆军大佐小原松太郎。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说刚才在宴会厅里发生的情况。原来在宴会厅里，自从玉指雄一走出之后，气氛就越来越变样了。那些在宴会开始的时候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老家伙，这时候都逐渐开始现露原形。随着陈立宝那浪声浪气的歌声，有的捧着大肚子哼哼，有的随着歌曲的节奏浑身乱颤，有的端肩缩背、挤眉弄眼儿。这个陈立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原来他演唱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古老音乐理论，形成了他的独特演唱方法。当他的歌唱到了高潮的地方，人们都被吸引的侧耳倾听的时候，他会突然把脖子往前一探，把声音猛地往下一收，音量收到最小的限度，就像浮身在你耳朵旁边说悄悄话一样。如果这首歌曲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他干脆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你光能看到他那鲜红的嘴唇上下翻动，而听不到一点声音。这时候连乐队也不伴奏了，全场没有一点声音，千百双眼睛都盯着陈立宝那张红嘴，想听而听不着，听不着又像听着了。就在这回肠荡气儿的时候，陈立宝又突然把脖子往上一扬，胸脯一挺，双手往起一伸，这声音就像从喇叭里冲出来一样，嗷的一下子灌满了全场，灌满了每个人的耳朵，于是满堂彩轰然而起。不，叫满堂彩并不准确，因为那个喊声里啊，充满了怪声的叫嚎，扯着嗓子的喊叫，野兽一样的嘶鸣，还有跺地板的、拍椅子坐席的、把两个手指头插到嘴里吹口哨的，甚至还有往空中抛橘子皮、扔帽子的。一阵疯狂过去，又来一阵。这陈立宝啊，就像一针超级吗啡一样，麻醉了好多哈尔滨青年的神经。

今天日满俱乐部花重金把他给请来了，要给这些日寇汉奸们也扎上一针。这些老政客本来都是一些酒色之徒，经陈立宝用那种特殊的演唱方法这么一刺激，那浑身的肥肉立刻轻了几十斤，有的竟跟着那乐曲的节奏抖擞起来。他们的表现形式当然不会像剧场里的青年那样跺地板吹口哨，青年的特点之一就是有多少热量就放多少，有时甚至放过了头。而这些老家伙呀，则讲究留有余地，他们把劲头憋在心里，憋得大肚子直呼噻，憋得腮帮子直打颤，憋得手脚乱动弹。有的呀，甚至像踢足球越位一样，越到了不应该越的地方。陈立宝今天是大卖力气，唱完一个又唱一个，现在他正在唱着毛毛雨满天飞，意中的人儿永不归。乐队的老毛子都站起来了，围在他的身左身右和身后，用各种姿势吹着，有的弓着腰，有的撅着腚，有的用一条腿半跪在他身前，有的一边吹还一边蹦着跳着。这个时候，在第一桌喝酒的那个小袁特务机关长已经把上身军衣的纽扣完全解开，白衬衣上系着一条巴掌宽的大皮带，衬衣上边的两个纽扣也敞开了，露出黑乎乎的胸毛，胸毛上边的肉从脖子到脸都涨红起来。酒精和陈立宝的歌声融合成为一股强烈的刺激力量，使小袁那红色的脸皮无形中增加了厚度。他不住地随着歌曲的节奏扭动着身子，向斜坐在他对面的柳絮影嘻嘻笑着，挤眼睛金鼻子，做各种挑逗性的鬼脸。柳絮影微扬着头，端庄的甚至是有些高傲的坐在那里，他这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的样子更使他像一尊女神一样具有圣洁的美。他对斜对面那个无耻之徒所做的种种近乎猥亵的动作都像视而不见般的不加理睬，他心里厌烦的几乎要爆炸，他也几次想离席而去，但是他还在尽量忍耐着，在忍耐中包含着焦急的等待。等待谁呢？自从玉置雄一在讲话中提出要北方剧团排演歌颂王道乐土的戏，并且还点了他和塞尚萧的名字以后，柳絮影心里就非常不安。接着玉置雄一又把塞尚萧调出去单独谈话，他心里的不安变成了紧张和担忧。他猜想玉置雄一一定会进一步提出让塞尚萧写那位日寇杀人放火涂脂抹粉的混账剧本，塞尚萧当然不会答应，他绝不会当汉奸文人的，但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冲突起来，冲突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对方是一个执掌生杀之权的魔鬼呀。一想到这里，柳絮影就心急如焚，害怕塞尚萧发生意外。他眼睛盯着屋门，盼望塞尚萧能快从那里走进来。猛然间，柳絮影觉得伸到餐桌底下的右脚面子热乎乎的，好像被一只手攥住了。柳絮影一哆嗦，猛把脚抽回来，同时往斜对面一看，只见那个日寇小袁正从桌子底下往出爬。他爬出来了，手里举着一根筷子，像用巴掌打过一样的红脸还是那么笑嘻嘻。

0: 他看见柳絮影看着，忽然咯咯地笑出声来，同时还抓起酒杯向柳絮影伸过来，一边伸着一边说起生硬的日满协和语：
1: 刘小姐，你的大大的好的呢，大大的无此可惜，无此可惜就是很美啊。刘小姐，我的你的干杯啊。
0: 小袁一边说着一边脚步歪斜踉踉跄跄地走过来，扑通一屁股坐在柳絮影旁边，就是玉指雄一坐的空位置上。柳絮影忙将身子往一旁挪了挪，同时把脸扭向一旁不看他。但是小袁却一拽椅子，几乎将身子紧靠向柳絮影了。就在这时，柳絮影直觉的桌子下边有一只手顺着自己旗袍开襟的地方往上摸。柳絮影直觉的头轰的一下，好像全身的血都涌向脑袋了。当猛一回身，只见日寇小圆正睁着发红的眼睛盯着他干。他张着大嘴，嘴里还流着口水。柳絮影是看着一头野兽扑向自己一样，浑身一阵哆嗦，头发都要竖起来。他猛地往起一站，圆睁双目，紧咬银牙，抡起右手，用尽平生的力气向那张厚脸拼力抡去。啪！这两声怪叫几乎发自同时，他就像在一场合奏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刺耳的噪音一样，一下子就被人们听到了。于是全宴会厅的目光唰都不约而同的向这边投过来，一切喧嚣声都止住了，只有陈立宝那靡靡的歌声还在继续着。这回他唱起了满洲姑娘。
2: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3: 1934年的哈尔滨，日伪铁蹄肆虐，王一民化身暗夜勇士，与爱国同胞们一起用智慧与勇气谱写抗日救亡的热血战歌。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出院之后，仍常感孤独游离，时常陷入精神困扰。他决心告别文学创作，转入历史博物馆，专心整理文物，钻研工艺美术，开启人生全新阶段。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3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

0: 第三集。
1: 四月六日，沈从文的反应似乎不像以前那么激烈了，表面上张力好像松弛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秘境。他在秘境中分析自己，检讨自己，疯狂似乎也是秘境中的疯狂。他在精神病院写了整整一上午的日记。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长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以外，而游离的继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何宜，迫害感且将终生不宜去掉。昨杨刚来带了几份报纸，可稍知国家近一个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读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写钱正英游动人，李秀珍也即可钦佩，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识分子比起来，正如毛泽东说的，城里人实在无用，乡下人远比单纯和健康。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唯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语时有贡献，对人民教育意义上时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他叹道。哎，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与。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20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他计划停止头脑思索，去从事手足劳动，甚至劳役终生。他说，我生命似乎已恢复正常，再也不想自己必怎么怎么选择业务或其他，只在希望中能用余生做点什么与人民有益的事。我的教育到此为止，已达到一个最高点。悲剧转入秘境，在秘境中仿佛见到了神，理会了神，看一切再不会用一种强持负气去防御，只和和平平来接受了。这个时候的心境，沈从文用慈柔两个字来形容。他说，我心中这时候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互相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志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为人损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祸及至此。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沈从文用《红楼梦》的比喻，他说，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玉和石还是同一个人。在慈柔和大悲的心境中，他又叹息了。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予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哎，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皆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做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个时节在限制中毁灭？我心中很平静慈柔，记起《你往何处去》一书中，待殉难于斗兽场的一些人在地下室等待情形，我心中很柔和。

后来，他找到疯狂的一种内在脉络。从昆明时期，思想上已经出现巨大迷茫，我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四月出院后，北京大学国文系已经没有沈从文的课程，北大博物馆由校内向东厂胡同新址迁移，他抱病自愿参加工作，为筹备和布置瓷器、漆器、织造、苗民刺绣等专题展览尽了最大的努力。五月，张兆和进入华北大学接受初步的革命教育。五月三十日，沈从文在静夜中随手写下了一篇文字，题为五月三十日下十点北平宿舍，记录和描述他当时的精神情形。他从静中第一回听见窗下噪马振翅声，又在全城奇怪的静中似闻远处鼓声连续，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起始疯狂。紧接着他非常清晰地表述了自己一个人游离于一个群以外的完全在孤立中的状态，这是他自生病以来最耿耿于怀反复深说的感受。他说，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独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后来又写道，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地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缘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这种对比实在太悬殊了，一个群的状态，世界的状态和个我的状态截然相反，一个并没有巨大神力的普通人身处历史和时代的狂涛洪流中，一方面是他自己不愿意顺势应变，想保持不动，不与泥沙俱下，从识时务者的明智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疯狂，另一方面其实不仅仅是他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新的时代确确实实把他排斥在外，他因被排斥而困惑，而委屈，而恐惧，而悲悯。他在极境中想到一些人事，其中主要有三个女性，丁玲、张兆和、翠翠来展开，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间向度，对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的叙述，和对未来的幻想幻觉。写字桌上放着一张旧照片，那是1931年丁玲丈夫胡冶频牺牲后，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和烈士

尼姑回湖南常德，在武昌城头和林淑华一家人的合影。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之后，沈从文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公开抗议，又作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在国文周报从7月连载至12月，唤起公众对失踪者的关注。时代变了，丁玲成了新政权文艺界的风云人物，当年的遗孤也长成了青年。他说，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相片发呆。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赵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致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但是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将会因为他的缘故而失去意义，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就要毁灭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说到自己的孩子，在回想丁玲的时候，也讲到丁玲的儿子维护和林淑华的女儿小莹都已长大成人。他的这篇文字就是在孩子的鼾声中写的。他写道，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他也早就说过自己不想南行，是为了下一代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教育和成长。可是他自己呢？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什么事？想不清楚，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在最想不清楚自己最孤立无告的时候，他想到了翠翠。翠翠是他小说中的人物，是生活在他家乡的山水和风俗人情中的美好形象。在这样的时刻想到翠翠，可见他的文学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他的家乡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其血肉相连、生死牵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出一般性的想象。而且他想到翠翠的时候用的是将来时态，用的是第二人称，就像在和翠翠说话，在喊着翠翠。他写道，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104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了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静，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联系，失去了意义呢？

0: 在疯狂中，沈从文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自毁的冲动，但同时也一直挣扎着恢复过来。这两种力量交织交替，换句话来说，就是病情时好时坏。慢慢的，试图恢复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六月底，他甚至抱病写完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六月份，丁玲约何其芳一起到中老胡同看沈从文，劝他抛掉自己过去，越快越多越好。在次子沈虎厨的记忆里，沈从文此前曾领着他去文管会见从沈阳来到北平的丁玲，冷淡的气氛令这个少年深感意外。凤凰旧友、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苗族将领朱藻官也来家中看望，鼓励他振作精神为新社会工作。可是他的老朋友们巴金、李建武、张晋仪等在会议期间来访，还是让他感受到友情的安慰。九月，巴金来京出席政协会议，又到家里见他，劝他，鼓励他。在七月份给旧友刘子恒的信中，沈从文较为平静和理性地谈到了自己的疯狂。一个与群游离于20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是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糊涂到自毁。他把自己的疯狂过程分成两个阶段，自毁走了第一步，从治疗中被斗争，即进入第二步，神经崩溃，迫害狂意严重。回来后表面张力已去，事实则思索套思索，如乱发一团。而一个外在社会多余的经历一集中到我过程上时，即生存亦若武丧我。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割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与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30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与且从书阁成寄物及家中孩子也对于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7月16日，沈从文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信，劝他北上，此举似乎难以理解，细读却能明白。他一面是说给黄永玉听，一面未尝不是在说服自己。而谈到自己要投身杂文物研究，则早就是心里念念不已的愿望了。他说，我很想念你，可不知如何说下去。如果在香港无什么必要，照我看北来学习为合理，这要下决心。从远处看，不以个人得失在意，将工作配合时代，用一个谦虚诚实且得耐劳苦和群众的工作态度，来后一定可以工作得既愉快的。这里二表婶也上了学校，睡土地吃高粱米饭，早上4点起床读文件唱歌，生活过得兴奋而愉快。经过几个月检讨反省，把自己工作全否定了，20年用笔离群，10多错误处。我已深深觉得，人不宜离群，需合伴，且得随时合作，莫超越。因为社会需要是一个平，我现在改用20年所积蓄的一点杂史不知识，和对于应用艺术的爱好和理解来研究工艺美术史，这是费力难见好，且得极大热忱和广泛兴趣方做得了的。割下来从无人肯做，即明知是人民美术史可无人肯来研究，我想生命如还可以用到为人民服务意义上，到后来一代学习便利，节省后来人精力，我当然来用它作为学习靠拢人民的第一课。 预备要陆续把陶瓷室、漆工艺室、丝织物、家具等等一样样做下去。你要明白的是，说简略些，就是这样。信的后面谈起工艺美术史研究，又是急迫的心情，方方面面忍不住一说就是很多。黄永义收到信后，在几个朋友间传阅，后来又交《大公报》《大公园》副刊，于8月11日刊出。编者拟了个标题，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并加说明，这是沈从文先生自北平寄给留港的一位木刻家的信。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20年用笔离群的作家，如何掘金时而昨非，在根本上重造自己。这是沈从文不知道的情况下1949年公开发表的作品，较长时间里也没有人注意到。1949年他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讨论相传为展子谦名画游春图的长文，题为读春游图有感。1947年所写刊于4月出版的上海子曰丛刊一周副刊第一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物质文化史论文。8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安排在陈列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比如曾数过上万钱币，另外也参加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还不时会有一些临时性的杂活。9月8日，致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把自己从封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沈从文在信中说，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文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他说，放弃写作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这些事目下你还来不及注意，过3-5年就会承认的。他表示将把余生精力转成研究报告，留给维护一代做个礼物吧。这些话都很硬，特别是说到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事业，充满了自信。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书写了文学大师的涅槃重生，从精神崩溃的人生低谷到弃文从武的艰难转向，从历史博物馆的冷板凳坚守到深耕文物的默默耕耘，每一段岁月都藏着坚韧与执着，情节厚重真切，尽显一代大家在苦难中的生命韧性。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探寻他从文坛到文物界的不凡蜕变。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
1: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进入博物馆整理文物，精神慢慢恢复平稳，还写下诗文纪念心声。他剖析内心，转向研究在新的领域开启后半生征程。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4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

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四集。
1: 八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安排在陈列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比如曾数过上万钱币，另外也参加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还不时会有一些临时性的杂活。9月8日，知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把自己从烽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他写这封信，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大的担心，担心革命会拆散这个家庭。当时，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经常有政治活动。晚上往往回家很晚，所以沈从文回到住处时家中空空的。他对丁丁说，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坍塌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的看法。丁玲，照我自己所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他和孩子。这个家倒不必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他在北平做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他，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置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就她向丁玲坦言自己的恐惧并提出具体要求这一点而言，已经表明她在主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不致崩溃到无可补救的地步，主动寻求恢复，并且试图创造新的事业了。9月20日午夜，他给妻子写信，表明自己大体上已看出是正常的理性恢复。信中说，我温习到16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悔，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再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做掉头努力，扭过来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为此他写了个分行小感想，纪念这个生命回复的种种。分行小感想指的是长诗从贝多芬乐曲所得，把自己的精神状况的变化和乐曲的发展梳理结合起来描述。在此之前的五月份，他已经写过一首长诗，题为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其中说道，自己的生命正切入一个乐章在进行中，忽然全部声音解体，散乱地堆积在身边，这一堆零散的声音，任何努力都无从贯穿回复本来。而现在当他感到生命的回复时，他感念地说起音乐的作用，仿佛从一个长长的乐曲中获得了新生，他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两天后又开始写另一首长诗《黄昏和午夜》，到11月1日完成。冬季，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学习结束，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部做语文老师，第二年又转到附中二部，即后来改称的101中学，在离家很远的西郊，平时住校，周末才能回家。

0: 在1949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相当多散乱的文字材料。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一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19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七气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27卷；三、三首长诗，编入第15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14卷的译文题实录中。不妨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一语狂言。分析他的一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是也不能因此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40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然而，如果把沈从文的精神失常完全视为他个人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轻视甚至无视时代转折的重压，则更为蒙蔽不明。二、精神失常的一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呢？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从一语狂言中是否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呢？沈从文的一语狂言，事隔多年后读来仍然惊心动魄。当时的见证人之一汪曾祺在1988年的文章中就认为，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40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很准确。三、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不但要看重疯狂，而且还要看重恢复。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了现实生活的一般理性，变得正常，而且更是从毁灭中重新凝聚起一个自我。这个重新凝聚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从表面上看，这个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像疯狂时期那么决绝和激烈，其实却是更深切地切入到了现实中。不像疯狂时期，处在虽然对立，然而却是脱离的状态。恢复也并不是屈从，甚至干脆变成了一个识时务者，随波逐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

12月25日，沈从文写成一篇长文《政治无所不在》，记述和总结近一年来的各种感受，其中描述了一段情景，说的两个初中生儿子与爸爸交流思想的内容。文中说，有天晚上，孩子们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虽极累还兴奋，上床后，我就坐在旁边和他们讨论问题。儿子说，

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乐乐的工作？哎，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说进步不同，显然和孩子们所受教育不合。两人都说，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写对国家有益的文章呢？人民要你工作的更多更好，你就得做。我在工作，在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那也是历史啊，是文化。你们不是成天说打倒封建，封建不仅仅是两个字，还有好些东东西西可以让我明白封建的发展。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还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都值得知道多一些。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嘛。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照我个人来说啊，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这正是不大容易进步处。毛主席文件上不是说过吗？学习并不简单，知识分子改造锻炼要有痛苦，痛苦能够增加人的认识。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不大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这个凝聚起来的自我有他的选择，他的坚持，这个自我是从精神的崩毁中痛苦的诞生的。围棋经历了崩毁，他的诞生才越发痛苦，而一旦诞生和确立起来，就将是难以动摇的。他分解了我，又重铸了我，以得到一个完全新生。这样的诗句不是空话。沈从文的后半生可谓新生正实，如果没有这个恢复和新生，不但沈从文后半生的事业无从谈起，而且也将使得沈从文的那种极端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坚持失去可以证实的意义。

沈从文在精神危机期间写了两篇自传，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七起及其他。从理解沈从文的角度而言，这两篇自传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沈从文其他任何的自传性文字。他近乎以写绝笔的心情来分析和叙述自我生命的核心构成，将来如何我的全部作品同质，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沈从文最初的想法是留下一本完整的自传，但精神状况的持续极端紧张使他无法按部就班地去完成。写完第一章之后，他越过中间的大部分径直来写关于西南七起及其他，手稿首页旁注，介于这个与自白中应还有八章。西南七起是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寓居昆明八年时间里特别注意和大量搜集的，他当然情有所钟，心之所系，但不顾时间顺序急着来写这一部分，想要说的就不仅仅是西南七起及其关联的西南文化的种种，更是要叙说由此而牵连出的他生命中的一条脉络，一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手稿的标题下加了这么一行文字：沈从文要说的是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

束，与自己有着深切关系，而这种关系有一个不断延绵的发展历史。我有一点习惯，从小时候养成，即对于音乐和美术的爱好。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是由美术而起。看到小银匠吹起银锁银鱼，一面因是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儿做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互相依存关系，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小市民层生产并供给一个较大市民层的工艺美术。色泽与形体、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乐一样，是一种逐渐进入寂寞生命中娱乐我并教育我，和我生命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的。我无从受到严格的美术训练，却发展了爱好和理解。这种爱好和理解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正因为这种爱好，到都市上来，工艺美术却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爱好与认识均奠基与综合比较。不仅对制作过程充满兴味，对制作者一颗心如何融汇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齿痕，我理解的也就细而深。从湘西来到北平之后，还不清楚自己未来事业的路在哪里的时期，摸索读书，其中大多与历史、文物、美术有关。为扩大知识范围，到北平来读书用笔，书还不容易断句，笔又呆住于许多不成形观念里无从处分时，北平图书馆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于是都成为我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还完全是读那本大书方式，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长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抗战后寓居云南，早已确立了文学地位的沈从文，特别留心于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其中主要是漆器。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瓷器、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有一阵儿，一上街就到处搜罗缅漆盒子。昆明的熟人没有人家里没有沈从文送的这种漆盒。有一次他定睛对一个直径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抚摸着说，这可以做一个红黑杂志的封面。由自然的爱好和兴趣发展到对世界、生命、自我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逐渐内化为自我生命的滋养成分，促成自我生命的兴发变化。文物对于沈从文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将要来选择研究的对象了。时代转折之际，放弃文学以后做什么呢？历史文物研究，这是沈从文的自主选择。这个选择的因由其实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描述了这颗种子在土里的漫长过程。由这篇自传的提醒，更由于沈从文后半生事业的提醒，回过头去看从文自传，他30岁写的，写21岁以前的生活，或许能够辨析出他在无意间画下的

0: 条线索。这本书里有动人的段落和章节，很自然地写出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热切的兴趣。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一个月挣不了几块钱的小兵的包袱里，有一本厚厚的产业，一本值六块钱的云辉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要讲沈从文的书法历程，必得从这份早年的产业讲起。从文自传倒数第二章题为《学历史的地方》，写他在甘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约半年，日常的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他说，这份生活实在是我的一个转机，是我对于全个历史各个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无事可做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遗器钟鼎款式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在沈从文的整个生命完成多年之后，细读他早年这样的文字，后知后觉，不能不感叹生命远因的延续，感叹那个21岁的军中书记和30岁的自传作者为未来的历史埋下了一个惊人的大伏笔。而在1949年的自传篇章里，沈从文把这条生命的脉络清晰明确地描述了出来。此后的岁月里，他将艰难而用力地把这一条脉络延伸下去，直至生命的最终完成。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回溯了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涅槃半生，从弃文从武的艰难转折到文物深耕的赤诚坚守，每一段历程都藏着对文化的敬畏与对生命的坚韧。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化的盛宴，领略大师逆境中的生命光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部小说，以乔家大院的兴衰为脉络，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晋商形象，彰显晋商精神。应季为了保护莲花提议假成亲，莲花会答应吗？接下来他又有怎样的打算？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19集。
3: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季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4: 第119集。江雪英听了张妈的回话，坐了一会儿，让人把儿子叫了进来。
5: 你马上去乔家铺子里去，告诉应季，我要见他要娶的新媳妇儿。
4: 何春提醒他：“
6: 娘，你忘了，这会儿啊，你不是乔家的债主了。”“
5: 怎么我就不是债主了？我要是想当，立马还就是。”“
6: 啊，娘，你说什么呀？咱不能掺和乔家的事儿了，啊，有件事我都没告诉你。”
5: 什么事儿不告诉我呀？啊，你还长能耐了？
6: 哎呀，娘，您先甭骂我啊。刚才这里的大掌柜悄悄告诉我，这些天风铃渡来了很多不三不四的人，个个腰里都别着家伙。今天才明白，他们是为了应季和他要娶的媳妇儿来的。这媳妇儿啊，据说是个女革命党。
5: 胡扯！那我就更不能走了。套车。我去乔家铺子里见他。
4: 说着，江雪英已经站起来往外走出去。风铃渡乔家铺子里，应季正和潘维言在一起。潘维言说：“
6: 东家，婚事回到乔家铺当天就得办，新奶奶那边你去说，剩下的事情我来操办。”
4: 应季犹豫道：“
6: 可是我答应过莲花，不逼他和我成亲啊。”
4: 潘维言说：“
6: 不行，一定要成亲。”
4: 这时小顺忽然跑进来：“
6: 不好了，江老太太闯进来了。”
4: 应季和潘维言一惊，回头看见何春、张妈、明珠簇拥着江雪英已经进得门来。应季急忙上前行礼：“
6: 这是怎么回事啊？姑奶奶您……”“
4: 怎么不叫我江老东家了啊？什么话也甭问，把你要娶的新媳妇儿叫出来，我跟她有话说。你们别人都走。
0: 应季心中忽然一动，叫道：
6: 啊，我真笨。哎，红妈，媳妇，快领姑奶奶去见她。
0: 江雪英被引进莲花暂时歇息的客房时，莲花吃了一惊，恭敬站起。江雪英将众人撵走，回头关上门，开口就说：
4: 我叫江雪英，我的名气可是很大的，全中国人都知道我，你不会不知道吧？
0: 对不起老人家，莲花孤陋寡闻。
4: 哼，我要生气了，居然还有人不知道我江雪英的冤屈。哼，不知道我，那你知不知道窦娥呀？
0: 莲花忽然想起来他是谁了。
4: 哦，这个知道。
0: 江雪英说，
4: 整整84年前，我那年才16，喜欢上一个人，就是我表哥。那时我和他情投意合，海誓山盟，一个非我不娶，一个非他不嫁。可是那年他们家出了事，我那个大表嫂就给他兄弟出了个馊主意，娶一个大商家的小姐，再向人家借银子帮乔家渡过难关。哼，我那表哥呀，一脚就把我踹到万丈深渊里，死活不管了。
0: 莲花没让他再说下去。
7: 老人家，我知道您是谁了，您是乔老东家的初恋情人。
0: 江雪英这回高兴了。
4: 哼，这就好了，我说嘛，天下人都知道我。不过话又说回来，后来呀，我也狠狠地踹了他一脚，给自个儿报了仇。我踹他的那一脚啊，比他踹我那一脚还狠，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可是踹过以后啊，我们女人心软，我又救了他。
0: 莲花忍不住笑起来。
7: 老人家，您的故事啊，无人不知。您出银子救他出狱，又隐姓埋名，不让他知道救他的人是谁。
4: 是啊，后来他自个儿猜出来了，这老东西。哼，再后来呀，都老了，乔家一有事，他就愿意过来跟我念叨念叨，有时候啊还让我帮他拿主意呢。我也没饶他，有些乔家的事情啊，我就要做主。我手里握着当年买断乔家产业的文契呢，他没办法，只能在我面前低头服软。这时候啊，我心里那个高兴，真解我的恨呐。
0: 莲花笑道。

0: 莲花久久看着江雪英，难以置信。老人家，乔家富可敌国，他现在是乔家的东家，阿莲不过是……
1: 江雪英盯着他，严厉地说：
2: 江雪英不敢想，你这么一个看样子念过洋书、举止新派的女子，怎么也这么讲话？一个女子是不是配得上一个男人，仅仅看他家的门第？你家有一座金山，我家也要有一座金山？就连那戏词里也有一句是这么唱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是有钱人终成眷属。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这件事了。我这些话你听得明白吗？
0: 莲花忽然被他感动了。老人家，我再听，我能明白。
1: 可我今天来阻止你们成亲，却不是因为这个，倒是因为他爷爷临终的托付。
0: 莲花骤然变了脸色。老人家，难道是智庸爷爷，乔家老东家，自己先毁了这门亲？为什么？
1: 因为我。乔智庸到了要死的时候，认为他这一辈子对得起天下人，对得起乔家人，对得起他死去的太太，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江雪英。
0: 莲花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可是这和他毁了阿莲和乔英记的婚有什么相干呢？
1: 江雪英说：你这个丫头看上去挺灵透的，怎么不明白？乔治庸这个老东西活了一辈子，已经害了一个女子了，他不想再因为他对他孙子的一点私心害了另一个女子。
0: 那您是说那另一个女子就是阿莲？
1: 江雪英点点头。乔治庸那年在临江渡口过了那个除夕，回到山西就到了我家。他说老了老了，又办了一件天大的错事，不过呢，这件事还可以补救。
0: 他说这是天大的错事。
1: 对，因为应季的娘，因为他带进乔家的病据说会遗传，有一天会在应季身上发作。乔志庸担心孙子到时会病成他娘那个样子，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一生一世守在他身边照顾他。哦，不是说人有的是，
0: 是说心，没有一个女子会拿出真心守在他的身边，像疼自己的亲人一样疼他照顾他。就是勉强守在他的身边，那也是为了守住乔家大奶奶的名分，乔家的荣华富贵，让应季子自生自灭。
1: 于是那年除夕，他在酒醉的时候把心事说给了临江渡口你的爷爷听。你爷爷为了报乔家待天下人的大恩，就把你许给了应季。
0: 莲花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失声道：老人家，也许阿莲以为即使这都是真的，智庸爷爷，不，乔家老东家也没有做错事，两家既有了婚约，就是你情我愿，他并没有对阿莲和他爷爷隐瞒什么呀。
1: 江雪英说：虽说是这样，可这老东西一回到山西呀，还是觉得自己错了。这时他才想起来，这桩婚事不但关系到他孙子的一生，更关系到那个阿莲的一生。
0: 万一阿莲不情愿。

0: 却被迫嫁到了乔家。应季万一病得和他母亲一样厉害，那对阿莲就太不公平了。乔志庸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阻止这件事发生。莲花的眼中涌出了泪水。老人家，万一阿莲当时就知道他自个儿心甘情愿呢？
1: 你说什么呢？阿莲那年才七岁，这么大的孩子是不能替自己一生做主的。乔志庸说，他这一辈子已经害了一个江雪英了，不能再害一个七岁的无辜的孩子了。
0: 莲花的心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泪水一串串落下来，脸上却还在笑。老人家，我还有一个地方不明白，乔老东家要终止阿莲和他孙子的婚约，即使自己不能再去临江渡口，也可以让每年去贩茶的掌柜们告诉阿莲的爷爷，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呀。
1: 嘿，别人可以这样做，乔志庸不可以。照实说嘛，那不是理由，因为事情他早对摆渡老人和他的孙女说了，无论是摆渡老人还是幼小的阿莲都不会认为那是理由，他们就是为了这个答应阿莲长大后嫁过来的。不照实说吧，嘿，他又不会。乔志庸怎么办呢？他总不能撒谎吧，他一辈子都不能撒谎，这是他的原则，他就只能沉默。
0: 莲花摇头道，不会是这样的，因为临终前老人家并没有留下遗言不让应季娶别人家的女孩子，他既然担心履行婚约会害了阿莲，就同样应当担心应季娶别的女子会害了他们。
1: 江雪英反驳道，那不一样，乔志庸去世前一直没给应季定亲，去世时给我留下遗言，如果应季要娶妻，第一必须在他长大成人明白自己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病人之后，第二对方家庭的姑娘也一定要成年，知道应季将来会怎么样，如果对方仍然愿意嫁过来和应季厮守终身，并且照顾他一生不离不弃，那时应季才能结婚，不是这样的话，乔志庸宁愿让自己的孙子独身。
0: 莲花眼里再次涌出泪花，原来这就是阿莲长大成人后乔家一直没有派人去娶亲的原因。
1: 不错，乔志庸当初是这么想的，他说呀，阻止这件事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再提起，同时坚决不让任何人包括应季自己知道有过这桩婚约。至于临江渡口那边，他认为啊，只要乔家不提，年复一年摆渡老人自然就会明白乔家并没有把这桩婚约放在心上，等到阿莲长大成人仍不见乔家人来娶，他们就会明白事情早过去了，隔着2000里的路途，人家的孩子不会一直等下去，他会在本乡本土挑个好女婿出嫁，平安度过一生，这样乔志庸一时的错误就自然而然被阻止了。
0: 莲花痛苦地说，他是阻止了这桩婚事，但他还是害了这个女子的一生。
2: 江雪英吃惊道，你说什么？
0: 我说阿莲和他的爷爷并没有忘记这桩婚约，直到爷爷死的那一天仍然相信 乔家会信守承诺。
1: 江雪英深深看他，这么说，你真的就是阿莲？
0: 莲花让自己平静下来，擦去泪水。不，我不是。
1: 江雪英急忙顺坡下驴。
2: 原来你不是，那太好了。告诉我实话，阿莲已经不在人间了，是不是？
0: 对，临江渡口后来遭到土匪洗劫，阿莲的爷爷被吊死，他自己被卖到武昌妓院的当天人就死了。
1: 江雪英叹口气，哎呀，好可怜的孩子。乔志庸这个老东西，他在九泉之下一定不会想到，他不想害了人家的孩子还是害了人家的孩子。哼，他可真该死。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什么都不要紧，我现在的名字叫莲花，老人家叫我莲花就好了。
2: 哦，莲花。照说呢，你不是阿莲，这些话呀我跟你也说不着。不，说得着。你不是他，为什么要冒充他跟应季来山西成亲呢？
0: 莲花心中又是一动，不再说话。
1: 乔家害了两个女人，现在你也知道应季的事了，就这样你还是愿意嫁给他？
2: 莲花还是不说话。我本以为你就是阿莲，停下来不走是想阻止你们成亲，现在呀我觉得事情跟我没相干了。你和他都是成人，你也知道他将来可能会成为他母亲那样的人，如果他没有告诉过你，你就别嫁他。但要是他把这些事都告诉你了，你还要嫁他，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我不想管，不该管，也管不着。我说完了，走了。
0: 乔家铺子门外，应季看着何家的马车隆隆离去，急急转身走回去。客房内，莲花背身而立，久久不能平静。应季在门外敲门。
3: 进来。
0: 应季走进来，回首关上门。莲花回头看他，眼睛红红的。
3: 江老东家的话你在外头都听见了，现在想说什么吗？
4: 啊，潘大掌柜让我跟你商量，即便是为了保护你，哪怕是假成亲，回到乔家堡第一天我们也要成亲。
0: 莲花缓缓转身看他。
4: 怎么，你不答应？
3: 不，我答应，为了爷爷当初带阿莲的一片心。
4: 可是我不同意。听了江家老姑奶奶刚才讲的往事，我已经决定一生一世都不会让任何人遭遇爷爷担心的那种人生。我们可以成亲，但那是为了让你有容身之地，我不会真让你做我的妻子。
3: 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杨依依，你一生爱的只有她。
4: 不，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爱杨依依，但她已经不在了，我还要继续自己的人生。今天已经决定了，我只要我想要的人生。
3: 要是这样，过了新婚之夜我就要离开。
4: 啊，不行，我不会让你走的。我们可以作为一对名正的夫妻在乔家生活，直到有一天我们的人卷土重来，那个时候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3: 什么？我们？你现在又想回头做革命党了？
4: 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我不过想用自己的方式。

0: 做革命大。
1: 什么方式？
0: 啊，我最好不说，你也最好不要知道，这可以算作是我们的一个秘密约定。
1: 莲花看着他，不再说话。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3: 乔家大院讲述乔致庸凭借胆识与谋略带领乔家崛起并坚守家国大义的传奇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袁花答应了应季与其拜堂成亲，结婚后他会留在乔家吗？精彩内容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0集。
6: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季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晋国。
7: 第120集。数日之后，乔家内外再次花团锦簇，鼓乐喧天，又成了喜堂的厚德厅内。应季和莲花并肩站立，看着侯妈和喜凤扶杨氏走来，在主位上坐下，又从两边扯住杨氏的手不让她动弹。应季悄悄对盖头下的莲花耳语：
8: 这是我娘。
7: 莲花心中起了一阵莫名的感动，上前一步扶在杨氏耳边低低叫了一声：伯母。杨氏猛然苏醒，脱口大声道：你是阿莲？应季大惊：
8: 娘，你知道的。
7: 杨氏用力挣脱侯妈和喜凤的手，站起抱住莲花，泪水奔涌：
9: 阿莲，好孩子，娘等了你20年，你到底回家来了。
7: 应季急忙上前要将他和莲花分开。
8: 娘，娘，快放开他。
7: 杨氏却死命抱住莲花，悲喜交集：
9: 不，我在这个家没有亲人，这才是我的亲人，别人都走，应季阿莲留下。
7: 莲花的泪流了下来，突然叫了一声：娘。众人被这一声叫惊住了，应季也吃惊地看着莲花。杨氏抬头看着莲花，高兴起来，大声对宾相说：
9: 谁是宾相？我的孩子进家了，怎么还不让他们拜天地，拜天地呀？
7: 这一瞬间，所有的人喜泪交加。宾相急忙高声念诵道：
10: 恭维吉日良辰，天地开张，乔家君子娶妻入堂，鸳鸯对鸳鸯，凤凰对凤凰，百年好合，五世齐昌。吉时已到，新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
7: 这边杨氏坐下又站起：
9: 等等，
7: 众人看他好人一样走过来，将应季的手和莲花的手扯在一起，满意地笑着回到主位上又坐下。莲花看一眼应季，反将应季的手抓得紧紧的，眼里再次涌上泪光。宾相接着念诵：
10: 吉时已到，新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7: 侯妈喜凤过来扶莲花和应季行礼如仪，又将一段红绸塞进二人手中，引二人走向洞房。小顺猛然回头，看到一个人影一闪又消逝了，他吃惊地问潘维言：
8: 大掌柜，他怎么回来了？
7: 潘维言看看他，小顺说：
8: 我刚才一眼看见像是应镇少爷回来了又走了。
7: 这天傍晚，太原府大牢一间空房内，金勇面对着一桌酒菜站立等待。典狱长带望白走进来，望白忽然大笑起来：
11: 我算大人还要过几天才会来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7: 金勇看看酒席：
11: 给你准备的，吃完了我们再说事儿。
7: 望白也不道谢，走过去坐下，自斟自饮，放肆大嚼。金勇等不下去，转身看他，望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8: 当然不急啊，等望白啃完这根鸡翅。
7: 金勇心情已变，
11: 来人撤下去。
7: 几名狱卒进来，夺过望白手中的酒杯，连桌子一起抬走。望白大叫：
8: 我还没喝够呢，你大人的恩典怎么能抬走了？
7: 他一步上前将那壶酒夺过来，死抱在怀里又饮了一口。看众人离去，金勇说：
11: 今天上午乔应季新娶一个女人，名叫莲花。
7: 望百道：
11: 莲花，哈，好名字，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恭喜大人。
7: 金勇说：
11: 你背了一大篇周敦颐的《爱莲说》，想说什么呀？我想说，这一下乔应季死定了。
7: 金勇看他：
11: 乔应季将这个女人带回山西的第一天就和她拜了天地，眼下全山西皆谈相议，人人都在说她找到了当年有过婚约的临江女子，名叫阿莲，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这个阿莲不是元大总统全国通缉的女革命党莲花。哈，大人，所以崔望百才要说恭喜大人。什么？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连我也被他搞糊涂了。这个女人到底是莲花还是阿莲？是革命党还是小小年纪就和乔应季订了婚约，后来因乔家不娶，使其漂流四方的可怜女子？
7: 望百大笑，不停地喝光了壶里的酒。金勇怒道：
11: 你又笑什么呀？
7: 望百说：
11: 小乔应季太痴，这个名叫阿莲，那或者是莲花的女子也太痴，天下人太痴，更笑大人太痴。崔望百不用看到这女子就知道此人既是莲花还是阿莲， 既是乔英记失散多年的未婚妻，还是革命党。
7: 金勇道，
11: 现在风声鹤唳，到处都在抓革命党，乔英记明知是革命党还要娶她，对乔家和他自己有何好处啊？
7: 望柏说，
11: 一个本来就是革命党的人娶一个女革命党为妻，何况当年他们确实有过婚约，这难道真会让大人惊奇吗？
7: 金勇仍然不服，
11: 但是中国毕竟变了，袁大总统要做什么，本官先前还只能是猜，现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国内追随他的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归附袁大总统，天下接近于统一。如果你当时的猜测是对的，下一步袁大总统就会实现他的皇帝梦。乔英记本可以携创建山西官银号和包头新晋商银行之功，借重乔家的商誉和财力，主动拜在大总统门下，帮他一统中国金融的天下，让乔家自己轻而易举地成为中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可在你眼里，他不但不这样做，反而娶了一个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让乔家万劫不复的女革命党，简直是铁了心和袁大总统为敌。哼，我怎么敢相信你这话不是发疯呢？
7: 望柏再次大笑。金勇怒了，
11: 不要笑了，这有什么好笑的？
7: 望柏却仍笑个不止，边笑边说，
11: 太好笑了，大人好笑。哎呀，乔英记尤其好笑啊。有件事大人可能不知道，大人刚才为乔英记想到的发达之路，不才当年主动投靠乔家的时候已经对他畅谈过了。如果乔英记有心让乔

0: 梦想成为中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他早那样做了，就是今天他要做仍然不晚，可他没有。再晚几年，等袁大总统真的一统天下做了皇上，另一个一心自肥的人甘心为他搜刮天下银子，乔应济和乔家对袁世凯这个乱世枭雄就没价值了。当然，归根结底，乔应济不是你我这样的人，无论过去、今天和未来，都不会像你我那样行事。还有呢，他要真这么做了，大人和我就都没有机会了。
1: 金勇仍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
0: 哎呀，你究竟想说什么？
1: 望柏道，
0: 逮捕这个女人，把她攥在大人手心里，大人就能把乔应济攥在手心里。大人不会等多久了，崔望柏被关在死牢里，也没有忘记审时度势。哼，在不才看来，只要天下大事不发生突然的逆变，我说的是革命党不会突然拥有巨大的力量卷土重来，大人的好日子不出两年就会到了。
1: 金勇急道，
0: 两年？对，不出两年，袁世凯一定会用到大人在山西为他积聚的这一大笔银子。大人为老袁立下如此大功，就是论功行赏，也不会只赏给一个山西，就是只赏给一个山西，也不会只让大人做一个民政长，民政长撑死了也就是前清的巡抚，再怎么着大人也应该成为山西总督，监管军政。阎锡山之流那个时候应该早就下野了。
1: 金勇听了迈步就走，望柏大叫，
2: 哎，大人放我出去。
1: 典狱长带狱卒冲进来，
2: 抓起来带回死牢。
1: 众狱卒抓住望柏，任凭他大喊大叫，一路拖出去带走。乔家堡乔家新房内，莲花像个真正的新娘子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在床边，侯妈喜凤守在两厢，看应济走进来，侯妈拿秤杆上前，东家到底回来了，外面客人都散了吧，哦，给新奶奶接盖头吧。盖头下的莲花心潮起伏，等待着应济。应济接过秤杆，对侯妈和喜凤说，
0: 啊，你们去吧，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了。
1: 侯妈说，东家和新奶奶还要喝莲子汤，莲子莲子早生贵子，还要连着生。说完看喜凤一眼，二人一同离去。应济关上门，回头盯住莲花看，过了一会儿走过来，却放下了秤杆。莲花一把抓住他的手，应济感觉到了莲花的激动，回避道，
0: 你
1: 到底回来了，我坐在这里等浑身都麻了。应济却顾左右而言他，
0: 饿了一天吃饭了吗？
1: 刚才侯妈给我吃了块点心。
0: 啊，哎，自个儿把盖头揭了吧。
1: 莲花却抓住他的手不放，不，今天是你我的新婚之夜，你该照规矩为我揭去盖头。应济仍旧回避着，
0: 可你不是阿莲？
1: 我是不是阿莲都跟你拜了天地，入了洞房，认了我那受苦受难的婆婆做自己的娘？这句话如同一把刀，一下捅进了应济的心，让他一阵心痛。
0: 别说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泪点，娘是我的泪点。你还是揭了盖头，我们坐下说别的。
1: 莲花却坚持道，就今天，就今天。
3: 你就当我是死去的阿莲。

0: 应季终于回头看他。
1: 真是阿莲，我就更不能做这件事了。
2: 为什么？
1: 爷爷当年已经后悔了，我现在也后悔了，当初就不该有那个婚约，我害死了阿莲，后来又害死了依依。
2: 今天咱们不说阿莲，也不说杨依依，杨依依是生孩子大出血死的，跟你没有相干，今天只有我和你。
0: 应季趁机改变了话题。
1: 啊，你是不是打定了主意今天嫁给我，明天就离开？啊，我要告诉你，你就是有那个心，最近几天你也不能离开。刚才在村外发现了陌生人。
2: 他们是谁？
1: 不知道，但这些人提醒了我，你现在只要离开乔家，就会落入罗网。
0: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莲花重新开口：“
2: 那我就不走。看出来了，你今天一天想的其实都是杨依依，你娶了我，反而更加想她。是我长得不如依依年轻，没有她好看，还是我这个摆渡人家的女子，终究不配做你乔家的当家少奶奶？”
1: 不。没有人比你更有权利，更配做乔家的当家少奶奶。但并不是每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子都适合做一个革命党，何况我已经害了依依，不再想害任何一个像她一样的好女子。这其实也是爷爷当年的主意。我……
0: 他没有再说下去，莲花终于自己把盖头扯下来，不觉泪水盈眶，过了一会儿才说：“
2: 我们今天晚上怎么过？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大的床，里外三新的被褥，这么多好看的衣服，好吃的东西，多少人在侍候我一个人？万一我认为这些本来都该属于我，舍不得走了，我一辈子还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呢。我要是这样想，你真的愿意留下我吗？”
0: 应季回头看他：“
1: 你这是真心的？”“
2: 如果是呢？”“
1: 是真心的，你当然可以不走。你无论是不是阿莲，都已经嫁进来了，理所当然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还有娘一辈子受苦，你来了，她好像终于等到她一直在等的亲人，突然像是没有病了似的。没想到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她都知道。留下来吧，等时过境迁，我们的人卷土重来，你再走也不迟。我可以保证，只要你不出这个大院子，就是安全的。”
0: 不料莲花想了一会儿却说：“
2: 不行，刚才我忽然想到，你居然敢在革命党一败涂地，袁世凯在全国大举捕杀我们的人的时候，大张旗鼓地娶了我这样一个全国通缉的女革命党，你已经给自己和乔家引来了大祸。”
0: 看应季不说话，莲花又说：“
2: 只有我离开这里，你和乔家才安全，也只有离开了这里，我自己才是安全的。”“
1: 不行，至少在我认为可以走的日子之前，你还是不能走。”
0: 莲花的心颤了一下，不想让应季看到自己心软。“
2: 为什么？”“
1: 啊，你不要多问了，不为什么。啊，首先是不知道该向家里人怎么解释，他们会问我刚娶的大奶奶怎么不见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当年爷爷在临江渡口为我定亲的那个阿莲。”“
2: 你恰好可以回答说，你看走眼了，我骗了你，我不是阿莲，我真的是那个被袁世凯全国通缉的革命党，因为被你及时识破，只好连夜逃走。”“
1: 那也不行，你一出村就有可能落到他们的手里。”“
2: 那也没什么，为了完成中山先生出走前交给我的最后一项使命，也为了保护你，让你能用你自己的方式回归。”

0: 革命，我一定得走，但不是现在。应季深深看他，
1: 果真是这样，也要容我做出安排，至少能让你平安地从山西出境，这得一些时间。
2: 榆次何家内宅大房里，江雪英一直在闭目假寐，忽然睁眼叫道：
0: 去叫春官，我有大事找他。
2: 很快张妈就陪何春进来了。江雪英让张妈明珠出去问何春：
0: 我问你，乔家今天娶媳妇儿，怎么没发帖子请我呀？
1: 哈，娘，您自己和乔家断了亲，人家怎么好意思来发帖子请您呢？
0: 哼，应季这混账小子还跟我老太太较上劲了。外头都在传说他娶的这个女子是袁世凯全国通缉的女革命党，这事儿有准谱吗？
1: 娘，您在风陵渡不但亲眼见了他，还跟人家扯了半天的闲篇，还问我呀。您老人家过的桥比儿子走的路都多，什么事儿啊都瞒不过您老人家的眼。
0: 哼，她就不是女革命党，也是个了不起的女子。我看呐、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江雪英。
1: 哎呦，娘，您夸别人就夸别人吧，甭捎带着把自个儿也夸上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4: 《乔家大院》聚焦晋商乔致庸的传奇人生，讲述他以诚信立商，以智谋开拓，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商界闯出一片天地。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沅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五月的风里飘散着泥土的芬芳，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假期里，我们将带您探访那些乡村振兴的青春故事，一起为这些扎根乡土的劳动者点赞。今天的绿水青山的青春底色系列报道，我们把目光投向浙江宁海的葛家村。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如今正上演着一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葛家村党支部书记葛万勇带领村民用艺术唤醒沉睡的村庄，让废弃的老屋变身文创空间，斑驳的墙面上绽放出农民画，就连田间地头都成了露天艺术展厅。葛家村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传统与现代诗意交融。那些传承千年的技艺正通过年轻人的巧手焕发新生，那些承载乡愁的老屋正在创意改造中续写新的故事。 这个五一假期，当游子们回到葛家村，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行囊，更是建设家乡的热忱与智慧。
7: 同学们下午好，能看到我吧？可以了，很高兴跟你们连线，介绍我们葛家村的这些艺术性相声的成果。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村叫那个教授路口，是从教授来了以后再做的一个教授路口。首先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相声客厅，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取集我们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跟木头，所以说我们取的这材原材料都是不用花很多钱的。这就是体现了那个艺术振兴相声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这种理念。那我们接下来往下面一个走，他就马上到了那个
8: 这位正在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直播上课的人，不是什么教授，而是一位村支书，
7: 两地村民联手创作的这么一幅

0: 葛万勇，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压力不小，因为葛家村在此前早已名声在外。
1: 传过来就是将来人是可以可以坐，可以躺的，就是舒服就行。
0: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丛志强教授在葛家村开展了艺术改造乡村的试验。丛教授挖掘村里特色进行艺术设计，村民拿出自家宅基地给村里打造公共空间，接连数十个独具巧思的节点做出来，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跃成为了网红艺术村。
2: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上届的村两委会干部啊，做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反正如果干得不好的话，我会对不起老百姓，他们那么信任我，是不是？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怎么样带领村民致富啊。
0: 今天葛家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2: 我们这个山谷里边景区是很好的啦，它都是自然的。
0: 何小道是宁海有名的隐资人，他打算打造一片艺术谷，并建设一座古建筑博物馆。葛家村外围恰好有一片山谷，如果土地被征用，能够大大提升村集体收入。
2: 这块地呢，总得有25亩左右，离我们村庄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它是两边是河，小溪呢一边靠山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合适的。
3: 我们要依靠农村建设，然后集聚人气。你如果艺术谷建设在村庄如果没有搞好，这个项目肯定是很难维持的。如果村庄搞好，它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2: 对对对，
3: 我们成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那么有很多人都来参观。那么这里打造这样的博物馆群古街区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人流。事业的投资跟农村建设是命运是相通的。
0: 正因为这样，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何小道还得进一步考察村中的发展情况。
2: 这就是他的那个酒吧吗？天哥，海老师来的呢。
4: 好，儿子，
2: 你好，你好，你好。
4: 这个酒吧呢，是我们就把这个老房子改造了一下，把做成一个乡村艺术酒吧。吧台呢，就是我们用漆坑里面的石头堆积起来的。然后呢，这刚好下面呢，就是我奶奶留下来的一些老物件呢。
3: 我们现在这个村庄里面，文化艺术性质的这些点，或者小艺术啊、小工匠啊等等，有多少个？
2: 盈利性的点呢，也就你这一个啊、哦。文化点呢还是很多，就是盈利性的不多。
0: 葛家村艺术改造乡村的实验，打造出数十个富有创意的小景点，比如农民美术馆、贝壳院。甚至是路边的电线杆、长椅都富有艺术的美感。葛万勇深知，投资人想要葛家村的这块地，关键还是看中了葛家村此前做艺术村打出的名气。
2: 其实真正有问题的，就是没有给我们村里村子带来收入啊，游客那么多，我没有卖门票，每个点都是免费的，我还要自己去当导游，每天跟着，是不是一分收入都没有？很多时候还跟着他们后边清理卫生，这些投资投入进去的不是更大了吗？包括那些基点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呀、这些都要钱的。
5: 经过前段时间那个何小道老师到我们葛家里考察以后，他很喜欢前面那块地，就是边上那个一圈红线的标好的那块地，但是真正让我们要让他真的要落地下来，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打动他。
6: 我也是说我们城里这么高起来，就是我们武力同胞们没有血路，那你们望望数字该怎么办是吗？
5: 只要我们妇女同志能参与进来，这个事情是问题不大的，就是赚钱的那个对能力。

0: 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
1: 自艺术村改造以来，他把自家房子装修成了一个农民艺术馆，展示并出售一些自己手工制作的布偶。他们虽然不如市场上的商品那么精致，却憨态可掬，十分可爱，充满本土气息，深受游客们的喜爱。与此同时，袁小仙家还经营着民宿和农家乐业务，更是利用位于主路边的位置优势开了一家便利店，多种产业的融合让他拥有了可观的收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葛万勇希望从中汲取经验，让更多的村民能够赚到钱。
2: 这个哎我厉害那里等公安给修呢那是等等商量的事情啊。
1: 葛万勇想到在这处闲置的院落里办一个培训班，让更多不懂手艺的村民也能像袁小仙一样掌握一技之长。场地问题很快解决了，最关键的是谁来接受培训。朴实的村民们干起活来没什么二话，可是想让他们学习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却不容易。
2: 小姐，哎，我你不啦？
3: 干事干。
2: 平常大家这个培训，我一个在上我一个女妇女一个东西呢。
3: 培训干多少？
2: 秋阳高，那是西工在阳高啊！你种一了，你种一花当吧当娘呢？
3: 各位听下子就停下来。
1: 村民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好几个人都拒绝了葛万勇的邀请。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玉兰网页啊，当时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呢？一开始做工作啊，八户人家做一个院子，很多人都不同意。其实当时开始同意的时候就是一半，四户人家同意，那四户人家不同意。你看白天做好了，他不同意的两家晚上就要帮你翻了，白做。
1: 葛万勇所说的玉兰网院的建设，那时候的他还不是村党支部书记，只负责节点的落地工作。这片土地由八户人家共有，众口难调。有人嫌弃农民做的工艺太差，有人甚至觉得破坏了风水。
2: 吵了好多天呀、啊！我当时真的是不想把这个月子做下去。
1: 兜兜转转很长时间，葛万勇才最终说服了全部八户村民，完成了玉兰王院的改造。如今葛万勇已经当上了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面对类似的情况他更加不能放弃。
2: 哎，有个马器啊。我们这个院子呢，是我们去2019年4月份第一期，就是我带头让那个崇教授来给我设计打造的，做的是我自己做的啊，下片做完了，很快的，也没花几千块钱就做出来了。就像好像他说的是固态水，我也没听懂，说固态水什么意思？固态水其实就是依照日本很多做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是石头是纸的。
3: 马上。
2: 2013年以前嘛，我一直在外边做工程呢，也是打工的，就是因为我是做泥工的，一直在外边打工。你知道我们2013年到现在有多少改变了？那不得了！原来我们村里说难听的，我们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最简单娶老婆这方面，一听到啊你是葛家的，人家都马上退坑，不到你这里来。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葛万勇从泥匠一步步变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早出晚归，因为肩上担负的是家园的责任。
1: 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家族的嘛，说大了就是一个家族嘛，谁不想把我们家族做得好一点呢？对不对？这是我们老百姓也是这个想法，但包括我们村干部更有这个想法。
0: 今天他特意来到县城考察培训班的培训项目，虽然目前村民们对于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如果找到了吸引人的项目，最终想必还是可以招来学员。
1: 很多吧，这个花样作品，
2: 业余的时候做的，这双容易上手，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学这一双。如果你要涉及到市场的话，要致富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后期要慢慢的学会这个刺绣。这种虎头呢，它绣起来呢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针法不多。
1: 那我认为还不简单呢，这个是花纹那么多，我认为还是这个简单呢，我们村民学习不更快吗？
2: 我们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
1: 等于就是一个吉祥物。
2: 哎，对对对，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穿过这个虎头鞋，这一双鞋子就是我买周岁的时候，我妈妈连夜给我改制。
1: 有一点年代感了，这个。
2: 对对对。
1: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如果把这双鞋的样子教我们村民的话，需要多少时间能学会了它们？
2: 如果身为年纪轻一点的话，这个一周不到。就会学会了。如果他年纪大一点的话，可能要迈多了。那双鞋子的话就比较简单，制作的话就快一点。
0: 虎头鞋是乡村手工艺品的典型代表，有吉祥的寓意，市场前景很大。工作室的老师可以教授各种难度的布鞋制作，适合不同基础的村民学习。葛万勇决定邀请老师到葛家村开办培训班。接下来，葛万勇又转战到了另外一间工作室，这是一间开在学校里的木艺体验班。
3: 金阳小学做的一个点，带你了解一下，这些是我们
1: 那么多作品啊，这个。
3: 哎，对，
1: 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吧？
3: 是的，这是一个不倒翁，它可以放在桌子上的啊，去做一个体验装饰。
0: 葛万勇之所以选择这间工作室，就是因为它开在小学里，平常服务的对象都是学生。所以木艺作品相对比较简单，适合没有基础的村民们上手学习。
1: 哎，
3: 对，扭转镜下的就是中间的部分完成，剩下的比如说这个材料包，我们主要是做一个爬行的一个小兔子，它可以自己自动走的。你看，像这个兔子身体，平时可以让木匠用那个切割机把它切好。
1: 对对对。
3: 你看，再搭配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一二年级、三四年级的都可以玩，包括一些小年轻、小情侣也可以来玩的。
1: 他是一边玩一边做。
3: 哎，对，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再给他拍点照片什么，他就觉得哎很有。有意思吗？
0: 像这种材料包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只需要村民们做好半成品，就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从来没做过木工活的葛万勇，在老师的简单指导下也做好了这只小兔子。
1: 啊，真能跑。哎，
3: 真的耶，说句手也巧
1: 哈。哎哎哎，你不要停顿了。
3: 是的，来动一下。哎，他接着往前走。哎，真的吗？
1: 拖着萝卜往家跑呀。
3: 是的是的是的。
1: 真可爱。
3: 然后可以去葛家村做葛家村。
1: 哎，这个东西小孩特别喜欢，真的
3: 很喜欢的。做完可以带回去。
1: 好好。他就是跟做书记的灯那个工作的是不一样的。很久没有跟小孩一样高兴体验过了。我想不到原来当书记那么累，真的没考虑到。
0: 带着满满的收获，葛万勇回到村庄，他决定再一次拜访之前拒绝参加培训的村民。与此同时，培训场地的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洒扫除尘，用本地产的毛竹制作装饰品，一辆旧单车也能成为艺术品，点缀上灯笼和花朵，一个崭新的桂花王院建设起来。闲置的房间里摆上了木工用品，游客可以前来体验制作。庭院的空地则变成了培训的场所。
1: 走得好轻啊，你啊。
4: 谢谢谢。
1: 可是老师，咱们今天请过来哟，所以搞弄那个经济也好，好地也好。
4: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方口弦，然后呢，这是一款比较简单的弦。第一步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弦样啊，给挨照这个弦样把它剪好，修一下。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后跟呢，这是后跟的部位，我们后跟这里呢要突出一点，然后上部这个弦口的地方呢要收一点。小孩子呢比较好动，这样的话不容易掉下来。
5: 你做些鸭子当
1: 家去呀？你应该做些。啊，李兰。
6: 对，干得吗？
5: 几杯？李兰，
7: 李雷，
6: 老师李雷，坐下哦。
4: 来，等这佛去玩了。
6: 我的也没挣大林呐。
4: 挣西湖之国。
6: 我挣本了。
4: 西湖个六年生。
6: 真的没知道哎。
0: 本来不愿意参加培训的建芬，最终还是出现在了院子里。葛万勇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他。虎头鞋制作培训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村民们制鞋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过往游客，大家都对虎头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未来的市场十分可观。再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村民们就将掌握虎头鞋的制作技艺，也将拥有更多的收入，而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未来葛家村将打造更多产业，提升村民收入。一个崭新的葛家村一步步走来，葛万勇将近一段时间的成果总结形成报告交予投资人。一个星期后，一支土地勘测小队来到了葛家村，投资人们看到了葛家村的变化，最终拍板确定选择葛家村来建设艺术谷。在葛万勇的努力下，葛家村拓宽产业之路慢慢起步了。
1: 我想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更做得更好更大一些，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实现我的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认为我努力了就没有后悔。
0: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9: 我们经常说人生意义，人生意义，可是究竟什么是人生意义却从来没有人解释过。那能不能请胡老师您给大家解释一下人生意义这一个概念到底含义是什么，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8: 正如你所说，人人都在用人生意义这个概念，但对其含义却不甚了了。这正应了一句话，你不问我还清楚，你一问我反倒糊涂。也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意思是你最熟悉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正了解的东西。例如商品这一概念，似乎人人都知道它的含义，可是你要让他说出来个一日三，三日一，一日三次五六七，七六五次三日一，首先其次再其次，大一小一圈圈一，这许多人都说不出来了。只有一个人说清楚了，谁？马克思。马克思用三卷《资本论》说清楚了商品这一核心概念的含义，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和社会运行的秘密，以及无产阶级应该造反的道理。在马克思这里，商品概念才真正从抽象走向具体。那么类似商品这样 需要从抽象走向具体的概念太多太多了。我们对许多概念的理解差不多都可以说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人生意义也是其中一个。那么关于人生意义概念的含义，我想从语义和实践两个角度去分析。首先是语义角度，人生意义由人生和意义两个词语组成，下面我们分别看看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先说意义，何为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具体是指价值和作用。对谁有价值和作用？意义就蕴含在人我关系当中。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要看他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是说，因为你个体的生存而让他人、群体、社会的人生活得更好些，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更美好，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说完了意义，我们再说人生。人生，人生，重音在第一个字，人，也就是是人的生命、生活、生存。
7: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0: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7: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0: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9: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刚我们走进浙江宁海葛家村，感受了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魅力，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小村庄焕发新生。在山东淄博，同样有着别样的精彩故事正在上演，往往是天还没大亮，新城大集就已经热闹非凡了，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唤醒了城市的烟火气。尽管如今购物方式多样化了，可每月农历逢三逢八，人们依然热衷于赶大集。这里承载着浓郁的市井风情，更藏着质朴的邻里温情。在这座因烧烤火遍全国的城市里，新城王室古建筑群默默诉说着另一种动人故事。这座历经400年的宅院，用清慎勤的家训让游客触摸到了比美食更隽永的城市记忆。从王世贞的清正廉洁，到抗日英雄王自恒的英勇无畏，再到村医王海东的坚守奉献，召见的不仅是王氏家族的精神传承，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当年轻人在古城墙下打卡拍照时， 那些镌刻在砖石上的家训正以最鲜活的方式续写着新时代的家风。

0: 故事，一起来听。
1: 山东淄博，齐国故都，近几年更是因为烧烤火出了圈，前来此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淄博的环台新城镇还坐落着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它承载着新城王室厚重的家风底蕴，讲述着亲身结己的家族故事。
2: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起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3: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勤”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2: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保全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保全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3: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却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2: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寝食难安。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在王士珍纪念馆内珍藏着《守镜》的清代石刻拓片，一共50条，3009个字。
3: 我们来看第一条，公子公尊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 我们可以理解，公子公孙实际上就是官宦子弟啊，你官宦子弟外出做官，更要比普通人更要加倍的谨慎检点，意思就是不能够倚仗自己的门第啊，你如果稍微显得任性一点了，那么别人可能就认为你是在倚仗你自己的出身门第去欺负人，就仗势欺人，所以最后他要求什么？脚跟须正，就是要行得正，坐得稳，这是对他儿子一个要求。
1: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本手经，是不是也代表着王室真相后世子孙传递的一种做人的准则和人生的智慧呢？
3: 对，在这个手经中啊，就有对刚才我们看到的清慎前三字的一个解读。他上面说了，无牧野王法之间清也，这是对清的理解，就是没有背地里收受王法之财，这就是清。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这是谨慎。早起劳作，入夜反思，事事不敢因循怠慢，能够面对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就是一种勤。
2: 一部手经三千字，透露出一位慈父对出舍仕途的儿子谆谆的教诲与殷切的期望。他更以凝练的笔触，把清正勤勉的精神品格传于后世子孙。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王世贞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在清朝，作为汉臣能够获得文字谥号并不多见，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1: 历史上很多的大家族在盛极一时之后，由于子孙后代的骄奢淫逸，家族逐步的走向败落，而新城王室能够长久的保持兴旺的秘诀，就在于其不断完善的家规家训。
2: 在王世贞的家乡山东淄博环台县，有座戏马台，相传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战马集结会盟诸侯的遗址，环台也由此而得名。明朝初年，新城王室先祖未必战乱，辗转到此，落脚在新城镇。到清光绪年间，家族走出了30名进士、52位举人、158名贡生，有诗文著述传世者50多人，被誉为齐鲁第一进士家族。新城王室之所以长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历代先祖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和对家规家训的不断完善。四世祖王重光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他秉性刚直，勤于国事，制定了家族的第一条成文家训：
4: 这荫庇墙上忠谦克勉这4个大字啊，是嘉靖皇帝亲笔书写的，赠给我们县城王室四世祖王重光。这道荫庇墙的背面就是王重光为县城王氏家族立的第一条成文的家训，
1: 就是在这儿是吗？
4: 对，说参者必见道义之先，说行者必见道义之事，
1: 所由者必接读书之人，
4: 对，
1: 所言者必接读书之言，
4: 对，是这样的。
1: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4: 这四句话最主要的核心要义就是道义读书，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事，其他的别的家训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枝散叶，逐步形成了县城王室的家训原风。
1: 就像一棵繁茂的大树一样，这四句话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4: 对。
2: 在以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的家风影响下，王重光的三个儿子

相继考中进士。明嘉靖年间，王崇光的二儿子王志远在荆州府任推官，掌管刑狱。荆州是辽王朱显杰的封地，身为宗亲，朱显杰骄横跋扈。有一次，他派属下前往荆州府衙取一份禄银，但当时知府进京觐见皇帝，禄银没能及时取到，他的属下竟因此发怒，拔刀杀死了一名府吏。王志远得知后义愤填膺，果断扣押了行凶者。这件事在荆州城引起轩然大波，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

0: 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王爷属下仗势杀人，地方官员因畏惧权势而不敢深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王师元没有丝毫退缩。身为掌管刑狱的官员，他一直秉持法不阿贵、刑不避亲的为官之道。
2: 梁王知道以后啊，是大发雷霆。王志远以一个小小的荆州府推官，竟敢在皇权国戚头上动土，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荆州城这个情势十分危险，十分危急。但是王志远呢，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安排手下把他的家眷送到了在河南省杞县任知县的侄子的家中，他一个人面对这个危险的局势，会同州官秉公办案，审理此案。
1: 因为案件办得有理有据，纵使辽王满腔怒火，却也找不到任何发难的借口。这件事后，王志远名震荆州，就连张居正也称赞道：“甚有咫尺，我甚服之。”
3: 正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端，他亲身节己，所以才会不畏强权。
2: 对，王志远官至户部左侍郎，掌管财政大权的位高权重的大臣，致仕回乡之后啊，手书四个大字：“事不说事”，挂在了那个正厅，一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己这个影响力去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也是为了提示客人免开钻口。
1: 王师元告老还乡后，在家乡主持修建了钟情祠、长春园，编著了念祖约言等家规家训类的书籍，不仅仅是儿孙戒贪止欲、亲身节己，也成为乡邻教育子女的箴言。至今在新城还流传着王家门前过，不学也会说的说法。一缕家风润泽着一方民风，王家的私学向乡邻开放，学子们在取得功名后纷纷在城内修建牌坊，一时间城内牌坊林立，不仅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更是当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的见证。
3: 历史上在环台的老县城一共有72座牌坊，连城南一字排开，蔚为壮观。然而历经百年的岁月变迁，目前存世的仅剩下这座四世宫保坊。
1: 四世宫保坊由砖石构成，古雅秀丽，被誉为华夏第一砖坊。明万历年间，王志远之子戍守边境，屡立战功。万历皇帝为彰显其卓越功绩，特下旨建造此坊，同时还追赠上三代同为太子太保，所以称为四世宫保坊。这座古老的牌坊屹立了数百年，它镌刻下一个家族的功勋和荣耀，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了王室后人的热血和担当。抗日战争期间，许多王家子弟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其中包括新城王氏第17代后人王自恒。1938年，日军进攻台儿庄，王自恒带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在铁路沿线埋设地雷，突袭敌军30多次。
4: 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个电报的，其日晨敌300余犯环台鸭河头，旅长王自恒率部围击，激战至暮，歼敌60余。
3: 是从早晨，然后激战至暮，一直打到晚上，激战了一天。
4: 所以说这个战斗应该非常激烈。
1: 当地乡绅百姓为表示感激， 特意多方打听王自航爱吃的菜肴，精心筹备了一桌桌丰盛的宴席，几次诚心上门邀请他赴宴，都被王自恒一一婉拒。
4: 他个人呢，也非常简朴，非常低调，成天穿着一个粗布的旧军装。
1: 1939年3月的一天，王自恒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他率队奋勇突围，与日军激战数小时，最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在家乡的土地上。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运回村里，他身上依旧穿着那身朴素的灰色粗布军装，衣服口袋里是一块吃了一半的萝卜咸菜。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村民潸然泪下，失声痛哭。为了让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被永远铭记，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自恒的名字赫然在列。时光流转，岁月安澜，在今天的和平年代，王氏后人依旧秉承祖训，把清正勤勉、洁身自好的精神融入生活，续写着家族故事。
5: 继续看到乡亲们，咱们又见面了。今天来啊，还是咱那个血糖，血糖血压的问题。你看着一个小红点，你盯着看就行啊。嗯。
1: 这一天又到了王海东每月一次进村问诊的日子。王海东是环台县金家镇卫生院的副院长，也是新城王氏第19代后人，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是他一直坚守的行医准则。
6: 他继续吃，因为这血压不达标啊，
7: 一般一个六，
6: 我这给加了一个，一盒吃一个月30片，1块多钱，1块15毛钱，还能报销，如果还能报销。
1: 对村里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王大夫的出诊日。
3: 听村子里面的老人说，找您看病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花钱特别少，然后病治得又好。您是怎么想的呢？
5: 农村的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特别这个村的那个老百姓，那种菜很辛苦的。前几年的时候，在村里有一个说，早晨摘上菜之后，老两口上那个集市上去买菜，刚开始买就身体就不舒服，突然胸疼，这就上医院找我。李家他是一个气胸，非常严重的一个气胸，需要住院，给他做手术，给他鼻肾炎瘤把气给吐出来。因为他担心他菜卖不掉，坏了一车菜坏了，好长时间的那个工作就白干了。然后他就执意要走。
3: 您是怎么做的呢？
5: 因为他菜很新鲜，非常好的，现在把这个事情发到我们医院职工去，我们同事去一个人一份，又卖包子又卖萝卜的，就把他就很快就给他处理了。
3: 您怎么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办法来的？
5: 这个情况不是这一次啊，以前也有啊。
1: 对于村里的一些高龄老人，除了每月的出诊日，王海东每隔几天都会抽出时间去家里看看，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7年。
5: 他在这屋吗？他在那屋不？他在那屋不？
8: 我们家里又回来。
4: 是。
8: 我家里那姓王的，他当医生的那关。啊。
1: 老人虽然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王海东，但紧握的手始终没有松开。嘴里仍旧念叨着那位给他看病的王医生。言语间满是依赖与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王海东感受到了温暖，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几年前，王海东获得了一个调入县医院工作的机会，这意味着他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再三思索后，他还是放弃了。在他心中，人与人之间那份质朴的情感和信任，远比任何物质条件都要珍贵。

0: 2019年，王海东获得了淄博市优秀第一村医的荣誉称号。
1: 有癌症，你看病的，这是一种成就感。不到一辈子大夫，不就有点点吧？啊，
2: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1: 啊，第一个好名声，啊，就是不让病人只要生病，第一时间能想到这个大夫，只要让老百姓能信任你。不能说对病人如亲人，像朋友一样就可以。
0: 每次出诊结束，村民们为表示感谢，总会热情地把自家新鲜的蔬菜放到王海东的三轮车上。
1: 行，你快回去吧。
3: 回去，我这摊是在东边嘞。
1: 不用啊，不用，不用，不用，咱不用啊。
3: 行，哪有地方？
0: 乡亲的好意难以拒绝，几番推脱不下，王海东只好把钱塞进对方口袋。作为王氏后人，轻身节己不仅是个人品格的彰显，更是对家族声誉的维护。把一份平凡的工作做好，踏实安稳的生活，就会收获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4: 王会长您好。
5: 哦，你好。
4: 您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5: 我这是在做陶片，这我们找老祖先得到这个康熙皇帝的御笔，叫青山琴三个字。
4: 就是青，
5: 就是轻轻的拍。
0: 拓印青山琴匾是王玉堂准备送给晚辈的新年礼物。王玉堂年轻时从事建筑行业，带领乡亲们承包工程。
5: 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莲湖工程呢，这就是曾经我亲自施工的一个工程。
4: 做乙方的时候有人去找您吗？
5: 在干工程这完结以后，特别是年底钱呢，我就想是办法赶紧给他，不让他来找蛮子找家蛮，人家老婆孩子也好，去花钱去用。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5: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4: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沅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春夏交替，有很多人咽喉不适，如果咽喉发炎，可以怎样缓解呢？
3: 这几天呢，我身边呢也有几个朋友啊，就问说这嗓子哑了，嗓子干痒疼痛都怎么去缓解呀？生活上我们要注意哪些呢？那么在这儿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咽炎的应对护理办法，还有呢饮食上的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呢对你有用。一般的情况下呢，出现急性咽炎导致的咽喉疼痛呢，我们可以口服解热镇痛的药物，注意日常的护嗓。抵抗力比较强的患者，2到4天基本上就能自行缓解。如果炎症呢比较严重，可能需要呢1个礼拜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出现浓痰发热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你就要及时就医检查了，要遵医嘱服用抗菌药物进行治疗。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保证一定的饮水量，缓解呢嗓子的疼痛，保护咽喉。一定的湿度啊，对咽部的黏膜有滋润和保护作用，还可以有效的促进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所以呢对于病情的好转呢，它是有帮助的。建议健康的成年男性啊，每天你至少得喝1200毫升的水，那么女性每天呢至少是1000以上，多次少量的喝水，千万不要等着口渴再喝，注意要尽量的喝温水，不要喝冰水，否则呢会对咽喉造成刺激，导致呢咳嗽加重，不利于呢咽喉炎的恢复。另外我们还可以用温盐水啊漱口。有研究表明呢，盐水冲洗咽喉部位的黏膜呢，能起到杀菌缓解炎症的作用。具体的做法呢，在一碗250毫升的温水中啊，加入小半勺食盐，食盐呢充分溶解以后啊，用来漱口，含20到30秒之后吐出来，再用清水呢漱口。我们也可以通过呢吸入水蒸气来润嗓，哎，这个不错。我嗓子不舒服，经常在家这样做，就是很简单，接一杯热水，把嘴张开，水温呢不要超过60度，然后呢张开嘴啊，对着有热气的水杯，每天呢2次，每次20分钟左右，2-3天。就可以大大缓解疼痛的症状。在生活上呢，我们要调整，如果你咽喉痛，可以平时注意说话的声音小一点，也可以呢进行一些声乐方面的训练，学习一些保护嗓子的发声方法。我平时说话比较多啊，要讲课，另外呢很多的研讨工作都是需要呢我来主持的啊，还要录制音频，有的时候呢还要做视频，加上开会什么的，所以呢会比较注意呢保护嗓子。即便是这样，有的时候嗓子依然是很疲惫的，跟大家

当中也能感觉到啊，因为你再大的保护也抗不住你频繁的使用啊，对吧？因为为什么学生近视眼这么多呀？为什么上了大学以后很多假性近视的这个孩子他就度数自然就减少了？就是因为他用的太多。说实话呢，我真特别的佩服那些生意条件很好的老师，还有那些直播带货的啊，这一直播连说带唱好几个小时啊，我可能连续说两个小时我的嗓子就不行了啊，所以呢我最少半个小时我就得休息一会儿啊，注意休息的也是很重要的。你也可以注意一下所处的环境啊，如果太干燥了，或者呢污染物的浓度比较高，都可能加剧咽炎的症状，可以考虑添置加湿器，多开窗通风啊。在这点上我可以说是做的比较好的，我们家每天必通风，一定要开窗。我们有的家庭呢为了减少麻烦，觉得开窗以后有灰尘进来啊，要清扫地面，那这方面呢咱们就要有轻重缓急了，对吧？这家里通风是非常重要的。无独有偶啊，前天有个朋友还问我说，那个长江老师，我这个家刚装潢完，我用的都是很好的材料，但是还是有味道，我用什么办法呢？用醋啊，或者用碳袋啊等等，好多他说的很多传统的，我就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什么绿植，他说了好多啊，当然这些呢可能都有一定作用，但从我们家庭经验来说呀，就是通风，任何的办法都不如开窗通风好。好了，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心得，希望各位咽炎患者们早日康复。最后我提醒一下，如果你的咽炎症状持续超过十天了，而且有明显的说话嘶哑，你就得及时就医了。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季的养生秘籍有哪些？快来听一听。
3: 夏季养生第一要点是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夏日昼长夜短，睡眠也要随之夜卧早起，以顺应自然。如晚上睡眠时间

不足，最好睡午觉不足。第二点是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当夏天气温升高至一定程度时，人体会出现烦躁、易怒等症状，此时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遇事不可激动，以防情绪中暑。除了要保持蓬勃向上的心态，这个时节还有一套功法非常适合节气养生，那就是华佗五禽戏。其中的元戏动作多，溃、望、抓、纵、闪、跳，机灵敏捷，主练心神与脉，按摩心脏，疏通心小肠经，养心健脑。夏季经常习练，能达到非常好的养心效果。那夏天该吃什么养生又养心呢？夏季与心气相通，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要顺应节气的这种变化，保养心脏。常吃坚果可强心护心，常吃干果、杏仁、山核桃和花生等坚果，有助护心。初夏阳气盛于外，阴气居于内，多以清淡食物为主，可适当吃些丝瓜、苦瓜等。夏季养心补心，还可多吃些小枣、莲子、百合等，以养心安神。早晚喝粥和汤类，生津止渴，清凉解暑，还可健脾祛湿。桂圆粥，桂圆25克，红枣粳米100克，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尤适于劳伤心脾、思虑过度、身体瘦弱、健忘失虑、月经不调等。加点当归可补血。丹参红枣茶，红枣加丹参泡水喝，不仅是心血管保护神，还能改善心脏功能。泡法如下，丹参片5克左右，红枣4-5颗一起泡茶饮用，红枣最好掰开后加入茶里。理疗养心气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气会膻中，人体气脉的总机关，宗气聚会之处，心包募穴，道家气功也叫中丹田，属于中部气海。宽胸理气，活血通络，清肺止喘，舒畅心胸，对气喘、胸闷、心烦、心悸、咳喘、胸痹、心痛有调理的作用。生气时点按可起到顺气的功效。内关又叫开心穴，宁心安神，理气止痛，可预防调理心绞痛、心肌炎、心律不齐、心悸、胸闷、胸痛、失眠、手指麻木等。平时按摩神门、心腧、足三里，对养心气很有好处。用手掌拍打腋窝，有助养护心脏。干梳头有利心脑血管，头为诸阳之首，常干梳头刺激头部的穴位，调节神经功能、新陈代谢，可使人的面容红润、精神焕发，还能防治失眠、眩晕、心悸、中风等。静养心神，夏季心阳最为旺盛，立夏后易烦躁不安、失眠、发脾气，宜戒躁戒怒，避免心火内生，忌大喜大悲。心主神，入夏易汗液外泄，耗伤心气，烦躁不安，影响睡眠，伤心神。心脏不好的发火生气，更会引起心肌缺血、心律失常、血压升高。注重精神养生，静心养神，心智安闲，清心寡欲，绘画、书法、听音乐、下棋、种花等，调节精神，保持心情舒畅，少贪心杂念。保护心脏的七种护心食物。一、牛油果，做沙拉时不妨放些牛油果，为饮食添加些有利心脏健康的优质脂肪。另外，食用牛油果能让你同时摄入多种类胡萝卜素，特别是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这些都对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豆类，大豆能帮助降低血液中胆固醇

的含量，而且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很低，依旧是人们保护心脏摄入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吃豆腐和喝豆奶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小扁豆、鹰嘴豆、黑豆还有腰豆等豆类都含有大量纤维，同时富含 Omega-3 脂肪酸、钙质以及可溶性纤维。三、坚果。核桃、腰果、杏仁等坚果都含有大量的 Omega-3 脂肪酸以及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同时吃这些食物还能摄入膳食纤维。四、梅子。不论黑莓还是草莓都含有能够消炎的成分，能够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患病风险，有利于心血管的健康。五、菠菜。菠菜所含有的叶黄素、叶酸、钾和纤维能够帮助心脏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不过只要多吃蔬菜对于心脏都有很好的强健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不吃蔬菜的人群，每天吃两份半蔬菜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下降了 25%。 6. 亚麻籽。亚麻籽富含 Omega-3 和 Omega-6 脂肪酸，少量食用对心脏健康有很大的好处。一碗燕麦粥或是全麦粥，再加上一点点亚麻籽，就是一份最好的心脏健康早餐。七、橄榄油。橄榄油所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是食用油品中最高的，能有效降低体内坏胆固醇的含量，从而降低心脏疾病的患病风险。应该尽量选择特级初榨的油品，因为最少的加工程序保证了营养没有过多的流失。在这里提醒大家记住一个时间段，晚上7点到9点一定要放松心态，适当锻炼，戒急戒躁。因为晚上7到9点是心包排毒时间，这段时间是血液循环的旺盛时期，可通过拍打心包经或者手臂的肘窝处进行排毒，这样能有效加强心脏的供血能力以及大脑的血液循环。除此之外还可以按摩中指，因为中指对应着心包经，做弹中指的动作可以活动心包经。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进入夏季，养肝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很多，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夏季养肝需注意的问题呢有很多。炎炎夏日，温度持续偏高，大量出汗，流失了体内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肝细胞啊也容易受到损伤。进入夏天呢，人们会多吃一些凉性的食物来消暑，冰激凌、冰镇饮料更成为人们的最爱了。而过凉的刺激啊却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很多人还会把冰镇啤酒当饮料喝。而酒精对肝脏的伤害呢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啤酒中只含有少量的酒精，但其中的乙醇呢也会转化成为有毒物质，进而进一步破坏肝脏。夏季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人们的情绪呢也随着天气的变热变得心情浮躁。中医认为啊，肝与情志活动关系尤为密切，情绪低落，人的免疫力呢就会下降，暴躁郁闷都会使肾上腺素分泌异常，从而损害肝脏，诱发肝脏疾病。对于肝病患者来说呢，心情不好也可能会加重病情。夏季昼长夜短，很多人呢会延长夜生活，唱歌、聚会、睡眠不足，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从而使原本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呢，因为缺氧、缺血而雪上加霜。由此啊，夏天更要打好肝脏保卫战。那么夏天怎么做才是对肝脏好呢？在饮食、生活起居等方面要注意些什么呢？夏季养肝，首要原则是合理。

膳食。饮食合理，营养均衡，有利于护肝。食物中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等每天都要摄取，而且啊，摄取比例呢要合理安排，尽量保持五味不偏，少吃辛辣食品，要做到饮食清淡，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尤其要多吃一些凉性水果，如西瓜、苹果、梨等，避免暴饮暴食。暴饮暴食啊，往往容易造成肝胆、肠胃、胰腺等脏器的过重负担，进而引发肝脏的病变。肝病患者啊，还要注意不要生吃海鲜，因为海鲜中的细菌和病毒啊，即使经过过滤，浓度仍然很高。如果未经高温消毒呢，这些病毒细菌容易进入我们的人体，给肝脏呢带来沉重的代谢负担，从而引发疾病。专家指出啊，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消耗体内多余的脂肪，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健康食品藏在大自然中，我们应该在大自然中啊寻找养生保健的食物，改善日常饮食的习惯，合理膳食，最终护理好自己的肝脏。每天保持适量的运动，并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呢适当的控制运动量。运动初期呢，可在不影响身体舒适度的情形之下慢跑，以疲劳度控制慢跑的时间。任何事情都贵在坚持，养肝呢也是一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很难见成效。肝脏已经出现问题的人呢，更应该坚持体育锻炼，适当的进行一些慢步跑、快步走、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这些啊都可以消耗体内的热量，控制体重的增长。调整心态，保持心情，也可以护肝。医学研究证明啊，肝脏内分布着丰富的交感神经，经常感到烦躁、忧愁呢，会直接导致肝细胞缺血，影响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啊，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培养乐观、开朗、宽容、放松的健康行为模式和心态。要想肝脏强健呢，还要学会制怒，即使生气呢，也不要超过三分钟，要尽力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无忧无虑，从而使肝火熄灭，肝气正常生发顺调。如果违反这一自然规律啊，就会伤及肝气了。肝脏也需要休息，充足的睡眠有助于强化肝脏，因此啊，专家建议平时累了呢就要休息，尽量保证晚上11点前入睡，因为此时的血液流经肝胆，让身体啊得到完全的休息，肝脏呢才可以得到完全的修复。另外也建议上班族平时只要是忙了累了，就要随时调节，抓空档休息，比如中午睡个午觉，通常疲倦的感觉呢都可以清除的。夏季养肝护肝，运用以上方法会起到良好的效果。夏季养肝饮食很重要。夏季阳气最盛，人体因气温的升高，新陈代谢旺盛，大量代谢产物啊需要肝脏来处理，增加肝脏功能的负担和损伤。人体气血运行活跃，体内水分、电解质及维生素等容易丢失，肝脏血流啊相对不足，进而影响肝脏的营养供给。因此啊，我们要对夏季保护肝脏有所了解。夏天天气很炎热，人们的食欲呢也会有所下降。专家认为啊，在夏天养肝护肝，一定要注意饮食调理得当。中医认为呢，强化肠胃功能，肝脏才可以得到充分的营养。饮食清淡可以减少肠胃的负担，可以达到调理肠胃的效果。所以夏季宜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太过油腻的食物啊，太容易损伤肠胃了。但也要注意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脂肪和纤维。由于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能量的消耗增大，蛋白质的需求量呢也相应的增加了。植物蛋白可以从豆制品中获得，动物蛋白呢除了奶制品之外啊，还应适当的多吃一些瘦肉。夏季的肉食呢，以鸡肉、鸭肉、瘦猪肉、鸽肉等性平或性凉的肉制品为好。其中鸭肉不仅富含蛋白质，而且由于其属水禽，还具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利湿的作用。

根据中医热者寒之的原则，特别适合苦夏上火体内生热者食用。夏季在食用鸭肉时呢，最好炖食，也可加入莲藕、冬瓜等蔬菜煲汤食用。中医认为啊，山药、大枣具有健脾益气的作用，且补而不腻，非常适合脾胃虚弱者夏季煮粥喝，且两者均有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可有效对抗夏季因为酷暑而造成的免疫力低下。蜂蜜、牛奶、莲藕、银耳、豆浆、百合既可益气养阴，又可养胃生津，是夏季体弱多病、出汗较多、食欲不振者的食疗佳品。夏季天气炎热，出汗多，人体的水分呢也丢失严重，养护肝脏的还要需要补充充足的水分。解暑的饮料中以茶水为最佳，特别是绿茶，有消暑解渴、清热泻火的作用。盐开水、酸梅汤呢也是不错的。喝水啊也是有讲究的，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要时不时的想起来就喝。每天喝水量呢要达到1500至2000毫升，太渴的时候喝太多水呢会造成肠胃的不适。饭前或者吃饭的过程中喝水呢还会冲淡胃液，影响消化。此外，适当的食用冷饮能起到一定的消暑作用，但是吃得太多又会刺激肝脏，影响肝功能。绿色青菜和水果不但不会增加肝脏负担，又富含抗氧化物，对肝细胞的修补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平时应该多吃一些养肝生津的水果，如葡萄、西瓜、梨、香蕉等。另外适当多吃一些食性寒凉的食物，有利于清热消暑、凉血净血，并能够增强人体抗病毒和免疫能力。如夏令呢多吃些黄瓜、冬瓜、苦瓜、竹笋、豆芽等。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幺零五，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避免夏季寒邪入侵，可以试试这个食疗法。

古人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脾胃虚寒的人，非常适合和生姜做朋友。生姜性温，温能散寒，像个小火炉，帮我们把脾胃里的寒散出去，把脾胃暖起来。生姜的这一作用，古人解释为温中散寒。夏天天气逐渐变热，我们习惯把注意力集中在气候上，认为天气热就不应该再吃温热的食物。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人体本身。有一种说法叫天人合一，中医是这样理解的。人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人体是随着大自然在不断自我调节的。夏天的特点是热，阳气旺，但偏于散。人体的阳气也要根据这个节奏，也要浮散于外，这就导致了两种现象。一方面腠理开泄，毛孔开放，另一方面身体里面的阳气变少了，而且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阳气还会继续生发。再看此时的寒邪也早已蠢蠢欲动，夏天最容易生寒的是空调。空调带来的寒气沿着毛孔很容易就进来了，还有冰镇饮料和瓜果也都属于寒凉之品。寒气一天比一天甚，积压在身体里就会损伤脾胃，损伤阳气。换句话说，外面多一分热，内里就多一分寒。由此可见，夏天用点生姜对脾胃是有好处的。姜枣茶的做法很简单，把生姜、红枣、枸杞一起煮成茶喝即可。姜枣茶两杯的量，原料：红枣六颗，枸杞一把，花椒十几颗，生姜四片。生姜不要去皮，姜的分量不要少，煮出来的水喝起来要有点辣辣的。另外，红枣要去核。做法：加适量水，煮成淡红色即可。体寒怕冷，所以多加了几粒花椒，煮成花椒姜枣茶，去寒湿的效果更强。以上是两杯的量，也可以分量提高，多泡一些。煮完后的姜枣茶，冷却后装入干净的瓶子内，放冰箱冷藏。喝水的时候舀上两勺，用开水一冲泡就可以喝了。大枣具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主要用于中气不足、脾胃虚弱、体倦乏力、食少便溏、血虚萎黄、妇女脏燥等症的治疗。不过，因大枣含糖量高，糖尿病人应少吃。生姜，它能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生姜去病保健的方法由来已久，这样不但能把多余的热带走，同时还把体内的病菌、寒气一同带出。枸杞，《本草纲目》中说，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具有延缓衰老、抗脂肪肝、调节血脂和血糖、促进造血功能等方面的作用。姜枣茶具有温中散寒、止呕、回阳通脉、补血正气、燥湿消炎的功效。饮用后能促使血管扩张，全身有温热感，具有强心作用，促进消化，增加肠蠕动，保护胃黏膜，对胃溃疡有明显抑制作用。姜枣利胆、镇痛、解热、抗炎、抗菌、抗流感及上呼吸道感染，对风湿性关节炎、腰肌劳损也有较强的效果，很适合夏焦寒湿重的人喝。女性宫寒、白带多而清晰、痛经，男性肾寒，还有肠胃虚寒、慢性腹泻的人可以常喝。由于姜枣茶能够去除寒湿、调和营卫，特别适合在空调房间办公的人。喝姜枣茶前必知的几个问题，特别适合寒凉体质的人。什么寒凉体质呢？最大特点就是一年四季都怕冷，手和脚摸上去是凉的，身上有些地方会容易痛，比如腿或者肚子会痛，而且是冷痛，觉得冰凉冰凉的那种。

0: 每年从立夏那一天开始，每天早上喝生姜红枣茶，一直喝到入伏的头一天。不体寒的人，这个季节也能喝。如果不是虚寒的人，最好不要一年四季天天喝姜枣茶，特别是秋冬季容易上火。但在这个时节，不体寒的人也能喝。每一日的饮用方法，最好是上午把它喝完，不要超过中午，因为姜适合在早上吃，下午和晚上不适合喝姜茶，下午三点后会影响睡眠。很多人怕喝完姜枣茶容易上火，其实只要上午喝是不会的。姜枣茶什么人不能喝？一般来说，只有体质非常热的人是不能够喝姜枣茶的，像唇红、口干、五心烦热这些属阴虚火旺体质者忌用，脾胃热性的也不能喝，会造成湿热。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降一发，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勾勒清末民初百年沧桑，演绎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不屈抗争。秦炳仪在萧公馆一边教书一边暗中发展军事力量，他与萧夫人之间会有怎样的纠葛？请听《百年风云》第220集。
5: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9: 第220集。
10: 再说他也不傻，把得的这银子他也往上送啊，各个衙门口都打点，上至巡抚总督，下至聂台衙门， 他这些官员他得送礼，所以说一点事儿都没有，不然的话萧汉卿怎么那么牛性啊。所以啊他也不心疼这钱，在大通修了一处萧公馆，就这处公馆赶上巡抚大人的公馆了，漂亮之极，对秦鼎彝格外的看待，把最好的房间给他拨出来了，所以这屋才这么讲究。秦鼎彝一想啊，我长这么大还没住过这好房间，也没这么享受过，说来真可笑，没想到现在搞革命来了还遇上这么个好条件，嗨，能享受几天就享受几天吧。他心情比较舒畅。咱们简短接说，从第二天开始他得给人家上课呀，就把萧汉卿这少爷萧家驹给找来了。前文书咱介绍过，这孩子长得好像干巴萝卜差不多，有点痴傻呆迷，见着外人还害怕，所以啊秦鼎彝就安慰他，先教给他几个日本单词，又叫他背诵单字。哎，这孩子还比较听话，叫他干什么干什么。所以教完了下课，下课完了吃饭，吃完饭秦鼎彝到大通衙门转一圈，名义上去工作，实质上他干自己的事儿，去发展会众，筹备起义。一日两，两日三，秦鼎彝在这开展工作就将近一个月，收效甚大呀。都什么收效？这第一，他把他的好朋友孙道义真给争取过来了。孙道义宣了誓，参加了自立军，成为骨干。通过孙道义把巡抚衙门里头十几个当差的也给争取过来了。同时经过秦鼎彝的活动，把大通水师衙门上百名军兵也给争取过来了，这工作是相当顺利呀。所以他派人跟唐才常联系，唐才常大喜，带着林圭亲自到大通看他。他们交换了意见之后，唐才常代表孙中山先生，代表梁启超，代表很多领导人对秦鼎彝的工作提出鼓励和表扬。当然秦鼎彝是高兴了，但是他问唐才常，你们决定没决定咱们起义的日期定的哪天？决定了，我们定到下个月的8月28。哎呀，快了，还有40几天的时间，你看看你大同有什么困难没有？不过我提个要求，人现在是有了，没有枪啊。你不说康有为先生在外头捐款呢吗？款可曾寄到？没有，我已经发过几次电报了，钱还没来，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不过我估计也快了。这个你先放心，即使那边的钱不寄来，咱们另外想办法。哎呀，秦鼎彝一皱眉呀，钱是血脉啊，国宝流通，没钱什么事儿办不了啊。现在依靠这个钱观想，另外拿这钱满枪支弹药，你没有那怎么办呢？能拍着手革命吗？他心里着急，又不好说难听的话，就这样分了手了。唐才常比他还着急，回到汉口又给横滨发去2份急电。咱先不说，还说秦鼎彝这小伙子一心一意的工作，起早贪黑，当那专管无非是挂名，每一天上课也没有15分，教他念2遍留几个词儿就拉倒了。好在他们家也没人管，这进度快进度慢也没人责备。秦鼎彝呢又超出身子会见了安徽阁老会龙头大爷 傅焕章。这傅焕章啊，40多岁，大高个，说话挺敞亮。你要再看外表，那就是练把式的，闪披着衣服，拔着胸脯，一出气儿就是二七脚式的，听他底气特别足，两个眼睛倍儿亮。您可别小瞧这个人，傅焕章手底下光管着会众18万多人，真要把他给抓住，把哥老辉的弟兄给发动起来，那安徽声势浩大呀，对革命工作太有帮助了。有人问这哥老辉是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叫龙头大爷，咱们在后文书做详细交代，在这儿不详细说，单说秦鼎一见着傅焕章，两个人谈得很投机。这傅焕章也表示了，我愿意支持你们的工作，中国人嘛，谁没有爱国心肠啊，只要有用我姓傅的地方，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秦鼎一呢也很受感动，打这以后秦鼎一三番五次来找傅焕章，看看他手下

拿来钱好办事儿，没钱连门都没有。你自立军是你的自立军，我的哥老会是哥老会，最好咱们各行其事，互不侵犯。往后我这个门口你别登。你说他一说这话，秦鼎一能受得了吗？当时用道理教训了他几句，副官张克也没说别的，两个人弄了个不欢而散。哎呀，把秦鼎一给气的，回到萧公馆，觉着肝都有点疼，让手下人给打了壶酒，他自己从来不喝酒，今儿心不痛快。秦鼎一嘴对嘴长流水，喝了有一斤多烧酒，这就叫借酒浇愁。喝完了，秦鼎一把酒壶一推，仰面朝天躺在沙发床上了，摘着他脑袋还清醒，酒劲儿还没犯呢。秦鼎一就想，哼，康有为啊，梁启超，你们是人吗？堂堂七尺之躯，红嘴白牙，当众许的愿为什么不兑现？这不泡人吗？今儿个说给钱，明儿说给钱，直到如今连一块钱都没见着。眼看起义的日期就要到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呐、啊、现在还没钱呢，拿什么买武器呀、啊、那么连买带运也得有一段时间呢、啊、看来非耽误事儿不可。这越想越憋气，他又想到孙中山所提的那个道理，我看是千真万确。别看康有为是我老师，他说那套道理我觉得有点行不通。假如我现在是兴中会的人，干起来够多痛快。哎，想到这些事儿，他心里头更别扭了，嗨声叹气把眼闭上了。这一觉他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他也不知道。正好手下的人来了，秦先生，秦先生，哎，秦先生醒醒。什么事儿？秦先生吃晚饭了？哦哦，不，我有点头疼吃不下。你们用饭吧，不用等我了。哎，好吧。他也没去吃去，一会儿又来请他，又被他拒绝了。后来他那个学生肖家驹跑来了，老师，我娘说了，等你去吃饭，让我无论如何得把你请去，走吧。家驹，我头有点疼，我实在吃不下，告诉你娘我谢谢了。肖家驹也不会说什么，一看老师坚持不去，回去送信儿吧，他也走了。秦鼎一刚要睡，好嘛，这齐太太亲自来请来了。江绿旗一推门进了屋了，人还没到，香味儿先进来了，几步走到床前，笑耳言曰呀、啊、秦先生怎么了？不舒服？要不要请个大夫来看看？秦鼎一把眼睛睁开一看，这齐太太穿着一身白缎的衣裳，转圈镶着绦子，下边是白褶裙，乌云高挽，鬓角上插着一朵红花。往脸上一看，可能经过化了妆了，描着眉，抹着薄薄一层粉。咱们说过，这江绿旗是大同有名的美人儿，再经过一化妆，那更显着娇艳了。秦岭一想，我们俩岁数差不多，这屋又没别人，他往我床前一站，我在这躺着观之不雅。本来头有点疼，强咬着牙一咕噜声他坐起来了。啊，夫人您来了。我没有病，不用看。什么没病？

0: 你看你红头胀脸的，说着话呀，伸出小手来要摸摸他脑袋热不热。哎呀，把秦鼎一给吓得一拨了脑袋躲到旁边去了。夫人，我确实没病。江绿旗嫣然一笑，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屋里边出来他们俩空无一人。这阵他心情有点紧张，暗自想到，我有一肚子话要对秦先生说，始终没有机会啊，今儿个这个机会可来了，我可万万不能错过。不管怎么说，他有客观原因，但是这么做不太合适。秦鼎仪呢并不傻，也觉出这个事情有点不妙，但是呢，你说自己怎么办，也没看着什么，也没听着什么，能对人家不礼貌吗？当然不能，就得装糊涂。单说这齐太太把房门关上，她不走了，摸摸这个床啊软不软，被褥喧腾不喧腾，一边检查着一边就骂手下人手笨，哎，安排的都不合适。又走到窗台这儿看看花，哟，他一抬头看着几盆仙人掌。齐太太不乐意了，哼，他们那真不会办事儿。现在是秋天，菊花盛开，咱们后花园里有很多好菊花，怎么往屋摆这个呀？老气横秋的有多难呢？就凭秦先生英俊潇洒，怎么能拿这种东西衬托呢？秦先生你放心，一会儿我到花轿去亲手给你捡几盆名贵的菊花。啊，不不不，夫人，这就挺好，我对花道没什么研究，摆两盆看看清就行。你别看秦鼎仪走南闯北，对这种场面还应酬不了，所以说话有点结结巴巴，红头胀脸，寻思他走了就得了呗。哎，这夫人还不走，又来到办公桌这儿，把抽匣拉开看看，把秦鼎仪的日记拿出来了。秦鼎仪这个日记一般人是不让看的，虽然上面有些暗语，这玩意儿叫有心人仔细琢磨起来也能看出其中的秘密啊。所以秦鼎仪过去把日记抢起来了。由于他动作有点鲁莽，可能碰了齐太太手一下，这齐太太一皱眉，怎么了秦先生，我看看您的日记，您怎么这么发脾气？哦，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字迹拙劣，我不愿意叫人看，怕您笑话。就这样，秦鼎仪打了个岔，把日记夺过来搁到另外的地方了。江绿旗呀，还没走，拉把椅子坐下了。秦鼎仪一看这怎么办呢，出于礼貌给他倒了碗茶，双手捧到茶几上。夫人用茶，嗯，哎，夫人您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萧大人现在干什么呢？嗨，他呀出了远门了。哦，到哪儿去了？年年如是，他到黄山避暑去了，临走的时候非要带着我去，说什么我也没答应，就这样他领着人自己去了，要不我还能抽出时间陪您说话吗？哦，是这么回事。秦鼎仪一想，怪不得呢，闹了半天这位萧的人不在，那就更不方便了，想把他支出这屋又找不着适当的理由，急得他直冒白毛汗。江绿旗还真能说， 从文房四宝讲到花这问题，从古代讲到现代，哎呀，他真有点学问呐、啊！说了很多诗词歌赋，使秦鼎一大吃一惊。真没想到，娇生惯养这么个夫人，竟知道这么多的典故。哎，他心里他清楚，可惜呀、啊，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可这时候，江绿旗就问秦鼎一：“秦先生贵府在什么地方？”“湖南长沙。”“哦，家里几口人？”“哎，我命不太好，自幼父母双亡，也没有姐弟，就是我孤身一人。要问我，我是灶王爷拴在腿肚子上，人走家搬。”一句话把江绿旗逗乐了。秦先生说话真风趣，这么说你还没有妻子？没有。哟，怪可惜的，像您这一表人才，这么高的学问，人长得也漂亮，怎么还不娶媳妇呢？甭问，您要求的一定是太高，一般人看不到您眼里。哪里哪里，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我一天竟瞎忙，无心考虑这件事儿，怪不得呢，还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说着说着，这夫人又问：“秦先生，允许我提个问题好吗？”“夫人请。”“您看我这个人怎么样？”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再现无数英雄儿女为家国命运奋力抗争的壮阔史诗，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

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

0: 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秦秉仪被萧夫人的突然发问难住了，萧夫人生活优渥，却为何伤心落泪？其中有何隐忧？请听《百年风云》第221集。
0: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4: 第221集。
5: 您看我这个人怎么样？一句话把秦秉仪问愣了。你说这怎么回答呀？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6: 我
5: 夫人一乐，秦先生，我不是问别的，我就问你，你看现在我生活的如何？
6: 哦，是这样，夫人，你生活的蛮好嘛，使奴换辈，吃喝不愁，就凭你这个家，天上人间，在我们中国地面来说，你也得说一流的。哪知道一句话，引起夫人的伤心呐，江绿旗眼珠一红，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了。秦先生，你哪里知道我内心的痛苦？我再问你，我跟我们当家的般配不般配？我要您说句实话。秦秉仪一听，殊不见亲，这事儿你问得着吗？说什么自己也不能回答。哦，夫人，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我觉着你生活得很好，我也没仔细观察过。这句话说的挺生硬，可能是伤着夫人的心了。江绿旗站起来，把脚一跺，把银牙一咬。秦先生，我看您这个人挺实在，因此推心置腹，问了您一句实话，您敷衍搪塞，连正文都没有，真叫人伤心。说着话，掏出手绢往脸上一蒙，哭着他走了，把秦秉仪就干到这儿了。哎呀，秦秉仪，你说是哭是笑，真是啼笑皆非。心里说，像这个夫人这个处境的，在我们中国大有人在呀、这就叫好汉无好妻，赖汉子娶娇枝啊，这就是封建的产物，有什么办法呢？谁能把它扭转过来？ 就得相信这。

是命运的安排。经过这场事儿，秦鼎一夜精神了，脑袋也不疼了，他洗了把脸，哎，忽然想起点事儿了，还得到巡抚衙门去一趟，找找好朋友孙道义，有件大事需要他去完成。就这样，他换上衣服走了。按钟表说话，晚上九点多钟他才回来，也见着孙道义，把任务也交代完了。回来之后刚要睡觉，他那学生又跑来了，老师老师，我娘说了，今天晚上请您在后花园赏月，还准备了瓜果，请您参加。不，你告诉你娘，我今天有点累了，我要早早的休息，明天还有事。说什么他也不去，他把衣服刚脱了，江绿旗又来了，缠着他非叫他上后花园。哎呀，秦鼎一想，这怎么办？他是夫人呐，如果把他得罪了，这碗饭就砸了。当然，砸饭碗是小事，主要影响工作呀。现在工作刚得到开展，我离开这个地方就不好办了，还得敷衍了事对付着。就这样，换了套衣服跟着去吧。到了后花园，咱没说吗？老萧家有钱。这后花园赶上王府的花园了，奇花异草，松柏长青，凉亭小桥，什么都有。他们就在这当地摆了张桌，分宾主落座。秦鼎一往桌上一看，桌上摆的净好吃的，干鲜果品中西两餐，有咖啡，还有牛奶，有面包，这边还有槟榔燕窝粥，简直叫他看的是眼花缭乱。秦鼎一往两旁一瞅，站着几名粗使的丫头，这桌上放着一盏坐灯。那时候那个电灯啊，还没有在全国普及，一般的没有，这块也不例外。这是蜡灯，外头有琉璃罩罩着，显着挺华丽。坐定之后，小少爷萧家驹也在这陪着，但是他毕竟是小孩啊，属孙猴的，他没稳当气儿，坐了那么一会儿他就去玩去了。这夫人呢，也把几个粗使的丫头给指使走了，叫他们干这干那，给一句话就给打发了。这么大的花园就剩下他们两个。秦先生请用牛奶。哦，好，谢谢。伸手把牛奶接过来。秦先生请用咖啡，多谢夫人。就在这儿吃。秦鼎一想啊，我坐一会儿我就走，别在这儿多耽误。你看看这么大花园，连别人都没有，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这怎么回事？明儿个我高低我不能来，事先呢我得把理由编好了，哎，他有来言我有去语，就跟打仗似的。对，他心里正想着，他没想到扑一阵香风把灯吹灭了。在他刚一愣的时候，讲是香气扑鼻，江绿旗利用这个机会就扑到秦鼎一的怀里，没把秦鼎一给吓死，差点就叫唤出来。秦鼎一赶紧站起来，夫人，你怎么了？喝多了，给他找了个台阶下，要不你怎么说？江绿旗脸一红啊，刚想要言语，正好俩丫鬟回来了，所以呢这太太就说啊，我喝酒喝得多了，头有点发昏，那么夫人你赶紧早点休息吧，叫丫鬟婆子搀着齐太太走了。哎呦，秦鼎一如蒙大赦，三步两步回到自己的屋里，把门关上，拿门杠子顶上了，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秦鼎一想，这碗饭非砸不可，就冲今天晚上的表现，早晚非弄出笑话来不行，我呀不干了。他把灯点亮了，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就给这主人萧汉卿写了封信，说最近我公务太忙，准备啊到衙门去住，等闲暇之时再回来，少爷的功课我都给安排好了，足够他复习很多日子的。

请原谅。这纸条写完压在砚台底下，当天晚上秦鼎仪就离开萧府，打这就再也没回来过。那得说秦鼎仪是正人君子啊，他知道再大的男人再大的丈夫也难免逃过这一关去，一旦自己把握不住弄出笑话来，怎么在人前站立啊？更主要的影响了革命事业，那是千古的罪人啊。所以他才毅然出走，这一走他真搬到衙门去了。别人不知道内情，谁能追问这事儿？咱们简短些说，一日两，两日三，起义的日期逐渐迫近了，使秦鼎仪最着急的，至今这款项也没记到。他为这件事找过两次唐才常，把唐才常问得张口结舌，连唐才常啊脑子里也画问号了。新俗话卓如啊，这卓如就是梁启超的号。卓如啊，你不对啊，临行之事你怎么说的？时至今日连个前毛都不来，你这不是泡人吗？可没有办法，还得安慰秦鼎仪。秦鼎仪撅着嘴回到大通，突然之间喜信传来。什么事儿呢？闹了半天兴中会的领导人孙中山和陈少白全力以赴，给孙立军买了500支快枪、50箱子弹。哎呦，这可解决问题了，把秦鼎仪乐的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据可靠的消息说，这批货物很快就运到大通，也就是说能运到他手上。他当啊当啊当啊，生怕在这个关键时刻再出了事儿。这一天一只船开到大通码头，他完全有权去查呀，结果到船上一看，有几位哥老会的弟兄跟他一咬耳朵，这货全在舱底下。秦鼎仪命人在上头手把好了，自己到舱里检查，他把这箱子打开一看，都是崭新的毛瑟枪，枪管瓦然，这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新枪。秦鼎仪检查了数目，看了看子弹，然后把这封存。这个船呢是外来的，得把这批货物腾下来运到自己的船上，好送往汉口，交给唐才常去处理。这玩意儿就得费点功夫，管他们几个人能干得了吗？白天还不敢干。因此啊，秦鼎仪这才做了部署，就是今儿晚上利用半夜的机会，大伙一起动手把这玩意儿搬走。另外秦鼎仪利用他手中的权力调了一只快艇，这只快艇头前插着三角小黄旗儿，这是缉私船，打算把这些武器运到这只船上，然后开到汉口去。就在这天晚上，秦鼎仪领着人在这开展工作呀，这家把大伙累的，扛枪的扛枪，搬子弹的搬子弹，放哨的放哨。天赶今儿晚上下雨，一走一滑，有几个人没注意还掉水里头。秦鼎仪是亲自动手啊，还招呼着，快快，弟兄们加把劲儿，快，你知哪会儿出事儿？好不容易把这点活干完了，把那只船腾出来，把这只巡逻艇给装好了，但是现在还不能开走，一个是半夜，二一个上面还缺少货物，弄点东西把它伪装起来。可把这玩意儿整完就后半夜3点了，大伙人困马乏，说明儿个再干吧。秦鼎仪本不乐意，但是又没有办法，他怕操之过急引起大伙的不满，好吧，答应早晨再办。倒霉就倒到这时候了，如果要早下手还没事儿呢，要不说怎么事情瞬息万变呢？原来在满清这个时候，
成立了一种特务机关，叫保甲局。这个保甲局里边这些人都是满清政府的走狗啊，有时候穿官衣，有时候穿便衣，深入到四面八方探听消息，监督那些行径可疑的人。保甲局有个委员，这委员就是头啊，这小子姓许，叫许胜林。可这小子一肚子转轴，要提起许胜林来，在大通很有点名气，因为那门牙特别长，绰号叫许大门牙。许胜林呢，满脑子官迷，这前半生净想往上爬了，无奈官运不旺，爬上去又出溜下来，爬上去又跌倒，始终没升上去，就挠到现在，挠了个委员，还不是什么正经官。在他的思想之中认为，孔孟之道是治国之道，为人生到世上应当子子父父，君君臣臣，天就是天，地就是地，穷就应该认穷，富就应该认富，不应当把这世界搞烂。在他的眼里认为这维新党人、革命党人都是大逆不道，他是恨入骨髓。要不说这小子纯粹朝廷的鹰犬呢、啊、自从这许胜林当了委员之后，经常穿着便衣儿，往这儿闻闻，往那儿看看，两只贼眼睛盯着大通的每一个角落。当秦鼎一刚到大通那天，就被他发现了。您说这小子鼻子有多灵？他一看我们大通这怎么来个漂亮小伙儿，留着分发，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底下是皮鞋，可也洋气儿十足啊。他就调查，后来摸清了，这个人名字叫秦立山。你说怎么又叫秦立山了呢？秦鼎仪是他的名，立山是他的字儿。有时候对外头联系，他就叫秦立山。哦，一打听湖南长沙人，后来一问啊，在萧公馆当着专管，还没事跑到大同水师衙门去，指手画脚，看那意思还挺掌权，他就对这些事儿引起了怀疑。深入调查了多日，把底他摸清了啊。哦，闹了半天是府院衙门亲兵的管带孙道义把他介绍来的。这么说他跟孙道义的关系是不错了。哎呦，我得注点意啊，现在什么都讲究洋字儿，听说江南革命党活动的猖狂都是这种人干的，现在我虽然不敢贸然下以决定，还是注意为好。哼，只要我办成了这件事儿，我徐某人何愁不升大官儿？这小子像狗似的，天天在半夜那蹲着，就盯着秦鼎仪的活动。所以秦鼎仪除了屋里的事儿他不知道，在外头的社交活动他是了如指掌。某月某日某时跟谁接的头，某月某日某时到了哪去了，他那本本上记得清清楚楚。这小子也真能下功夫。这天晚上秦鼎仪冒雨在那装船卸船，哎，这许的门牙也来了，配这个雨衣躲在黑暗的角落望着窥视着，两个眼睛就像鬼火似的，他不敢靠近，也不允许他靠近，但他觉着这里头有文章，心说那卸什么玩意儿，左一箱右一箱，看那样还挺沉的。哦，都搬到巡逻艇上去了。嗯，记住了。他一看巡逻艇上有字儿，叫海浪三号，他就记到脑子里了。就这只船，我非禀明上司清查不可。就这样他冒着雨回来他的狗窝了。到了狗窝里头，他又一琢磨，不行不行啊，我是官小职微呀、啊、你说要搬这个姓秦的
萧汉卿不能答应，这孙道

0: 要义也不能答应，我要有真凭实据还行，要查不出凭据来，我的妈，我这脑袋就得叫他们敲碎了。嗯，怎么办？趁这只船还没运走，连夜我去找孙道义，从孙道义的嘴里头我把这事儿调查清楚。就这样，您说他多能服辛苦，连晚上觉他都没睡，骑了匹快马直接赶奔府院衙门。天刚亮他到了，从马上跳下来，把马交给别人看管，换了套衣服，他到寓所拜望孙道义。你别看孙道义是亲兵队长，他很少来上班，也就到这转一圈就回去，另外光身一个人，无拘无束，经常睡懒觉，他就利用这机会去堵他去。赶这许的门牙呢，到孙道义的家里的一看，门虚掩着，往左右瞅着没人，他就轻轻砸开了，咣咣咣。哎，孙管带，孙管带，开门呐。没人回答，他用手一推，吱溜溜溜，门开了，他迈步进了屋了。咱们书中代言，孙道义这屋经常没人来，因为经常跟秦鼎一接头，他这屋里藏着很多秘密文件呢，床底下桌里都有，我让这狗给盯上了。现在虽然他没看着实物，这小子可住上意了，往屋一看，孙道义仰面朝天在那儿睡着。心说我利用这机会，我得翻翻抽匣瞅瞅，这小子四外这一检查，这才惹出一场大祸。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勾勒近代百年历史画卷，再现民族觉醒与变革图强的艰辛历程。节目暂告一段，17:1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0: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1: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1: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1小包才1.6块。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
1: 1.6块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那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她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两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块6。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1公斤少说要上100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0: 哎呦，说得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

0: 中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7999689，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6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块。4007999689，4007999689，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喽。
0: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个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赵本山、巩汉林为您表演小品《如此竞争》。
6: 哎，各位走一走，敲一敲，站一站了，上好的13香了，小小的人儿，他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出纸张。若问这人儿，他可有啥用？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记者用他写稿件，作家用他来编文章，宣传改革和开放。13大的精神放光芒，
7: 瞧一瞧，看一看，听一听，摘要《法制报》《故事报》《新闻报》《现实报》啊，有传奇，有侦破，有讽刺，有幽默，共欣赏，共娱乐，受教育，开眼界，看一看17岁的少女们，说没就没了，70多岁老太太为什么还改嫁？一看就知道，看一看是谁敲开了寡妇的大门。一看就知道，法制报、故事报、新出版电视报，啊，瞧一瞧，看一看，停一停，站一站啊，可以看一看这报纸怎么。
6: 你老慢着点，再走就踩了人了。
7: 这咋还冒出个大活人了呢？
6: 啥叫冒出来的？我早就来了。
7: 啥前来的？
6: 才刚来的。
7: 干啥来了？
6: 卖13香啊。
7: 不知道这地方有人吗？
6: 有人，在哪儿呢？
7: 在你跟前呢。这地方我打去年就承包了。
6: 老爷子说话推动了，这也不是你们家烫头，你说包还就包。
7: 不，你这人咋这么隔路呢？
6: 哪儿
7: 把人地盘给占了，咋还不说点理呢？
6: 哪是你家地盘啊？
7: 就这个地方
6: 啊，
7: 就我画圈这地方。
6: 哎呀，我的妈呀，画圈就归你？
7: 那当然了。
6: 那你也有这两下子，咋不上天安门广场画个地盘去？
7: 你给我少废话，这个地方就是我的。
6: 你拿铜啥呀？铜撒了花椒面，你赔得起吗？
7: 你怕铜啥？给我挪呢，往那边。
6: 往哪儿挪？
7: 往那边挪。
6: 那是公共厕所。
7: 那你卖13香正好，香是辣味儿的。
6: 你咋不上那边去卖去？
7: 你去吧。
6: 我不去。
8: 我就是不挪，
7: 你痛快给我挪。
8: 你还有个闲来后当的？
7: 你的我昨儿就来了，
8: 我前个就来了，
7: 我去年就在这地方卖包。
8: 那你要是这么说，我爷爷打光绪年间就在这儿卖花椒面。
7: 我卖报是有政府批准的，
8: 那我卖十三香他也有营业执照啊。
7: 我卖报是宣传改革开放的，
8: 我卖十三香也是搞活经济为人民服务。
7: 你别跟我穷对付，痛快挪
8: 不挪？
7: 你今儿个不挪，明儿个也得挪。
8: 我头年都是不准备挪了。
7: 那你是打算烂到这儿？
8: 你才烂到这儿呢，
7: 真是的。是不是定死不挪了？
8: 都是挪。
7: 我就看你咋不挪的。
8: 我就看你咋不挪的。你少往我跟前凑。
7: 我搁我圈里头站着，你管着。看报看报，法制报故事报啊，内容丰富，中看中瞧。
8: 大家快来买我的十三香了啊！
7: 可以看一看就知道了。
8: 上好花椒，喝大料好，陈皮肉桂是加两姜啊，丁香五香。那个亲哥俩
7: 看一看，亲哥俩为一位少女大打出手，双双住进了大北监狱。看那最后的那个
8: 好看，我美是大小混香啊，买回家去
7: 看一看，
8: 把菜做呀，鸡呀鱼肉是喷喷的香。
7: 看一看专业户买人员上当受骗，女电影明星在国外给人刷盘子洗碗。
8: 看一看上好的十三香保质保量，多买了少三千，咱是三毛一包，五毛两包。
7: 看一看不法商贩以假乱真，锯末子、榆树皮、中药渣、冒充是被人钱财啊，不能买啊！看报看报，醒枪开窍，你要啥报？
8: 各位老少，请听好，要买报纸，您得仔细的瞧啊。五分一张，他卖两毛，买到家里那更懊糟。小学生。

0: 饭了，非法小报，大家动手，他亮出了刀啊！你媳妇看了他的报，第三者插足就学会了啊！
1: 你整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你不唱你是在讲你？
0: 我愿意唱，
1: 你愿意行吗？
0: 我的嘴长在我自己个儿的鼻子下边，我就愿意唱。
1: 那对，长在猫尾巴下边就捂你嘴了。那
0: 你打骂人呢？
1: 谁骂你？
0: 你这个瞎！
1: 你再说一个。
0: 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我十三香啊！亲朋好友来聚会，
2: 聚会也不一定都是好事。小青年聚会闹事，调戏妇女，住进了法院，现在没最后定案。看一看就知道了啊！
0: 亲朋好友来聚会，扎起围裙你下厨房啊！煎炒烹炸。那个味道美，
2: 看报看报，惊险离奇，内容丰富。看一看小两口为发家走上邪路，婆媳之间为啥老争风吃醋？看一看你知道吗？
0: 是登门拜访，还是他用了我的十三香？十三香的
2: 宝宝，
0: 多买了少酸甜，三包一包，五包两包了
2: 啊！讲法治，讲文明，健康长寿，讲卫生。看一看不法商贩拐骗坑蒙，中药渣冒充十三香，吃完肚子疼。学法用法，心明眼亮，提高警惕，他永不上当。
0: 来报的，
1: 你还啥？跟谁说话呢？
0: 跟你，
1: 跟我说话就挨挨的。
0: 咋地吧？
1: 我都赶你爹岁数大了。
0: 你给我少废话。你刚才说啥？你那个报纸上有中药渣子锯沫子冒充十三香，他有那事儿吗？
1: 那啥话没有，咱能赖说？
0: 我看一看。
1: 你看，公安局都没来检查，你算老几？
0: 你不都是个卖报的吗？
1: 你是干啥的？照我强多少咋的？
0: 你少废话，我今儿个就要买你这个报。
1: 不卖，
0: 我就要买。
1: 不是瞧不起你，你买不起。
0: 哎呀，甭说你这个报啊，连报社我都买得起。
1: 有钱上报社买去，我这一般人还不卖。
0: 我都要买一张。我都要买一张，
1: 买不卖你？
0: 你不买我这人争着路，你看
1: 上电视。
2: 看报看报，请看一位少女在北陵公园被火流氓团体碎尸万段，还没破案。
3: 同志，
2: 你看，
3: 我买报。
1: 你要啥报？
3: 我调一调中不中啊？
1: 一股花椒面味儿。
0: 你管的啥？
2: 看报看报，
0: 我都要买这个报纸，
1: 我就不卖你。
0: 你不卖我，那你离我远点。
1: 离远点，怕你想我。
0: 我想你啊！呸！我想我的十三香。
2: 看报，看报。
0: 十三香的十三香了啊！
2: 故事都
0: 我买了少酸钱十三香。
2: 看报，看报。
0: 十三香。
2: 看报，看报，看报。
0: 十三香。十三香。
2: 别买。
0: 十三香。
2: 别买。
0: 十三香，快来买了！上好的原材料，精致而成。大家快来看，快来瞧，上好的十三香，快买了啊！十三香了，十三香了，十三香了，十三香了。
1: 啊、我没电，你咋不吵吵了呢？
0: 我累了。
1: 你瞅你就是小毛驴拉车，
0: 咋的？
1: 没长劲儿。
0: 你那个劲儿都长，你倒拉车去。
1: 和尚，几点了？
0: 哼，几点了？还是作跟的时候。
1: 废话，你就。
0: 哎呀，天还早着呢，你自个儿再慢一会儿吧。啊，
1: 心明镜的。这车也不叫了，人也不闹了，天也不早了，老伴也把烧酒烫好了，我得往家跑了，还不跟你穷搅的。
0: 你走啊，看着点道，别走火葬场去。
1: 放心吧，没事上你家干啥去？和尚，卖多少钱呢？
0: 买多少钱？二百多块呗。
1: 二百五呗。
0: 哎，你才二百五呢。
1: 我搁这边我都听明白的，一包你都没鼓得出去。
0: 你也别说我，你卖多少钱？
1: 今儿个咱走字儿，一出门碰上个大份，净剩就三百。
0: 那啥，三百？
1: 那可不，
0: 你吹吧你呀，三百呢？别让税务局听见上你的税。
1: 哎，咱这点好，不上税。
0: 哼，上税你也不敢吹呀、啊，
1: 干气猴。
0: 我气死你！
1: 嗯，
0: 气
1: 猴，真是。哎，我说你也别上火，真的吧？
0: 咋的？
1: 成心成心你。我买你两包十三香行吗？
0: 你买我十三香？
1: 我看你愁够呛，你别回家一屋火喝点啥，明儿我跟谁吵呢？
0: 你放心吧，心比你宽敞得多。你要是真买我十三香啊，我也招呼招呼你。
1: 你讲招呼法？
0: 卖别人三毛钱一包，
1: 卖我呢
0: 五毛钱一袋。
1: 哎呀，涨价了。
0: 你买不买？不买我可走了。
1: 买，
0: 买啊。

0: 废话，
1: 咱们就把事儿定死他。
0: 行了，
1: 明天不见不散。
0: 我们就在这儿等。
1: 行，
0: 一言为定了。
1: 回来，
0: 我先走。干啥呀？
1: 你领我点儿。
0: 我该你的，
1: 你该我的。咱俩吵吵一天还没点阶级感情？
0: 不是，
1: 来
0: 照顾照顾你呗。
2: 看报看报，法子报故事报啊。
0: 看一看一个卖十三香的学雷锋为人民服务，照顾一个残疾老人受到了群众的表扬。
1: 你拉倒吧你！
3: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何云伟、李菁带来相声独家录制。何云伟总爱揣着一支录音笔，逢人就炫耀自己收藏了满世界的好声音，里面有刘翔比赛发令枪的脆响，有杨洪基用男低音唱的青藏高原，连潘长江耍杂技交响乐版的智取威虎山都有。可您猜怎么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动静从头到尾都是何云伟说学逗唱的真本事，用一张嘴演出来的。想见识一下用口技打造的声音绝活吗？马上就为您送上相声独家录制。
5: 相声演员何云伟、
1: 李菁
5: 上台鞠躬。
1: 我们给您拜年了，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喜气洋洋，扬鞭跃马，马到成功，恭喜发财。
5: 好，
1: 哎，你举这录音笔瞎转悠什么呀？
5: 我这录音呢。
1: 录音？
5: 您看现场观众的掌声这么热烈，我要把这个声音录下来留作纪念。
1: 那你这里头还录什么了？
5: 录的东西太多了，
1: 咱们听一个
5: 欣赏一下
1: 啊。
5: 听这个，
1: 啪，你遭雷劈了。
5: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这什么声音呢？
5: 哦，这是刘翔比赛时发令枪声。
1: 你录这声音干嘛呀？
5: 哦，我这个人呢喜欢收录声音，新老唱片的我收藏，现场录音我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刻成光碟永久保存。
1: 哦，这是您的爱好。
5: 哎，
1: 这爱好有点意思。
5: 是，
1: 那您给我们展示一张您深藏的那老唱片怎么样？
5: 来一张珍贵的。
1: 什么戏啊？
5: 现代京剧
1: 啊，
5: 智取威虎山。
1: 哦，
5: 打虎上山。
1: 这戏是不错。
5: 是，
1: 这么老的片子还能放吗？
5: 哎，有留声机呀。
1: 哦，这就是留声机。
5: 我给您取片子去。
1: 啊，可以啊。
5: 哎呀，
1: 马矮有点不好嘛。哇，有日子没放了。哦，这是那唱针。有了。
5: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哎呀，这戏是不错，这唱片机该换换了。
1: 这是我珍藏的，
0: 全是戏曲啊，
1: 也有歌曲啊。
0: 咱们听一首歌曲怎么样？
1: 这张就是歌曲。
0: 这是哪首曲子呀？
1: 青藏高原。
0: 哎呦，这歌可吃功夫，
1: 杨洪基老师演唱的。哎，
0: 男低音唱这个，
1: 别有一番风味
0: 啊。那咱们得听听。

0: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
1: 眼镜。

0: 这是高原呢，这是盆地呀、啊。这是一种反串，
1: 是啊，
0: 这反串的有点意思。
1: 反串的录音我录了可不少、
0: 还有什么反串的？
1: 大家都喜欢董卿啊，
0: 啊，喜欢呢。
1: 我这里有他演唱的
0: 什么节目？
1: 山东快书。
0: 山东快书，
1: 有意思极了。
0: 什么段子呀？
1: 兔年说兔。
0: 哦，还是新节目。多有礼貌啊！

0: 见。
1: 完了，这哪有兔的事儿啊？
0: 哦，这个容量有限，
1: 你少扭两下不好吗？
0: 怎么样？
1: 这还不热闹？
0: 不热闹
1: 啊？还有热闹的吗？
0: 啊，这个热闹。
1: 这是什么呀？
0: 潘长江表演的
1: 小品
0: 杂技。
1: 杂技？
0: 哦，这是实况录音。
1: 什么杂技啊？
0: 巧耍花坛。
1: 那咱们听听这耍坛子。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鞠躬，观众鼓掌呢。亮相。拿起坛子，拍拍，扔起来了，
0: 顶
1: 顶上了，观众又鼓掌呢。往前搓搓，踏步。转一圈，又亮相，这掌声更热烈了。俩，敲敲，都扔起来了，
0: 顶
1: 顶，都顶上了，呵，这掌声更热烈了。再亮相，四个，五个，
0: 顶顶，
1: 啪！拍了吧？
0: 不是，这是失误版的，
1: 那没录好就别放了。
0: 哎，您听。我收录的声音全不全？
1: 要说全呢、也不全。
0: 怎么？
1: 今天咱们俩人是第一次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0: 是，
1: 咱们要是现场录点什么小节目，把它刻成光盘，这多有保存价值、
0: 这个主意不错，
1: 是不是？
0: 这样吧，啊，咱们俩合作一回，唱一个小快板，
1: 可以啊，
0: 就唱一唱现场。
1: 好、
0: 用我这录音笔录下来，这还有个名字，
1: 这叫什么呀？
0: 独家录制。
1: 这主意不错，
0: 可以吗？
1: 可以，
0: 打起板来就唱，
1: 来，
0: 走。

0: 现场编，现场讲，春节晚会唱现场，
1: 咱不唱。现场的气氛有多火，咱们就唱你和我。哎，
0: 唱咱们俩什么呀？
1: 就是把咱们俩练功那事儿给朋友们唱一唱
0: 啊。那我有的是词儿，
1: 来，
0: 我先来啊。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走东北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个催嘴碎，在闸北有个催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催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催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了个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催碎嘴听着直皱眉，催碎嘴听着直咧嘴，催碎嘴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催嘴碎的嘴碎，催嘴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催碎嘴的碎嘴。呵，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心里真挺美。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他走的是湖北、河北、川北、陕北、苏北、燕北、粤北、皖北、浙北、赣北、苏北和闸北，去访名嘴。
1: 好，
0: 怎么样？
1: 唱得不错，
0: 该你的了，
1: 听我的啊，
0: 你来。哎，
1: 你唱云伟，我唱李菁。李菁的特点是个大眼睛，李菁他闲来没事练私功，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练吐字练发声啊，为练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半夜三更把眼睁，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啊，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一捆葱，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一窝蜂，刮掉了吊着个灯啊，刮倒了不倒翁，刮松了墙上钉，刮停了电子钟，霎时间的只刮得三星乱松，年鹰飞风吊灯倒弓松钉停松，整个一个乱哄哄，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0: 这节目录的还真挺好。
1: 您别没了。
0: 怎么呀？
1: 早就没电了，
0: 没录上啊。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赵丽蓉、尤本昌与王丽云全新奉献小品《急诊》。时间拉回到1988年，赵丽蓉作为评剧演员，凭借深厚的唱功和细腻的表演，赢得无数观众的喜爱。一次偶然的机会，赵丽蓉受邀参与到央视春晚小品的演出。对于这种全新的表演形式，赵丽蓉当时心中既好奇又忐忑。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和勇于尝试的精神，踏上春晚的舞台。小品《急诊》的演出成功，为赵丽蓉后续的小品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看节目，好，咱们大家，那位同志看节目了，这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你干什么？我们这演节目，你先到
6: 哪有时间看节目啊？我这蛋蛋生着病啊，我要看他了。
7: 哎呀，北京好冷啊。
8: 丹丹你在哪里了？爷爷来看你来了。
9: 哟，爸爸，爸爸您怎么赶来了？
7: 丹丹病人我怎么好不来呢？他什么病啊？
9: 医生说。

0: 身体素质比较弱，问题不大。哎，爸爸，爸爸您别紧张。
1: 我早就讲嘛，他体质不好，要多活动嘛。你看，我给他安排了一张活动的时刻表，每天5点起床，5:10刷牙洗脸，5:30到公园打太极拳，6:00到老年人俱乐部，
0: 啊，
1: 7点，
0: 这
1: 是我的那一张。
0: 哎，爸，您别找了，您看您寄了这份，我这装着呢。
1: 装着管什么用嘛？关键是落实呀！你看看，我给他买来了系列的儿童营养品啦。
0: 哎呀，爸爸，你瞧你，
1: 这个是宝宝健，
0: 哎，
1: 这个是宝宝乐，
0: 哎，
1: 这个是娃娃康，
0: 哎呦，
1: 这个是康娃娃，
0: 康娃娃。
1: 高档的进口啊，人民币不卖，我用外汇买的啦。
0: 哎呦，是吗？您瞧你。
1: 哎，切！
0: 哟，爸，你怎么了？
1: 啊，你看这个是他的衣服啊，帽子啊。
0: 哎呦，还挺漂亮。
1: 哎，切！
0: 呀，爸，
1: 啊，
0: 您穿的也太少了。您
1: 看我们那个地方26度啊，谁知道北京这么冷呢？
0: 爸，您把这件穿上。
1: 我穿这个像什么样子？
0: 不然您要感冒了。
1: 我这个人身体好，从来不感冒的。哎呀，
0: 爸，我还是回家给您拿一件去吧。
1: 回来，回来。
0: 那您看您这个，
1: 我穿。哎呀，你要知道吧，丹丹生病，我们不好离开他了。
0: 我知道，可您戴帽子，
1: 不行的啦。我还买来了，你看看，我还买了大量的开花剂类的好东西啊，你快跟。
0: 你老这么费心。
1: 开花剂类好啊，这个好啊。
0: 哎，
1: 不要动，不要动
0: 啊！
1: 这是电子遥控，你不好用手动的。
0: 哦。哎，
2: 哎，赢着。
0: 哎，
2: 干啥呢？这是。孩子有病，这还有心思玩呢？
0: 妈，您看谁来了？
2: 谁呀？
0: 您看看。
1: 你看这里还有这个嘞。
2: 啊、是老亲家呀、啊，
1: 亲家母啊！
2: 哎呀，
1: 好
2: 啊，那咋这身打扮哎？
1: 啊，这
0: 哎，别脱，别脱，要感冒了！
3: 别脱，回头冻着，冻着！
1: 这临时圈圈，
2: 我不笑话您呐。现在这人呢，穿啥的都有，好好的医生愣把他琢磨旧喽，这浑身呢都打上补丁，还愣管那叫新潮。我眼拙呀，我没看出来，我这还寻思这是马戏团的小，这是小虎伙子呢。
1: 老同志，
2: 你俩又是飞着来的？
1: 飞来的啦。
0: 妈，你又帮蛋蛋做值日去了，人家老师都批评你。
2: 批评他的，那咋着？蛋蛋从小身子骨就单薄，你都不怕他冻着，把他累着？
1: 哎呀，亲家母啊，这个你就不懂啦、
2: 啊。
1: 我们做老人的啊，对小孩子万万不可以教养啊。
0: 哎，就是，
1: 溺爱是对孩子的害呀。
0: 嗯，
1: 学校里做做记忆，对丹丹身体有好处吗？
0: 您听听，
2: 爷爷，
1: 学校里怎么规定，我们就应当怎么做吗？
0: 对，
1: 关键是现在学校里啊，这个扫把太大太重啊。我给蛋蛋做了一把，问题就解决了吗？
2: 哎，同学们，
1: 这个好啊！
2: 要说呀，还是他爷爷有学问呢。
0: 这对蛋蛋没好处。
2: 你说这拿着多情圣啊，这不
0: 是？啊，这哪是笤帚啊，这是刷子。
2: 你这还批评我们呢，这还没批评你呢。
0: 怎么了？
2: 怎么着？蛋蛋的作业你给做了没有啊？
0: 作业得自个儿做，怎么能让家长代替呢？报纸上一直在说要从娃娃抓起，你总这样，那将来他长大了，他能干什么？
2: 你懂得啥？那小孩那脑浆子是有数的，用一点他就少一点。
0: 对，将来等他大学毕业了，那脑子就用没了。
2: 那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我讲不讲了，跟他讲不通啊。
2: 他爷爷，我跟您说呀，就现在这学校的老师给这小生们留的那作业，那叫难，
1: 是吗？
2: 难着呢。
1: 是吗？
2: 你说3+6就3+6吧，还得减去个5，这不是长虫跟王八打架净绕脖子。
1: 亲家母啊，这个你就

0: 不懂了，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脑筋啊是越用越灵的啦。
1: 哎，
0: 他们的记忆力需要我们去开发的呀。
1: 对，
0: 关键是方法问题。
1: 妈，你好好听着，
0: 我跟你讲，你可以这样嘛，每天早餐呢、啊、你给他三个鸡蛋。
2: 仨鸡蛋。
0: 早饭以后再给他六个鸡蛋，
2: 那这是九个。
0: 再叫蛋蛋一口气吃掉他五个鸡蛋，
2: 还剩四个。
0: 这道题目不就算出来了吗？
2: 那蛋蛋要是还记不住呢？
0: 你让他天天吃，天天吃，坚持下去，他一定会记得住的。
2: 啊、哦，那要是算个千儿百百的，还不把孩子撑死？
1: 那是吃成蛋糕吗？
0: 你讲的好厉害！
3: 到急诊室来，
2: 叫着
3: 王蛋蛋家长。到急诊室来，
1: 都进去，
2: 不让动。别
0: 了，别了。
2: 你把这烤鸭、涮大葱趁热上都让他吃了。
1: 医生不让现在吃东西。
0: 医生就花了。
2: 那你带这个
1: 啊？哎呀，我不。
0: 这是什么东西呀、啊？
2: 挑出格的。
0: 这有什么营养价值呢？
2: 蛋蛋要是不咬着它呀，就睡不着。
0: 啊，可以起到镇定神经的作用啦。
1: 呀，我看你神经都出毛病了。
0: 太好吃了。

0: 亲家母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这想啊，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了不容易呀、啊，他要这么一叫我呀，姥姥姥姥，就这么一横劲，我就比听着新风下的花为媒还过瘾呢。天呀！是啊是啊是啊，
2: 我跟你是一样的心情啊。我扛起那个蛋蛋，他就是接起那个小鸡鸡，往我身上撒一泡尿，我都觉得比夏天冲凉还舒服啊！这一期啊，蛋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1: 咋了？那英子跟您说啥来着？蛋蛋得的是啥病啊？哎呀，他啥都没跟我说呀。那蛋蛋得的是啥病啊？你俩倒快说话呀。
2: 我估计啊，还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啦。
0: 让我猜着了不是？
2: 你也看出来了？
1: 我咋没看出来呢？就这些日子我看着孩子就那眼皮一层一层的往里抠啊，那小身子骨啊就这么一圈一圈的往里瘦啊，不几天的功夫把孩子折腾的跟小鬼似的。
2: 我早就跟你们讲嘛，应当把他接到我那里去嘛，你们就是不听嘛。
1: 那可不是我们不撒手啊，就您那南边啊说忒热呀，到了夏天呢热的都跟那火焰山似的，那孙猴都待不了，您说那蛋蛋能待得了啊？
2: 我都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了，那我的本事比孙猴子还要大呀。
3: 那他怎么了？
1: 我没招他呀。我
2: 怎么痛啊？
3: 爸，蛋蛋检查完了
1: 孩子呢？
3: 马上就出来啊。
1: 你咋叫他一个人出来还不缠着呢？你说这
2: 不要你们了，我去背他。
4: 爷爷
1: 等着。
4: 爷爷
1: 等着。
3: 爸爸快起来。
0: 不要紧不要紧。
3: 爸爸你看这诊断书
2: 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3: 营养过剩肥胖综合症。
2: 治疗办法呢？
3: 一天两个窝头。
2: 两个窝头？
3: 中午一个晚上一个。
2: 是饭前期还是饭后期啊？
3: 这窝头就是饭，
2: 窝头就是
3: 还吃啊吃啊
2: 吃啊！你看看这都瘦成啥样了，让人大家伙儿
4: 看看。姥姥吃饭吃了，过山哥了，过山哥了，
3: 要有礼貌。
2: 你轻点，不要吓坏了孩子。这家伙，你叫唱吧唱吧，快唱！
4: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唱唱唱唱唱
4: 唱
2: 唱
4: 唱唱唱
2: 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你就像那片片风采太美妙，和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马季、李文华为您呈现相声说一不二。咱们平常讲的说一不二是形容人说话算数，言出必行，今天这俩人却玩起了一场名叫说一不二的游戏。俩人聊天对话，每一句都得带个一字，但绝对不能说出二字，谁要是违规就得受罚。您可别觉得这个游戏简单，这两人都是人精，互相试探，处处挖坑，步步惊心，好几次话只说一半，就等着对方顺嘴说出带有二字的俗话呢。下面就请欣赏马季和李文华带来的相声《说一不二》。
2: 这回啊，我出个主意。
3: 你出什么主意啊？
2: 咱俩人一对一句的说。
3: 哦，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2: 哎，不过有个要求。
3: 什么要求啊？
2: 每人说这一句话里头啊，必须得带个一字。
3: 可以。
2: 还不许说出这二字来。
3: 要说出二字来呢？
2: 谁要说出二字来，谁受罚。咱们现在开始啊。
3: 可以。
2: 一人一句的啊。
3: 嗯，
2: 我是一个农民。
3: 我有一了。
2: 有了吗？
3: 我是一个农民。有一了。
2: 嗯，有了。
3: 对啊。我是一个社员。
2: 哎，行，咱俩一样啊。我扛一把锄，
3: 我拿一把锨，
2: 我拉一匹牲口，
3: 我拿一根鞭子。
2: 我
3: 我赶牲口。
2: 啊，我拉着一辆车，
3: 我开一部拖拉机。
2: 嗯，有
3: 比我先进呢。
2: 哎，我一车车的送粪，
3: 我一亩亩的耕田。
2: 嗯，我爱护我这个车，每天我擦它一干。哎，每天我擦它一干一净的。
3: 净的呀，
2: 那应该怎么说呀？
3: 应该是一干这个净。看起来你真有一下子。
2: 哎，这什么叫真有一下子呀？
3: 应该怎么说呀？
2: 我真有这个下子。咱们再来，
3: 再来。
2: 我珍惜每一分钟，
3: 我节约每一分钱，
2: 我不糟蹋一颗苗，
3: 我不浪费一粒米，
2: 我每一天都节约，
3: 我每一天都细算，
2: 我衣服破了缝一缝，
3: 我鞋子破了补一补。
2: 你一双鞋是几只？
3: 我一双鞋
2: 一只。
3: 你说够不够啊？不够啊。
2: 啊，
3: 再加一只。
2: 像话吗？你这一句话你一块儿说下来。你把这一句话你分成你就这么说吧。
3: 你这么说吧，
2: 我要差点说出来。咱俩说快点怎么样？
3: 可以啊。
2: 咱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3: 每人每天节约一分钱就可以办大事。
2: 一粒粒沙可以堆成山，
3: 一滴滴水可以汇成河，
2: 一块块砖，一片片瓦可以盖起高楼大厦，
3: 一棵棵树可以凑成大森林。
2: 所以咱们要统一意志，
3: 团结一致，
2: 共同努力，才能改变我国的
3: 一穷二白的面貌。
2: 哎，对对对。
3: 没说。
2: 你说出来了。
3: 我就没说。
2: 你说了。
3: 没说。
2: 你说了吗？
3: 我多少说的？
2: 你刚才说的呀。
3: 我怎么说的呀？
2: 你说改变我国一穷二白。
3: 哎，
2: 我
1: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程明，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李玲玉《天竺少女》。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黄宏、牛力与雷克生带来小品《考验》。结婚后家里谁听谁的，这话戳中了多少家庭的日常。过去长辈觉得听媳妇话就是疼人护家，可年轻人觉得盲目顺从早就不是婚姻的标配了。这不，有位老丈人设下荒诞考验，测试女婿的服从性，女婿却不肯为领证丢了原则。他觉得婚姻从不是谁服从谁的战场，而是平等尊重的同行，盲目顺从换不来长久和睦，谁对听谁的，理性沟通才是日子细水长流的真谛。
8: 现场来找未婚夫，结婚登记领证书，2007啥时尚，猪年生个小金猪。哎呀，怎么还没来呀？
9: 来了来 一会儿他来了，咱们按原计划对他进行一次考验。
8: 爸，你俩第一次见面这么做合适吗？
9: 怎么不合适啊？

0: 哎，对不起，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就跟复印的似的。
1: 小伙子，别说那不是老谭，
0: 对对对，
1: 那就真是老谭。那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也不能贪我呀。打扑克嘛，谁输了弹谁嘛。
0: 我一看老谭的大秃头，我这手就刺了。
1: 行了，
0: 你刺呢，我就想弹。
1: 走了，
0: 一弹我就收不住。
1: 哎呀，
0: 走啊！
1: 什么事
0: 儿？对不起了，大爷，你长得太像老谭了。
2: 人呢？
0: 谭走了。啊？怎么样？我听不听你话？
2: 哎呀，
0: 我听不听你话？
2: 太危险了！
0: 危险那是对别人，对我来讲那这是小菜儿嘛，这就叫智商，你知不知道？我不是跟你吹，他这是走了呀。他要不走，我还敢谈。老生常谈吗？啊！
2: 哎呀，有完没完了！不谈了，坚决不谈了，就是不谈了，我走了。
0: 站住！
2: 不谈了。
0: 什么不谈了呀？这都要结婚了，说不谈就不谈了呀？你拿那爱情当儿戏吗？
2: 哎呦，不是这个谈，是那个谈。
0: 不就是他吗？我再谈一次不就完了吗？再一再二再再三了。哎，
1: 你怎么还来个双响了呢？
0: 老谭呐，刚才有个钓鱼的老头跟你长得太像了，我还以为是你呢，我弹人家两个脑瓜崩了。
1: 什么两个？四个。刚才那老头就是俺，俺就是刚才那个老头。
0: 不可能啊！
1: 怎么不可能？你看看，
0: 哎呀妈，都弹成骰子了。我数一数，别动，一二三四，那咱五个印呢？
1: 你还咬我一口呢！
0: 对不起，大爷，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我真是认错人了。大爷，给你赔礼。大爷，我
1: 谈的好。
0: 完了，谈出毛病来了。
1: 小伙子，你过来，我问问你。
0: 不用不用，你就在这说吧。
1: 刚才是他让你谈的吧？
0: 跟他没关系。
1: 刚才是他命令你谈的。
0: 完全是我自己自愿谈的。
1: 你还有我了解他？
0: 我当然比你了解他了，我是他老公啊。
1: 俺是他老爹。
0: 完了，劲儿使大了，给你谈出个爹来。
2: 啥谈出个爹呀？他就是我爹。
1: 闺女。
2: 爸。
1: 过来。
0: 完了。大过年的没磕头，谈了老丈人四个脑瓜崩
2: 啊。爸，让你受委屈了吧？
1: 什么事？为了找个好姑爷，在老丈人头上进行点破坏性的实验，值了。
2: 谈一个不就得了吗？你干嘛没完没了的？
1: 谈的越多，了解的越全面呢。通过这四个疙瘩，俺总结出四点：这小伙子一听话，二胆大，三机灵，四有劲
2: 儿。爸，结婚后他肯定听我的话。
1: 登记去吧。
2: 哎，亲爱的，我爸同意了。
0: 你爸同意啊？
2: 对。
0: 我不同意。哎，你们俩这不是合在一块儿耍我吗？
1: 哎，小伙子。小伙子，别生气啊！刚才俺就是看看你结婚以后能不能听媳妇的话啊？
0: 听媳妇的话也得讲原则吧？啊，什么话都听吗？我们村长听媳妇的话，媳妇让他干啥他干啥，让他把公家的地卖了，他把公家的地卖了，让他把公家的钱花了，他把公家的钱花了，让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了。他媳妇儿骑上驴，他下马了。记住了，坏媳妇儿就是身边的炸弹，好媳妇儿才是身边的碉堡。
2: 亲爱的，我就做你身边的碉堡。
0: 宝，千万别做炸弹，搂着炸弹睡觉，俩人都没好。
1: 哎，说得好，小伙子，刚才你这番话，比他我死。

0: 个脑瓜缝震动还大。俺明白了，小两口过日子，谁对听谁的。从今天起，俺把闺女就交给你了。
1: 爸，
2: 谢谢你了，老谭。
0: 叫爸。
2: 哎呀，你爸的手劲比我大，他得一下顶四下。
0: 走。
1: 等进去。
2: 在座的老丈人注意啊，考核女婿很重要，最好带上安全帽。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5: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4: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5: 意见不同
4: 可以坦诚相见，
5: 可以不予理会，
4: 只是别冷嘲热讽，
5: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4: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李伯祥、杜国之带来的相声《周游世界》。谁不想环游世界，开开眼界？今天台上这位可真敢说，不光逛遍了国内，还号称飞遍了全球各大名城。搭档压根不信，当场就要考他。他张口就来，一长串地名跟机关枪似的往外冒，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去过一样。他是真的有这样的阅历，还是光靠一张嘴搞了个口头旅行呢？听完这段，您来评判吧。
0: 观众都爱听相声，
8: 哎，
0: 但是也有的观众啊爱看电影。
8: 哦，爱好不同。
0: 爱好不同。
8: 对，
0: 有的观众啊喜欢听京剧
8: 啊，
0: 有的观众喜欢看舞蹈。
8: 不错，
0: 好走东的不走西。
8: 说得对。
0: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8: 对，
0: 一个人一个爱好。
8: 哎，
0: 一个人一个脾气。
8: 对，
0: 我本身是个演员
8: 啊，
0: 我也有我的爱好。
8: 你爱好什么呀？
0: 向我们的观众汇报一下
8: 啊。
0: 我的爱好嘛，这倒不是老王卖瓜
8: 啊，
0: 因为我有点学问。
8: 是啊，
0: 我的爱好嘛都是文绉绉、雅致彬彬的。
8: 你看看，
0: 平常我的爱好
8: 啊，您说一说，
0: 向大家汇报一下。
8: 哎哎，
0: 我在家里的爱好就是在家里头喜欢读读书啊。
8: 哎，这个爱好不错。
0: 看看报啊。
8: 好。
0: 养养花啊。
8: 嗯。
0: 抚抚琴呢、啊？
8: 你看。
0: 跑跑步啊。练练操啊，
8: 真不错。
0: 舞舞剑呢、啊、
8: 你看。
0: 耍耍棒啊，
8: 嗯，
0: 跳跳舞啊，
8: 嗯，
0: 练练唱啊，
8: 哦，
0: 录录音呢、啊、
8: 嗯，
0: 照照相啊，
8: 你看。
0: 写写字啊，
8: 嗯，
0: 算算账啊，
8: 哦，
0: 睡睡觉啊，
8: 嗯，
0: 尿尿炕啊。这都是我的爱好啊，当然尿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指导。
8: 乱七八糟，这尿炕也是爱好。
0: 哎，您听错了，
8: 嗯，
0: 我说我亮亮相啊，
8: 亮亮相。
0: 哎，我喜欢看京剧，
8: 哦，
0: 喜欢看王金禄、李桂良、张士林的挑拨。苍苍八脆，邓苍哐切切切切切，喜欢看他们亮相。
8: 哦，那叫亮相。
0: 您听呢？
8: 我听尿炕
0: 啊。这二年不尿，
8: 前二年尿。
0: 你听错了，
8: 哎，我听错了。
0: 喜欢亮亮相，
8: 那是亮亮相。
0: 除此以外
8: 啊，
0: 还有两个最大的爱好。
8: 哦，还有两个爱好。
0: 嗯，
8: 第一个爱好是什么呢？
0: 第一个爱好，我学问好。
8: 嗯，
0: 我喜欢作诗。
8: 哦，你喜欢作诗？
0: 大家都管我叫诗人。
8: 哼，
0: 作诗，我是即兴创作。
8: 是啊，
0: 到哪儿都能作诗。
8: 哦，
0: 可以说我这个人呐，
8: 啊，
0: 是到哪儿哪儿诗。坐哪儿哪儿诗，
8: 坐哪儿哪儿诗啊？
0: 对，
8: 怎么叫坐哪儿哪儿诗啊？
0: 比方说，我上您家拜年去，
8: 上我那串门去，
0: 到您家串门去，
8: 就是
0: 坐您家炕头上，
8: 坐炕头上，
0: 坐您家床沿上，
8: 嗯，
0: 马扎上，
8: 啊，
0: 沙发上，椅子上，
8: 嗯，
0: 我往那一坐，用不了5分钟，
8: 怎么样？
0: 从我的身体部位就发出了一种细微的声音，
8: 什么声音呢？
0: 哗！哎， 您那就湿了。
8: 您这还是尿炕？
0: 人也
8: 什么人？老是尿炕？
0: 这是笑话。我的确是爱作诗、哦、
8: 真喜欢作诗。
0: 我作诗跟你们各位不一样
8: 哦。
0: 我作诗白天不喜欢作。
8: 那怎么回事？
0: 白天坐有串门的电话来，有汽车啊，那嗷嗷叫的乱的。
8: 哦，白天乱。
0: 我作诗都是稳稳当当。
8: 嗯。
0: 晚上不睡觉。
8: 嗯。
0: 一夜一夜的作诗。
8: 哎，晚上清静。
0: 晚上清静、
8: 哦。都是晚上作诗。
0: 一夜一夜的作。
8: 那我得问问您，
0: 嗯，
8: 您这一夜能作几首诗啊？
0: 我作诗不论首。
8: 哎呀，
0: 一首两首那都是老一套。
8: 你看人家这学问。
0: 我改革了，
8: 作诗都不论首了。
0: 不论首，
8: 甭问。您这诗论章
0: 也不论章，一首一章，大同小异，没什么意思。
8: 哦，也不论章，
0: 不论章，
8: 甭问，论节
0: 啊，章节那不一样吗？那都是四五十年前的老城市，现在不可取了。
8: 啊、
0: 也不论章，也不论节，也不论首
8: 啊，也不论节。
0: 嗯，
8: 甭问，您这诗论段，
0: 那不是老一套吗？章节段落，一章一节，一首一段。我这个诗啊，做起来是既不论章，又不论节，也不论段。
8: 哦，您这诗嘛也不论段，
0: 不论段，
8: 那您这诗论什么呢？
0: 我做的诗论片
8: 儿，论片儿，
0: 就是我夜里做出那诗来都是一片儿一片儿的。
8: 那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李老师，这我得问问您，
0: 问问
8: 您这一夜。能做多大一片儿呢？
0: 一夜能做多大一片儿啊？
8: 啊，
0: 这就要看头天晚上喝水的多少。哦、
8: 那么您要喝水多，
0: 片儿就大；
8: 喝水少，
0: 片儿就小。
8: 有意思。啊啊、走，怎么还是尿炕
0: 啊？这是跟您开玩笑
8: 啊！
0: 我的确这种爱好是笑话
8: 哦。
0: 我跟同志们说个笑话，
8: 啊、
0: 让大家换换情绪
8: 哦。
0: 我没有这种爱好，
8: 啊、没有作诗。
0: 我最大的爱好是爱旅游。
8: 哦，您喜欢旅游？
0: 哎，我比较富裕。
8: 哦，
0: 在我们中国，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我哪儿都去旅游。
8: 是、啊，
0: 我旅游不过瘾了，我就到国外旅游。
8: 我上外国还
0: 去，我坐着飞机，我认你朋友，我到过全世界各国首都
8: 啊，
0: 全世界的各国首都有名的大城市，我都游览过来了。
8: 哎呦，是吧？
0: 啊，大城市、首都我都去过。
8: 李老师，
0: 有时间咱们再聊。回见吧，我有个宴会。
8: 宴会？
0: 对对对，
8: 先等会儿。您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也不大。
8: 您说您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
0: 哎，
8: 很多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
0: 对，
8: 这我不相信，
0: 不相信
8: 啊！
0: 我到过世界各国的名城大城市，你不相信？
8: 我不相信，
0: 你不相信。您打算怎么办呢？
8: 你在这儿同着各位观众，您说说都去过世界上哪些个城市？
0: 哦，让我说一说、
8: 啊、
0: 当着大家，我到过世界上各国哪些个著名的大城市？
8: 您是说的？
0: 那我说说您听听、
8: 啊、
0: 我说说也白说呀。
8: 怎么呢？
0: 我说了半天，你累傻小子。
8: 干嘛？
0: 我说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我一共去过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大名城。
8: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
0: 是啊，
8: 我这人脑子好，
0: 脑子聪明。
8: 哎，算术专家，
0: 是，
8: 又叫数学大王。
0: 对，
8: 您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给您数着，用这人数着。
0: 对，
8: 您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城市。
0: 哎呀，您这个脑子这么聪明、
8: 啊、就是脑子快，
0: 这不成铁算盘了？
8: 没问题。
0: 那就当着大伙儿我卖点力气，
8: 哎，
0: 我就把这个世界著名的城市我说说您听着。
8: 我给您数着。
0: 我是有一样，我嘴可快
8: 啊。没问题，
0: 我坐着飞机去的，
8: 你坐火箭我都数得上来。
0: 你数得过来？
8: 哎，
0: 我说完了，告诉我多少个城市？
8: 告诉你，
0: 注意听着。
8: 说，
0: 开始说了。
8: 嗯，
0: 注意听。
8: 嗯，
0: 要说了。嗯、听见了没有？
8: 没听见。
0: 我还没说呢。
8: 嗯、这不废话吗？
0: 你说呀。大脑集中。
8: 哎，
0: 首先说，我坐飞机啊，我到过欧洲。
8: 哎，欧洲不能坐。
0: 欧洲巴干半岛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
8: 哎，阿尔巴尼亚。
0: 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城市，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蒂拉纳。
8: 斯库台、蒂拉纳。
0: 几个？
8: 哎，这是两个了。
0: 这两个告诉你了，哎、你脑子好、
8: 哎。
0: 我到过亚洲、
8: 哦，
0: 我到过越南的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8: 哎。这是六个了。
0: 行啊，
8: 接着来，
0: 飞金边到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8: 这是十个了。
0: 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喀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的马尼拉。
8: 哎，这是二十个了。
0: 好啊，接着来，摩该基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莫洛哥、马里首都巴马哥，
8: 哎，三十个了。
0: 摩加比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雷斯、萨勒姆、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加纳首都阿克拉，
8: 哎，六十多。
0: 非欧洲经各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拉格，
8: 嗯，
0: 非 柏林、金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明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
2: 好了，
0: 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维的亚、萨尔瓦多、的马达城、金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墨西贡、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的班加西、埃塞俄比亚，哎，慢点。亚德斯亚贝巴内罗密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这是多少个城市呢？
8: 我全忘了。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成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幺零五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志明、谢天顺为您献上相声《纠纷》，这部作品是马志明根据派出所的见闻所改编的，凭借着他生活化的内容和生动的表演，一经推出迅速受到观众的喜爱，有观众甚至打电话到派出所去慰问那位叫丁文元的保安，可见这个角色的刻画真的是相当成功了。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回顾这部《纠纷》。
10: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11: 哎，
10: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11: 那当然了
10: 啊，难免都有矛盾。
11: 不假。
10: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11: 嗯，
10: 得容人处且容人。
11: 这话对呀。
10: 走在街上，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11: 这背不住的事儿，
10: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也不服谁，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11: 那当然了，
10: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11: 不重，
10: 没压重，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11: 对呀，
10: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12: 索尼来，索尼来，能脏打个脏，推你妈车留点神。
10: 这个也不含糊，好吧，能的了，
12: 能的了，你压我脚了，
10: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12: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10: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12: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哎，
10: 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
12: 啊，再要派出所压我脚了，给我看去。
10: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哪儿也不尿你。为这么点小事，
11: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10: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12: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人。
10: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 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

0: 钥匙呢？拿出来，过去，把车钥匙扣下来。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德成。
0: 王德成，
2: 登记。
0: 多大岁数？
1: 31。
0: 你哪个单位的？
1: 我煤气站的。
2: 正忙的时候。
0: 家在哪儿住啊？
1: 我钉子国12号楼401。
2: 写上了，写上了。
0: 你，哎，你呢？
3: 我丁文元。
0: 什么？
3: 丁文元呢？
2: 丁文元。
0: 多大？
3: 26了。
2: 这个小。
0: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3: 我天特的。天特保全。
2: 天科的保全工。
0: 住哪儿？
3: 这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4号。
2: 好，在这门口这儿住。
0: 都写完了。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 啊从这儿，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这个，我不服啊。哎，这儿我就要逗逗他。嗨，
3: 行啊，玩玩吧。那么着，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0: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2: 都到派出所了，
0: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哦，等等吧，啊，所长来了，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俩人上里屋去了。
2: 所长没在家，
0: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呢。
2: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哦，你不信这阵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2: 对，
0: 出去还得打起来，
2: 都火头上吗？
0: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哦，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2: 这儿没有、啊、
0: 就有两条长凳子。一人一条，坐下来。
3: 别忙，
2: 行，
3: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嗨，
0: 就你这样我见得多。你甭咋呼啊，哎，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3: 行啊，咱会会吧。
0: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掐灭了，掐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掐灭了。
3: 喊你了，喊你了，
0: 喊灭了。
3: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9点了，我迟到了。
0: 你先坐下，坐坐坐。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3: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嚯，
0: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2: 有人喝
0: 我好好管管你。
3: 我猜我死你才怪的。
0: 俩人那斗着嘴了，
2: 还这么横呢？都
0: 烟是甭抽了，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的，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订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10点半了，问问吧。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歇会儿。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1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2: 怎么呢？
0: 年轻啊，饿了。哦，站起来一推门，
3: 同志，同志，咱家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2: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0: 啊，窝头啊？没。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3: 没有， 没有你手来给买两套煎饼果子去了。
0: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3: 我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3: 好啊，好嘛，
0: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
2: 好，亲近点了。
3: 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再月奖钱算没了。嗨，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0: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3: 你碰我脚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喝稀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局了，咱私了怎么样？
2: 哎，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0: 哎，对，到分局不是也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咱是孟兄弟，完了，孟兄弟了，俺孟兄弟，咱是逗着玩儿，也不是车祸，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局呢？对，私了蛮好。
3: 走，咱们说去。
0: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3: 同志，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3: 我孟兄弟。
0: 什么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呀是逗着玩，逗逗的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
3: 算了？
0: 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3: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气死我自个儿踩的。
2: 给自个儿找病
3: 吧，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了，挺好。没事儿了。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样不对呀、啊。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语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人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2: 这都挨得上。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3: 喊您喊您来，
0: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手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喊您了，我们走了啊，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3: 带着了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能呀，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3: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3: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填妥的，短不了麻烦，我走了，上车走你的，回见回见。
0: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
4: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曹云金、刘云天、 演绎的相声。

0: 奋斗，谁不惦记着成功？可成功哪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要是总想着一步登天，干啥都跟那狗熊掰棒子似的，三心二意，顾此失彼，浅尝辄止，不花心思，您猜猜又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1: 能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心情非常的激动。
2: 对，
1: 但是呢也特别的紧张。
2: 您紧张什么呀？
1: 这是什么地方？全国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2: 不假，
1: 满台都是明星大腕，各路的精英。哦，我不如人家。
2: 哟，您不如谁呀？
1: 航天英雄杨利伟。38岁就登上太空。
2: 是。
1: 丁俊晖15岁夺世界冠军，
2: 没错。
1: 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康熙6岁登基，贝多芬4岁开始作曲，葫芦娃生下来就能打妖精。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人家一个个的都这么大的成就，您说我能不着急吗？
2: 哎呦，您着急有什么用啊？想成功，您得先立志。
1: 我立志了。我从小就有很好的家庭熏陶。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的教育我啊，孩子，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要的是金钱和美女，不争气的东西。难道你要的就是这些肤浅的吗？听说。我要的是事业和爱情。哎，这就对了。
2: 这不一样吗？
1: 哎，这可不一样。
2: 是吗？
1: 这看你怎么理解了。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2: 好啊。
1: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2: 还真积极。
1: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2: 行了行了。
1: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您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2: 知道错了。
1: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
2: 不像话啊！
1: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
2: 是。
1: 后来我又迷上了文学。
2: 这也好啊。
1: 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2: 您呢？
1: 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著作。咱们中国传统的四大名著。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写得多好。
2: 是吗？
1: 刘备、关羽、张飞。哥仨本是异姓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下，保着唐三藏西天取经。半路途中，刘备经常欺负关羽，唐三藏教育他：“你这泼猴。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给文学这行添乱了，还是干点别的吧。”后来我又迷上了音乐。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2: 有理想。
1: 像贝多芬一样谱写出世界上最美妙的旋律，
2: 多好。
1: 钢琴弹得多好啊。于是我找到了我的父亲。父亲，我喜欢音乐我要学钢琴，我要弹钢琴，我要买钢琴。父亲看了看我，孩子，你要真喜欢音乐，不一定非得买钢琴。吹口哨也是一样的。
2: 什么主意这？
1: 我的音乐梦想就这样的被扼杀在摇篮里。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2: 就您呢？
1: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2: 哎呦，您行吗？
1: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的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2: 就是基础呗。
1: 比如说苹果，
2: 怎么说呀
1: ？Apple， 哎，得发 add in，
2: 倒是简单。
1: Apple， 这不是谁都能说，
2: 我就能说。
1: 你说呀
2: ，Apple，
1: 你看发音不标准吧？得发 add in， 说的得天真一点 ，Apple，
2: Apple。
1: 这个天真不等于讨厌，你知道吗？这是苹果 ，Apple。
2: 那橘子呢
1: ？Orange。
2: 香蕉
1: ，Banana。
2: 爸爸
1: ，Father。
2: 妈妈
1: ，Mother。
2: 爷爷
1: ，Father 的 Father。
2: 不是，那要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1: 别逗

0: 那是姥姥。
1: 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的、嗯、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嗯、
0: 是啊，
1: 这逻辑不行啊，
2: 还得学。
1: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嗯、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哦、不太适合我。
2: 那什么适合您呢？
1: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2: 为什么呀？
1: 我有基础。
2: 什么基础？
1: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2: 是吗？
1: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2: 都爱看
1: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2: 有志气。
1: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哦，猴王出问世。
2: 有。
1: 大圣闹天宫。嗯。既收猪八戒。哇，大战红孩儿。
2: 还真不少。
1: 而且我能做到，嗯，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2: 就这个我也行。
1: 你做不到。
2: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1: 我考考你。
2: 您来。
1: 你听这是哪集？嗯，宝贝教授。
2: 什么模样？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1: 行啊，
2: 没什么。
1: 你听这个。嗯，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哟，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2: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1: 不行，难不住他了。
2: 看过。
1: 你听这个。嗯，师傅师傅哪集？哎，
2: 这哪集都有啊。
1: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2: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1: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2: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哦，
1: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哎、
2: 一集
1: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哎、
2: 好嘛，
1: 他是一集。
2: 您真
1: 西游记台词我熟透，尤其是杀无尽的台词。
2: 善和尚，
1: 当然台词也不多，
2: 是吗？
1: 就这么几句。
2: 您说说。
1: 大师兄、嗯、师傅让妖精抓走了。嚯，大师兄、嗯、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哎呦呦，大师兄、嗯、师傅和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嗯、大师兄、啊、我让妖精抓走了。
2: 嚯、哦、全抓走了。
1: 没什么词，还有这么几句啊。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呀。嗯，师傅，二师兄说的对呀。师傅，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师傅说的对呀。大师兄，二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说的对呀。
2: 好嘛，
1: 没有了，再也没说过别的了。
2: 是没了
1: 啊。还有最后一句。哦哦，放心吧，师傅、嗯，大师兄会来救咱们的。嘿嘿，
2: 好，这也算是。
1: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2: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1: 那照您这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2: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1: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哟，我心情非常的低落。嗯，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哦、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2: 您看看，
1: 咳嗽一声，泪岔子折了。嗯，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吃糖饼烫后脑勺。嗯，
2: 没听说过。您等会儿。那吃糖饼怎么烫着后脑勺啊？
1: 你想啊，糖饼来了，这一撕，呲儿，糖下来了，嗯、一舔，哇！哎嗨，
2: 谁让您舔它来着？
1: 我心情非常的不好。
2: 行行，
1: 我为什么就不？
2: 您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1: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哎，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2: 对，
1: 不管是10年、20年还是30年，嗯，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2: 好。
1: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2: 都有谁呀、啊？
1: 黄忠，嗯，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嗯，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我还怕什么了？
2: 是，
1: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2: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1: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哎，
2: 没擅长，
1: 但是我有爱好。
2: 您有什么爱好？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唱歌也好啊，
1: 唱歌唱得好着呢。
2: 是吗？
1: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2: 是这话？
1: 那当然。
2: 老的您会什么呀？
1: 87版《红楼梦》主题曲。哟，大伙儿太熟了。
2: 我们《
1: 红楼梦》，
2: 您唱唱。
1: 你也说聊斋。哎，
2: 您等会儿
1: 吧。哎，
2: 行了，这叫聊斋。
1: 聊斋，
2: 《红楼梦》。
1: 《红楼梦》。
2: 望凝眉。
1: 望凝眉。哎。

0: 上唱着玩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1: 谁让你扭的来着？
0: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1: 港台的你会什么呀？
0: 周杰棍的双节轮。嗯
1: 啊，那叫周杰伦的双节棍。
0: 周杰伦的双节轮。
1: 那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0: 张信哲。
1: 哦，
0: 情歌王子
1: 是
0: 从开始到现在。
1: 这歌好。
0: 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我不能，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爱错了的人？
1: 好，
0: 这叫玩，
1: 不错，
0: 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的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1: 是这话？
0: 那当然了。
1: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0: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对，
0: 我还真不会。
1: 不会你敢吹？
0: 我换一个，换一个，
1: 没得换。
0: 想难为我？
1: 没那意思。
0: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好，
0: 声音比较低沉。
1: 对。
0: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还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1: 哎，你让他进来吧。怎么了这是？
0: 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
0: 我就会一句。
1: 一句啊，
0: 能编上来就不错。
1: 嚯，
0: 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心里高兴了。
1: 嗯，
0: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1: 干嘛呀？
0: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1: 好啊，
0: 整个英文歌曲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这是什么呀您这
0: 英文歌曲？这是开玩笑。
1: 哦，
0: 我最拿手，最最拿手的节目。
1: 嗯，
0: 反串。
1: 不，您还能反串呢？
0: 那当然，我的反串足以以假乱真。
1: 是这话？
0: 最拿手的节目新贵妃醉酒。
1: 哇，那您给我们来一个怎么样？
0: 来一个可以，各部门得配合我。
1: 好，
0: 灯光、舞美、音乐起。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陈红《喜乐年华》。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

0: 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大家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音乐是情感的呐喊，这首歌曲承载着追求自由与真爱的渴望。张艺谋的歌词质朴而炽热，唱出了对束缚的挣脱。邹君的演唱似一团烈火，点燃了心中的勇气，让大家在这激昂的旋律中感受自由的力量。邹君，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利达之歌》第二段，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

第二段利达之歌响起于利达与拉兹的感情面临诸多阻碍之时，情绪更为急切和哀怨，满是利达在困境中对拉兹的思念与期盼。黑夜象征着他们爱情面临的黑暗现实，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对命运不公的抗争，渴望爱人相伴冲破阴霾。这段利达之歌在旋律与情绪上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剧情发展，更将利达与拉兹爱情的曲折坚韧完整呈现，成为影片中情感表达的核心纽带。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利达之歌》第二段，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好大一棵树，那英。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邓丽君《小城故事》。1979年电影《小城故事》上映，作为主题曲，这首歌也受到大家的欢迎。它描绘了小城的多姿多彩，以及小城人民的热情和好客。歌词中的“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等句子，成为了广为传唱的经典段落。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刘欢爱之无奈，

随着《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播出，这首片尾曲迅速走红，成为刘欢众多经典作品中的代表之一。这首歌曲引发无数经历过情感挫折的听众共鸣，跨越时光依然能触动人心，对后来的都市情感类歌曲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刘欢，爱之无奈，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星星啊，你知道王军、刘海英、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吴颖、余淑荣。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映，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惊艳众人，此曲由自著名音乐人雷振邦创作。此前雷振邦深入新疆采风，在喀喇昆仑哨所偶然听闻塔吉克族民间歌曲《古丽碧塔》及其背后的凄美爱情故事，深受触动。他以细腻笔触将民族音乐元素与动人情感融合，创作出这首经典之作，让观众领略到跨越时空的音乐魅力，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潘美辰的美妙歌声，我曾用心爱着你。

我曾用心爱着你，潘美辰。一首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的歌曲，这种独特的音乐风格融合让这首歌曲在众多情歌中脱颖而出，具有独特的魅力。发行后便迅速在华语乐坛掀起热潮，广为传唱。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牟炫甫《田野之歌》。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送情郎王美。王美演绎的版本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她出身于民歌世家，嗓音清亮通透且兼具柔情，既延续了民间小调的叙事感，又通过声线的细腻变化增强情感张力。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杰《路》。

长路，每个人手中都有自己的方向盘，不论是英雄还是凡人，幸福人生还是悲惨岁月，回首王杰一路走来，曾经崎岖不平，曾经浪迹荒径，他都默默地走在音乐的路上，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徐良、王红，热血颂。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5: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出院之后仍常感孤独游离，时常陷入精神困扰，他决心告别文学创作，转入历史博物馆，专心整理文物，钻研工艺美术，开启人生全新阶段。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3集。

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三集。
1: 4月6日，沈从文的反应似乎不像以前那么激烈了，表面上张力好像松弛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秘境。他在秘境中分析自己，检讨自己，疯狂似乎也是秘境中的疯狂。他在精神病院写了整整一上午的日记。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长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以外，而游离的继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何宜，迫害感且将终生不易去掉。昨杨刚来带了几份报纸，可稍知国家近一个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读4月2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写钱正英游动人，李秀珍也即可钦佩，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识分子比起来，正如毛泽东说的，城里人实在无用，乡下人远比单纯和健康。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唯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语时有贡献，对人民教育意义上时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他叹道。哎，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与。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20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他计划停止头脑思索，去从事手足劳动，甚至劳役终生。他说，我生命似乎已恢复正常，再也不想自己必怎么怎么选择业务或其他，只在希望中能用余生做点什么与人民有益的事。我的教育到此为止，已达到一个最高点。悲剧转入秘境，在秘境中仿佛见到了神，理会了神，看一切再不会用一种强持负气去防御，只和和平平来接受了。这个时候的心境，沈从文用慈柔两个字来形容。他说，我心中这时候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互相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志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为人损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祸及至此。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沈从文用《红楼梦》的比喻，他说，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玉和石还是同一个人。在慈柔和大悲的心境中，他又叹息了。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

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予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哎，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皆同各遂其身的愿望下，将生命重做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个时节在限制中毁灭？我心中很平静慈柔。记起《你往何处去》一书中待殉难于斗兽场的一些人在地下室等待情形，我心中很柔和。听到隔院笑语和哭泣，哭泣声似从一留声机片上放出，所以反复相同，而在旁放送者笑语即由之而起，人生如此不相通，使人悲悯。自我分析到后来，他找到疯狂的一种内在脉络。从昆明时期，思想上已经出现巨大迷茫，陷入苦苦思考的泥淖而难以自拔，久而久之以致发展到自毁。五年前在呈贡乡居写的绿眼真有道理，因用笔构思过久已形成一种病态，从病的发展看也必然有疯狂的一天，唯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关联，和不相干人士相关联。从绿眼应当即可看出，这种隐性的疯狂是神经过分疲劳的必然结果。综合联想处理于文字上，一不大为他人所能理解，到做人事说明时哪能条理分明呢？最后他得出结论，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自杀或被杀的需要或必要，我要心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心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四月出院后，北京大学国文系已经没有沈从文的课程，北大博物馆由校内向东厂胡同新址迁移，他抱病自愿参加工作，为筹备和布置瓷器、漆器、织造、苗民刺绣等专题展览尽了最大的努力。五月，张兆和进入华北大学接受初步的革命教育。五月三十日，沈从文在静夜中随手写下了一篇文字，题为五月三十日下十点北平宿舍，记录和描述他当时的精神情形。他从静中第一回听见窗下噪马振翅声，又在全城奇怪的静中似闻远处鼓声连续，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有

和翠翠来展开，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间向度，对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的叙述，和对未来的幻想幻觉。写字桌上放着一张旧照片，那是1931年丁玲丈夫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和烈士遗孤回湖南常德，在武昌城头和林淑华一家人的合影。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之后，沈从文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公开抗议，又作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在国文周报从7月连载至12月，唤起公众对失踪者的关注。时代变了，丁玲成了新政权文艺界的风云人物，当年的遗孤也长成了青年。他说，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相片发呆。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赵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致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但是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将会因为他的缘故而失去意义，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就要毁灭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说到自己的孩子，在回想丁玲的时候，也讲到丁玲的儿子维护和林淑华的女儿小莹都已长大成人。他的这篇文字就是在孩子的鼾声中写的。他写道，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他也早就说过自己不向南行，是为了下一代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教育和成长。可是他自己呢？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什么事？想不清楚，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在最想不清楚自己最孤立无告的时候，他想到了翠翠。翠翠是他小说中的人物，是生活在他家乡的山水和风俗人情中的美好形象。在这样的时刻想到翠翠，可见他的文学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他的家乡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其血肉相连、生死牵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出一般性的想象。而且他想要翠翠的时候用的是将来时态，用的是第二人称，就像在和翠翠说话，在喊着翠翠。他写道，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104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了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静？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联系，失去了意义呢？

在疯狂中，沈从文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自毁的冲动，但同时也一直挣扎着恢复过来。这两种力量交织交替，换句话来说，就是病情时好时坏。慢慢的，试图恢复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六月底，他甚至抱病写完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六月份，丁玲约何其芳一起到中老。

沈从文劝他抛掉自己过去，越快越多越好。在次子沈虎厨的记忆里，沈从文此前曾领着他去文管会见从沈阳来到北平的丁玲，冷淡的气氛令这个少年深感意外。凤凰旧友、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苗族将领朱藻官也来家中看望，鼓励他振作精神为新社会工作。可是他的老朋友们巴金、李建武、张进仪等在会议期间来访，还是让他感受到友情的安慰。九月，巴金来京出席政协会议，又到家里见他，劝他，鼓励他。在七月份给旧友刘子恒的信中，沈从文较为平静和理性地谈到了自己的疯狂。一个与群游离于20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是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糊涂到自毁。他把自己的疯狂过程分成两个阶段，自毁走了第一步，从治疗中被斗争，即进入第二步，神经崩溃，迫害狂意严重。回来后表面张力已去，事实则思索套思索，如乱发一团。而一个外在社会多余的经历一集中到我过程上时，即生存亦若五丧我。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与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30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与且从书隔成寄物及家中孩子也对于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7月16日，沈从文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信，劝他北上。此举似乎难以理解，细读却能明白。他一面是说给黄永玉听，一面未尝不是在说服自己。而谈到自己要投身杂文物研究，则早就是心里念念不已的愿望了。他说，我很想念你，可不知如何说下去。如果在香港无什么必要，照我看北来学习为合理，这要下决心。从远处看，不以个人得失在意，将工作配合时代，用一个谦虚诚实且得耐劳苦和群众的工作态度，来后一定可以工作得既愉快的。这里二表婶也上了学校，睡土地吃高粱米饭，早上4点起床读文件唱歌，生活过得兴奋而愉快。经过几个月检讨反省，把自己工作全否定了，20年用笔离群，10多错误处。我已深深觉得，人不以离群，须合伴，且得随事合作，莫超越。因为社会需要是一个平，我现在改用20年所积蓄的一点杂史不知识，和对于应用艺术的爱好和理解来研究工艺美术史，这是费力难见好，且得极大热忱和广泛兴趣方做得了的。割下来从无人肯做，即明知是人民美术史可无人肯来研究，我想生命如还可以用到为人民服务意义上，到后来一代学习便利，节省后来人精力，我当然来用它作为学习靠拢人民的第一课，预备要陆续把陶瓷史、漆工艺史、丝织物、家具等等一样样做下去。你要明白的是，说简略些，就是这样。信的后面谈起工艺美术史研究，又是急迫的心情，方方面面忍不住一说就是很多。黄永义收到信后，在几个朋友间传阅，后来又交《大公报》《大公园》副刊，于8月11日刊出。编者拟了个标题，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并加说明

0: 这是沈从文先生自北平寄给留港的一位木刻家的信。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20年用笔离群的作家，如何掘金时而昨非，在根本上重造自己。这是沈从文不知道的情况下1949年公开发表的作品，较长时间里也没有人注意到。1949年他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讨论相传为展子谦名画《游春图》的长文，题为《读春游图有感》，1947年所写，刊于4月出版的上海子曰丛刊《一周副刊》第一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物质文化史论文。8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安排在陈列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比如曾数过上万钱币，另外也参加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还不时会有一些临时性的杂活。9月8日，致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把自己从封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沈从文在信中说，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文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他说，放弃写作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这些事目下你还来不及注意，过3-5年就会承认的。他表示，将把余生精力转成研究报告，留给维护一代做个礼物吧。这些话都很硬，特别是说到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事业，充满了自信。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镌刻着一位文人的逆境坚守，从文坛落幕的遗憾与挣扎，到躬身文物的从容与坚定，从下放岁月的风雨磨砺，到学术殿堂的厚积薄发，每一段时光都承载着热爱与坚守，情节真挚动人，让我们读懂一位大师在时代沉浮中以平凡之力守护文化火种的赤诚之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绽放的生命光芒。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进入博物馆整理文物，精神慢慢恢复平稳，还写下诗文纪念心声。他剖析内心，转向研究，在新的领域开启后半生征程。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4集。

因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四集。
1: 八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安排在陈列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比如曾数过上万钱币，另外也参加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还不时会有一些临时性的杂活。9月8日知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把自己从峰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他写这封信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大的担心，担心革命会拆散这个家庭。当时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经常有政治活动，晚上往往回家很晚，所以沈从文回到住处时家中空空的。他对丁玲说，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坍塌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的看法。丁玲照我自己所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他和孩子，这个家倒不必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他在北平做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他，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放有希望，欲置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他离开我，就他向丁玲坦言自己的恐惧，并提出具体要求，这一点而言已经表明他在主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不致崩溃到无可补救的地步，主动寻求恢复，并且试图创造新的事业了。9月20日午夜，他给妻子写信，表明自己大体上已看出是正常的理性恢复。信中说，我温习到16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悔，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再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做掉头努力扭过来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为此他写了个分行小感想，纪念这个生命回复的种种。分行小感想指的是长诗从贝多芬乐曲所得，把自己的精神状况的变化和乐曲的发展梳理结合起来描述。在此之前的五月份，他已经写过一首长诗，题为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其中说道，自己的生命正切入一个乐章在进行中，忽然全部声音解体，散乱地堆积在身边，这一堆零散声音任何努力都无从贯穿回复本来。而现在当他感到生命的回复时，他感念地说起音乐的作用，仿佛从一个长长的乐曲中获得了新生，他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两天后又开始写另一首长诗《黄昏和午夜》，到11月1日完成。冬季，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学习结束，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部做语文老师，第二年又转到附中二部，即后来改称的101中学，在离家很远的西郊，平时住校，周末才能回家。

0: 在1949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相当多散乱的文字材料。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一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19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七气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27卷；三、三首长诗，编入第15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14卷的译文题实录中。不妨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一语狂言。分析他的一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是也不能因此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40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然而，如果把沈从文的精神失常完全视为他个人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轻视甚至无视时代转折的重压，则更为蒙蔽不明。二、精神失常的一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呢？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从一语狂言中是否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呢？沈从文的一语狂言，事隔多年后读来仍然惊心动魄。当时的见证人之一汪曾祺在1988年的文章中就认为，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40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很准确。三、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不但要看重疯狂，而且还要看重恢复。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了现实生活的一般理性变得正常，而且更是从毁灭中重新凝聚起一个自我。这个重新凝聚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从表面上看，这个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像疯狂时期那么决绝和激烈，其实却是更深切地切入到了现实中。不像疯狂时期，处在虽然对立，然而却是脱离的状态。恢复也并不是屈从，甚至干脆变成了一个识时务者，随波逐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12月25日，沈从文写成一篇长文《政治无所不在》，记述和总结近一年来的各种感受，其中描述了一段情景，说的两个初中生儿子与爸爸交流思想的内容。文中说，有天晚上，孩子们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虽极累还兴

兴奋。上床后，我就坐在旁边和他们讨论问题。儿子说：“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乐乐的工作？”哎，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也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说进步不同，显然和孩子们所受教育不合。两人都说，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写对国家有益的文章呢？人民要你工作的更多更好，你就得做。我在工作，在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那也是历史啊，是文化。你们不是成天说打倒封建，封建不仅仅是两个字，还有好些东东西西可以让我明白封建的发展。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还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都值得知道多一些。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嘛。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照我个人来说啊，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这正是不大容易进步处。毛主席文件上不是说过吗？学习并不简单，知识分子改造锻炼要有痛苦，痛苦能够增加人的认识。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不大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这个凝聚起来的自我有他的选择，他的坚持。这个自我是从精神的崩毁中痛苦的诞生的，唯其经历了崩毁，他的诞生才越发痛苦。而一旦诞生和确立起来，就将是难以动摇的。他分解了我，又重铸了我，以得到一个完全新生。这样的诗句不是空话。沈从文的后半生可谓新生正实，如果没有这个恢复和新生，不但沈从文后半生的事业无从谈起，而且也将使得沈从文的那种极端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坚持失去可以证实的意义。

沈从文在精神危机期间写了两篇自传，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七起及其他。从理解沈从文的角度而言，这两篇自传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沈从文其他任何的自传性文字。他近乎以写绝笔的心情来分析和叙述自我生命的核心构成，将来如何我的全部作品同质，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沈从文最初的想法是留下一本完整的自传，但精神状况的持续极端紧张使他无法按部就班地去完成。写完第一章之后，他越过中间的大部分径直来写关于西南七起及其他，手稿首页旁注，介于这个与自白中应还有八章。西南七起是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寓居昆明八年时间里特别注意和大量搜集的，他当然情有所钟，心之所系，但不顾时间顺序急着来写这一部分，想要说的就不仅仅是西南七起及其关联的西南文化的种种，更是要叙说由此而牵连出的他生命中的一条脉络，一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手稿的标题下加了这么一行文字。

沈从文要说的是，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与自己有着深切关系，而这种关系有一个不断延绵的发展历史。我有一点习惯，从小时候养成，即对于音乐和美术的爱好，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是由美术而起。看到小银匠吹起银锁银鱼，一面因是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儿做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有理，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互相依存关系。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小市民层生产并供给一个较大市民层的工艺美术，色泽与形体、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乐一样，是一种逐渐进入寂寞生命中，娱乐我并教育我，和我生命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的。我无从受到严格的美术训练，却发展了爱好和理解。这种爱好和理解，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正因为这种爱好，到都市上来，工艺美术却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爱好与认识均奠基与综合比较。不仅对制作过程充满兴味，对制作者一颗心如何融汇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齿痕，我理解的也就细而深。从湘西来到北平之后，还不清楚自己未来事业的路在哪里的时期，摸索读书，其中大多与历史、文物、美术有关。为扩大知识范围，到北平来读书用笔，书还不容易断句，笔又呆住于许多不成形观念里无从处分时，北平图书馆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于是都成为我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还完全是读那本大书方式，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长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抗战后寓居云南，早已确立了文学地位的沈从文，特别留心于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其中主要是漆器。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瓷器、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有一阵儿，一上街就到处搜罗缅漆盒子。昆明的熟人没有人家里没有沈从文送的这种漆盒。有一次，他定睛对一个直径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抚摸着说，这可以做一个红黑杂志的封面。由自然的爱好和兴趣发展到对世界、生命、自我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逐渐内化为自我生命的滋养成分，促成自我生命的兴发变化。文物对于沈从文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将要来选择研究的对象了。时代转折之际，放弃文学以后做什么呢？历史文物研究，这是沈从文的自主选择。这个选择的因由，其实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描述了这颗种子在土里的漫长过程。由这篇自传的提醒，更由于沈从文后半生事业的提醒，回过头去看从文自传，他30岁写的

0: 写21岁以前的生活，或许能够辨析出他在无意间画下的一条线索。这本书里有动人的段落和章节，很自然地写出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热切的兴趣。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一个月挣不了几块钱的小兵的包袱里，有一本厚厚的产业，一本值6块钱的云辉碑，值5块钱的圣教序，值2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要讲沈从文的书法历程，必得从这份早年的产业讲起。从文自传倒数第二章题为学历史的地方，写他在甘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约半年，日常的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他说，这份生活实在是我的一个转机，是我对于全个历史各个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无事可做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遗器钟鼎款式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在沈从文的整个生命完成多年之后，细读他早年这样的文字，后知后觉，不能不感叹生命远因的延续，感叹那个21岁的军中书记和30岁的自传作者，为未来的历史埋下了一个惊人的大伏笔。而在1949年的自传篇章里，沈从文把这条生命的脉络清晰明确地描述了出来。此后的岁月里，他将艰难而用力地把这一条脉络延伸下去，直至生命的最终完成。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民国文人的风骨与担当，从人生低谷的艰难突围到学术殿堂的厚积薄发，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韵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与坚守力量。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晚上九点，现在是。

0: 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陈晓彤开始调理身体，林海特陪他一起作息，两人晨跑养生做饭，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日子清爽又安稳。谢谢你一直都在，请听第47到第48集。
4: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5: 第47集。
6: 从知道谢云去世的那一刻，于大峰就知道他和陈晓彤的婚姻完了，但他还想做最后一次挣扎，一脸痛心疾首地望着陈晓彤。
7: 小彤，你就不给我个赎罪的机会？
6: 陈晓彤歪头看着他，如果我给你机会，我妈能活过来吗？
7: 我没想到会这样。
6: 我也没想到我的人生是这样的。
7: 你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啊。
6: 半个月后，像谁都无法阻挡的决堤的洪水，陈晓彤和于大峰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于大峰也曾做过垂死挣扎，甚至搬出陈晓彤签署的欠条说事。
7: 小彤，如果你一定要离婚，我一分钱的债务都不会帮你分担。
6: 陈晓彤淡淡地说，其实签那些欠条的时候，我就没指望过你，我只是凭良心做事。我曾经是你妈的儿媳妇，你于大峰的妻子。和你结婚这些年，我享受过你们精英科氏集团带给我的荣耀和物质生活，所以我不能只享受荣耀而不负责买单，这是作为一个人对自己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于大峰泪流满面。
7: 小彤，请你相信我，无论我曾经是多么荒唐，我最爱的人都是你。
6: 谢谢，我们去把离婚办了吧，我不会。

0: 让你承担一分钱的债务的。签署离婚协议的时候，于大峰觉得一分钱的债务都不承担很不男人，就说：
1: 小彤，我说不承担债务其实是为了阻止你和我离婚。
0: 陈小彤没说话，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把离婚协议推给于大峰。于大峰迟迟不肯签字，陈小彤就问：离婚以后你是怎么打算的？
1: 去美国吧。
0: 那么我让你承担债务有什么意义呢？债权人会追到美国去跟你要钱呢，还是打官司呢？于大峰就哑然了。陈晓彤把签字笔递给他：签了吧，既然欠条是我打的，我就会负起责任。
2: 于大峰拖过协议，一字一泪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每写下一个笔画都像有根鞭子抽在心上。他哭着说：小童，我永远不会原谅田宝。
0: 于大峰，你这辈子最不长进的就是总把责任推给别人，其实没有人需要得到你的原谅，你只需要宽恕曾经荒唐的那个你自己。
2: 于大峰羞愧难言，从民政局出来就去找了林海特，掏出离婚证丢在桌子上。
1: 我还以为离婚证是绿色的，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了。海特，你能收留我几天吗？
2: 林海特这才想起来，离婚后的于大峰已经无处可去。可以，当天下午于大峰就拖着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来了，在林海特房子里打量了一会儿，突然说：
1: 好像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候。
2: 林海特嗯了一声，想起了十几岁的时候，柯丽因为生病经常住院，余光荣又在外执行任务，于大峰一个人在家害怕，就会跑到他家和他挤在一张床上，一起胡思乱想，自以为是的聊女人。那些远去的时光散发着岁月的暗黄，暧昧而又温暖动人，那是他们的青春年少，如今再也回不去了。期间田宝来过几次，恳求于大峰搬他那儿去，于大峰不吭声，一支一支的抽烟，用眼角看着他，田宝就哭，抱着他的胳膊，搂着他的腰哭。于大峰也不说话，默默地抽着烟或是玩着游戏，一副随便田宝哭闹和他没有关系的样子。后来田宝哭累了，就坐直了看着于大峰，跟他赔礼道歉，跟他忏悔，说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那样，恳求于大峰原谅。于大峰说：
1: 以后吧，现在我没心情原谅任何人，只想找把刀把自己捅了。
2: 田宝就哭着说：
3: 好，等你心情好了给我打电话。
2: 于大峰也不说话，继续玩他的游戏。过了几天，于大峰把所有的委托文件签好字走了，去美国。于大峰走的那天，林海特要送他去机场，于大峰没让，说这半年多他已经习惯了像流浪狗一样落荒而逃，这一次也不想走得大张旗鼓。说完拎起包转身走了，刹那间的动作让林海特想起了影视剧里的民工，他们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也会把简单的行李这么往肩上一扛，那种毫无留恋的感觉一点儿也不潇洒，甚至有点凄凉。
0: 和于大峰离完婚，陈晓彤就辞职了，利用报社给的部分资金支持，林海特也入了一部分股，一起创办了海彤传媒公司，整合两个人的资源优势，从林海特经办过的案件里挑选精彩而又经典的案件，用情景再现的形式拍成45分钟的故事短片。陈晓彤是总制片人， 林海特作为法律专家在节目中出镜，录制好节目后向全国各地以及网络视频网站销售。因为经费紧张，为了省钱，剧本都是陈晓彤自己写，写完了让林海特拿回家让苏大云他们提意见。一开始林海特还纳闷说，
1: 我妈没文化也不懂影视。
0: 陈晓彤就笑说，他做过调查，像他们做的这种举案说法类的节目，在电视台的主要收视群体就是家庭妇女，只有他们觉得有意思了，这个节目才能在电视台站得住脚。林海特觉得有道理，就拿回去给苏大云看，怕苏大云一本正经起来反倒提不出像样的意见了，就说，
1: 妈，我们打算拍这么个故事，你看看有没有意思。
0: 苏大云就戴上老花镜看，看完了也能说到两句。为了节约资金，有时候还会拉苏大云和林建国出镜。影片制作完后期，陈晓彤就去各地电视台推销，但效果不理想，就有点迷茫，跟林海特说他是不是选错方向了。林海特劝他不要急，作为一家小成本的传媒公司，刚成立还没做出业绩来呢，就想马上获得电视台的认可，这本身就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陈晓彤说，可我们底子薄耗不起啊。
1: 有我呢。
0: 陈晓彤心里一颤，看着林海特不说话。林海特让他看得心颤，就挪开了目光，说他有一想法，不知道陈晓彤支持不支持。库房里堆着十几个短片卖不出去，陈晓彤急得抓墙的心都有了，让林海特赶紧说别卖关子，只要能推动片子的销售就行。林海特就给他分析，
1: 现在啊，我们玩命的推销，可是电视台不够片儿，是因为他们对片儿没有底，怕一旦花钱买了片儿，收视又不好，领导那边不好交代。我的想法是免费送电视台三集短片，让他们播播看，如果收视好呢，那电视台自然就会找我们购片，如果收视不好，说明他们的节目内容和形式以及制作都有问题，那一定要改。
0: 陈晓彤觉得也只能这样了，第二天就联系了两家地面台，要免费送短片让他们播播看。对方购片主任虽然很警惕，但看在免费的份上，同意跟领导汇报，让陈晓彤他们等结果。陈晓彤很开心，就给林海特打了个电话，林海特说正想找他呢，说他跟于大峰以前住的别墅已经拍卖了，但里面还有些没纳入拍卖范围的私人物品，法院让清出来。林海特给于大峰打电话，于大峰让陈晓彤过去看看，有愿意要的收拾走，不愿意要的扔那儿就行了。陈晓彤本不想去，可再一想，当时让追债的债主逼的几乎什么都没拿就回娘家了，书和衣服都还在里面呢。

0: 犹豫了片刻，就嗯了一声，然后把刚才想说的说了。林海特一下子就怔住了，想起了他当时的兴奋和绝望，眼睛一下子就潮湿了，伸手握住了陈晓彤的手。晓彤，陈晓彤的泪就掉下来了。
1: 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去告诉我你还爱我，因为我已经失去了主动跟你说这句话的资格。
0: 晓彤，在任何时候你都比任何人让我有爱的资格。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最恨的是什么吗？陈晓彤泪眼朦胧地看着他。我最恨的人是我自己。为什么那天晚上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我没回头看一下？如果回头就会看见你，我们的人生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在堆满了纸箱的餐桌旁，他们就这么怔怔地对望着，泪流满面。陈晓彤夹起一筷子菜放在林海特的碗里，林海特夹起来吃掉，陈晓彤又给他夹了一筷子，林海特又吃掉。就这样，陈晓彤夹，林海特吃，外卖的几个菜渐渐见了底。望着撑得直喘粗气的林海特，陈晓彤慢慢地笑了，眼里明晃晃的，起身去厨房洗手。洗着洗着就感觉到一双手臂从背后环过来，看见林海特贴在耳边轻轻地说：晓彤，我们在一起好不好？陈晓彤点点头，脸向后仰去，贴在他脸上轻轻地说：
1: 好。
2: 那段时间林海特一直苦恼该怎么跟于大峰解释自己和陈晓彤的事，便和陈晓彤说。陈晓彤说：他又不是我的监护人，干嘛要向他解释啊？
0: 这倒是，可总觉得哪个地方不得劲儿。
2: 坐在沙发靠背上的陈晓彤就霸道地从背后圈住林海特的脖子。我不管，有时候林海特送陈晓彤回家，陈明道看见了，虽然没说反对的意见，但也问了他一句：
0: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2: 我们都是单身，有什么不合适的？陈明道就一眼又一眼地看他。林海特也犹豫要怎么跟父母说，好几次嘴张开了，话又咽下去了。苏大云也看出了他的欲言又止，问他是不是有事要说。林海特啊啊了几声，反倒不知该从哪里说起了，就说没有。苏大云就拿白眼瞪他。这天傍晚，林海特买了海鲜，又买了一箱啤酒回父母家，想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把和陈晓彤的事提一提。刚进小区和苏大云迎面碰上了，他攥着无纺布的袋子，看样子是要去买菜。像块脏抹布似的小赖嗅了嗅路边的车轱辘，敲着腿就要撒尿。苏大云吓了一跳，忙喝了一声，小赖忙把敲起来的腿收起来。苏大云趁机一把抄在怀里抱着，朝他屁股拍了一掌，呵斥道：见着车轱辘就撒尿，哎，你跟车轱辘有仇啊？林海特把车缓缓停下，按下车窗，喊了声妈。
3: 妈。
2: 把苏大云一愣，
4: 哎呦，海特呀。
2: 然后眉开眼笑地说：
4: 你爸在家呢，嘿，来的真是时候，我多买俩菜，晚上你陪你爸喝两杯啊。
2: 林海特推开副驾驶的门。
3: 妈，别买了，我都买好了。
2: 苏大云纳闷地瞅着他。
4: 哟，今儿啥日子呀，你还特意买了菜回来？
3: 什么日子也不是，我就是想和我爸喝两杯。
2: 苏大云就喜眉乐眼地上来了，上下左右地摸摸，重复那句自从林海特有车以来他每次坐车就必须说的话。
4: 哎呦，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咱也能买上车，

0: 林海特知道，苏大云虽然也有虚荣心，可跟这个世界要的并不多，不外是有衣遮体，有饭饱腹，平安顺意就好。所以每每苏大云这么说，他都略微心酸，想这就是草根小民对这个世界最本能的感恩吧。
1: 因为是在小区里，林海特开得很慢，一路上苏大云不停地跟街坊邻居们打着招呼，好像他刚从外地省亲回来，和阔别多年的乡亲们打着招呼。林海特知道，这是因为两年前他辞职，又和高程程离了婚，街坊邻居们说什么的都有。现在苏大云坐在他车里，热情洋溢地跟大伙打着招呼，其实是变相的炫耀。你们不是看扁我儿子吗？瞧见没，他又站起来了。在苏大云那片小小的世界里，有房有车就叫成功。林建国正撅着屁股趴在电视柜前鼓捣着机顶盒，听见门响回头，见是林海特，就跟见着救星一样忙爬起来说：
2: 海特啊，快帮我看看，这机顶盒又坏了。哎呀，
1: 自从有线电视加上机顶盒变成了数字电视，机顶盒每年至少得坏一次。林海特知道，不管他怎么看，他肯定不会把坏了的机顶盒看好了。可如果他不看，林建国就会生气，觉得他长大翅膀硬了，不把他老子的话往心里去了。就从电视柜里掏出机顶盒，装模作样的看了一会儿。
2: 呀，可能是电容又烧坏了。要不这样吧，以后您就别用机顶盒收看电视了，改天呢，我给您从网上买个电视机盒子，1000多个频道，好几万部电影，随便您看，还不用花钱。
1: 林建国眨了眨眼，不相信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林海特说真的，于是给他介绍了一顿各种品牌收视盒子的功能。一听要装宽带才能看，林建国就懊恼地摆摆手：
2: 哎，算了算了，这我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吗？
1: 说完掰着指头给林海特算账：一年网费多少钱，有线电视费才几个钱，机顶盒虽然经常坏，可坏了上门修一次也才50块嘛。然后愤愤地说：
2: 什么新科技，就是倒腾着让你多花钱。
1: 林海特知道他认准一条道，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就说算了，他马上打电话给有线电视台报修。刚打完报修电话，林秋红回来了，眼睛红红的，进门也不说话，坐在沙发上抹眼泪。林建国说：
2: 咋，又和程程怄气了？
3: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4: 从青涩相拥到晚年相守，时间把爱情打磨得更为坚韧。作者连建原著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用温润的笔触写进，听了听到了一半就哭了，听完了却又被治愈了。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

0: 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谢谢你一直都在正在播出。在家族的聚会当中，小辈们给两位老人表演节目，陈晓彤和林海特坐在台下笑着鼓掌，岁月虽老，笑意却更浓了。谢谢你一直都在，精彩继续。
7: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8: 第四十八集。
9: 自从高程程带着高桥回了娘家，林秋红就经常晚上回林建国家，因为实在没法和高程程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倒不是他容不下高程程，而是高程程把对林海特的憎怨都转嫁到了他的身上。不管林秋红做什么，就没有对的时候。以前都是晚饭后林秋红去洗碗，高向前坐在电视机前看当地新闻，当地新闻播完了，他的碗也洗完了，两个人就手挽手出去散步。可现在林秋红还在收拾饭桌呢，高程程就说，
10: 高桥，走，我们陪老爷散步去。
9: 如果高向前说等等你林阿姨，他就连看都不看林秋红一眼的说，
10: 啊，等林阿姨忙完了出去找我们不就行了。
9: 说着不由分说地拉起高向前就走了。因为都是去小区的街心花园散步，林秋红收拾完了也真出去找了他们几次，可每次他出去了，高程程就会拉着高向前回家。如果高向前说再陪你林阿姨走走，高程程就会嘟着嘴撒娇，哎呀，人家高桥要跟老爷下跳棋嘛。高向前就只好无奈地说，
11: 秋红啊，那我就不陪你了，你自己转两圈吧。
9: 林秋红一肚子气没地儿出，几次这样下来，索性就不出去找高向前他们了，洗完碗自己在家看电视。可这也不行，高程程他们散步回来，遥控器就成了高程程的专属，他看也不看，问也不问，直接拿起遥控器把频道调到他喜欢看的。林秋红那个气呀，可也知道再气也不能发火，要不然高程程就会借题发挥说他这个后妈容不下自己。林秋红索性忍了气去卧室看电视，可是每当他倚在床上听着外面客厅里的欢声笑语，就会觉得自己像个弃妇，莫名其妙就被丢在了荒凉的旷野里，凄楚的要命。他怕长期这样下去自己会抑郁，就尽量调整心情，比如说晚饭后约朋友喝咖啡聊天，或者回林建国这边，也没多少话说，和林建国两口子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偶尔还会因为抢频道和苏大云吵两句，苏大云就生气说，你们家又不是没电视，你干嘛大晚上跑回来跟我抢啊。

0: 周红也不示弱，说：“哈，你以为我愿意回来和你抢遥控器啊？还不是你那宝贝儿媳妇儿。”苏大云就跟让人接了伤疤似的，眼睛瞪好大。哎，林秋红，你诚心回来气我是不是啊？因为林海特和高程程离婚，街坊邻居说什么的都有，所以谁要再提着高程程的名字说是苏大云的儿媳妇儿，那就是抽他的脸。林秋红也知道他敏感这个，可不这么说胸口那口恶气就出不来。他和苏大云都明白错不在彼此身上，拿句时髦话说，要怪就怪命运给安排了这么一个烂摊子的生活吧。也是因为这，每次吵完后谁也不会记谁的恨。其实苏大云也生高程程的气，有时候他特别想高桥，想接他过来玩一会儿，可高程程不让，他就只好跑到幼儿园门口，趁高程程来接他的空，拿着吃的玩的跑过去，想抱抱高桥，和他说几句话。高程程从来都是冷冷的说他还有事必须马上走，好像能让高桥收下他的礼物就是给了天大的面子了。所以每去幼儿园门口看一次高桥，苏大云就生一次气，闷在肚子里全闷成了毒素了，读不着别人就把自己读得气急败坏的，就给林秋红出馊主意说：哎，高向前不是应酬多吗，以后只要他有应酬，你就不用回家做饭了。林秋红说：那不回家做饭我吃什么呀？哦，你没娘家呀？林秋红心里一暖，嘴上却说：爸妈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我还真没娘家。苏大云就拿鼻子哼，捏写着林建国说：哎，听见了没有，你妹说她没娘家啊。不管他俩是吵嘴还是聊天，林建国从来不掺和。如果他俩在吵架，本来是小吵，他一掺和肯定成大吵，而且吵到最后全都冲他来了，都嫌他吃里扒外不向着自己。如果是聊天，林建国要一掺和非聊成吵架不可，长了他就有经验了，只要他俩说话林建国就当哑巴。但这一次林建国没当哑巴，瞪了苏大云一眼说：
1: 秋红不做饭光吃程程啊，咱瞧瞧呢，瞧瞧吃什么。
0: 苏大云就恍然大悟地拍了自己的脸一下：哎呦呵，我可真是老糊涂了。
2: 可今天林秋红眼睛通红地回来了，林建国扭头看了看墙上的表，连六点都不到，林秋红应该是下班就直接过来了，没机会和高程程怄气。苏大云给林秋红倒了杯水，问他这是怎么了。林秋红接过水喝了几口才说：
3: 我今天去拿高向前的体检结果了。
2: 林海特心里一沉，拿体检结果就情绪糟糕成这样，肯定不是好事。果然林秋红说检查出了胃癌，林海特安慰林秋红，胃癌只要发现的早及时手术康复率很高的。林秋红说知道，他拿不准是不是告诉高向前。林海特问：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3: 早期末，下午我给高程程打电话了，他也有点懵，让我先谁都别说。
2: 一家人七嘴八舌地安慰了一会儿林秋红，林秋红说他就是突然觉得心里没底，想找人说两句话，今晚高向前在家，他该回去做饭了。见他精神恍惚，林海特不放心，就开车把他送了回去。走到家附近，林秋红想起家里没有菜，就让林海特停车去附近超市买了。林海特顺道买了些保健品和给孩子的吃的玩的，想高向前病了，哪怕是出于礼貌他也该去看看。高桥正坐在地板上用积木拼房子，听见门响抬头看见林海特，眼睛一下子

0: 就亮了，爬起来就扑进他的怀里，要他一起玩建房子游戏。林海特说啊，爸爸先跟老爷说会儿话啊。说完放下他，走到高向前跟前，恭恭敬敬地叫了声爸。虽然已和高成成离婚，可林海特一时也改不过口，索性就这么叫着了。为这，高成成私下找过他，义正言辞地交涉不许他喊高向前爸爸。每一次林海特都答应了，可林到见了高向前一恍惚就忘了，或者那声姑父憋在嘴边怎么也喊不出口，憋来憋去喊出来的还是爸爸。高向前倒无所谓啊，虽然你和程程分开了，可我们还是亲戚嘛。嘴上虽然这么说着，但对他并没有多少热情，毕竟她是那个让他寄予厚望又深深失望了的女婿，没有甩脸色看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能指望他热情到哪儿去呢？高向前跟林海特寒暄了两句，转个头去跟林秋红说话。林秋红唯恐两人目光一对接，眼泪就会忍不住地往外滚，眼神总是躲躲闪闪的，把高向前弄得莫名其妙的。但各中缘由高程程明白，就跟林秋红进了厨房，倚在灶台上一声不响地看林秋红摘菜洗菜。林秋红不想跟他说话，默默地洗菜。高程程忍不住了，
1: 你是不是告诉林海特了？
0: 林秋红嗯了一声，高程程就不高兴了，声音提高了八度说，
1: 我不是不让你跟任何人说吗？
0: 林秋红还是没回头。
1: 海特不会跟你爸说的，你以为我怕我爸知道？我也还是要动手术的，是要化疗的，我爸早晚得知道，我是不想让除了这个家之外的任何人知道。以前不管林秋红回来多晚，高程程从不会到厨房帮忙，可今天他进去了，高向前就奇怪了，尤其是听两个人在厨房里叽叽喳喳的说话，虽然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可从腔调上能感觉出来谈得并不愉快。高向前瞥了一眼正在陪高桥玩积木的林海特，以为林秋红带林海特回家是想重新撮合他和高程程，把高程程给惹不高兴了，也觉得林秋红这是多此一举，高程程都快再婚了，他这不诚心找事儿吗？就想到厨房说林秋红两句，让他别掺和高程程的个人问题了。刚走到厨房门口，就听见高程程压低了嗓门说，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巴不得我爸病了或者出事啊，这样他们才有提前上位的机会，要不然他们还得等四年。还有你知道上面要是知道我爸得了胃癌会怎么样吗？高向前一下子就怔住了，脑子嗡嗡响，腿就迈不动了。就听林秋红也同样压着嗓子却很鄙夷地说，程程，你爸病了而且很严重，什么权力位子那都是早晚要告别的身外之物，现在我只想让你爸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和我白头到老。高程程反驳道，哦，听你这意思好像是我诚心要害我爸似的。门外听到林秋红好像把一盆什么东西往洗菜池里一扔的动静，说吧，你是怎么想的？对外严格保密，让我爸去北京做个手术。高向前就觉得心头一阵一阵的紧，一阵一阵的慌乱，想去敲门手竟抬不起来。他知道自己被这个突然的噩耗给惊吓着了，吃力地敲了敲门，进了厨房。
2: 你们是在说我吗？
1: 高程程他们没想到高向前进来，就结结巴巴地说，啊，爸爸，您不是和林海特说话呢吗？
2: 海特陪孩子呢，我还当你俩在厨房里叽叽喳喳吵什么呢，原来是说我。秋红啊，程程说的对，
1: 林秋红眼泪一下子就滚了下来。
3: 老高，没事的，我已经让消化内科的医生看过你的报告了，你是早期，而且是高分化癌细胞，不属于恶性的，很容易治疗啊。
1: 高向前定定地看着他，好像在问，是真的吗？你没骗我。林秋红用力点头，
3: 真的，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必须跟你说实话。
1: 高向前也用力点头，
2: 既然这样啊，我同意程程的方案，去北京做手术。
0: 那天晚上是林海特离婚后第一次留在高向前家吃饭，大家话很少，只有高桥一会儿问林海特这个，一会儿问他那个。高程程让他安静点，高桥就说，
4: 妈妈，你去告诉李叔叔，我已经有爸爸了，不要他做我爸爸。
0: 高程程就幽怨地瞪了林海特一眼，好像刚才就这么一会儿，他就把高桥给调教的知道怎么对付他了。林海特胡乱地扒了两口饭，吃饱了，我走了。高向前喊住了他，和颜悦色地说，
2: 海特呀，你今晚过来是因为知道我病了特意过来看我的吧？
0: 林海特点点头。高向前说，
2: 谢谢啦，关键时候见人亲呐。
0: 说着看了高程程一眼，又说，
2: 谢谢你还牵挂着我。
0: 爸，您别这么说，您这么说不就见外了吗？虽然林秋红告诉他前景很乐观，但是高向前还是有点感伤。
2: 以后啊，不管你还能不能和高程程在一起，都别把他娘俩忘在脑后啊。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相识一场是缘分，做了夫妻呢，就是这世上最亲的亲人。不管你们后来是分开了还是在一起，这一点都是改不了的，人生路上要相互关照着点儿。
0: 听着高向前把话说得像临终遗言似的，高程程不高兴了，
1: 爸，您不就是胃里长了个小疙瘩吗？等去医院切了就好了，您何必把话说得这么悲戚戚的，让大家都难过。
0: 尽管高程程一贯唯我独尊，可这时候大家都明白他这么说不过是放松高向前的心情，所以也就没人觉得他过分。高向前呢也和颜悦色地看了他一眼，人到绝境都宁肯怀揣着希望，死也不愿意接受真相的残酷。林海特也应声附和，
5: 是啊爸，做个手术就好了的事儿，您不要想那么多。
0: 高向前心情很复杂，示意林海特坐，他还有话要说。林海特就又坐下了，高向前又问他生病的事，是不是连他爸妈都知道了？林海特说知道了，都挺牵挂他的。高向前兀自地点点头，让林海特回家告诉林建国两口子，关于他生病的事，出去只字不要提，要是有认识他的人问起来，就说胃不好，要去北京做个小手术。林海特虽然点了头，但还是有点不解，也知道现在不是问这个的时候。大约高向前也看出他的困惑，就干干地笑了两声，
2: 怪不得你当年辞职啊，仕途确实不好混，就像我现在病了还挺严重，我下面的几个副手可能会为我难过，但更多的是暗自开心，还会打着关爱我的名义把我的病情汇报给上级部门，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上级领导知道了，一定会本着人道主义把我从一把手的要职上给调开，给我安排一个有助于养病的闲职。哎，也就是说呀，如果我不隐瞒病情，从请病假的那一天开始，我的人生就要开始走向边缘化了。
1: 林海特就明白了，高向前还有四年才到退休年龄，
6: 他不想因为这

0: 场病沦落为没有话语权的人。事后林海特跟林秋红说，
1: 失去话语权怕什么呀，就当自己退休了还不成吗？
0: 我也这么劝过他，可他说关键问题是他还没退，虽然行政级别还是那个行政级别，单位还是那个单位，同事也还是原来的同事，可一落到闲职上去，哎呀，那是什么滋味，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嘛，这哪是他忍得了的。林海特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回家和父母说了高向前的想法，苏大云啧啧的舌头都快碎了，哎呦，真看不出来，这为了当官，这命都不要了。林建国也说，
2: 就是要是我呀，不管这病能不能治得好，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立马打病退报告，好好的治病，好好守着老婆孩子，过剩下的日子。
0: 林秋红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哥，你说人人都想成功是因为什么？
2: 想从别人那儿得到认可吧。
0: 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职位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林建国就不耐烦地摆手说，
2: 算了算了，你不要给我摆这个大道理。总之啊，虽然高向前是官泥，可他是我曾经的亲家，现任的妹夫，在他去北京做手术前啊，我都得去看看他。
0: 林建国他们是在高向前临去北京的前一晚上去看望他的。高向前有点不自在，那感觉就像一个人还活着呢，就看见有人来跟他遗体告别了。和林建国寒暄的时候就说，
2: 哎，小毛病，去北京做个小手术很快就回来了，不用兴师动众的来看我。
0: 林建国刚要说都胃癌了怎么还小毛病啊，但嘴一张就被林秋红在茶几底下踩了一脚，就张着嘴吸了口冷气，看了林秋红一眼说，
2: 啊，有话好好说，你踩我干什么？
0: 林秋红忙一脸无辜状，哎呦哥，我不是故意的，这沙发有点窄，一坐人多了那底下腿就摆不开。林海特看出了端倪，知道高向前是惠及忌医，不愿意别人说他有病，就笑着对高向前说，
1: 今天也不是特意过来要看您，是我拉着我爸妈从这边走，想起您身体不是很舒服，才顺道过来看看的。
3: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第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

0: 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部小说以乔家大院的兴衰为脉络，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晋商形象，彰显晋商精神。应季为了保护莲花提议假成亲，莲花会答应吗？接下来他又有怎样的打算？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19集。
4: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季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5: 第119集，江雪英听了张妈的回话，坐了一会儿，让人把儿子叫了进来。
6: 你马上去乔家铺子里去，告诉应季，我要见他要娶的新媳妇儿。
5: 何春提醒他：
7: 娘，你忘了，这会儿啊，你不是乔家的债主了。
6: 怎么我就不是债主了？我要是想当，立马还就是。
7: 啊，娘，你说什么呀？咱不能掺和乔家的事儿了。啊，有件事我都没告诉你。
6: 什么事儿不告诉我呀？啊，你还长能耐了？
7: 哎呀，娘，您先甭骂我啊。刚才这里的大掌柜悄悄告诉我，这些天风铃渡来了很多不三不四的人，个个腰里都别着家伙。今天才明白，他们是为了应季和他要娶的媳妇儿来的。这媳妇儿啊，据说是个女革命党。
6: 胡扯！那我就更不能走了。套车，我去乔家铺子里见他。
5: 说着，江雪英已经站起来，往外走出去。风铃渡乔家铺子里，应季正和潘维言在一起。潘维言说：“
7: 东家，婚事回到乔家铺，当天就得办。新奶奶那边你去说，剩下的事情我来操办。”
5: 应季犹豫道：“
7: 可是我答应过莲花，不逼她和我成亲啊。”
5: 潘维言说：“
7: 不行，一定要成亲。”
5: 这时小顺忽然跑进来，
7: 不好了，江老太太闯进来了。
5: 应季和潘维言一惊，回头看见何春、张妈、明珠簇拥着江雪英已经进得门来。应季急忙上前行礼，
7: 这是怎么回事啊？姑奶奶，您
6: 怎么不叫我江老东家了啊？什么话也甭问，把你要娶的新媳妇儿叫出来，我跟她有话说。你们别人都走。
5: 应季心中忽然一动，叫道、
7: 啊、我真笨。哎，红毛、齐凤，快领姑奶奶去见她。
5: 江雪英被引进莲花暂时歇息的客房时，莲花吃了一惊，恭敬站起。江雪英将众人撵走，回头关上门，开口就说，
6: 我叫江雪英，我的名气可是很大的，全中国人都知道我，你不会不知道吧？
5: 对不起老人家，莲花孤陋寡闻。
6: 哼，我要生气了，居然还有人不知道我江雪英的冤屈。哼，不知道我，那你知不知道窦娥呀？
5: 莲花忽然想起来他是谁了。
8: 哦，这个知道。
5: 江雪英说，
6: 整整84年前，我那年才16，喜欢上一个人，就是我表哥。那时我和他情投意合，海誓山盟，一个非我不娶，一个非他不嫁。可是那年他们家出了事，我那个大表嫂就给他兄弟出了个馊主意，娶一个大商家的小姐，再向人家借银子帮乔家渡过难关。哼，我那表哥呀，一脚就把我踹到万丈深渊里，死活不管了。
5: 莲花没让他再说下去、啊、
8: 老人家，我知道您是谁了，您是乔老东家的初恋情人。
5: 江雪英这回高兴了，
6: 哼，这就好了，我说嘛，天下人都知道我。不过话又说回来，后来呀、啊，我也狠狠地踹了他一脚，给自个儿报了仇。我踹他的那一脚啊，比他踹我那一脚还狠，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可是踹过以后啊，我们女人心软，我又救了他。
5: 莲花忍不住笑起来，
8: 老人家，您的故事啊无人不知，您出银子救他出狱，又隐姓埋名不让他知道救他的人是谁。
6: 是啊，后来他自个儿猜出来了，这老东西。哼，再后来啊，都老了，乔家一有事，他就愿意过来跟我念叨念叨，有时候啊还让我帮他拿主意呢。我也没饶他，有些乔家的事情啊我就要做主，我手里握着当年买断乔家产业的文契呢。他没办法，只能在我面前低头服软。这时候啊我心里那个高兴，真解我的恨呐。
5: 莲花笑道，
8: 我听说的可不是这样，您老人家到老都爱着他，您恨他一辈子就爱他一辈子，直到今天您仍在替他照看着乔家呢。
5: 江雪英忽然不想说下去了，
6: 好了，说正题，告诉我，你要和应季子成亲？
5: 莲花不说话，看着他。
6: 我今天本来要过黄河下江南，之所以不走了，就是要告诉你，你不能。
5: 莲花倒起了逆反心理。
8: 为什么？还是因为我是一个山里的野丫头，配不上他这个大富人家的少爷？
6: 错了，是他配不上你。
8: 莲花久久看着江雪英，难以置信。老人家，乔家富可敌国，他现在是乔家的东家，阿莲不过是……
5: 江雪英盯着他，严厉地说：
6: 江雪英不敢想，你这么一个看样子念过洋书、举止新派的女子，怎么也这么简化？一个女子是不是配得上一个男人，仅仅看他家的门第？你家有一座金山，我家也要有一座金山。就连那戏词里也有一句是这么唱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是有钱人终成眷属。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这件事了。我这些话你听得明白吗？
8: 莲花忽然被他感动了。老人家，我再听，我能明白。
6: 可我今天来阻止你们成亲，却不是因为这个，倒是因为他爷爷临终的托付。
8: 莲花骤然变了脸色。老人家，难道是智庸爷爷，乔家老东家，自己先毁了这门亲？为什么？
6: 因为我。乔智庸到了要死的时候，认为他这一辈子对得起天下人，对得起乔家人，对得起他死去的太太，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江雪英。
8: 莲花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可是这和他毁了阿莲和乔英记的婚有什么相干呢？
5: 江雪英说：你这个丫头看上去挺灵透的，怎么不明白？乔志庸这个老东西活了一辈子，已经害了一个女子了，他不想再因为他对他孙子的一点私心害了另一个女子。
8: 那您是说那另一个女子就是阿莲？
5: 江雪英点点头。乔志庸那年在临江渡口过了那个除夕，回到山西就到了我家。他说老了老了，又办了一件天大的错事，不过呢，这件事还可以补救。
8: 他说这是天大的错事。
6: 对，因为应季的娘，因为他带进乔家的病据说会遗传，有一天会在应季身上发作。乔志庸担心孙子到时会病成他娘那个样子，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一生一世守在他身边照顾他。
5: 哦，不是说人，人有的是，
6: 是说心，没有一个女子会拿出真心守在他的身边，像疼自己的亲人一样疼他照顾他。

0: 老人家，也许阿莲以为即使这都是真的，志庸爷爷，不，乔家老东家也没有做错事，两家既有了婚约，就是你情我愿，他并没有对阿莲和他爷爷隐瞒什么呀。
1: 江雪英说，虽说是这样，可这老东西一回到山西呀，还是觉得自己错了。这时他才想起来，这桩婚事不但关系到他孙子的一生，更关系到那个阿莲的一生。万一阿莲不情愿，却被迫嫁到了乔家，应急万一病得和他母亲一样厉害，那对阿莲就太不公平了。乔志庸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阻止这件事发生。莲花的眼中涌出了泪水。
0: 老人家，万一阿莲当时就知道他自个儿心甘情愿呢？
1: 你说什么呢？阿莲那年才七岁，这么大的孩子是不能替自己一生做主的。乔志庸说，他这一辈子已经害了一个江雪英了，不能再害一个七岁的无辜的孩子了。
2: 莲花的心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泪水一串串落下来，脸上却还在笑。
0: 老人家，我还有一个地方不明白，乔老东家要终止阿莲和他孙子的婚约，即使自己不能再去临江渡口，也可以让每年去贩茶的掌柜们告诉阿莲的爷爷，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呀。
1: 嘿，别人可以这样做，乔志庸不可以。照实说吗？那不是理由，因为事情他早对摆渡老人和他的孙女说了，无论是摆渡老人还是幼小的阿莲都不会认为那是理由，他们就是为了这个答应阿莲长大后嫁过来的。不照实说吧，嘿，他又不会。乔志庸怎么办呢？他总不能撒谎吧，他一辈子都不能撒谎，这是他的原则，他就只能沉默。
2: 莲花摇头道，
0: 不会是这样的，因为临终前老人家并没有留下遗言不让应季娶别人家的女孩子，他既然担心履行婚约会害了阿莲，就同样应当担心应季娶别的女子会害了他们。
2: 江雪英反驳道，
1: 那不一样，乔志庸去世前一直没给应季定亲，去世时给我留下遗言，如果应季要娶妻，第一必须在他长大成人，明白自己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病人之后，第二对方家庭的姑娘也一定要成年，知道应季将来会怎么样。如果对方仍然愿意嫁过来和应季厮守终身，并且照顾他一生不离不弃，那时应季才能结婚。不是这样的话，乔志庸宁愿让自己的孙子独身。
2: 莲花眼里再次涌出泪花，
0: 原来这就是阿莲长大成人后乔家一直没有派人去娶亲的原因。
1: 不错，乔志庸当初是这么想的，他说呀，阻止这件事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再提起，同时坚决不让任何人包括应季自己知道有过这桩婚约。至于临江渡口那边，他认为啊，只要乔家不提，年复一年摆渡老人自然就会明白乔家并没有把这桩婚约放在心上，等到阿莲长大成人仍不见乔家人来娶，他们就会明白事情早过去了，隔着两千里的路途，人家的孩子不会一直等下去，他会在本乡本土

0: 哦，挑个好女婿出嫁，平安度过一生。这样，乔治庸一时的错误就自然而然被阻止了。莲花痛苦地说：“他是阻止了这桩婚事，但他还是害了这个女子的一生。
1: ”江雪英吃惊道：“你说什么？”
0: 我说，阿莲和他的爷爷并没有忘记这桩婚约，直到爷爷死的那一天，仍然相信乔家会信守承诺。
1: 江雪英深深看他，这么说，你真的就是阿莲？
2: 莲花让自己平静下来，擦去泪水。
0: 不，我不是。
1: 江雪英急忙顺坡下驴，原来你不是，那太好了。告诉我实话，阿莲已经不在人间了，是不是？
0: 对，临江渡口后来遭到土匪洗劫，阿莲的爷爷被吊死，他自己被卖到武昌妓院的当天，人就死了。
1: 江雪英叹口气：“哎呀，好可怜的孩子。”乔治庸这个老东西，他在九泉之下一定不会想到，他不想害了人家的孩子，还是害了人家的孩子。哼，他可真该死。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什么都不要紧，我现在的名字叫莲花，老人家叫我莲花就好了。
1: 哦，莲花。照说呢，你不是阿莲，这些话呀我跟你也说不着。不说得着，你不是他，为什么要冒充他跟应季来山西成亲呢？
2: 莲花心中又是一动，不再说话。
1: 乔家害了两个女人，现在你也知道应季的事了，就这样你还是愿意嫁给他？
2: 莲花还是不说话。
1: 我本以为你就是阿莲，停下来不走是想阻止你们成亲，现在呀我觉得事情跟我没相干了。你和他都是成人，你也知道他将来可能会成为他母亲那样的人，如果他没有告诉过你，你就别嫁他，但要是他把这些事都告诉你了，你还要嫁他，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我不想管，不该管，也管不着。我说完了，走了。
2: 乔家铺子门外，应季看着何家的马车隆隆离去，急急转身走回去。客房内，莲花背身而立，久久不能平静。应季在门外敲门：“
0: 进来。”
2: 应季走进来，回首关上门。莲花回头看他，眼睛红红的：“
0: 江老东家的话你在外头都听见了，现在想说什么吗？”“
3: 啊，潘大掌柜让我跟你商量，即便是为了保护你，哪怕是假成亲，回到乔家堡第一天我们也要成亲。”
2: 莲花缓缓转身看他：“
3: 怎么，你不答应？”“
0: 不，我答应，为了爷爷当初带阿莲的一片心。”“
3: 可是我不同意。听了江家老姑奶奶刚才讲的往事，我已经决定一生一世都不会让任何人遭遇爷爷担心的那种人生。我们可以成亲，但那是为了让你有容身之地，我不会真让你做我的妻子。”“
0: 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杨依依，你一生爱的只有她。”“
3: 不，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爱杨依依，但她已经不在了，

0: 我还要继续自己的人生。今天已经决定了，我只要我想要的人生。
1: 要是这样，过了新婚之夜，我就要离开。
0: 啊，不行，我不会让你走的。我们可以作为一对明星的夫妻在桥下生活，直到有一天我们的人卷土重来，那个时候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1: 什么？我们？你现在又想回头做革命党了？
0: 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不过想用自己的方式做革命党。
1: 什么方式？
0: 啊，我最好不说，你也最好不要知道，这可以算作是我们的一个秘密约定。
1: 莲花看着他不再说话。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3: 乔家大院围绕乔致庸的经商之路展开，他秉持仁义之道闯天下，展现晋商的经营之道与文化精髓。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袁花答应了应季，与其拜堂成亲，结婚后他会留在乔家吗？精彩内容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0集。
5: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季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晋国。
2: 第120集。数日之后，乔家内外再次花团锦簇，鼓乐喧天，又成了喜堂的厚德厅内，应季和莲花并肩站立，看着侯妈和喜凤扶杨氏走来，在主位上坐下，又从两边扯住杨氏的手不让她动弹。应季悄悄对盖头下的莲花耳语：
6: 这是我娘。
2: 莲花心中起了一阵莫名的感动，上前一步伏在杨氏耳边低低叫了一声：伯母。杨氏猛然苏醒，脱口大声道：你是阿莲？应季大惊：
6: 娘，你知道她？
2: 杨氏用力挣脱侯妈和喜凤的手，站起抱住莲花，泪水奔涌：
7: 阿莲，好孩子，娘等了你20年，你到底回家来了？
2: 应季急忙上前要将他和莲花分开。
6: 娘，娘，快放开他。
2: 杨氏却死命抱住莲花，悲喜交集：
7: 不，我在这个家没有亲人，这才是我的亲人，别人都走，应季、阿莲留下。
2: 莲花的泪流了下来，突然叫了一声：娘。众人被这一声叫惊住了，应季也吃惊地看着莲花。 杨氏抬头看着莲花，高兴起来，大声对宾相说：“
7: 谁是宾相？我的孩子进家了，怎么还不让他们拜天地？拜天地呀！”
2: 这一瞬间，所有的人喜泪交加。宾相急忙高声念诵道：“
8: 恭维吉。”

0: 日良辰，天地开张，乔家君子娶妻入堂，鸳鸯对鸳鸯，凤凰对凤凰，百年好合，五世齐昌。吉时已到，新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
1: 这边杨氏坐下又站起，
2: 等等，
1: 众人看他好人一样走过来，将应季的手和莲花的手扯在一起，满意的笑着回到主位上又坐下。莲花看一眼应季，反将应季的手抓得紧紧的，眼里再次涌上泪光。宾相接着念诵，
0: 吉时已到，新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1: 侯妈喜凤过来扶莲花和应季行礼如仪，又将一段红绸塞进二人手中，引二人走向洞房。小顺猛然回头，看到一个人影一闪又消逝了，他吃惊地问潘维言，
3: 大掌柜，他怎么回来了？
1: 潘维言看看他，小顺说，
3: 我刚才一眼看见像是应镇少爷回来了又走了。
1: 这天傍晚，太原府大牢一间空房内，金勇面对着一桌酒菜站立等待。典狱长带望柏走进来，望柏忽然大笑起来，
4: 我算大人还要过几天才回来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1: 金勇看看酒席，
4: 给你准备的，吃完了我们再说事儿。
1: 望白也不道谢，走过去坐下，自斟自饮，放肆大嚼。金勇等不下去，转身看他，望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5: 当然不急啊，等望白啃完这根鸡翅。
1: 金勇心情已变，
4: 来人，撤下去。
1: 几名狱卒进来，夺过望白手中的酒杯，连桌子一起抬走。望白大叫，
5: 我还没喝够呢，你大人的恩典怎么能抬走了？
1: 他一步上前将那壶酒夺过来，死抱在怀里又饮了一口。看众人离去，金勇说，
4: 今天上午乔应季新娶一个女人，名叫莲花。
1: 望白道，
4: 莲花，哈，好名字，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恭喜大人。
1: 金勇说，
4: 你背了一大篇周敦颐的爱莲说，想说什么呀？我想说，这一下乔应季死定了。
1: 金勇看他，
4: 乔应季将这个女人带回山西的第一天就和她拜了天地，眼下全山西皆谈相议，人人都在说她找到了当年有过婚约的临江女子，名叫阿莲，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这个阿莲不是袁大总统全国通缉的女革命党莲花。哈哈，大人，所以崔望柏才要说恭喜大人。什么？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连我也被他搞糊涂了，这个女人到底是莲花还是阿莲，是革命党还是小小年纪就和乔应季订了婚约，后来因乔家不娶使其漂流四方的可怜女子。
1: 望柏大笑， 不停地喝光了壶里的酒。金勇怒道：
4: 你又笑什么呀？
1: 望柏说：
4: 笑乔英记太痴，这个名叫阿莲，那或者是莲花的女子也太痴，天下人太痴，更笑大人太痴。崔望柏不用看到这女子，就知道此人既是莲花，还是阿莲，既是乔英记失散多年的未婚妻，还是革命党。
1: 金勇道：
4: 现在风声鹤唳，到处都在抓革命党，乔英记明知是革命党还要娶她，对乔家和他自己有何好处啊？
1: 望柏说：
4: 一个本来就是革命党的人娶一个女革命党为妻，何况当年他们确实有过婚约，这难道真会让大人惊奇吗？
1: 金勇仍然不服。
4: 但是中国毕竟变了，袁大总统要做什么，本官先前还只能是猜，现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国内追随他的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归附袁大总统，天下接近于统一。如果你当时的猜测是对的，下一步袁大总统就会实现他的皇帝梦。乔英记本可以携创建山西官银号和包头新晋商银行之功，借重乔家的商誉和财力，主动拜在大总统门下，帮他一统中国金融的天下，让乔家自己轻而易举地成为中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可在你眼里，他不但不这样做，反而娶了一个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让乔家万劫不复的女革命党，简直是铁了心和袁大总统为敌。哼，我怎么敢相信你这话不是发疯呢？
1: 望柏再次大笑。金勇怒了：
4: 不要笑了，这有什么好笑的？
1: 望柏却仍笑个不止，边笑边说：
4: 太好笑了，大人好笑。哎呀，乔英记尤其好笑啊。有件事大人可能不知道，大人刚才为乔英记想到的发达之路，不才当年主动投靠乔家的时候已经对他畅谈过了。如果乔英记有心让乔家成为中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他早那样做了，就是今天他要做仍然不晚。可他没有。再晚几年，等袁大总统真的一统天下做了皇上，另一个一心自肥的人甘心为他搜刮天下银子，乔英记和乔家对袁世凯这个乱世枭雄就没价值了。大人，归根结底，乔英记不是你我这样的人，无论过去、今天和未来，都不会像你我那样行事。还有呢，他要真这么做了，大人和我就都没有机会了。
1: 金勇仍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
4: 哎呀，你究竟想说什么？
1: 望柏道：
4: 逮捕这个女人，把她攥在大人手心里，大人就能把乔英记攥在手心里，大人不会等多久了。崔望柏被关在死牢里，也没有忘记审时度势。哼，在不才看来，只要天下大事不发生突然的逆变，我说的是革命党不会突然拥有巨大的力量卷土重来，大人的好日子不出两年就会到了。
1: 金勇急道：
4: 两年？对，不出两年，袁世凯一定会用到大人在山西为他积聚的这一大笔银子。大人为老袁立下如此大功，就是论功行赏，也不会只赏给一个山西，就是只赏给一个山西，也不会只让大人做一个民政长，民政长撑死了也就是前清的巡抚，再怎么着大人也应该成为山西总督，监管军政， 阎锡山之流。

0: 那个时候应该早就下野了。
1: 金勇听了迈步就走，望柏大叫，
2: 哎，大人，放我出去。
1: 典狱长带狱卒冲进来，
2: 抓起来，带回死牢。
1: 众狱卒抓住望柏，任凭他大喊大叫，一路拖出去带走。乔家堡乔家新房内，莲花像个真正的新娘子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在床边，侯妈喜凤守在两厢，看应季走进来，侯妈拿秤杆上前，东家到底回来了，外面客人都散了吧，哦，给新奶奶接盖头吧。盖头下的莲花心潮起伏，等待着应季。应季接过秤杆，对侯妈和喜凤说，
0: 啊，你们去吧，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了。
1: 侯妈说，东家和新奶奶还要喝莲子汤，莲子莲子早生贵子，还要连着生。说完看喜凤一眼，二人一同离去。应季关上门，回头盯住莲花看，过了一会儿走过来，却放下了秤杆。莲花一把抓住他的手，应季感觉到了莲花的激动，回避道，
0: 你
1: 到底回来了，我坐在这里等，浑身都麻了。应季却顾左右而言他，
0: 饿了一天，吃饭了吧？
1: 刚才侯妈给我吃了块点心。
0: 啊，哎，自个儿把盖头揭了吧。
1: 莲花却抓住他的手不放，不，今天是你我的新婚之夜，你该照规矩为我揭去盖头。应季仍旧回避着，
0: 可你不是阿莲。
1: 我是不是阿莲都跟你拜了天地，入了洞房，认了我那受苦受难的婆婆做自己的娘。这句话如同一把刀，一下捅进了应季的心，让他一阵心痛。
0: 别说你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泪点，娘是我的泪点。啊，你还是揭了盖头，我们坐下说别的。
1: 莲花却坚持道，就今天，就今天，你就当我是死去的阿莲。应季终于回头看他，
0: 真是阿莲，我就更不能做这件事了。
1: 为什么？
0: 爷爷当年已经后悔了，我现在也后悔了，当初就不该有那个婚约，我害死了阿莲，后来又害死了依依。
1: 今天咱们不说阿莲，也不说杨依依，杨依依是生孩子大出血死的，跟你没有相干，今天只有我和你。应季趁机改变了话题，
0: 啊，你是不是打定了主意今天嫁给我，明天就离开啊？我要告诉你，你就是有那个心，最近几天你也不能离开，刚才在村外发现了陌生人。
1: 他们是谁？
0: 不知道，但这些人提醒了我，你现在只要离开乔家就会落入罗网。
1: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莲花重新开口，那我就不走。看出来了，你今天一天想的其实都是杨依依，你娶了我反而更加想的是我长得不如依依年轻，没有她好看，还是我这个摆渡人家的女子终究不配做你乔家的当家少奶奶。
0: 不，没有人比你更有权利，更配做乔家的当家少奶奶，但并不是每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子都适合做一个革命党，何况我已经害了依依，不再想害任何一个像她一样的好女子，这其实也是爷爷当年的主意。我……
1: 他没有再说下去，莲花终于自己把盖头扯下来，不觉泪水盈眶，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们今天晚上怎么过？这么好的

0: 房子，这么大的床，里外三新的被褥，这么多好看的衣服，好吃的东西，多少人在侍候我一个人。万一我认为这些本来都该属于我，舍不得走了，我一辈子还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呢。我要是这样想，你真的愿意留下我吗？
1: 应季回头看他，
2: 你这是真心的？
0: 如果是呢？
2: 是真心的，你当然可以不走。你无论是不是阿莲，都已经嫁进来了，理所当然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还有娘，一辈子受苦，你来了，她好像终于等到她一直在等的亲人，突然像是没有病了似的。没想到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她都知道。留下来吧，等时过境迁，我们的人卷土重来，你再走也不迟。我可以保证，只要你不出这个大院子，就是安全的。
1: 不料莲花想了一会儿，却说：
0: 不行，刚才我忽然想到，你居然敢在革命党一败涂地，袁世凯在全国大举捕杀我们的人的时候，大张旗鼓地娶了我这样一个全国通缉的女革命党，你已经给自己和乔家引来了大祸。看应季不说话，莲花又说：只有我离开这里，你和乔家才安全，也只有离开了这里，我自己才是安全的。
2: 不行，至少在我认为可以走的日子之前，你还是不能走。
1: 莲花的心颤了一下，不想让应季看到自己心软。
0: 为什么？
2: 啊，你不要多问了，不为什么。啊，首先是，不知道该向家里人怎么解释，他们会问我刚娶的大奶奶怎么不见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当年爷爷在临江渡口为我定亲的那个阿莲？
0: 你恰好可以回答说，你看走眼了，我骗了你，我不是阿莲，我真的是那个被袁世凯全国通缉的革命党，因为被你及时识破，只好连夜逃走。
2: 那也不行，你一出村就有可能落到他们的手里。
0: 那也没什么，为了完成中山先生出走前交给我的最后一项使命，也为了保护你，让你能用你自己的方式回归革命，我一定得走，但不是现在。
1: 应季深深看他，
2: 果真是这样，也要容我做出安排，至少能让你平安地从山西出境，这得一些时间。
1: 榆次何家内宅大房里，江雪英一直在闭目假寐，忽然睁眼叫道：
3: 去叫春官，我有大事找他。
1: 很快张妈就陪何春进来了，江雪英让张妈明珠出去问何春：
3: 我问你，乔家今天娶媳妇儿，怎么没发帖子请我呀？
2: 哈，娘，您自己和乔家断了亲，人家怎么好意思来发帖子请您呢？
3: 哼，应季这混账小子还跟我老太太较上劲了，外头都在传说他娶的这个女子是袁世凯全国通缉的女革命党，这事儿有准谱吗？
2: 娘，您在枫林渡不但亲眼见了他，还跟人家扯了半天的闲篇，还问我呀。您老人家过的桥比儿子走的路都多，什么事儿啊都瞒不过您老人家的眼。
3: 哼，他就不是女革命党，也是个了不起的女子，我看呐，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江雪英。
2: 哎呦，娘，您夸别人就夸别人吧，甭捎带着把自个儿也夸上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

0: 感谢您的收听。
1: 乔致庸凭借智慧与勇气，在乱世中开拓商路，谱写晋商的辉煌篇章。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1: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卫子夫主仆能成功逃出青云观吗？鸠羽师又能顺利赶到西郊吗？悬念迭起，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12集。
5: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12集，卫子夫求生。接水坡不是叶大哥傲姑娘刚才在那儿吗？而且接水坡距离建章酒社非常近，南宫长公主被劫持会不会也牵连到叶大哥和建章酒社呢？这下鸠羽师马上担心起刘不周来。叶大哥的伤势刚有好转，但身体虚弱，万一遭遇了那伙贼人可怎么得了？想到这儿，鸠羽师哪里还待得下去，他急匆匆向赵英奇施了个礼，千岁恕罪，小女子这就马上回去，就此告辞。说完他也不等赵英奇搭话，不顾一切地向乌锥向外跑去。赵英奇被搞得正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等他反应过来以后，赶忙向着鸠羽石喊道：鸠姑娘稍等啊，此去西郊路途上远，用小王的马车送姑娘一程吧。长安城外，青云山，青云观。道观的最里面，一座孤零零的厢房大门被砰的一声推开了。女道长楚服带着两个女弟子站在厢房门口。厢房里坐着披头散发的卫子夫。此刻的他浑身瑟瑟发抖的蜷缩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原本一双明眸现在却流露出惊恐的神情，看着门口的几个人。 楚服冷冷地看着卫子夫，卫夫人在此住得可好啊？
7: 道长，能不能给我一点水喝？本宫已经一天未能进水了。
6: 卫子夫张着已经干裂脱皮的嘴唇对楚服说道。他说得不错，卫子夫被关在这个厢房将近一整天了，丝毫没人过问一下，不给吃也不给喝，嗓子里干得都快冒烟了。楚服装作不悦地对两个女弟子怒声回道：混账东西，怎么能这样慢待了魏夫人呢？说着他对身边的女弟子使了个眼色，然后吩咐道：去把水给魏夫人抬进来。两个女弟子心领神会，不一会儿就抬进来一个盛满了脏水的木桶，脏水中散发出来的股股熏天臭气顿时弥漫在整个厢房里面，令人闻之作呕。魏夫人不好意思，小冠穷乡僻壤的远离水源，只有一些放了几天的干水和尿水，魏夫人就将就下吧。说着楚服不怀好意地对女弟子说道：还不过去好生侍候魏夫人。
7: 不要不要不要啊！
6: 卫子夫一见那满木桶的脏水，心中不禁一阵恶心，他连声哀求。那两个女弟子不由分说冲上去架起拼力后退的卫子夫，其中一个女弟子使劲地将卫子夫的双手反剪到背后，另一个女弟子不顾卫子夫怎么挣扎，一把抓住他的头发，狠命地将他的头按进了肮脏恶臭的脏水里。顿时满是腥臊恶臭的脏水浸透了卫子夫的头发和脸，他赶忙使劲闭住嘴，屏住呼吸不让脏水进到嘴里，同时脑袋拼了命的要向上抬起，本能的想要脱离，却怎奈那个女弟子变态般的死命拖着他的头发，一个劲儿的往脏水里按。卫子夫憋了没一会儿就受不了了，他的脸被胀得通红，一种窒息濒死的感觉让他下意识地张开了嘴想要呼吸。突然一股夹带着让人极度难以忍受的恶心味道的脏水直冲着他的嘴和鼻孔灌了进来，呛得卫子夫绝望不已地剧烈摇晃着脑袋。提起来，楚服在门口嫌弃地用衣袖掩着口鼻喝道。女弟子揪住卫子夫的头发，把他的脑袋从脏水里拽了出来。此时卫子夫满头满脸沾满了污秽的脏水，脸色煞白，已经没有了人样。他不停地咳着，泪水横流地喊道：
7: 为道长无冤无仇，为何要如此对待于我？
6: 楚服冷笑一声：
8: 身为陛下宠妃，却私招画师画如此风月低俗的裸身自画，祸乱后宫，令陛下蒙羞，做出此等下贱之事，还不该罚吗？
7: 本宫从没做过此等事，我是被冤枉的。
6: 卫子夫涕泪横流地极力辩驳，而楚服面无表情地怒斥着：
8: 哼，看来魏夫人还没有喝饱啊，来呀、啊、让魏夫人喝个够。
6: 那个女弟子应了一声，又揪起卫子夫的头发把他按进脏水桶里，嘴里还不无泄愤地凝声道：
8: 喝呀，你倒是喝呀。
6: 卫子夫在脏水中被呛得死去活来，求生的欲望让他拼了命地不停挣扎着，眼看着两个女弟子就快控制不住他了。
8: 好个贱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6: 楚服见到此，一边咒骂着，一边气势汹汹的几步来到卫子夫的近前。楚服横眉立目的一下子揪起了卫子夫的头发，左右开弓，重重扇了他两个大耳光，又猛地一把把卫子夫推倒在地，然后一脚踹翻了脏水桶，那满桶肮脏无比的脏水 全都倾泻到了卫子夫的头上和身上。浑身污秽不堪的卫子夫悲愤交加地趴在一片污浊脏水之中抽泣着，他的嘴里含糊其辞地反复念叨着：
7: 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我冤的。
6: 没想到宴官后宫的魏夫人如今也落得如此下场，真是人生难测呀。楚服却一阵狞笑，指着魏子夫骂道：一个女弟子颇有些意犹未尽地问师父：要不要再教训他一下？
7: 好了，师父累了，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再给这贱女人好看也不迟。
6: 楚服伸手掸了掸道袍上被溅到的泥土，轻蔑地瞟了卫子夫一眼，然后转身出了厢房。两个女弟子恶狠狠地朝着在地上仍旧在哭泣的卫子夫啐了一口：
7: 呸，贱女人，今日暂且便宜了你。
6: 然后这两个女弟子也退出厢房，反手将厢房的门上了锁，跟着楚服离开了。此时的厢房里只剩下卫子夫孤零零一个人，好一会儿他才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看着满地的脏水，不禁胃里又是一阵恶心，差一点就吐出来。他赶紧向后退去到了墙角处，远离了那些令人作呕的脏水。卫子夫胡乱地将被泼到身上头上的那些污秽之物全都扒了下来，甩到一边去。深秋的晚上已经是颇有些凉意了，身上被脏水全都湿透的卫子夫感到身体上和心里面都是冷飕飕的，他不由自主地将身体紧贴着墙壁，双手抱在膝盖上，整个人蜷缩成一团。也只有这样，他才稍稍能体会到一丝丝的暖意。卫子夫此刻心情低落的都懒得去抚慰一下不时传来一阵阵火辣灼痛感的脸颊，那是楚服刚才两记力道颇重的耳光所致。他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地把头紧紧地依靠在墙上，心中无比的凄凉。善良的他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陈皇后会如此陷害自己，自己究竟哪里得罪了他？陛下去几天肯定还不知晓此事，他回京后若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宫中了，会不会来救自己？哥哥卫青正在京师巡防营当差，他能不能知道这件事呢？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心急如焚地四处寻找自己，他能不能找到这里呢？脑海中一连串的胡思乱想把卫子夫搞得头昏脑胀，他想着想着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卫子夫隐隐约约被厢房的大门外传来的一阵持续不断的轻微异响给惊醒了。他警觉抬头去看，这时厢房的大门竟然哗啦一声被从外面打开了。厢房的大门从被外面打开之际，卫子夫就见到一个人影从门外火急火燎地闯进来。此时已天近晚上，厢房里漆黑一片，借着厢房外面逐渐升起的月亮的微弱光亮，卫子夫也只能看清楚此人的一个轮廓。他隐隐约约判断进来的应该是个女人。卫子夫起初还以为又是楚服他们来折磨自己呢，他惊恐地向后缩了身子。但是随后卫子夫却发现这个人的身形很是眼熟，但一时还看不太清楚。待此人来到自己眼前的时候，卫子夫才终于辨认出来，竟然是自己的贴身小宫女赵瑜。瑜儿，卫子夫惊喜不已，他不由自主地低声叫出了赵瑜的名字：
9: 夫人，是奴婢啊。
6: 这时赵瑜一看到卫子夫

0: 索着卫子夫湿漉漉脏兮兮的衣服，哭着说，
1: 奴婢来晚了，让夫人受苦了。赵瑜，你不是在皇城中吗？
0: 卫子夫轻抚着赵瑜的秀发，疑惑地问道。赵瑜低声回道，
1: 夫人被从宫中押走后，陈皇后就下令将奴婢们全部赶出了皇城，还威胁奴婢们说，若是谁敢将此事泄露出去半句，就定斩不饶。
0: 那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了？卫子夫有些不解。赵瑜扑闪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1: 奴婢不是听到陈皇后说要将夫人押往青云山青云观吗？奴婢离开皇城后就一路打听着，费尽周折才找到这青云观来的。
0: 那其他人呢？卫子夫一脸期盼地向门外望了望。赵瑜闻言眼神里流露出失望的神情，他狠狠地说，
1: 夫人不必找了，只有奴婢一个人，凤凰殿的其他宫女一出皇城就逃得无影无踪了，奴婢拦都拦不住，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跟随奴婢一同来找夫人。亏得夫人一直待他们如姐妹一般的好，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
0: 卫子夫温和地抚了抚赵瑜的秀发说道，
1: 算了，不要怪他们，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再说了，他们也怕受到牵连不是？夫人，您就是心地太善良，不然也不会栽在那陈皇后的手里。
0: 赵瑜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说完了才意识到这句话说得有些犯上了，赶忙用手捂住了嘴，怯生生地小声说，
1: 哎呀，夫人，奴婢错了，奴婢该打。
0: 说着他就要用手打自己耳光，魏夫人用手拦住了赵瑜，
1: 傻孩子，本宫怎么会怪你呢？
0: 随后卫子夫警惕地向四周看了一下，一脸焦急地对赵瑜说，
1: 玉儿，这里好危险，本宫知道你平安也就放心了，你赶快速速离开吧。
0: 赵瑜急切地摇头回道，
1: 不，夫人，奴婢不走，奴婢是来救夫人出去的。
0: 卫子夫惊讶地看着眼前尚显稚气未脱的赵瑜，这孩子也不过十三四岁的年纪，还是个含苞待放的孩子，卫子夫怎么忍心让一个孩子为他去涉险呢？想到这里，卫子夫严肃地对赵瑜说道，
1: 玉儿不要妄言，此地守卫严密，就凭你个小丫头岂能救了本宫？万一你也被抓了，不是白白又搭上了你的性命？
0: 赵瑜表情肃穆地回道，
1: 夫人对奴婢恩重如山，奴婢这条贱命都是夫人给的，就是拼了奴婢性命也要救夫人脱离苦海。
0: 卫子夫听闻此言，心中好一番感动，他情不自禁地一把把赵瑜抱在怀里，动情地哭道，
1: 好鱼儿，你的心意本宫领了，但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逃不出去的。
2: 不，我们能逃出去。
0: 赵瑜一本正经地回答，然后他手指着西南方对卫子夫说，
1: 夫人，奴婢刚才是从道观后方的一个小门处翻墙进来的，那里无人把守，除了小门下山可以直达青云山下的三角镇，而且现在观中的人都已经睡了，咱们正好趁此机会从后面的小门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
0: 经赵瑜这么一说，卫子夫那求生的欲望再一次被点燃，他谨慎地追问了一句，
1: 鱼儿所言当真？哎呀，夫人，奴婢早已经摸清了路线，咱们不要再耽搁了，赶快随奴婢逃走吧。
0: 赵瑜说着一把搀起了卫子夫，卫子夫此刻把心一横，也就不再犹豫了，主仆二人一前一后轻手轻脚地走出厢房。赵瑜心细，随手还把厢房的门给关上，又把锁头挂在门上，假装没人来过的样子，这才带着卫子夫向青云观的后山跑去。此时夕阳刚刚全部

0: 下，大地逐渐被黑暗笼罩，月亮正在渐渐升起。看时辰，大概是午时刚过，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晚上七点多钟。古时的人们，只要太阳一落山就要睡觉，所以整个道观中已经寂静无声了。卫子夫、赵宇两个人趁着渐落的夜色，在黑咕隆咚的道观中摸黑前行。在经过睡房的时候，卫子夫特意观察了一下，那些观中的女道士果然全都睡着了，这才安心了不少。在赵瑜的引领下，两个人悄悄地沿着青云观的围墙贴着边一路向后跑，这中间没有遇到丝毫危险。跑了一会儿，二人顺利到达了道观后面的小门。赵瑜手指着前面的小门对卫子夫小声说道：夫人你看，就是这里。卫子夫抬眼望去，只见夜幕下一面青灰色的高墙中间矗立着一个红色的小门，小门关得紧紧的，上面还扣着一把大铜锁。卫子夫看着高高的围墙和上了锁的小门，立刻就为难了。
1: 鱼儿，此门上了锁，而且墙又如此的高，我们如何能出得去啊？赵玉一笑：夫人不必担心，夫人你看。
0: 他用手一指小门旁边，原来小门左侧的墙角下用几块修建道观时用剩下的大方砖堆起了一个高台，人站在上面正好可以用双手撑着高墙，一偏腿就能翻过去。
1: 奴婢进来时就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0: 赵瑜一脸调皮地对卫子夫说。卫子夫这才放心，他假装不悦：
1: 你这丫头心也够大的，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说笑，快咱们赶快翻墙过去，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0: 赵瑜应诺一声，拉着卫子夫来到高台的前面。他扶着卫子夫上了高台，然后向上拖着卫子夫的腰，让他将双手撑在了墙头上。卫子夫此时看着墙头却有些犹豫了起来，他自顾自地说：
1: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抬腿骑到这墙头上怎么看都有些不雅。
0: 赵瑜看出了卫子夫的心思，他急急地说道：
1: 夫人，这个时候还在乎什么雅不雅的，逃命要紧呢。
0: 被赵瑜这么一提醒，卫子夫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再耽搁下去，万一被哪个无意间出来的女道士看到就麻烦了。他把心一横，撩起了百褶裙的裙摆，一抬腿就骑到了墙头上。随后赵瑜也翻上来，主奴二人警觉地看了看，确认观中无人发现，就双双从墙头上跳了下去。卫子夫和赵瑜两个人趁青云观中的女道士们全都睡了的机会，偷偷从观后门的高墙上翻了出去。此时观外已是漆黑一片，四处树影摇曳，万籁俱寂中只能听到秋虫的鸣叫之声。两个人谨慎地蹲在青云观的外墙下面，赵宇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动向，确认一切安全，没有可疑之人，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卫子夫紧张地问赵宇：
1: 鱼儿，我们是不是这就算成功脱险了？夫人放心吧，等下了山就没人能找到咱们了。
0: 赵瑜回答完，然后他一把拉起了卫子夫：
1: 啊，夫人随奴婢来。
0: 说着他就和卫子夫一起沿着崎岖的山道向山下跑去。两个人趁着夜色快速地穿梭在树叶繁茂的树林之间，没了命地跑。毕竟卫子夫是个柔弱的女孩子，跑了没一会儿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赵瑜见状只得放慢了速度，过去搀着卫子夫继续走。就这么跌跌撞撞的，主奴二人一路向山下逃命。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使者以绣衣为战袍，以智谋为利刃，悄悄揭开帝国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指指》。卫子夫主仆逃离青云观，却遭到陈皇后等人埋伏。面对着危急时刻，卫子夫能绝处逢生吗？请听《绣衣指指》第二部第十三集。
6: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指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十三集，大女巫。走了好一会儿，二人眺望远处，已经可以望见山下如繁星点缀般的人家灯火，眼看他们就能逃离青云山了。就在卫子夫和赵瑜刚刚拐过了一道山坳时，突然前方的山道上灯火通明一片，一群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卫子夫心里不由得一沉，借着灯光的亮光，他仔细看去，只见这群人当中为首有三个人，站在正中间的正是陈皇后陈阿娇，站在他左边的是淮南郡主刘灵儿，而站在他右手边的则是青云观女道长楚服。这陈皇后一向骄纵任性，没什么头脑，自然不会想出什么计谋。可她身边的淮南郡主刘灵儿却是个心机颇重的女人，这一切都是刘灵儿有意设计好的。卫子夫毕竟是武帝刘彻正式册封的嫔妃，要想处死她还不担任何的责任，那必须要找一个正当合理的理由才行。所以他让陈皇后当着所有宫女的面故意说把卫子夫押到青云观去。那些凤凰殿的宫女们被赶出皇城后，刘灵儿就暗中派暗探分别跟踪这些宫女的去向，结果小宫女赵瑜果然中计。她出宫以后四处打听着青云观怎么走，然后偷偷从后山找到青云观去营救卫子夫。刘灵儿很快获知这个消息，但是他并没有直接赶到青云观去阻止赵瑜，反而是和陈皇后以及楚服带人事先到青云观后山的半山腰，三个人埋伏在卫子夫他们逃走的必经之路上，就等二人自投罗网了。只要抓到逃跑的卫子夫，陈皇后就可以以畏罪潜逃为由，名正言顺地处死卫子夫。即便是刘彻回宫后追问起来，陈皇后也有充分的理由让刘彻无话可说。此时赵瑜见前面有人阻拦，心知上当了，情急之下他拉着卫子夫就要往回跑，那只身后也突然出现了一群人挡住他们的回路，两个人被一前一后两拨人紧紧夹在了山道中间，左右又全是密密匝匝的参天大树，根本无路可走，顿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陈皇后面容阴冷地斥道：好大胆的卫子夫，你不在青云观好生悔罪，却擅自潜逃，你可知罪？还没等卫子夫说话，赵瑜一下子挡在卫子夫的身前，对陈皇后怒道：
8: 我家夫人是清白的，是被你们诬陷的，有什么罪好悔的？
9: 好你个贱婢，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来人，把这个贱婢抓起来！
7: 楚服在一旁怒道，然后他向身后的人大喝了一声，几个女道士不由分说上去就把赵瑜踹倒给绑起来。
8: 慢着！
7: 此时就在身后的卫子夫断喝一声，拦住了捆绑赵瑜的几个人。他一改平日里那种温婉柔弱的做派，目光中透出了一丝

0: 将。
1: 卑子夫自知，这陈皇后是绝对容不得自己的，想躲是躲不过去了，所以他就正言道：皇后娘娘，有什么就冲臣妾来吧，何必为难一个孩子呢？哼，这贱婢是协同你畏罪潜逃的同案犯，其罪与你等同。楚服在一旁插话。陈皇后是一阵冷笑：哼，卫子夫，你死到临头了还有闲心管别人的死活，还是赶紧替你自己想想吧。臣妾要见陛下，陛下自会还臣妾清白的。卫子夫重色说。陈皇后则厉声说：做出此等伤风败俗之事，还有脸再见陛下，你死了这条心吧。就算是卫子夫平日里再如何温婉柔弱，但是受到如此无中生有的陷害，如今又中了刘灵儿和陈皇后设下的圈套，让他百口莫辩，甚至连个申诉冤屈的机会都不给，这份屈辱他也忍受不了了。卫子夫不禁悲愤交加地对陈皇后说：皇后娘娘，臣妾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如此对待臣妾？陈皇后向前几步，来到卫子夫身前，靠近他的耳畔，不无挑衅地低声回道：贱人，你本是个歌妓出身的卑贱之辈，却胆敢与本宫争储，夺走了本该属于本宫的恩宠，本宫岂能容得了你？哼，本宫也不妨实话告诉你，此事就是本宫给你设的局，你又能如何？你不让臣妾见陛下，无非就是不想让陛下得知真相。可是你不要忘了，人在做天在看，直立是包不住火的，陛下总有一天会明白真相的，到那时候你该如何向陛下解释？陈皇后不禁一阵肆无忌惮的狂笑。只要你死了，一切就一了百了了，还有谁会在乎一个死人的真相呢？你卫子夫大睁着一双惶恐的眼睛惊道：卫子夫，你可不要怪本宫心狠。陈皇后在卫子夫耳畔说完这最后一句话后，她倒退了几步，朗声对身边的郡主刘灵儿说了一句：先医治吧。旁边的郡主刘灵儿点了点头，高声说道：罪妇卫氏私画私藏风月龌龊之作于宫中，祸乱后宫，令陛下蒙羞，本该此罪。皇后娘娘有好胜之德，将其指罚于道观中，圈禁悔过，原指望卫氏能痛改前非，谁料卫氏不思悔改，竟然伙同其奴婢赵氏畏罪潜逃，实属冥顽不灵。现宣布将罪妇卫氏赵氏就地正法，以儆效尤。此时女道长楚服凑近陈皇后和郡主刘灵儿说道：皇后娘娘，将这个贱人交给贫道吧，贫道定让他灰飞烟灭，连个尸首都找不到。陈皇后看着楚服点了点头。青云山脚下有一处荒无人烟的山坳，这深处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山洞，此时山洞中已是灯火通亮，里面摆着各种完全叫不上名字没来由的神秘物件，看着鬼气森森，甚为恐怖。山洞的中央放着两张一人多长的石床，旁边还放置着一口体型非常巨大的大缸，不知作何使用。几个女道士押着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卫子夫和赵瑜走进山洞，并将二人分别放到了两座石床之上，还在两个人的四周点起了数十根蜡烛，又在石床的周围挂上了一串串青铜的铃铛，好像是在进行什么神秘而且可怕的仪式似的。那些铃铛被山洞里的阵阵阴风吹得叮当作响，听起来诡异之极。楚服气定神闲地走了进来，此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一身青灰色道袍的装束，

0: 身着一件玄黑色锦缎大氅，大氅上绣着一些形状怪异、造型夸张的诡异图案，头上戴着一顶高高耸起的黑色软缎乌冠，俨然一副神秘莫测、征魔召鬼的大巫师打扮。卫子夫和赵瑜在石床上看着楚服这身打扮，颇有些惊奇。楚服却不以为然地来到卫子夫近前，面无表情地说道：很奇怪是吗？卫子夫一脸不解地看着楚服，哼，既然你二人马上就要不久于人世了，我也不妨告诉你，道士的身份只是我用来掩人耳目罢了，我的真实身份是巫女，这里就是我炼制巫蛊圣物的地方。
1: 啊，我们又不懂什么巫术，你将夫人和我带到此处，所谓何事？
0: 赵瑜听完以后，惊恐不已地问道。楚服气定神闲，指了指摆在石床旁边的那口大缸：你二人可知，这里面装的是何物吗？
1: 不知。
0: 楚服的脸上马上泛起了一阵兴奋的神色，他不无得意的道：
2: 哼，这口大缸之中原本有九条世间毒性最强、最为罕见的煮酒烟。
0: 卫子夫紧张的质疑：
1: 你竟然豢养了九条煮酒烟？
0: 楚服点了点头，继续说：我每隔7749日才会用活物喂养他们一次，余下的十日他们就会相互撕咬吞噬对方为食。到如今此缸中就只剩下一条了，在吸收了其余8条煮酒烟的剧毒之后，就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巫蛊圣物蛇蛊王。他的毒液只需要一滴混入河水，就可以毒死整个村庄的人。
3: 赵瑜一听大缸中有条大毒蛇，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他哆哆嗦嗦地问：
1: 这与我们何干啊？
0: 楚服缓步走到大缸面前，心满意足地看着里面盘绕着的那条体型巨大、浑身黑黄交错、色彩斑斓的大蛇，难掩兴奋地说道：
2: 如今只差一步就可大功告成了，但就是最后一步我却苦等了很久，
0: 那是因为需要拥有灵性的活物最后喂养它一次，才可炼成巫蛊圣物蛇蛊王，而世间最具灵性的莫过于人，所以今日我就要用你二人的肉身来喂养于他，完成最后的炼制。
3: 此话一出，卫子夫、赵瑜两个人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
0: 煮酒烟，上古神话传说中一种剧毒无比的巨蛇的名字，世人听到这个名字就会闻风丧胆，唯恐避之而不及。他的名声用臭名昭著来形容，有过之而无不及。传说煮酒烟是一种人头蛇身的巨型蛇怪，阴毒无比。此怪双眼睁开，昏黑的长夜就会变作白天，双眼一闭，白昼就会变成永远的黑夜。后来人们将一种毒性极强、体型庞大的蛇取名为煮酒烟。这种蛇进食的过程相当的恐怖骇人，它通常先会给猎物注入少量的毒液，使之暂时麻痹，然后将猎物整吞入肚。此时猎物尚未死亡，会在煮酒烟的肚中苏醒，然后活生生的遭受长达10日的消化，直至尸骨无存。这个过程对于猎物而言可以说是生不如死，恐怖至极。
1: 道长，你如此草菅人命，私炼巫术，就不怕大汉律法治你的罪吗？
0: 卫子夫惊恐地怒斥。楚服闻言，一双妖媚的双眸露出不屑的神情，他很

0: 阵狂笑后说道，两个犯死之人，只不过正法的方式换了个样而已。再说你二人很快就会尸骨无存了，大汉律法能奈我何？赵瑜此时已然被吓得浑身哆嗦成一团，惊恐地哭出声来，他语言不详地哀求，
1: 道长，道长求求你，我们死还不行吗？我只求一刀了断，死都死了，就莫让我们再受这非人之苦了吧。
0: 皇后娘娘的懿旨，不岂有不尊的道理？楚服嫣然一笑，调侃一下，卫子夫还要央求楚服，
1: 道长。
0: 赵瑜见央求也毫无效果，不禁破口道：“
1: 夫人怎么还叫他道长？他就是个邪恶至极的妖女。”
0: 楚服不以为然，啧啧赞叹。妖女，这个名字好，
1: 跟我很配哦。
0: 赵瑜略带哭腔，悲愤怒道：“
1: 妖女，你就是那皇后的一条狗罢了，我就是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楚服仿佛就没有听到似的，完全置之不理。他向身后的几个女道士吩咐：“时辰已到，来呀，将此二人推入大缸，给我的蛇骨王喂食。”那几个女道士应诺一声，就将卫子夫、赵瑜两个人从石床上揪了下来，一路拖拽着扯到了大缸近前。卫子夫趴在缸口上，不由自主地向大缸里面瞄了一眼，只见大缸中赫然盘着一条足有海碗口粗细、体长一丈有余、全身色彩艳丽的竹九阴，他昂着一颗脸盆大小的倒三角形的脑袋，瞪着两只冷漠无情的眼睛，贪婪地吐着长长的信子，盯着缸口的卫子夫和赵瑜。二人见到这条巨型毒蛇，都惊恐地闭上眼睛，不敢再去看。
2: 扔进去！
0: 楚服一声令下，那几个女道士不由分说先托起卫子夫就往大缸里面扔。赵瑜见状泼了命似的大喊：“
1: 要扔就扔我吧，先扔我，别伤害我家夫人。”
0: 那几个女道士哪有什么闲心听赵瑜说什么，死命的把卫子夫往大缸里面塞。卫子夫本能拼命的挣扎，却根本无济于事，他的半个身子都已经进入缸中。大缸里的那条竹九阴此刻身体缓缓开始移动起来，发出滋滋的诡异响声。他弓起了上半身，做出了攻击的姿态，一张腥臭无比的巨大蛇口瞬间张开，两颗白森森的毒牙已经立了起来，就准备扑上去捕获猎物了。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档口，这座青云山好像被什么狠狠地撞了一下似的，整个山体突然剧烈地震颤起来，山洞中的众人都不约而同地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开始隆隆地不停猛烈地抖动。众人还没搞清楚状况呢，就见大块大块的土块和石头从山洞的顶上纷纷落下来，洞壁上出现了无数道不规则的裂痕，呈放射状向着四周咔啦咔啦地裂开来。刹那间整个山洞已然处在摇摇欲坠之中，眼看着就要塌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楚服看着山洞里的地动山摇，惊慌失措起来。一个女道士脸都吓白了，语无伦次地回答：“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山莫非是要裂了不成？师父，不好了，这山洞快要塌了。”
0: 另一个女道士看着山洞的变化，惶恐地对楚服喊：“
1: 咱们还是速速离开这里吧。”“
3: 不好，我的蛇骨王。”
0: 楚服心知不妙，此刻他最惦记的是他耗费心血精心炼制的竹九阴， 他不顾一切地奔大缸冲过去，想要带蛇骨王逃离险境，可是却没想到他被数块落石给生生地阻挡住了。其余几个抓着卫子夫和赵鱼的女道士见状，早已经吓得根本顾不上两个人了，把他俩扔在地上，转身慌乱地向洞口逃去。倒在地上的卫子夫真是庆幸自己没被扔进大缸里面喂了煮酒阴。旁边的赵鱼心思敏捷，他见楚服等人慌乱之间无暇顾及他们，就急迫地低声对卫子夫说，夫人，我们趁乱也快逃吧。此话马上提醒了卫子夫，他和赵鱼赶忙站起身也要往洞口跑，谁知想救出煮酒阴无望的楚服突然转身看到了他俩要跑，立刻娇声暴喝一声，你就死在这儿吧。说着他抬腿一脚狠狠地蹬在了卫子夫的小腹上，这一脚力道极重，卫子夫啊的一声惨叫，被踹得向后飞出去老远，结果他又仰头栽倒在盛有煮酒阴的大缸旁边。赵宇此时其实已经快跑到洞口了，但转身一见卫子夫没能跑出来，急得不得不又跑回去扶起卫子夫。此时山洞里的落石已经犹如下雨一般密集，赵鱼扶着卫子夫刚要起身往外跑，一块足有一面墙大小的巨型石块突然从洞顶掉了下来，狠狠砸在两个人身前的地面上，挡住了他们的出路。与此同时有更多巨大的石块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二人躲闪不及，没一会儿就被彻底埋在了碎石的下面。山洞坍塌的严重程度已经容不得楚服再多想了，他眼见卫子夫二人被巨石给埋了，断定他们已无生还的可能性。楚服颇为不舍地向着盛有煮酒阴的大缸方向看了一眼，强忍心中的不甘，转身跑出洞口。楚服前脚刚出了洞口，身后的山洞就轰隆一声巨响，彻底的塌陷了，整个山洞被埋在了碎石之中，连洞口都找不到。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贴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5: 绣衣直指揭开朝堂暗战与江湖风云，在权谋漩涡中演绎智谋交织的传奇故事。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

0: 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1974年，一部充满欢笑与奇遇的电影《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在意大利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沙俄后裔老妇人在临终前向孙女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一箱珠宝被埋藏在俄罗斯的某个地方，由一只狮子看守。这个秘密不慎被病房内的众人听见，于是一场寻宝之旅就此展开。一起走进电影，感受这场充满欢笑与惊喜的寻宝之旅。

0: 在您听到的是在意大利的罗马街头上的喧闹声。清晨，上班的人们和汽车川流不息，显得十分繁忙。突然，一辆救护车尖叫着疾驶而来。不过，您甭担心，车上不是急救的病人，而是安东尼奥送他的孩子去上学。
1: 快，快点下来！快点，快，快下来！
2: 爸爸，你今天车开得真慢。
3: 这种事儿用不着你管。
1: 安东尼奥，我这会儿去给医院打个电话，看看还有什么事儿，
3: 好吧？
1: 哎，再见，孩子。
2: 再见，
1: 再见，
3: 听着，在学校里要像样嘛，不能像昨天那样。你们怎么能把老师坐的椅子烧着了？幸亏发现得早，没把椅子全烧了。去吧去去，不许淘气。
2: 再见妈妈，
4: 再见妈妈。
5: 不许淘气，
4: 我们从来都守规矩。
6: 你们今天没带火柴吧？
3: 玛丽子，我们的孩子真不错，可惜他们都像你弟弟。好了，再见，我该走了。再见。
5: 今天你可得准时回家，听见吗？
3: 玛丽子，我发誓，昨天医院里有事。
5: 跟女护士有事？
3: 跟女护士怎么会？
5: 他们是个女医生。
1: 马上来。
3: 好，明白了。你别老给你弟弟打电话找我，你这样下去我没法工作。
1: 安东尼奥，
3: 你别老缠着我。
1: 幸亏跟医院通了电话，急救，马上去救护妇女。
3: 急救？
0: 这回可真的是急救任务了。他们开着车慌里慌张地来到养老院大楼前，
1: 都挺直了。
0: 看见一个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长椅上，急忙过去周到担架上。
7: 哦，错了。
1: 来，开始
3: 啊。好。哎，
8: 你们干嘛碰我？
3: 怎么？
8: 你们想干什么？
3: 你不是那个俄国老太太吗？
8: 不是，她在楼上在三楼。无赖，你们这些该死的，你们这些死要钱的，折腾我这个老太太。
3: 你是别发火。
8: 什么别发火？我要去告你们。
0: 当他们把真正的病人抬进医院的时候，医院里已是人满为患，
1: 这儿也全满了。哎，
3: 那边
1: 看看，大家好，
3: 哪儿
1: 都满了。哎，不不不，这边没有空床了。
3: 先别碰那桌子。
1: 哎，这张床是空的吗？
9: 长眼睛吧。
1: 啊，不能挤挤啊！
9: 厕所里有，
1: 该把你放个头去。
3: 把老太太放平了。
1: 好样的，坚持住。
3: 护士，你们这儿该装个红绿灯。
2: 你们想往哪儿放？
1: 对不起，医生，这位老太太快不行了。
3: 体育馆也没有多拥挤，
1: 里边好像有个空床位，快点！
3: 不可能，
1: 来呀，快点！
3: 拐弯，你当心点。
0: 抬着老太太，
3: 我会睡着了。
0: 穿过走廊，
1: 抓紧担架。
0: 忽然发现有一个空床，
3: 祝你们早日康复。
0: 又让人家给占上了。
1: 你看那张床啊。
0: 他们把老太太放在一个块头很大的、腿上打着石膏的病人床。
3: 干嘛？这是我的床，干嘛不放张报纸？好吃。

0: 有人。
1: 自私的，
0: 往哪儿放啊？
1: 这边。
0: 哎，挪一下。
1: 你是对我说？
0: 是的。
1: 干嘛让我挪动？
0: 在这儿你最瘦。
1: 一二。哎，不，你们都看见了，不行。
0: 睡在一起热闹。
1: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不要这女人。你瞧瞧她。哎，我不要这女人。
0: 多性感呐！
1: 啊，别把手放在我腿上。
2: 两个病人住一张床，
3: 是个男人，
2: 挤是挤点，可总算能够把老太太安顿下来。
4: 生了七个女儿了，
2: 不过
4: 生儿子
2: 这可容易引起误会。
3: 你生儿子，
5: 你是她丈夫？
1: 问我？
5: 是的，
1: 我不认识她，
5: 应当提前通知她的亲属，她病得不轻，
1: 把她抬走。
2: 误会了不是？医生把瘸腿病人当作老太太的丈夫了。
1: 您瞧，
2: 不过不要紧，老太太的孙女气喘吁吁的。
6: 你看，说对了吧，女士？您大大超过了我们，是不是？
7: 奶奶，我可找到您了，亲爱的。医生，他什么病？能治好吗？
5: 允许我坦率地说，诊断的结果不太好。不过他已经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他，
6: 哎呀，
0: 救你！
6: 我快不行了，
7: 奶奶，
6: 你好好听着，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很多很多钱。
7: 哦，奶奶别着急，您会好的，放心吧。
6: 你听着。你是我唯一的孙女，我要把一切留给你。我有很多财宝，黄金、钻石、宝石、珍珠，价值90亿。哦，我要
2: 谁？好家伙，
7: 快拿水！
2: 价值90亿的财宝。老太太一句话拨动了在场的每个人想要发财的那个神经。
0: 您继续说吧。
2: 他全都围了上来。
6: 在这儿我什么都没有，这是在意大利，珍宝是祖传的，财宝藏在列宁格勒，在那狮子下面。奥利格，你听清了没有？
7: 奶奶，
6: 奥利格，
0: 所以是真的，这都是自己人。
7: 奶奶，
1: 他胡说了什么？几十亿黄金啊，宝石？
5: 是的，是的，这是无法核实的。临终前典型的胡言乱语。
1: 当然是胡言乱语。
0: 依我看，他很清醒。
1: 你怎么了？他是临终前的胡言乱语。
8: 要是老太太能活过来就好了。
9: 你们刚才都在胡说，
1: 胡说。
2: 别看他们嘴上都说老太太是胡言乱语。
7: 要淹吗？
2: 可是心里都在惦记着那价值90亿的财宝
1: 了。你又不是富翁，
2: 一个个怀着强烈的发财寻宝的欲望，登上了飞往俄罗斯的飞机。
7: 是你啊，你也是去莫斯科？
9: 我听说俄国有好的外科医生。
7: 俄国是我的故乡，可是我还从来没去。
2: 安东尼奥住街边，马什欧佐来了，
9: 我明白，是
2: 瘸腿病人也来了，
7: 请问，
2: 还有医生，真是不谋而合呀。
5: 整个家族都来了，先生们，我们摊牌吧，装模作样是没有意义的。
0: 先生们，请允许我代表我和我的小舅子提个建议，好吧？
1: 你说吧。
0: 这90亿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够我们大家分的。我们干嘛不事先谈妥呢？
1: 太好了，我同意。
0: 每人得5亿，这钱来之不易呀。
5: 等一等，你说每个人分5亿，可90亿除6怎么会是这个数呢？应该是。医生该多少？
3: 每个人可以分15亿，
5: 听清没有？
0: 我是这个意思，每人得5亿，剩下的是我和举街边的。请问是谁发现的老太太？又是谁把她抬到医院的？
5: 5亿，连我抽烟都不够这点钱。
6: 少抽点对身体有害。
5: 干嘛算计我的钱？
0: 他不会算，也不会抽。
5: 我坚决不同意。
7: 你们说些什么呀？你们怎么都疯了？可笑，你们怎么会无耻地分起我的钱了？别忘了，我是这批财宝的真正继承人。
5: 请原谅，亲爱的小姐，你不懂苏联的法律。这批财宝是革命时期埋藏的，
2: 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财宝呢，就研究起分配方案来。何况这又是别人的财宝。
7: 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2: 那个想要儿子的马克欧泽策划着要一个个甩掉他们，独吞这批财宝。
0: 说些什么？说什么？
2: 他趁点烟的机会，把手伸进医生衣袋，偷走了护照。 他把医生的护照扔进机舱的厕所里。忽然护照好像故意和他开玩笑似的，又出现在马菲奥佐面前的玻璃窗里。他又惊疑又害怕，一脚踹碎了机舱玻璃，护照飞向天空，这下可闯下了大祸。

0: 康，失去蜜蜂，一切都处在失重状态下，人们惊恐万状，酒瓶酒杯都在空间里飘荡起来，人也飘起来。闯祸的马菲奥佐一下子冲出他打碎的窗户，半截身子伸在机舱的外面。
1: 你去哪儿？
2: 我是6015，有人在舱外，有人在舱外。
3: 你们立即着陆，准备进行抢救。
4: 医生，他快不行了，是不是把他拖进来？
1: 不，那样我们全都会冻僵的。
5: 医生，把他推出去，我们就少一个竞争者。
1: 他堵在那儿，我们就安全了。
4: 啊，他要是掉下去，脑袋会开花的。
1: 这倒也是。
2: 调度员，调度员，为了抢救乘客，我请求在高速公路上着陆。
3: 你们在明斯克公路上的130至140公里之间着陆。
6: 尊敬的旅客们，我们的飞机将进行迫降，这是绝对安全的，请您不要吸烟，系好安全带，希望您再次
1: 迫降
6: 我们的飞机。
1: 好极了，
7: 罗伯飞行员太棒了。
1: 罗伯飞机太好了，罗伯飞机好样的，驾驶员飞机
0: 真是太棒了。飞机迫降在高速公路上，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中滑行，汽车在飞机肚子底下行驶，景致十分壮观。当飞机停在人行道旁的时候，急救的医生来了，导游员也

0: 先生们，欢迎你们来莫斯科。哪位是安东尼奥先生？
1: 他在那儿。
0: 安东尼奥先生，安东尼奥先生，请问哪位是安东尼奥先生？
2: 啊，他不正常。
0: 是你？
2: 什么？我
3: 怎么了？
0: 我是你的导游。
2: 导游？我们不需要，
3: 我们没钱，要什么导游？谢谢你了。
0: 放心，我不收钱。啊，这是给你的。
2: 不不，我们不需要，免费也不要，我们没有导游完全可以。把话还给他，快。
3: 请问能不能提供免费的旅游指南？
0: 我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老跟我打岔？我是为你来导游的。
4: 别让他们两个人走掉了，他们是很需要你陪伴的。
3: 导游先生，我们没有你完全可以，请照顾这位小姐吧，她很寂寞。
0: 我很高兴。
4: 谢谢你。
0: 我是来祝贺你的，先生，你是来我国访问的第100万个意大利旅游者。
1: 我
0: 是的。
1: 怎么这么巧啊？
3: 你还不满意？
1: 有什么高兴的？
0: 这里是莫斯科舍里面奇耶沃机场啊，他每天要接待来自世界上64
5: 他们来到飞机场，
1: 是
5: 啊，正在通过护照检查。
0: 你去右边检验护照。
1: 好，我去。
5: 可是丢了护照的医生该怎么办？
2: 怎么搞的这么长时间？
1: 你快一点。
3: 谢谢。
1: 你的护照呢？
3: 啊，东尼啊，我已经办完了。
1: 医生，你怎么回事？你快一点。
6: 护照放在口袋里的怎么没了？
1: 你把路给
2: 这是我的护照，后边站着，快躲到一边去。
6: 你告诉他我是什么人。
2: 我不认识你。
6: 这太过分了。
2: 那位先生没有护照，还
5: 马匪奥德
3: 一看
5: 医生出不了机场，高兴极
3: 了。
5: 他又要解决那个瘸子了。他走到警察身边，

0: 很少听的。
1: 就在这里，
2: 安东尼奥他们来到广场上，他的主级别策划者如何征服奥利
0: 冈，要没什么就能放心
2: 了，讨论出老太太藏宝的地方。
1: 不，你别靠
3: 奥利冈呢，在那
1: 听着，我用我的无法抗拒的魅力俘虏他。
3: 用什么？
1: 用魅力征服他。他会把一切告诉我，我请他跳舞，他会在探戈舞曲中屈服的，你说对吗？
3: 真不像话。那我姐姐怎么办？你把她忘了？
1: 别急，她在罗马。再说我追求奥利卡是有分寸的，
3: 分寸由我来定。
4: 请吧，先生们，你的车。
1: 谢谢。
3: 那我
4: 你总在搅和，我在为第一百万个旅游者服务。
3: 我可是第一百万零一个。再说我是他的小舅子。
4: 请问他是你亲戚？
1: 是的。
4: 那请上。
1: 谢谢。奥利卡，
5: 这个
4: 上车了，先生们，上车，
1: 请上我这辆车。
6: 谢谢，可我们不同步。
4: 请你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不想找任何借口，好吗？
6: 我无法拒绝你的坦率。

0: 莉卡，让我的姐夫安东尼奥来陪伴你吧。
1: 这不会使我感到愉快。
0: 我可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我想知道您的一切，请对我坦率一些。
1: 干嘛？
0: 干嘛？想知道你奶奶临终前在你耳边说了些什么？
2: 住嘴，笨蛋！
0: 妈妈从小就……
2: 妈妈，你从来就没有妈妈。嗯
1: 姑娘的拒绝装出这副样子。
3: 这是位于红场上的瓦西里帕拉仁尼教堂，是为纪念攻克卡赞而建造的。有个建筑师巴尔玛没能建造起类似的教堂，沙皇瞎他眼睛。
1: 传说虽然悲惨，可我喜欢这儿，我留在这儿了。
2: 是啊，是个好主意，我们也留下来。
0: 是是，我们也留下来。
3: 先生们，我还没介绍完呢，没讲完呢。
1: 我和你们告辞了。
3: 啊？为什么？
1: 我不想告辞了。
3: 是啊，可是
1: 能认识你我很高兴
3: 啊。我也是。
2: 再见。请允许我拿箱子。
3: 那当然。奥利卡走了。
0: 他上哪儿去？
3: 安东尼奥怎么能放过奥利卡呢？因为只有他才知道老太太藏宝地址。
4: 好极了，大都会旅馆。
3: 他的主街便紧跟着奥利卡。
4: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想不
3: 导游员瓦西里耶夫现在才看出了一点门路。
0: 我们应当马上去列宁格勒，
2: 只是把行李送去，不能丢了奥利卡。
3: 你们像是在跟踪那个姑娘是吗？
0: 跟踪？
2: 不是，难道你不认为她是个漂亮姑娘吗？
3: 啊？你不喜欢她？哦，正好相反。
0: 在那儿，
3: 国营百货商场每天可以为奥利卡在前边跑，他们就在后边追，穿过广场，跨过马路。奥利卡跑进正在进行时装表演的大厅，一直跑到后台。
5: 服装大厅里，
3: 工作人员以为他也是时装模特，就急忙给他换上衣服。奥利卡慌慌张张地走上舞台，人们都为他的表演鼓掌，可他却从台口跑下去，提起旅行袋跑出了大厅。
5: 接待客人美观大方。
3: 安东尼奥和瓦西里耶夫也跑进了表演大厅，跑到后台，把后台讲得一塌糊涂。
5: 姑娘，你是新来的吗？怎么不认识你？
3: 也不得不出面干涉。
1: 民警同志，你看看吧，你看看。
6: 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3: 是不像话。两位意大利旅游者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他们刚到莫斯科，可能累了。
1: 他们把这儿的东西全砸坏了。
3: 全砸坏了，没这么严重吧？
6: 你的证件？
1: 什么驻足记者站？
6: 他们那去参加业余演唱了，钥匙在他手里。
1: 就一把钥匙？
6: 是啊。
1: 你们得准备一把备用的钥匙。
6: 这个建议很好，我们以前没想到。
3: 奥利卡开着莫斯科跑，安东尼奥他们三个人上了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
2: 去这边，我跟往常一样，就有了个绝妙的主意。
0: 你是个天才。
2: 那是啊，要把那个导游瓦西列普拉过来，他熟悉地理又懂意大利。
0: 你可是真会观察。
2: 没事，
0: 那就得分钱给他，不合算。
2: 你又想起了，不就是10亿吗？
0: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10亿呢。
2: 不过我还没有考虑好该怎么对他说。你也想一想，谈话方式很重要，要讲策略。

0: 要个精彩。
1: 安东尼啊，这事儿我包了。
2: 哎，要想策略。
1: 白麒麟，想不想发财？
3: 太想了，为我们成功干杯
1: 啊！干杯。
2: 等我有了很多钱，我就去行医，我就想当个整容医生。
1: 想当整容医生？
2: 我想把你姐姐的脸蛋整得漂亮些。
1: 你好好看看她，她长得不难看。
2: 我从各种角度都看过了，跟你一样难看。
1: 哎，请原谅。等我发了财，你猜我干什么？我要开个俄国饭馆。
2: 你就是想吃啊，
1: 这很重要，我吃饭不用花钱了。瓦西列夫，你想干什么？
2: 我想结婚。
1: 你有未婚妻了？
2: 有，可他可不知道。为你未婚妻的健康，我们干一杯。他叫什么？
4: 我还不知道，可是他们没有想到，马匪奥佐也在这列火车上。马匪奥佐千方百计要甩掉这些人，他又把餐车和前节车厢的挂钩摘掉。
1: 我来。
2: 不，
4: 当安东尼奥他们付了钱，走出餐车，迈向前节车厢的时候，一个个都从车上掉了下来。
1: 哎，你这个还
5: 站住！
6: 你站住！
5: 让火车停下来！
6: 你跑不了，
5: 停下来！
4: 这三个人无可奈何，又跑到公路上
5: 去拦截。停下来！
6: 又开走了！
1: 谁都不让我们搭车！
6: 你的长相让人信不过。
4: 可是谁的车也拦不住。这时奥利嘎开着出租汽车过来，奥利嘎一看又是安东尼奥，就笑嘻嘻地打着招呼把车开跑。
6: 跟你的未婚妻有什么关系？他知道那笔钱的底细，快追上他。
5: 停下，停下，老大。
1: 停车，停车。
6: 停下来。
4: 他们排成一列站在公路，终于拦住一辆卡车。
6: 谢谢司机先生，快追上前面那辆红轿车，快快快快
5: 快，老大爷，这不是送葬啊。
6: 我说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请再快一点啊。
7: 不行，
5: 那换档换档，快
1: 快一点。
7: 快，
6: 大爷，我来帮你把手拿着。
5: 放心，
6: 前面的车会上。
5: 真是的，
1: 当心，
6: 把手拿着，把方向盘给我，给我，一辆不行。
5: 快点，
4: 这卡车怎么能撵得上奥利嘎的轿车呢？
1: 安东尼奥，
4: 这时公路上开过来一辆大挂车，上面运载着几辆小轿车，他们喜出望外，爬上了大挂车。挂车上开下了一辆小轿车，这一回可追上了奥利嘎的红色轿车。

0: 停一停。
1: 干嘛？
0: 你停一停嘛。
1: 你们算了吧，再见。
0: 瞧着妞。
2: 这两辆汽车一前一后紧追不放，他们上山下落，跨过草地，前进过河。

0: 息了，
1: 汽油也完了，
0: 真见鬼，这么倒霉，本来肯定能追上，这下完了，
2: 总这么倒霉。
1: 哎，加油站，
3: 嗯，看到了看到了，来追吧。
0: 好，一二，哎，使劲儿，哎，
1: 火车。

0: 阴谋家，你能为我们做的你全都做了。
1: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
2: 你跑不了，
0: 我会赶上你的。
3: 他们推着车来到了加油站，突然加油站起火爆炸。

0: 油站起火，当然消防车要来的了。当他们看到消防车救火的时候，又有了主意。
1: 我们坐消防车走。
2: 太好了，救火够他们忙一阵子。
1: 够来，

0: 走不了了。
1: 妻子，把云梯伸出来，他不会想到我们在跟踪他。
2: 消防车，终于追上了奥利卡的红色轿车。安东尼奥开动电钮，消防车上的云梯伸出来，打在奥利卡的车棚上。
0: 他们
2: 一个个顺着云梯爬到了奥利卡。
3: 姐姐，我头晕。
2: 从车窗，
0: 你不要害怕，你要掉下去。
2: 老朋友又见面。
4: 你想干嘛？
3: 别这么凶，我可一直想着你。今天晚上怎么过？来。
4: 这是谁？车顶上还有什么人？
3: 自己人。
0: 为了我姐姐，不能让你们单独在一起。
1: 你好，身体好吗？
4: 很好。
1: 我也一样。可以进来吗？
4: 可以进来吧。
1: 谢谢。
3: 你别刹车，要不他会摔下去。
4: 我知道。
1: 我不打搅你吗，小姐？
4: 哦，哪儿的话。
1: 愿为你效劳。
4: 在这些人当中，我最高兴见到你。
1: 我要摔下去
4: 了。伸手拉他一把。
3: 好。手、脑袋、
1: 那脚还在外面呢。
3: 好，谢谢。全起来。
1: 这古老的俄罗斯城大概是十世纪或者是十一世纪建的，谁知道呢？
2: 他们走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他们以为来到这里就要一步一步走进
4: 财宝。我们已经到列宁格勒了，
2: 又为每个人该分得多少财宝而争吵起来。
5: 得等着，小伙子，别着急。
4: 你们快下来，我有急事。
6: 挖土寻宝，这可是男人干的活。
7: 干这种活需要肌肉，你太瘦弱了。
4: 我不挖土工人，花不了多少钱。
1: 我们的法律规定，地下所有的珍宝都属于国家，要挖出珍宝，挖土工人会立即上交的。
4: 我是合法继承人，这些珍宝应该属于我。
1: 这跟盗窃一模一样。
4: 没想到你这个苏联公民也参加盗窃活动了。
1: 没这么严重，我只是喜欢冒险。
4: 是想捞大钱？
1: 对，捞大钱。
4: 简单的说吧，我只知道奶奶临终前告诉我的那个神秘的标志。
6: 为了这个标志，你想得多少？
4: 70%，其余归你们。
7: 这是公开的掠夺。
1: 我们走吧，走吧，
6: 跟这个吝啬鬼没什么可谈的。
1: 走吧。
4: 不要钱的，你们想要多少？
6: 我们四个人平均分配，你看怎么样？
4: 我拿65%，剩下给你们。
6: 不行啊。
4: 我拿60%，40%给你们。
6: 不行啊。
4: 那么55%，你们45%。
1: 不行，
7: 太少了。
4: 我拿一半，你们也一半。
1: 大家上车。
7: 对，咱们就这样。

0: 财宝是藏在一个狮子下面，可究竟是活狮子还是石雕的狮子，却没有来得及交代清楚。当他们来到一个剧院门前，看见有石狮子，就停下了车。
1: 奥利哥，在这个狮子边停下来吧。
2: 来，我们试试。
3: 没事，这个城市的狮子比居民还多
1: 啊！是啊，每个狮子下面都得挖，得挖到哪辈子啊！

0: 我奶奶她曾在这家剧院里跳过舞，
1: 应该在剧院附近吧，我这么想。
2: 剧院附近，这为什么？
1: 我认为是这样。
2: 那你说说看，应该在哪个狮子下面挖？
1: 我会告诉你的。
3: 亲爱的小姐，你的想法总要合乎逻辑吧？难道你奶奶会那么糊涂，把珍宝埋在人来人往的剧院附近？这不可能。
1: 也许我奶奶是从里面往外挖的，是从化妆室。
3: 那准是上帝派人来挖的。
2: 那可就是另一个世界的秘密了啊。
1: 这个狮子挺可爱，再说它还有个标志。
4: 什么标志？嗯，
1: 这我可不说。安东尼奥，我真不该雇佣你。
3: 来了来了，
1: 使劲，加油。
5: 他们在石狮子下面挖起来，这时剧院管理员来了。
6: 停下来，别挖了，你们谁是头？
7: 别嚷嚷，我是头，怎么了？
6: 你们正在排练啊，怎么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
7: 你快点把烟吸掉，煤气管漏气了，上面派我们来抢修。
6: 这么说我们会被炸到天上去？
5: 这个玩笑
7: 不过
5: 开的
7: 也难说，可能炸到天。
5: 剧院管理员听说地下煤气管道坏了，就赶紧通知剧院看戏的观众。剧场乱作一团，观众纷纷跑出剧场。
6: 剧院里的人都撤了，快抢修吧。可要记住，千里亚宾和看路苏都在这里唱过。
5: 突然，主机那边看见马菲欧坐在电话亭子里打电话。
8: 我给他点厉害看看。
5: 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安东尼奥上了吊车，开启升降机，抓起电话亭子，高高的吊起。马菲奥佐知道这是他们对他的报复，急得骂起来：
8: 强盗，杀人犯，还没有人能把我马菲奥佐置于死地，你这该死的黑手党，我在水里也会抓住你们。
5: 可不管他怎么骂，升降机还是把电话亭子连同马菲奥佐缓缓地放到河水里。
7: 我们找到珍宝了
8: 啊！在哪里？
1: 就在这儿，在这儿。
8: 哎呀，珍宝我来分，这我在行啊！
2: 对对，
1: 我们好像挖通了酒窖。
2: 那又怎么样？这珍宝就在酒窖里吧？
8: 你没看见这都是酒？
2: 那我们
5: 他们挖出一个酒窖，
8: 珍宝也许
5: 可是
8: 被人拿走，
5: 白费了一场。
1: 是的，安东尼奥，你说的对，也许我们来晚了。
7: 第二个标志是什么？只有你知道啊。
1: 现在没必要保密了，离狮子100米应该有个喷泉。
5: 这时，安东尼奥突然发现了马菲奥佐，他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箱子，就追了过去。
8: 哎，你们看，是马菲奥佐，
1: 他提着个箱子，
8: 还这个箱子里也许是珍宝，他从水底找到的。
7: 哎，站住，追呀！

0: 墙上麻花凹着的箱子，
1: 干嘛跟我过？
0: 大家都以为这一定是装珍宝的箱子。
1: 主街边站住！
2: 把箱子给我！
3: 街边，你发疯了！
1: 叛徒！
2: 站住！听见没有？
3: 我们是亲戚，是
1: 什么亲戚？他是个骗子，不是亲戚，是个骗子！站住！
0: 街边提着箱子在前边跑，他们狠命地追赶。
1: 你怎么还坐着？你的小车子被人偷走了。你去哪儿？快回来，桥已经启动了。站住！住街边，你会摔下去的。
2: 站住！
1: 等我。
3: 站住！都回来。
1: 对不起，没时间。树丛里找找，
3: 不，没有，他不会藏这儿，这家伙鬼得很。
0: 终于找到了藏在电线杆后面的主街。
1: 好啊，你这混蛋，
3: 该揍该揍，这个叛徒，
4: 别打了，
2: 长得成这厉害。
3: 给你箱子，给我箱子，
4: 给箱子，
2: 还箱子，快拿出我的珍宝，
3: 把他从我们这儿开除出去。哎，
4: 我再也不这样了，原谅我吧。
3: 你滚吧，叛徒。
0: 很重要，抱住箱子，心花怒放。
1: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4: 是，哦，太好了，我可真喜欢钱呐，世上最可爱的就是金钱。
2: 快把箱子打开吧。
4: 好，好，好。
1: 安静。定时炸弹，快躺下。先生们，前面就是涅夫斯基大街，这是城市的中央干线，很多俄国作家歌颂过这条街，譬如尼古拉·果戈。
4: 救救我！
0: 在街边被爆炸的气浪溅到路旁的电线杆上。
1: 喂，你怎么搞的？
4: 我也不知道，快把我救下来，我要摔下来了！啊啊！快把我救下来！啊！快把我救下来！听着，我知道珠宝藏在哪儿，
1: 在哪儿？
4: 把我弄下来，我就说，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战争与和平》吗？啊，安东尼奥，我跟你一起看的，你还记得吗？
3: 看过又怎么样？
4: 那里边提到过狮子，知道是谁写的？是托尔斯泰，哎，他叫列夫·托尔斯泰。快让我下来，快帮帮我，哎，快帮帮我呀！
3: 列夫·托尔斯泰，我怎么没想到呢？
2: 说
3: 我
2: 什么？你说去啊！
5: 安东尼奥，等一等，安东尼奥，
2: 我去找吧。
5: 奥利冈，
2: 奥利奥，
5: 你什么？
2: 我的脚。
0: 奥利冈买了脚，
3: 铁锹我用一下。
0: 瓦西里耶夫抱起他，几个人来到了瓦西里耶夫的家。
6: 妈妈，
7: 安德留莎
6: 是朋友，
7: 怎么回事？你回来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6: 瞧，
7: 你带来些什么人呢？
6: 妈妈，
7: 你这是干什么？这位是谁呀？是你的新朋友？
6: 行了行了，
7: 怎么能这样啊？你。长大了，他呀跟他父亲一样。
5: 他们听不懂。
7: 说什么？什么懂不懂的？
5: 他们听不懂。
7: 什么？
5: 他们是意大利人。
3: 我们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
7: 安德鲁莎，你真不像话，怎么就这么把外国人带到家里来了？
5: 妈妈，
7: 衣服也没换。请原谅，坐吧。
3: 谢谢，对不起，
7: 坐吧。
3: 对不起，不客气。
7: 把姑娘放下，先亲一亲。哦，是我，我是妈妈。
5: 来来来。

0: 现了耶夫的母亲，以为这姑娘一定和她儿子相爱着，就把家里的照片拿给奥利瓦看。
1: 这企鹅真像国王，是安德烈伊的爸爸在南极照的。对了，是企鹅勘察人员。哦，不对，是他爸爸。这是安德烈伊爸爸的朋友，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2: 你和我儿子相爱是真的还是一般关系？
1: 这也是安德烈伊爸爸的，这是安德留莎，他被提升为民警大卫，但我看这制服对他不合适，他专门跟踪特别重要的罪犯。
0: 奥利嘎这才发现，原来瓦西里耶夫是苏联的民警大卫。
3: 少校，
0: 他急忙来找，
3: 请你撤销我所执行的任务吧，这种盗窃活动我不想参与了。加油站爆炸了，汽车被烧毁了，一幢楼房也给毁了。少校同志，我请求有关部门拘留这些意大利人。我不明白，这些珍宝难道真值得我们拘？哦，明白了，全明白了。那好，我继续执行任务。少校同志，温蒂夫人好。
4: 加10亿。
5: 10亿？我加50亿。
4: 61亿？
5: 钱呢？
4: 你干嘛，见鬼！你来这儿是要珍宝的，不是赌博的。你这个赌棍！
5: 你嚷什么？又不是我的错，我是排顺手。
4: 通通见鬼是吧？钱花完了，珍宝还没影儿。
5: 安东尼奥，冷静点，你怎么像笼子里关着的狮子？
4: 笼子里关着的狮子？
0: 安东尼奥和
4: 关着的狮子
0: 正在玩扑克赌博。
4: 这倒新鲜。
0: 哦，安东尼奥恍然大悟。
2: 什么？
4: 我知道珍宝在哪了。
2: 听着，我
0: 是不是藏在
4: 博
0: 士的下边？
2: 你们俩知道吗？他是保安部门派来监视我们的。
3: 奥利卡，
2: 嗯，
3: 你今天晚上想干什么？
2: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珍宝弄得我烦透了。
3: 我好像
0: 奥利卡
3: 了我的这
0: 瓦西里耶夫含情脉脉。
3: 我是个
0: 瓦西里耶夫，哪里
3: 知道？我可要讲究尊严。
0: 这是奥利卡他们为了甩掉他的跟踪而设下的圈套。
2: 走吧。再见。
0: 瓦西里耶夫领着奥利嘎走了。住街边安东尼奥来到了动物园的狮子笼子。
5: 在活狮子下边怎么挖呀？
4: 你看，离狮子100米有个喷泉，懂了吗？你现在明白老太太的意思了吧？她把珍宝埋在活狮子下面，而不是石头狮子下面，有个凶猛的看守。现在你听我说，我们现在试一试人和狮子的关系是否融洽。那么谁去试一试呢？
5: 你
4: 怎么能这样呢？你来，伙计，过来。
5: 狮子，晚上好。他根本不懂意大利语。
4: 当然不懂意大利语，趁他还愣着，快点挖呀！好，
0: 安东尼奥和爹爹在狮子笼下挖起财宝来。奥利嘎和瓦西里耶夫正在旅馆要度过那甜蜜的时光。
5: 我也很幸福。
2: 现在就我们俩了。亲亲我呀。快把灯关掉，我马上来。
3: 奥利嘎，这可是工作时间。
2: 把窗帘拉上，太亮了。
3: 怎么，你现在就想跟我？
2: 快脱了衣服，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3: 我早就准备好了。
2: 把脸转过去，我有点怕羞。闭上眼睛，我来了。
0: 奥利嘎换上了工作服，急忙出门，反手把门锁上，脱光衣服躺在床上，想入非非的瓦西里耶夫才知道上了当。
3: 奥利嘎，奥利嘎，奥利嘎，开开门，我求求你别这样。
2: 我以为你是真心爱我的， 谁知道你是被派来监视我们的，讨厌的间谍。
3: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2: 我全都清楚了，我不想听。
3: 我们收到安东尼奥妻子玛丽莎派来的电报，她说安东尼奥不是旅游者，是来寻宝的，上级就派我监视你们。奥利卡，我是爱你的。
2: 不，瓦西里耶夫，我不相信你。我们到此结束了，再见。
6: 祝你晚安，我的罗密欧。

0: 喂，调度室，我是侦缉处的瓦西列夫大卫，马上派人监视车号3670的出租车。我是瓦西列夫。
1: 那女的在动物园门口下车。
0: 哪儿？
1: 动物园门口。
2: 这个民警
3: 安东尼奥和朱杰别拼命的发着，
2: 告诉他
3: 们，他们哪里知道？
2: 你想想，在机场接我的时候，
3: 在对面也在偷偷
2: 人事先告诉他了。
4: 我刚知道。是玛丽莎拍的电报
2: 啊！是你姐姐，是你妻子，这个爱吃醋的娘们儿。
3: 狮子笼下面的地洞终于被他们挖通了，真的发现了百宝箱啊！珍珠、钻石、黄金，满满一箱子。
2: 这是我们的
5: 马彪子，
2: 拿着铁锹，哎，快！
5: 珍宝是我的，
2: 该死他！
5: 我有七个女儿，还都没出嫁呢，
2: 你想活着出去？
5: 我要咬掉！
3: 他们互相捶打，咬耳朵、抓脸，玩命争夺财宝的时候，
2: 让我来，
3: 马西里出现在面前。
4: 我说你们别打了，珍宝够分的。
5: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珍宝，
4: 我们发财了，
5: 这太幸福了。
0: 听着，这些珍宝属于国家，我代表苏联政府向你们宣布，放进去。
3: 突然，狮子踩塌了挖薄了的地面，掉进了洞里，吓得他们魂飞魄散。
6: 奥利嘎，大家都别害怕，一个一个出去。
5: 哎呀，玛丽呀，
6: 大家别害怕，
2: 想办法出去。
0: 我没带枪，再说我是保护动物协会的会员。
2: 我有个主意，狮子吃饱了就不伤人了。
5: 奥利嘎，你们女人比男人嫩，
0: 揍他，我把你扔下去。
2: 扔我下去有什么用？我除了骨头就是皮。
0: 别争了，快把民警扔下去，珍宝就是我们的了。
5: 哎呦啊！我马彪子可没害过人呐！
2: 快点，
5: 你抠什么呀？快点啊！
0: 快点！
5: 狮子好了，
2: 上来了！
0: 你想干嘛？无赖！让女人先出去。
2: 我是独生子，
5: 我是个残疾人。
0: 快跑！
5: 你给我个首饰箱。
0: 哎，让我走，让我走。
2: 去这边，去这边拦住狮子！
0: 快跟我来！
4: 快点！
5: 别吃我，我不嫩，你嚼不动的。
2: 快上车！
3: 跑出狮子笼，正好遇到一辆大板车，他们不顾一切的爬到车上，
0: 拉住我！
3: 安东尼奥又伸手要抢财宝。
2: 啊，珍宝！
7: 别动，
0: 别动！黄金
4: 怪我箱子，
0: 先生们，冷静一点。
7: 干嘛去？
0: 你想干嘛？你没枪，
7: 那又怎么？
0: 我不怕你，
7: 你没枪。哎，对了。

0: 别打他！
1: 正在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狮子追了上来，爬上了大马车。
2: 狮子，狮子呀，妈妈，狮子要
0: 打我的妈呀！
3: 别晃，别晃，别晃，别晃，快上来了！
0: 快过
2: 去！哎，瓦西列夫，你疯了，他要进来了！
1: 他们急忙跳下车，逃进一座仓库。
2: 安静，
0: 安静，
2: 安静一点啊！安静，安静。
4: 得去看一看。

0: 狮子还在不在外头？
1: 我还不敢。
2: 他们又逃到玩具仓库，狮子又追进了玩具仓库。
0: 他已经走了，他在外面。
2: 当他们从玩具仓库跑出来的时候，
0: 逃命吧！
2: 瓦西里耶夫提着财宝箱，正好撞到瘸子的轮椅上，财宝箱又落到瘸子的手里。
3: 珍宝归我了！
0: 你这个瘸子，我让你坐一辈子轮椅！哎呀，人呢？我走了！不要你的手呢！
1: 该死的小偷！
4: 啊，快停下！
2: 瘸子乐得发狂，紧摇轮椅飞快地跑开。没想到，狮子快步冲过去，直接奔瘸子的轮椅追来。
0: 狮子最拿珍宝的人，
1: 轻点！
0: 狮子，
4: 狮子。珍宝就在前面，
0: 狮子
4: 在前面，
0: 追他，
4: 轻咬他，
0: 抓住他，追呀、啊，
4: 快，
0: 快，快，快！狮子，别跟着我，哦，
4: 去咬他，快！
0: 狮子，给你珍宝。
2: 正在狮子的爪子搭上轮椅的时候，瘸子吓得赶紧把箱子扔了，正好。财宝箱又落在瓦西里耶夫手里，狮子在后边紧追不舍，他们几个人跑得精疲力尽，爬上河边上的一座大石狮子的身上。
0: 快走开，狮子，你可真讨厌。
5: 天哪，我都跑饿了。
6: 狮子比你还饿呢。
1: 我冷极了，
5: 我是冻僵了还咳嗽呢。石头上坐久了我坐骨神经疼。
6: 那你下去。
7: 先生们别诉苦了，我来对付狮子，你们去河边快上船。
8: 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去吧，我们的心和你在一起。
1: 安德烈，你别去，我们俩在一起。
5: 你愿意跟他在一起，请吧。谁也
2: 活狮子
5: 这样
2: 就全卧
5: 在石狮子能吃上两道菜了，他会挺满意的。
2: 你可瓦西里耶夫毕竟不是巡视员，他战战兢兢地走向狮子。
7: 哎，你好啊，让咱们谈谈吧。你好啊，你怎么不害臊？你那好客的风度哪儿去了？你是主人，主人。你冷静一点吧，我心里好烦，你给咱们城市丢了脸。这可是一些外国客人，你对他们应该殷勤有礼貌。你看看，你要把这些意大利人赶到哪儿去？你要珍宝干什么呢，亲爱的？你要钱干什么？你想用钱买什么呢？你们快点，我跟他磨嘴皮子词儿都快用完了。亲爱的，你不愁吃，你妻子也不会带珠宝。行什么，我已经在胡言乱语了，你们快点，快。哎，狮子，你要冷静，就像我这样要稳住自己。我要是你就乖乖的夹着尾巴回动物园去。哎，懂了吗？
2: 瓦西里耶夫耐心地劝导狮子。
7: 动物园往那边走，你去哪儿？
2: 安东尼奥他们乘此机会溜到河边，跳进一只小船。他们摇起桨，小船悠悠地飘到河心。
0: 宝贝，你想吃什么？快快来吃我们吧，珍宝归我们了。好样的，瓦西里耶夫，你应该去马戏团当个驯兽师。
9: 一二一二，
1: 安德烈，再见！
0: 这下你追不上了。
2: 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0: 祝你健康。
2: 当小船飘到桥头的时候，狮子纵身跳下，正好跳进他们坐着的小船里，他们纷纷掉进河里。
0: 救命啊！救命！
1: 安德烈，救命！
0: 有安德烈，
1: 安德烈，救命啊！
0: 你们也来救救我呀！救命啊！
5: 哎呦呦，救命！
1: 安德烈。

0: 里烟火上了庆平，开向落水人的身边，一个个把他们救。
1: 啊，狮子！

0: 保护着财宝箱，乘着船向下游飘去。汽艇追上了小船，瓦切利耶夫举起桨搭住财宝箱，刚要抬起来，狮子举起爪子把财宝箱打掉。安东尼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财宝箱沉进了河底。
1: 把你那肮脏的爪子挪开！
2: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哦，哎呀！
3: 哎呀，真猛！
4: 包里敢沉住气，咱们把它捞上来啊！
2: 快捞！
4: 你别急，
2: 哎，别在这乱跳
4: 啊！什么都看不见了。
5: 笨蛋，
6: 怪你，我的珍宝没了。
4: 行了，别埋怨了，
6: 宝没了。
3: 珍宝，这
4: 河底不会飘走的，我们得想个办法把它捞上来。
6: 我的珍宝，
4: 你们都上岸去等我。
0: 瓦切利耶夫跳进河里，摸到财宝箱，同时打开手表式的报话机。
7: 一号，一号，我是鲈鱼，我在涅瓦河底报告，珍宝我拿到了。
0: 站在岸边的人看着瓦西里耶夫捞上财宝箱，都瞪起眼睛向瓦西里耶夫逼去。可正在这时，警车开来了，他们转身就逃，比狮子追他们跑得还快。
4: 我看
8: 啊，民警，这么多民警，
6: 这下全完了。
4: 姐夫，
6: 快把我们留下到西伯利亚去。
3: 哎，救救我！
4: 等一等，先生们，等一下，站住！你们去哪儿？
6: 还没有谁能。
0: 瓦切利耶夫又领着民警追赶他们。
4: 你们站住！等一等，先生们，你们站住！
2: 你别想捉我们，我们不上当。
4: 站住，你们站住。我还是头一回看到这样的笨蛋。站住，你们都听着，根据我国的法律，找到珍宝的人可以得到25%，钱可不少。
0: 他们一听可以得到财宝的25%，
4: 你们站住，
0: 钱可是不少啊。他们急忙停住脚步，转过身。
2: 你刚才说我们能得到多少？哎，
4: 你们可以得到25%。
2: 啊，
9: 腿有病的可以免费治疗，可是马彪做要扣除烧毁加油站和汽车啊，还有被损坏的20个石狮子的费用。
2: 都扣光了，我没钱怎么回家呀？
9: 你帮助拆除了那栋旧房子，应该奖给你一张从莫斯科到罗马的飞机票。
2: 那太谢谢了。
9: 你好像不太满意啊。
10: 你们要走了，我会感到寂寞的。
11: 意大利有句俗话，谁找到了朋友，谁就找到了珍宝。
2: 嗯，是的。
0: 在莫斯科飞机场，
11: 在意大利，你有
0: 这几个从意大利来俄罗斯寻宝的人，
2: 有两个朋友
0: 要和瓦切利耶夫
11: 分享。三个，你要想干掉谁，写封信我就来。
4: 我想没这个必要。再见。
11: 再见，大卫。
4: 少校，
2: 干嘛
4: 是这样？
2: 祝你幸福，大卫先生。
11: 少校，笨蛋。
2: 啊，少校。
11: 你活该，强！
2: 你给我住嘴！
11: 我们走吧，走吧！难道还不明白少校跟奥利嘎要告别吗？
12: 亲爱的旅客们，请你们上飞机了。
0: 飞机飞向蓝蓝的天空，他们带着苏联人的友谊回意大利的家乡去了。这一段俄罗斯寻宝的奇遇将会给他们留下什么样的记忆？
13: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聆听精彩对白，
14: 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13: 1974年，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携手演绎了一段跨越阶级的纯真爱恋，伊豆的舞女。影片讲述了东京高材生川岛在伊豆旅行时偶遇了天真烂漫的舞女阿勋，她的美丽与纯真深深吸引了川岛，两人在旅途中萌生了朦胧的恋情。然而封建的思想和阶级的悬殊如同无形的枷锁，让这段恋情充满了无奈与遗憾。那首由山口百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伊豆的舞女》更是为影片增添了无尽的温情与感动。一起走进伊豆的舞女在川岛与阿勋的故事中，或许我们也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0: 那是四五十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川崎才20岁，还在大学里念书。暑假里，川崎穿着黑色的校服，拖着高尺木屐，独自一个人离开了东京，去伊豆旅行。走到第四天，川崎来到了天城岭。没走多远，就在蜿蜒的山道岔口的地方，见到一个背着沉重行李的汉子和几个舞女。
1: 你们好，
2: 阿姐，穿个泳衣你吗？穿呀！
0: 川崎坐在山道边上，静静地瞧着这一行艺人。
1: 你们好。
0: 那汉子走在前边，约莫25、26岁的年纪，后面是一个40岁模样的妇女，再后面是三个20岁左右的姑娘。其中走在最后面的舞女大约只有16、17岁的光景，模样极标致。川崎望着艺人们迈着有些艰难的步子慢慢地走远，消失在山坳里，方才起身。谁知这时候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山林，从山路向川崎横扫过来。他立刻踏着高尺木屐在山路上猛奔起来。没过多久，前面出现了一座木屋，那是个茶馆。川崎加紧几步闯了进去，但马上又愣住。那些艺人们也正在里面避雨，那位年少美丽的舞女正坐在川崎的对面。这时候开茶馆的老婆婆从屋里走了出来。
3: 欢迎欢迎啊，欢迎你们来
4: 啊。还有位少爷，你看身上都淋湿了，快快到里边去，里边有火，快把衣服烤烤干。快请你到里边去把衣服烤烤干，烤烤干，当心别着了凉。瞧这屋里又乱又脏的。这是我老头，他那样子看了让你不舒服，他不能走动，请你别见怪。老头子，你看来了位书生，我家老头子中风了，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到处打听，在报纸上找广

0: 告，写信到各地去征求药品，连广告和信也舍不得扔，你看着乱糟糟的。少爷，快来，请别客气，快过来把衣服烤烤干，快烤烤干啊，烤烤。我去给你沏碗茶来啊。
1: 是啊，可真快呀，你上次带来的这孩子都这么大了，成了大姑娘了，女孩子她就是长得快呀。
2: 这都是托您的福。
0: 老头子，雨好像停了，下得真讨厌，柴火都给淋湿了。少爷，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想绕过汤野去下田。
0: 您这个打算可真不错。老头子，什么时候读书人总是自由自在的？少爷，您是一个人来的吧？
3: 哎，
0: 您听我说呀，少爷可要小心，别上了坏女人的当。
3: 不会的，我怎么会？
0: 漂亮的女人少爷可要特别留神呢。
2: 阿婆，我们走了。
4: 钱放着了。
2: 谢谢你了。
0: 知道了。
5: 谢谢阿婆。
0: 你们再来啊。
3: 这些艺人今晚在哪儿过夜？
0: 这种人谁知道他们会在什么地方过夜呢？哪有客就在哪儿过夜吧。他们是什么地方都能住的，今晚住哪儿连他们自己也没准儿。
6: 艺人们走远了，川崎便觉得有些坐不住，他付了老人茶钱，起身走出了茶馆。
3: 阿婆快回去，家里只剩大爷一个人了。
0: 不行，收了您那么多钱，我真过意不去啊。
3: 阿婆别送了，谢谢你了。
0: 那不远送了，下次你一定要再来啊。少爷，我可忘不了您呐。少爷，我太谢谢您了，怠慢了请原谅。
6: 告别了老人，川崎快步前行，他顾不得欣赏雨后山林的优美，仿佛是在追赶那几位江湖艺人。穿过一个山洞，又拐了一个弯，远远地看见艺人们正在休息，川崎不由得放慢了脚步。见到川崎走近，那个25、26岁的汉子先开了口：“
7: 老天作美，天晴了。”“
3: 啊，是啊，你走得真快呀。”“哪里，
8: 姑娘们走吧。”他可是个大学生，这我看出来了。学生们常到岛上玩。
3: 你说岛什么岛？
7: 那是大岛。
3: 哦，
8: 是波浮港，好多学生去那儿游泳。
3: 那是夏天吧？
8: 冬天也去。
3: 冬天也能游泳吗？
2: 这孩子多糊涂。
6: 川崎和艺人们边聊边走，十多公里的山路很快就走完
7: 了。解光了。
6: 汤也到。
8: 今年真热闹呀。
7: 街道都整修了。
8: 是啊。啊，再见了。
7: 他想和我们结伴同行。
8: 啊，那太好了。俗话说出门靠朋友，我们是没见过世面的人，给人消愁解闷还行。请进去先休息休息吧。
9: 有人吗？
10: 请进。
9: 请给我们准备点热水。
10: 好的。
9: 请用茶。
3: 哦，多谢你了。
0: 啊，哎，不行不行，这个给。
9: 请你多多原谅。
2: 毛手毛脚的，动了情了。
6: 舞女来不及把洒在席子上的茶水擦净，便红着脸跑开了。听了那个女人的打趣儿，川崎也觉得不好意思起来。那个汉子看出了她的不自然，便起身拉着川崎出门去了。
7: 我跟你们住在一起。
3: 那怎么行啊，那种旅馆可不是大学生住的。
7: 这我都不在乎。
3: 你们学生应该住在更像样点的旅馆里，环境不错吧。
7: 啊，太谢谢了，真是麻烦你了。
3: 哪里，你住在这儿可是帮了我们老主顾的忙，我们还能来你这儿打水呢。
7: 是吗？
3: 要是有空请到我们那儿坐坐。
7: 你进来喝杯茶吧。
3: 不了，我们也该去挣钱去了。再见。
7: 请等一等，这点钱给你买水果吧，请别见怪。
3: 让你破费这可不行。
7: 别客气，收下吧，一点小意思。
3: 太谢谢你了，那我收下了。
6: 荣吉走后，旅店的老板娘来到了川崎的房间。
4: 欢迎光临，请少爷现在去洗澡。
7: 哎，
6: 汤也有温泉，川崎在泉水中舒舒服服地泡了一阵。当他走出浴室的时候，一位年老的纸商和他攀谈起来，随即老人便把川崎当成了熟人。
5: 在澡堂遇上我这种人，算你倒霉。
7: 哪里，我也喜欢下围棋。
5: 啊，你先在这儿陪着我下一会儿棋。哎，过一会儿我就放你走。晚一点出去，上街逛逛才有意思呢。我们唐野这地方啊，自从街道整修以后，哎，连风格都没了。
6: 这时候，远处传来了艺人们的鼓声、琴声和歌声。
5: 大学生，你对江湖艺人演出也感兴趣？
7: 啊、哦，不不，不是。
6: 声音由远及近，川崎伸长了脖子往外看了看，外面还没有艺人们的身影。川崎想，那美丽活泼的舞女该是在和着那乐声舞蹈着的吧。
5: 我记得是去年的事儿，好像是在唐岛遇见个漂亮姑娘，她好像只有16几岁啊，我想怎么也要把她弄到手，可是跟她在一块儿的那个老太婆真够厉害的，管得可严呐。这个我又没有钱，那怎么行呢？哎，想起来实在可惜了的。吃不到嘴的肉总是觉得香。现在该你走
7: 啊。哦，
5: 哎，等等，有这么走的吗？这是打劫。
7: 对不起。
5: 想出去玩了吧？想出去了吧？
4: 对不起，里头有人吗？
5: 娟娟，
4: 我说、这花让我看中了，给我。
5: 这不行，我卖了。你拿走怎么行啊？
4: 怎么不行？昨天晚上讲好的呢。
5: 行了，我知道。这花呀，是给大家闺秀用的。下次给你带合适的来，放心好了。
4: 说定了，又骗我人。
5: 我走走走。谁让你到这儿来了？快走。
4: 那你昨天晚上骗我。哎呦。
6: 在旅店老板和纸商争吵的时候，江湖艺人们也走近了。川崎把头伸出窗外，静静地望着他。
10: 喂，上这儿来啊，给我们演点好看的
7: 啊。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谢谢。快点，叫我们去呢，快
7: 走啊。

0: 今天晚上就跟我。
1: 你混蛋，滚开！我上来。
2: 爸爸，这妞挺可爱。
3: 啊，你要是胡来的话，咱们家连日子都过不安定了。
2: 在汤野谁敢欺负你，你就来找我。
4: 川崎并没有上街去过，他躺在榻榻米上，侧耳静静地听对面饭馆的喧闹、乐声、歌声，特别是一阵阵的有些放荡的笑声，让他觉得很不自在。第二天一大早，荣吉来到川崎的房间。
5: 我是想来问候你一下，你这请我洗温泉真不好意思。
6: 哪里，这算什么，昨天晚上你们闹得一定很晚吧。
5: 你听见了，都是本地人胡喊乱叫没意思。哦，我们那伙也在对面。
6: 哦，
5: 他好像看见我们了。真是个傻姑娘，还像个孩子，真没办法。
7: 石头剪子布，剪子石头布，
8: 你看我赢了。再来，
7: 石头剪子布，剪子石头布。
5: 跟孩子玩上了，
8: 我又赢了。
7: 石头剪子布，
9: 阿虚，
6: 怎么老跟孩子一起玩？
5: 啊，请您留步。吃了午饭，你要有空，请你过来玩玩。
6: 好的，我告辞了，再见。
4: 正在玩捉迷藏的阿勋一时找不到那些矮他一头的孩子们，他信步往巷子深处走去。巷子的尽头有一座庭院，院子里一间破旧的小屋里躺着一位苍白孱弱的女子。那些刚刚找不见了的孩子们在屋外站了一排，望着那个女子。那个女子见了阿勋，微微地支起身子。
10: 你是个舞女吧？哎，去年来过吧？我看过你跳的舞，真的，你跳得真好看。
11: 姐姐耍赖皮，你大毛腿干嘛不追了？
12: 我不想玩了。
10: 对不起，
11: 你耍赖皮，我们不玩了，
7: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10: 对不起，
11: 阿青姐姐就快要死了，哎，
10: 我要死了，你来不来参加葬礼？
11: 那年在我奶奶死的时候，我跟着她棺材走到墓地，
10: 你也跟着我的棺材走。
11: 好。
10: 阿健也来参加葬礼，
11: 我们不是拉过钩了？
8: 我也拉了，
11: 我也要拉钩。
10: 拉钩。
11: 姐姐什么时候死啊？
10: 就快了。
6: 阿青，你怎么又起来了？这样不行，快躺下。
10: 真对不起。
6: 道歉又有什么用？你总这样，死的是你，不是我。这几个鸡蛋给你。
10: 我死了的好。
6: 怎么了？你又去接客了？贺世无这个老鬼，把你弄成这样，还让你为他赚钱。你也真是的，谁让你起来出去的？你别管那个。

0: 老鬼说什么？
1: 嗯，客人到这儿来了。
0: 什么？这种男人真不要脸，你都病成了这个样子了，有什么好看的？你最后也会是这个结果，快走开。
2: 阿勋被这个景象极大的震动，他不能想象这便是自己的归宿。虽然阿勋还小，但他的那一点阅历足以让他明白这些。他忍住泪水，转身走出了院子。
0: 你上哪儿去了？饭也不吃，快快吃饭吧。
2: 当然，他毕竟还小，阿勋很快就被生计转移了注意力，他要为生活而舞蹈。
3: 能打扰你吗？
4: 晚上好。
3: 哎呦，刚刚吃晚饭。
4: 哎，请坐。
3: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下盘棋，我就想找你来下盘棋。
5: 瘾头还不小，
3: 只有下棋的人才知道人生的乐趣。
5: 谁信？
3: 半路上杀出个老头子，要不过一会儿再下。
4: 为什么？
3: 听见鼓声，你那心思就不在下棋上了，你的棋子儿就会莫名其妙的乱放一气。
5: 他说下面那个舞女长得挺可爱。
3: 哦，难怪没心思，待会儿再说吧。
4: 没关系，
3: 算了吧算了吧，每天晚上陪着我这个老头子够难为你了。
5: 你不知趣吗？
4: 对不起，待会儿陪你。
3: 听我说，虽说旅行的时候不怕丢丑，可我劝你别让人抢走了这个，还是小心点为好，流浪一人不善呐。
4: 哦，道长，晚上好。
6: 哦，晚上好。
5: 晚上好。
6: 怎么样？请上来休息一会儿吧。哎，去吗？今儿晚上不唱了，去他那儿玩一会儿。
5: 我愿意。
6: 妈妈，你看呢？这么晚了，恐怕不会有什么客人了，啊？
5: 不会打扰你吗？
6: 不会的，请，请上来吧。
5: 我是少爷，鼻子下面还沾着饭粒呢。
6: 啊？
5: 嗯。
2: 川崎顾不得在老板娘善意的奚落面前保持一点矜持，他紧张地整理着房间，放好坐垫，沏好茶水，把炉子摆得距离客人要坐的地方近一些。
7: 打扰您了。晚上好，
5: 麻烦您了。
6: 啊，晚上好。
4: 啊，快请进。
6: 来，打扰您了。
4: 坐吧坐吧。
7: 晚上好。
4: 晚上好。
7: 晚上好。
4: 晚上好。
5: 晚上好。
7: 哎呀，真好看。
5: 哎，这还有棋盘。
4: 会下棋吗？
5: 会。
4: 来，下一盘。
7: 打扰你了。
0: 老板娘答应让我们洗澡，哎，都快点，啊，去吧，都快点。啊，你要不嫌弃，就一起洗。
5: 我来给您搓背。
4: 啊，
5: 请吧，请吧。
4: 不过，我刚才已经洗过了。
6: 是吗？那我们先去洗了。
4: 好，慢慢洗。
6: 哎，
5: 那待会儿你一定跟我下棋。
6: 快走吧。
5: 哎，说话算数。
6: 哎，
8: 阿勋，
7: 老板娘真是谢谢你了。
9: 而且在承担义务的概念上，我们必须加以克服。作为人的一生必不……
5: 我回来了。
9: 是的，作为人的一生必不可
5: 少。我已经洗完澡了。
4: 啊，是吗？
5: 你在用功
9: 啊？没有。

0: 来下棋？
1: 哎，
0: 哦，我自己来。
1: 太好了。我要白子儿，黑的给你。
0: 啊，围棋你哪儿学会的？
1: 好，该你了。
0: 啊，怎么下五子棋？
1: 当然了。
0: 我输了，
1: 真高兴。
0: 挺厉害嘛。
1: 再来。
0: 好的。
2: 这棋不妙。
0: 来，躲住。
1: 这儿。
0: 走这儿。

0: 起，该你走了。
1: 嗯，我，哦，哎，
2: 我们回来了。哎，这孩子洗澡像蜻蜓点水，刚下去就出来了。
3: 给你添麻烦了。
0: 是我赢了，伍子棋，我赢了他。
3: 那是人家让让你，
1: 不，一点没让，
0: 根本就没让。
3: 这孩子来这儿以前还不高兴呢，可今儿早上和孩子们玩得挺起劲的。
2: 是啊，刚才还撅着个嘴，什么话也不说，真拿他没办法。
1: 今天早上我也看见他，眼睛大大的，挺可爱。
2: 哎呀，瞧你说的，谢谢了。你看，你看，这么大的女孩子就是这个样，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我们想明天一早就离开这儿，到夏田那儿去。
1: 我也打算去那儿，和你们一起走。
3: 哦，那当然好了。
2: 好了好了，澡也洗了，歇也歇了好一阵了，咱们该走了。
3: 就这样吧。
2: 百合子，阿西，
0: 嗨，祝你晚安。
1: 哦，晚安。
4: 阿勋若有所思的随着家人走。第二天一早，川崎背起自己简单的行装去会合阿勋一家。
1: 可以进来吗？
3: 啊，哦，早晨好。
1: 哦，对不起。
3: 不不，昨天晚上回来又来客人了，所以就
0: 昨天晚上非常感谢你。
2: 实在对不起你了，本来打算一早走的，可今天晚上有客人请，现在只好再多待一天了。我们到了夏田再见面，可以吗？嗯，我们到夏田经常住在甲州屋旅馆，这旅馆很好找。哎，
3: 怎么样，您要是方便的话多待一天一起走，我妈妈她也没想到会延长一天。
2: 旅行还是有个伴儿好，明天一起走吧。
1: 嗯，这样也好。
0: 那就一起走吧。
3: 遇见你这旅伴真好，耽误你了，请原谅。不管怎么样，明天下冰雹也走。
2: 后天就是我女儿那个早产婴儿的七夕忌日，我想后天在夏田给她拜拜佛做断气。
3: 哎，说这事儿真不礼貌，可这也算缘分吧，请你也来参加忌日。
1: 好，就这样办。
2: 实在是对不起你了。
1: 不，这没什么。
3: 啊，我这就下来，请你稍等一会儿。
1: 好。
3: 啊，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1: 哦，没什么。
2: 荣吉像是很喜欢这大学生。
0: 我也这么想。
2: 大概又想起了过去。
3: 我耽误了，所以现在落到这么个地步，我哥哥却在贾府继承了家业，我就成了一个无用的人。那年纪大的姑娘是我老婆，她年纪比我小9岁。

0: 那上岁数的女人是我丈母娘，阿勋是我的妹妹。
1: 那个舞女，
0: 对，她16了。另一个姑娘是从大岛雇来的。在旅途中，我的第二个孩子早产了，后天是孩子的七夕忌
1: 日。是吗？
0: 那孩子生下来虚弱的都没哭声，总算活了一星期。我老婆现在身体还很弱，我的第一个孩子也死了。这种事情不能发生在我妹妹身上，可是
2: 荣吉的眼中浮现出一缕悲哀的神色，他深知自己誓言的无力，他只是一个走江湖的说书人。
1: 他在唱什么？
3: 那是在说书，他真能，一会儿就编出个新花样。
4: 妈，你不来吗？可好吃了。
3: 这孩子真没规矩，
4: 请原谅。
3: 隔壁是个卖鸡的，请我们吃火锅。一起去吧。
5: 怎么样，你妈说来吗？
4: 嗯。
5: 哦，多吃点啊。
4: 卖鸡的能吃上鸡火锅，真有意思。
5: 这有什么，俗话说靠山吃山嘛。哦，章鱼饿了还会吃自己的须腩。
4: 真的？
5: 真是的，阿勋都成了大姑娘了。
3: 嘿，别动手动脚的，他还是个孩子呢。啊，
5: 我这人有时候分寸把握不好。那哦，这位学生哥是
4: 啊，大伴旅行的。
5: 哦，那请进来，这是不太干净。
3: 来呀、啊，请坐吧。来来，
5: 哎，
3: 快让让，坐吧。
5: 这是夏田的吗？
6: 对。
5: 啊，夏田有朋友？
6: 不，我只是没目的的逛逛。
5: 啊，那可真不错。
3: 来，
5: 阿芳啊。
3: 啊。
5: 这辈子咱们也能来一次没目的的旅行，那可太美了。
3: 现在也是没目的的。
5: 那倒也是啊。
4: 真好吃。
5: 吃好了。
4: 嗯，大叔接着刚才的念吧。
5: 啊，行啊。
4: 从这儿。
5: 嗯。啊啊，是这儿。这时候老妪手提吹火筒走了出来，他看到有个隐士正坐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品着茶，就挥起吹火筒朝水户老人头部打了下去。
4: 阿芳，
3: 哎
4: 哎，请你们上场了。
3: 哎，谢谢你来招呼，快点快点准备。
4: 哎，快点，待会儿再念给我听。
5: 当然行了，先去吧。
4: 我去去就来，请你等着我。
5: 好哟，还挺亲热的。
4: 啊，哥哥在眼中痣了。
7: 好，好。
8: 今宵回首赤城山，泪洒故乡国宝村。告别养育的故土，告别亲爱的父老乡亲。噗，今生一面离家园，离家园。
5: 听说荣吉又死了个孩子，
3: 是第二次了，所以他没那么难过。
5: 想在旅途中生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千代子身体又那么虚弱，
3: 是没法子，迫不得已啊。
5: 这个新派大演员太不得志了。
3: 别这么说。是啊，你说的是实话。
8: 幸亏有了你勇敢的朋友，成了我的终生伴侣。

0: 阿勋他们一走进宴席厅，那便一下子活跃起来。阿勋和着众人欢快的歌声翩翩的舞起，歌声更高，这倒让隔壁的川崎显得有些坐不住。
1: 我们回来了。
2: 啊，您在这儿
3: 啊，辛苦了。
1: 给，
3: 好的。
2: 哎呀，真累呀。啊，看你的演出《赤城山冬至》啊，演得挺不错，过奖了。
3: 怎么，看着挺多，实际没几个钱呢、啊？
1: 妈妈，
3: 啊，
1: 卖鸡的大叔呢？
3: 啊，他出去了。
1: 他真坏，没念完就走了。
3: 不听又怎么了？
1: 哎，华门给百姓通骂之后会怎么样呢？
3: 想知道，就自己看。
1: 我喜欢听别人念吗？
2: 阿勋，
4: 就挥起吹火筒朝水户老人头部打下去。
1: 正好是这儿。
4: 那个隐士吓得倒吸一口凉气，尽管气愤，还是向老妪求饶，老妪不顾，又猛击两下一旁的西山弓，拔腿便逃，嘴里高喊：“元起，快逃！”这位老妪十分了不得，元起一见此情景，赶忙也背起包袱飞奔而逃。那老妪火冒三丈，大骂：“这些无用的秃驴！”
3: 差不多了，
1: 啊。
3: 明天得早起，人家也累了。
1: 哎，到了夏天，请你接着给我往下念。
3: 好。
1: 还有，请带我去看电影啊。
3: 爱看电影。
1: 嗯。
4: 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5: 哦，不，
3: 真对不起你。明天早上我们一定走。
4: 哎，明天早上我们在这等你。
3: 好，再见。
1: 哎，
3: 都去送送。
1: 明天就能到夏田了，真高兴啊。先去为婴儿做七七，再让妈给我买梳子，还会有好多事要做，你要带我去看电影啊。
4: 哎，好，祝你们晚安。
1: 祝你晚安。祝你晚上好好休息。
3: 你要带我去看电影啊。
0: 川崎在心里甜甜地品味着阿勋天真的声音，兴冲冲地回到自己住的旅馆。第二天，他和阿勋一家人朝着夏田上路了。
4: 啊，看见大岛了，还在冒烟呢。
2: 那是三元山。
1: 你看，就是这么近，来岛上玩啊。
4: 哎，
1: 快到夏田了吗？
2: 你累了？
1: 不累。
2: 往前走不远，有条近路，可是难走。要不行，那我们还是走大路吧。
4: 我喜欢走近道。
2: 那好吧。
0: 秋季的天空分外晴朗，海天相连，一片碧蓝。一行人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望着海，望着天，望着他们前面要走的崎岖的山路。
3: 阿
0: 勋是无忧无虑，
3: 你别走这么快。
0: 他和川崎有说有笑的远远地走在了众人的前面。

0: 你真行啊。
1: 我习惯了。
0: 不用，谢谢。波夫港那地方好吗？
1: 好，你一定要去啊。
0: 哎，我去。
1: 真的吗？
0: 我不会说谎的。
1: 哥哥说我们在夏天只待两三天就走，要一起去就好了。
0: 啊，一起去？
1: 哥哥也会高兴的。哎，我以前去过东京。
0: 哦，
1: 是赏花节去跳舞，我太小了，什么也没记住。
0: 在大岛你都干什么？
1: 我常常和阿阳阿光一起玩，我们可好了，还去偷葡萄，大人总骂我们淘气。那个葡萄园好大好大呀。
0: 你说的葡萄园一定是在贾府吧？
1: 对了，是贾府。那时候我背着弟弟上学，也不能和同学一起玩，真没劲。
0: 你上学还要背着弟弟？
1: 嗯，弟弟一哭我就得离开教室。校长为这还发给我奖状呢。
0: 哦，
1: 可没多久我弟弟就生病死了。
0: 哎呀呀，哎，你走得真快啊，停下来就走不动了。
1: 我也快吧。
2: 你渴不渴？
0: 哎，
1: 我去找点水去。
2: 哎，
0: 听说你们有个弟弟
2: 啊？是阿勋对你说的吧？
0: 哎，我问起大岛的事他就……
2: 是吗？一提起过去的事他准要谈到贾府，让你没头没脑。
3: 哥哥，这下面有泉水，你快领他到这儿来。
2: 啊，走吧。
0: 哎，
4: 快请吧，还是请你先喝吧，我们先喝水就脏了，在女人后面喝怕你心里不舒服。
0: 对不起。
4: 请吧。
2: 啊，太好了。
4: 哎呀，别把梳子弄断了。
1: 要断了，到夏天就买新的。
0: 这梳子挺好看的。
5: 听川崎这么一说，阿勋便悄悄地把梳子收了起来。喝罢了山泉，大伙儿继续上路。
4: 小路真难走，哎，真把人累坏了。哎，啊，哎，哎呀，真难走，哎呀，哎呀，真难走，哎呀，哎。
6: 到底还是大路好走啊。
2: 那当然，不过往后的下坡路也够累的，拿一根拄着走。
0: 哦，不用，没关系。
2: 那好吧，我们到了这儿，离夏田不远了。夏田这地方就像我们江湖艺人的大本营。
0: 哦，
3: 哎，等等，
1: 给当拐杖，我抽了根粗的。
2: 这粗的人家以为是偷的，让人说多不好，快送回去。
5: 路刚开始渐渐地平坦起来，天色就变得暗下来。川崎和艺人们拖着疲惫的步子来到了夏田。
1: 去大岛的船还没进港。
2: 哦，晚上会到的，我们就住在对面那家，请进去稍坐一会儿，我放了行李就陪你去找旅馆。
0: 好。
7: 哎，阿叔，冰水来了。
4: 哎，真是太麻烦您了。
7: 哎，没关系。
1: 你们好。
8: 哦，你来了。
2: 哦，长这么大。
8: 好久没见了。
2: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竹啊，怎么阿光他生病了？
4: 从昨天夜里起，
6: 烧就退不下来，这可真急人呐。
2: 听说你要来我们大岛，哎，
1: 住爷爷那间屋才好呢，
2: 哎，
1: 又宽敞又亮。

0: 趟，要让爷爷搬出来，那你什么时候来都行，不会耽误念书啊。
1: 我们有两间不大的房子，山上的一间是空着的。
2: 啊，太感谢了，那么待会儿聊。
1: 我这就带你去那旅馆。
2: 回头见。
3: 啊，现在去找旅馆。
1: 对，我去去就来。
3: 哎，你辛苦了。
0: 请带我去看电影啊。
2: 好，
1: 我来拿吧，这边走。
2: 谢谢。
4: 荣吉领着川崎去找旅馆了，阿勋则等在艺人们住的地方。他没有心思做任何事情。不久他通过窗户看到川崎远远地朝这边走过来，便高高兴兴地迎出了房间。
2: 走，去看电影。
0: 哎，请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妈妈，大学生来找我了，我去看电影，给我点钱。
3: 不能去。
0: 为什么？为什么嘛？
3: 要出去表演。
0: 可你不是说好今天不出去了吗？
3: 可人家叫我们有什么办法？
0: 你骗人。
3: 谁骗你啊？哎，百合子，你快点把东西准备一下。
5: 啊，
1: 今天不是说没事吗？
3: 是啊，可人家叫咱们有什么办法？
1: 叫阿勋休息吧，他去看电影有什么不好？
3: 我也很累，根本不想去。
1: 那就推了吧，饮酒作乐也不是非我们不行。
3: 那可不行。
1: 为什么？
3: 听我说，我可不是存心想和阿勋过不去呀、啊。
1: 你也知道，阿勋就盼着和那位学生一起去看一场电影啊。
3: 就为这个才不行。卖艺的和大学生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1: 阿勋他还是个孩子。
3: 在你眼里也许是个孩子。那学生再去大岛转转，阿勋心里再要有什么变化，你打算怎么办？阿勋这孩子平时又那么死心眼儿，真到了那种地步，你又准备怎么办？你得为阿勋想想啊，她是个大姑娘了。
1: 那学生又不是什么坏人。
3: 这我还看不出来吗？那学生是个好人。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在这个世上，哪怕好人再多，一个江湖舞女和学生也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
1: 明白了。
3: 有不少江湖女艺人年轻的时候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结果又怎么样？
4: 荣吉无言以对，默默地低下了头。阿勋痛苦地走出门来。
2: 走吧。怎么了？
0: 电影看不成了，我们又要去表演。
2: 不是说好今天没什么事儿吗？
0: 哎，可是
2: 是这样。
0: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2: 啊，这没关系，那我上去打个招呼。
0: 不用了。
2: 我明天得马上回东京去。我也没法去大岛了，明天头班船就回东京，因为要早起，也许没有机会再见荣吉了。
1: 哦，阿勋他好像在下面。
2: 是这样，我已经决定明天一早赶回东京去。
1: 哦，你要走了？
2: 学校要上课，再说我有些事情得赶快回去处理。我的一点心意明天买花做忌日。
1: 这怎么行？
2: 本想多待一天，可我还是得回去。
3: 学生嘛，念书是最重要的。再说婴儿的忌日，那也只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2: 真抱歉。
3: 哎呀，哪儿的话，是我们把你拖累了，一路上有你在一起才这么轻松。
2: 哦，请收下吧。
1: 啊，这那就谢谢你了。我就不客气了。是啊，到夏天就该分手了，我把这事儿忘了。
2: 请你们多加小心
1: 啊，一路多保重啊。
3: 都去送一送
2: 啊。别客气，不必了。
1: 阿勋去哪儿了？
2: 哦，别找了，
1: 那就不远送了。
3: 你慢走。
2: 哎，
3: 好吧，你们都快一点。阿勋，阿勋。
4: 川崎默默地走出艺人们的住处，他想到阿勋又要去跳舞，心里就有股说不出的滋味。在黑暗的街市上，他只觉得远处隐隐地传来了鼓乐声和歌声。第二天一早，川崎刚走出旅馆的门，荣吉就赶来为他送行了。
1: 早上好。昨晚谢谢了。
2: 哪里，这么早真对不起。
1: 都想来送送你，可昨晚睡得实在太晚了，请你别见怪。走吧，冬天学校放假，请一定到大岛来，我们都等着你。
2: 哎，
1: 这个不成敬意，请收下。
2: 哦，这怎么行？
1: 别客气，是一点心意
2: 啊。谢谢，谢谢。
1: 妹妹的名字也是叫勋
2: 啊。
4: 川崎手捧着荣吉递过来的小小的礼物，泪水扑簌簌的落下。

船开，川崎登上轮船的高处，再一次眺望夏天。忽然，他在远处的海堤上发现了阿勋。阿勋在使劲地挥动着手背，川崎也把手举了起来。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刘不周与南宫等人掉进了天坑，这到底是什么地？

0: 又暗藏怎样的玄机？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十四集。
1: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2: 第十四集，沙海沉浮。刘不周苏醒过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微微渐亮了。他被甩得到现在还头昏脑胀，稳了稳心神，刘不周才终于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昨天晚上他和奥奇布卫青追逐挟持了南宫公主的弥加尔、布都格恩和沃哲塞进入了一大片木槿花海之中，他们几个先跑上了一座小山包，南宫无意间碰到了一块半截露在地面上的石碑，结果触发了某种机关，整个山包轰然塌陷下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坑，七个人全部失足掉到天坑里面，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回忆到此，刘不周赶忙警觉地环顾四周的情况，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非常大的深坑里面，整个深空中覆盖的全是深不见底的厚厚的沙子，自己的身体多半已经埋进了沙海里面，只有胸口以上还露在外面，导致身体根本无法行动半步。抬头一看，刘不周马上发现距离他头顶三丈多高的地方就是大坑的巨型坑口，昨天晚上他们就是从这里掉进来的。清晨初升的几缕阳光从坑口照射进了天坑里面，他不禁幸亏天坑里面都是松软沉厚的沙子，否则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必死即伤。现在自己虽然受了些外伤，但并不严重，还好没有性命之忧。叶大哥，忽然一个娇嫩的女声从刘不周的身边传来，刘不周回头一看，发现旁边沙子中的竟然是南宫扑闪着一双惊愕的大眼睛看着自己。再向四边看去，奥奇布、卫青、弥加尔、布都格恩、沃哲塞全都被半埋在沙海中，一个个都陆陆续续地缓缓醒了过来。此时刘不周才意识到自己和奥奇布蒙在脸上用于遮蔽身份的衣袍已经掉了，众人全都明明白白地把自己暴露在对方的面前。刚刚适应了天坑里视线的弥加尔第一眼就认出了对面的奥奇布，他惊喜不已地喊道：公主，是公主，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南宫还以为弥加尔在叫自己呢，他把嘴一撇，嫌弃地说：谁是你家公主呀？你给我住嘴。旁边的布都格恩不等南宫说完话就冷冷地打断了他。弥加尔激动万分，他继续说道：公主，我等冒着被抓的危险千里迢迢从草原赶到这韩国都城来，就是为了找到你呀。奥奇布不禁一惊，他马上想到是不是自己的父亲智无代出了什么事儿？想到这里他急切地追问：我的父王他怎么了？他是不是出事了？你们快说呀。弥加尔见奥奇布一脸焦急地赶忙解释：公主不要误会，智无代大王他安然无恙，只是大王思女心切，茶不思饭不想，已经形容憔悴。大王得知公主身在汉国都城，更是心急如焚，所以命我三人来此，无论如何也要将公主安全带回草原去。奥奇布闻听此言立刻眼神暗淡起来，因为自己的任性让父王牵肠挂肚，他的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奥奇布懊恼不已地低下头，眼泪已经濡湿了眼眶。此时南宫这才明白，他惊愕无比地看着奥奇布问道：奥姐姐，你是匈奴公主？

0: 留不周见奥奇布的真实身份已然暴露，不得已就在一旁解释道：南宫妹妹，此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只因奥奇布公主的身份在这里过于敏感，我担心她的安危，所以隐瞒了她的身份，你可不要见怪啊。没想到南宫听了却丝毫敌意都没有表现出来，反而把小嘴一嘟囔，埋怨道：哎呀，叶大哥，如此名垂青史的大好事，你怎么不早说呀？刘不周一时还真没弄明白南宫这话里的意思，而南宫却不等刘不周反应过来，就脸露神往之色，赞叹道：两位千娇百媚、风华绝代的公主，共保羽林剑叶大人，大破杀手组织探完狼，必然成为千古流传的一段佳话。哼，妹妹，我这脸上该多有面子呀，肯定比我家皇兄还要风光呢。这句话把刘不周说得啼笑皆非，真不知道该如何接南宫的话茬了。刘不周和南宫对话的同时，尼加尔、布都格恩也都认出了刘不周。布都格恩不禁眼冒怒火地向着刘不周骂道：伊鲁巴，又是你，这个该死的小畜生怎么还没死？不等刘不周回答，南宫首先不爱听了，他正言厉色地对米加尔二人斥道：什么一鲁巴二鲁巴的，我告诉你们俩听清了，这是我羽林剑叶大哥，谁要是敢对叶大哥不敬，本公主第一个饶不了他。米加尔轻蔑地一笑，他刚要张口说话，就听得天坑的角落里传来一个语气无比愤怒的男人的声音：米加尔、布都格恩原本是你们两个匈奴贼。众人定睛看去，说话的不错，正是卫青。卫青此刻正双眼喷着熊熊怒火，恶狠狠地瞪着米加尔和布都格恩。由于之前米加尔三人在挟持南宫的时候场面太过混乱，卫青又急于救人，所以并没有看清米加尔他们的面目。现在他终于认出两个人来，卫青暴怒地吼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二人可还记得我吗？米加尔看着卫青不禁一阵冷笑：哼，本将军杀的人多了，哪有功夫记得那么多孤魂野鬼？三年多前，就是你们两个人在幽闲王庭的大营门口射死了我的母亲，这笔血债我还没有和你们两个人清算呢。米加尔想了想恍然大悟：哦，本将军想起来了，当年是你私闯王庭大营救母，后来又假扮成公主的随从想要混出王庭，是不是？正是。米加尔几声狂笑：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是我右贤王庭抓来的奴隶，她敢私逃，她敢私自逃出营，那是死有余辜。卫青一下子就被激怒了，他咆哮着厉声怒道：我要杀了你们两个匈奴贼，为我的母亲报仇。说着他就拼了命的用手拨开埋在身上的沙子，想要冲过去杀死米加尔。一旁的刘不周刚想说话，却无意间低头看到自己胸前的沙子因为卫青这么一折腾开始轻微的抖动起来，并且正在向着沙海深处逐渐渗了下去。他不由得一惊，赶忙冲着卫青喊道：不，卫青兄弟，不要冲动，千万不可煽动，这沙子有问题。刘不周的话还没说完，七个人就同时觉得埋在身上的沙子好像被下面某种未知的巨大吸力所吞噬一般，开始不停地向下面渗下去，而他们的身体也一同随着沙子的下渗而向下面沉了下去。一瞬间，伴随着哗哗的巨响，那天坑内原本松软沉厚的沙海就裹挟着七个人一下子沉陷了下去，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好一会儿， 几个人都陆陆续续爬了起来。无意间掉入天空的刘不周七个人被坑中的沙海裹挟着瞬间沉下去，然后结结实实地摔到了下一层的石板上。幸好高度不算高，他们仅仅受了点轻伤。几个人陆续爬起来，警觉地查看着这个未知的所在，却立刻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原来在这沙海的下面竟然隐藏着一个面积巨大的地宫，他们七个人如今就身处在这个巨型地宫的里面，空气中弥漫着极为浓烈刺鼻的潮气和霉味，熏得他们几个人一时无法适应，全部都狂咳不止。显然这个地方已经很多年没有被开启过了。原本被沙子掩盖住的地宫顶部，现在因为七个人的掉落而露出了一个大洞。刘不周这才明白，南宫公主在地面上碰到的那半块石碑，应该就是这座地宫入口的开启机关。至于石碑为什么会露出地面半截儿，可能那石碑曾经是被深埋在地下，不想被外人发现，但因为年代久远，被堆起的这座山包的土层风化严重，久而久之，石碑的一部分就暴露了出来。而地宫的上一层，被当初修建这座地宫的人故意用厚厚的沙子覆盖着，堵住了地宫的入口，成为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能让这么多沙粒蒙住顶部入口，还不至于渗入地宫里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精巧绝伦的设计。只不过刘不周几个人掉进沙海时就已经打破了沙子原本的平衡结构，再加上愤怒的卫青拼命地想脱离沙子的禁锢去杀死弥加尔，这一动就变成了导火索，这层沙海就瞬间彻底崩塌了。此时仅有少许的光线从天坑的坑口照射进来，众人只能隐隐约约地看清楚眼前的景象。目力可见的范围内，除了散落一地的沙子外，这偌大空旷的地宫里面竟然只矗立着十几根粗大的青铜柱，而青铜柱子上面则刻满了叫不上名字的奇怪图案，此外别无一物。空旷诡异的地宫内鸦雀无声，静寂的连几个人急促的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整个地宫的气氛死气沉沉的令人心悸。
1: 叶大哥，这里太诡异了，咱们还是速离开这里吧。
0: 南宫忐忑不安地扯着刘不周的衣袖颤声说道。刘不周抬头看了看他们刚才掉下来的那个地宫入口，又四处观察了一下地宫的墙壁，然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原路返回是不可能了，那洞口距离我等少说也有几丈高，而且这地宫的墙壁光滑如镜，根本无法攀爬上去。
2: 奥奇布冷峻地看着地宫深处说，回路无望，但是那地宫的深处却又昏暗未知。
3: 南宫一听这话可就慌了神，他竟然被吓得哭了出来。
1: 完了，莫非我们就再也出不去了，要老死要饿死在这里吗？
0: 布都格恩在一旁颇为不屑地看着南宫，你们这些汉家人就是如此胆小如鼠，果然名不虚传。别看南宫平时大大咧咧，其实这丫头的自尊心还是很强的，她哪里能容得下一个匈奴人污蔑自己国家的不是？南宫努力强忍泪水，扬起小脸反驳道，
1: 我们大汉的子民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真英雄，就算是个女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2: 那既然如此，何不展示一下公主您大汉巾帼英雄的胆气呢？
0: 一边的布都格恩不无挑衅地回答，而卫青则在一旁怒道，

0: 上国的气魄。
1: 说着，南宫心一横，腾地站起来，向地宫深处走过去。刘不周一把没拉住他，南宫已经气哼哼地走出去好几步了。就在刘不周刚要叫南宫不要意气用事，赶快回来的时候，就听见前面的南宫突然惊恐不已的啊的一声尖叫，跌坐在地上。卫青赶忙跑了过去，长公主，发生了什么事？他扶住南宫急切问道。此刻跌坐在地上的南宫已经被吓得语气都变了声，他颤抖着手指着前面道：
0: 你看前面好像有人啊，不是，有鬼，是鬼。
1: 其余六个人闻听也是一惊，都赶紧凑到南宫的身边，向着地宫深处看。这一看不要紧，众人果然发现距离他们数丈远的地宫深处，一片昏暗之中，好像隐隐地站立着几个犹如鬼魅般的人影，不知是人是鬼。由于阳光一时还照射不到那里，刘不周暂时看不清对面的真实情况，但他马上警觉起来，本能地一把将惊魂未定的南宫扯到傲奇部的身边，然后抢步挡在两个女孩的身前，做出了防御的姿态，眼神犀利地盯着前方那些诡异的人影。很显然，这里已经许多年没有人进来过了，怎么可能还会有人活在这地宫里呢？卫青紧张地看着前面，不无疑惑。
0: 一定是鬼，一定是鬼，我们还是快逃吧。
1: 南宫躲在刘不周的身后惊恐地喊道。傲奇步拽了拽挡在身前的刘不周的衣角，我们现在唯一的活路就只能是向前走，寻找出路，否则很可能真的出不去了。刘不周回头眼神坚定地看着傲奇步，只要有我在，就算豁出这条命也一定让你活着出去。一旁的南宫听刘不周对傲奇步这么说，心里顿时说不出的一阵难过，就像是一个被人抢走了心爱玩具的小孩子似的，悻悻地低下了头。弥加尔本来就一直倾心于傲奇步，怎奈傲奇步始终对他爱答不理，现在见到刘不周和傲奇步这样，他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弥加尔看着前方，眼中露出了凶狠的光芒，他恶狠狠地甩了一句：哼，小畜生别光说不做，谁能最后带公主活着出去还不一定呢。说着，弥加尔啪的一声打开了火折子，另一只手抽出了佩刀，他弓着腰非常谨慎地向着前面那几个诡异的人影摸了过去。弥加尔小心，奥奇布不无担心地对弥加尔说。听闻此言，弥加尔心中不禁一暖，他定了定心神，头也没回应了一句：公主放心，看我为你开出一条生路来。说着，弥加尔就继续向前走去。与此同时，原本不共戴天的卫青、布都格恩、沃哲塞竟然非常默契地呈扇形一字排开，紧紧随在弥加尔的身后也跟了上去。刘不周担心傲奇布和南宫的安危，所以并未走在最前面，他伸手将傲奇布和南宫拉了起来，仍旧将二人护在自己身后，小心翼翼地尾随在布都格恩三个人的后面。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惊险一幕，此刻深陷地宫前途未卜的这七个人，为了活下去找到出去的路，为了弄清那些诡异人影的真相，不得不暂时放下彼此的成见和仇恨，相互结成了联盟，同仇敌忾，共赴黑暗。地宫之中，七个人暂时结成了同盟。弥加尔提着佩刀在前面开路，卫青、布都格恩、沃哲塞在后面紧紧跟随。他们不仅为弥加尔做后援，同时也警惕地盯着两边的动向，一起来警戒。而刘不周则保护着傲奇布、南宫公主跟在最后面，这七个人仗着胆子向地宫深处那些诡异非常的人影逐渐靠近了过去。

0: 让米加尔他们感到更为恐惧的是，那些诡异的人影自始至终都一动不动，一语不发地矗立在昏暗之中，冷冷地对着他们。走在最前面的米加尔心里是越来越没底了。人们面对未知事物的反应总是充满了好奇，随即就会因为无法预测结果如何、命宿如何而伴随着强烈的恐惧心理。这种心理有时候会让探究的人止步于半路，但这一次摆在米加尔面前的是他说什么也不能停的，因为七个人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1: 长篇小说《秀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秀衣御史以谍战破困局，以权谋定乾坤，演绎惊心动魄的朝野博弈。稍后请继续收听《秀衣直指》。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衣直指。这血书上的内容究竟是真是假？众人又能否逃离这神秘的地宫？一切谜团，请听《秀衣直指》第二部第15集。
6: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15集，无解数字。米加尔刚走到一半，这额头上就已经渗出了大把的冷汗。他暂停住脚步，声音有些微微颤颤的，向着前面的那些人影喊道：“
8: 前面的，你等究竟是何人？到底是人是鬼，倒是说句话呀。”
7: 米加尔的问话犹如泥牛入海一般，仍是没有引来任何回应。那些人影依旧僵直地挺立在昏暗之中，一动也不动。面对如此阴森诡异的氛围，就算是见惯了战场上的生死场面的米加尔，也不由得心中生出了胆怯。

之一。有时候这南宫的确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小丫头，刚才还被吓得惊魂未定的她，此刻躲在刘不周的身后，见米加尔犹豫不决止步不前，马上来了神气劲儿。南宫从刘不周的身后探出半个脑袋，撇着嘴看着前面的米加尔，竟然模仿着之前布都格恩嘲笑他的口吻，不无讥讽地向着米加尔冒出了这么一句：米加尔将军，害怕了不成？你草原英雄的勇气都被丢到哪里去了？刘不周被南宫这句话给气得，只用眼睛狠狠地瞪他。没想到南宫这丫头还理直气壮地看着刘不周，小声嘟囔：怎么了？谁让他们刚才挤兑我来着？对目前态势毫无把握的刘不周，深知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虽然他与弥加尔夙愿极深，但此时多一个人的力量，就多一份活着出去的几率。他不希望弥加尔冒冒失失地去涉险，而前面的弥加尔却被南宫的话给激怒了。一向自诩英雄气概的他，哪里受得了被一个小姑娘如此嘲笑？更何况，还是当着自己心中女神傲奇布的面，他更是有些颜面无光，下不来台了。想到这儿，米加尔不禁气血上涌，他也豁出去了，双眼中顿时爆出了凌厉的杀气。他将佩刀一横，口中怒不可遏地厉声道：管你等是什么魑魅魍魉之辈，本将军也照杀不误。说着话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其余几个人见状都纷纷打亮火折子，紧跟米加尔也冲了过去。暴怒的米加尔冲到离自己最近的一个诡异人影近前，不由分说举起刀就要劈下去，但待到他看清那些人影的面貌之后，却整个人僵在当场，那一刀生生没有劈下去。随即刘不周等人也赶到了人影近前，几个人注目一看，才发现这些让他们刚才恐惧不已的诡异人影，哪里是什么魑魅魍魉，竟然只是些一人多高的泥像罢了。难怪一直一动不动的也不说话，简直是虚惊一场。众人透过火折子的光亮仔细端详着一尊泥像，泥像的高度和一般人的身高差不多，都是站立的姿态，从容貌装束的雕刻上判断，应该是个年轻女性，头上挽着发髻，鹅蛋形的脸庞，鼻子、眼睛、嘴被雕琢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众人再向四周看去，竟然发现了更多类似的泥像，所有泥像全都被雕刻成女性的造型。数量众多的女性泥像间距不规律，围成了一个很大的圈，而这个杂乱无章的圈中央则摆放着一座三层台阶的汉白玉的宽大石台。虽然已经知道了这些人影不是什么鬼魅，都只是一堆泥胎塑像而已，但是身处在如此阴森的环境中，南宫仍旧心惊胆战的。不过因为有刘不周在身边，他心里安全感顿生，胆子也就一下子大起来。南宫煞有介事的来回踱着步子，用手对着这些泥像指指点点的转来转去。他转了几圈，颇为无心地说道：哎呀，这里面总共有73个泥像呢。刘不周闻言却不禁低头思忖，73，好无来无由的数字啊，莫非这些数字又暗藏着什么诡异不成？我的天哪，南宫现在已经犹如惊弓之鸟一般，经不起一点波澜了。听到刘不周对73这个数字也产生了怀疑，他又惊恐地紧张起来。就在刘不周思考这个数字的时候，就听见身旁的傲奇布疑惑地自言自语：好奇怪啊。卫青不解地问道：怎么了？傲奇布指着这些围绕石台的泥像说：你们看，虽然这些泥像的摆放位置看似杂乱无章的，但是他们所朝的方向全部都是

面朝着中间这座石台的。听奥奇布这么一说，其他六个人这才注意到，这73个女性泥像，不管身在哪个方向，果然全都是一个个汗手低垂的面朝石台站着。刚刚把佩刀还鞘的米加尔不像刘不周那几个人仔细研究这些泥像，他对此毫无兴趣可言。米加尔颇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是凑巧罢了，我们还是赶紧找寻逃生的出口才是上策。布杜格恩和沃哲塞明白米加尔的用意，虽然几个人现在因为都被困在地宫里面，暂时结成联盟携手找出路，但毕竟只是暂时的，谁知道卫青等人会不会趁他们不备突然发难，只有尽早离开这里才有机会脱离险境。所以两个人也纷纷迎合，是啊是啊，我们还是赶紧走吧，不必在此徒劳的荒废时间。这回南宫竟然也站在弥加尔一边，焦急地对刘不周说，对对对对对，快走吧李大哥，我真的是一刻也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待了，快走。看来这丫头的心理底线已经到了临界点。你们看，石台上好像有字。正在这时，卫青举着个火折子，用手指着石台方向喊了一句，众人顺着卫青所指都凑上去观看，果然看到中央的那块宽大石台正对着他们一侧的石面上刻着一行烫金的竖体篆字，上面写着大秦三世帝嬴氏子婴这九个大字。对汉地历史知之甚少的弥加尔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难道是……刘不周看到这九个字陡然被惊得目瞪口呆，奥奇布不解地问，怎么了，你为何如此惊慌？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把狐疑的目光都投向了刘不周，等着他的下文。此时刘不周面色凝重地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宫应该是达秦的最后一位皇帝亡国之君子婴的陵墓。刘不周看到石台正面的石面上刻着一行烫金的竖体篆字，上面写着大秦三世帝嬴氏子婴九个大字，他猜测这座地宫应该是大秦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也就是亡国之君子婴的陵墓。身为匈奴公主的奥奇布对此也不甚了解，他并不知道这个子婴是何许人，他就疑惑着问，这子婴是谁啊？刘不周刚要给奥奇布解释，南宫在一旁来了劲儿。这回啊，他总算是找到了一个能在刘不周面前比过奥奇布显示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就颇为得意地说，奥姐姐这都不知道呀，那我来告诉你吧。哎呀，这个子婴啊，是秦始皇的皇长子扶苏的儿子。奥奇布看着南宫这丫头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也不好意思扫了他的兴致，就问，那这子婴可是在扶苏死后继承了大秦的皇位？当然不是了，南宫晃着小脑袋，秦始皇驾崩以后，原本呢应该是由子婴的父亲皇长子扶苏继承皇位的，但是呢有个坏宦官叫赵高却害死了扶苏，然后拥立了秦始皇的第18个儿子胡亥登上了皇位，也就是秦二世了。奥奇布问道，这就奇怪了，既然如此，按照你们中原的规矩，怎么也轮不到这个子婴继承皇位啊？南宫神秘兮兮不无八卦地回答，按道理是不应该轮到这子婴的，可是谁知道那个坏宦官赵高野心膨胀，竟然生出了想取代大秦嬴氏自立为帝的念头，所以啊他又亲手害死了他所拥立的秦二世胡亥。南宫的话还没说完，一旁的弥加尔冷哼了一声，挖苦道，哼，你们中原人只会窝里斗的本事，除此之外，哼，难堪大用。卫青一直目光如火地狠盯弥加尔不放，这时听到弥加尔出言诋毁。

0: 中原人马上厉声怒道：狗贼，你在说些什么？有本事咱们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上一场。弥加尔闻言毫不示弱，刚要反驳，就被奥奇布喝止住：好了，弥加尔，我们不要再做口舌之争了，我们只有弄清楚眼前的情况，才有可能循着线索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别看弥加尔在战场上是个傲视四方的草原勇士，可就是面对奥奇布的时候，总是唯唯诺诺的，从来不敢招惹他。被奥奇布这么一说，弥加尔只得强忍怒气，把狠话生生咽了下去，没敢再多说。旁边的布都格恩见到弥加尔对奥奇布如此的一味妥协让步，愤愤不平的暗自瞪了奥奇布一眼，气得扭过头不再看他们。一旁的南宫仍在眉飞色舞的向奥奇布介绍着：这个赵高呀，本来想害死秦二世胡亥后自立为帝，却不想满朝上下竟然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赵高迫于事态无奈，迫不得已啊，又立了看起来羸弱无能的子婴为帝，这就是秦三世了。奥奇布接着问：那这秦三世子婴应该是很感念赵高的拥立之恩吧？
1: 哈，恰恰相反，赵高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子婴表面上看上去羸弱无能，实际上却是个心思缜密之人。他看出了赵高拥立他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实则呀，也要将他置于死地，所以就在登基后的第五天，设计把赵高骗到宫里，杀死了他，还诛灭了赵高的三族。
0: 奥奇布点了点头：哦，如此说来，这秦三世子婴也算是个有勇有谋的好男儿。然而南宫却不无遗憾地说了一句：哎，可惜呀。啊，可惜什么？此时刘不周叹了口气插话说：哎呀，只可惜这秦三世子婴虽有中兴大秦的志向和抱负，但当时的大秦江山却早已千疮百孔了，各地都爆发了反秦起义，四处烽烟骤起，整个大秦天下危若累卵，三世子婴已经无回天之力了。
1: 那然后呢？奥奇布听后颇有些惆怅地问。
0: 此时南宫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种极为崇敬的神情，称赞说：
1: 后来，哼，后来我太祖高皇帝率兵先于其他义军包围了秦都咸阳，但他老人家不忍因战事涂炭城中百姓，就派人入城劝降子婴，并承诺不伤害子婴和全咸阳百姓的性命。三世子婴一见大势已去，只得出征投降，大秦就此灭亡。可惜呀，这个子婴只做了46天的皇帝。奥奇布在一边问：那你家太祖高皇帝履行了承诺？
2: 那当然，太祖高皇帝他老人家言出必行，进城以后不仅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还给予了子婴诸侯王的待遇呢。只是
0: 南宫一副心驰神往的表情，但是随后神情又有些暗淡。好奇不见南宫突然一改刚才眉飞色舞的神态，变得突然一脸的哀伤，就有些不解：
1: 只是什么？
2: 哎，太祖高皇帝灭秦之后就撤离了咸阳，没想到一个月后霸王项羽的大军杀入咸阳，此人暴力好杀成性，不仅火烧了阿房宫，屠杀了全咸阳城的百姓，还处死了子婴。
0: 刘不周看着那宽大的汉白玉石台道：当时整个咸阳城已经被烧成了一片焦土废墟，事后完全无法再找寻到子婴的尸首了，所以关于他的陵墓究竟葬于何处根本无人知晓，始终是个谜。没想到今日却被我等误打误撞地发现了。卫青仔细打量着那块石台，疑惑着说：莫非这石台就是装殓秦三世子婴的棺冢吗？
1: 啊啊，有死人的？
0: 一听卫青这么说，南宫顿时被吓得又躲到刘不周的身后。他胆怯地看着那块石台，语气颤抖地对卫青说：
1: 卫青啊，你可不要危言耸听地吓唬本公主。
2: 就在众人探讨秦三世子婴生平的时候，站在弥加尔身边的沃哲塞却没心思听他们说这些。这家伙常年作为匈奴的暗探潜伏在汉地，对中原的风土人情甚为了解。他深知那些中原君王都极为看重死后，所以他们的陵寝多为厚葬，那陪葬的金银财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刚才听到卫青说那石台很可能是秦三世子婴的棺冢，我这才心想，这子婴虽是亡国之君，但想必陪葬物也不会少，要是从中弄走一两件宝贝拿出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所以他就动了想趁机捞一把的念头。想到这儿，沃哲塞连弥加尔和布都格恩都没打招呼，趁着众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石台正面那九个字的时候，不动声色的悄悄的向着石台的侧面靠了去。可就在他刚刚接近石台侧面之时，始终警惕地盯着弥加尔三人的卫青发现了沃哲塞的异常行为。卫青还以为沃哲塞想要借机偷袭他们几个人，就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说着冲上去一把扭住了沃哲塞。此事来得极为突然，其余五个人一时都还没反应过来，卫青和沃哲塞两个人就扭打在一起。弥加尔见状刚要抽刀上去帮沃哲塞，却发现扭打中的卫青和沃哲塞忽然全都停了下来，两个人就好像发现了什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似的，出人意料的呆愣在了当场。他们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石台的侧面，就不肯离开了。过了半晌，卫青蹲下身子，表情惊愕地指着石台的侧面说道，这里怎么会有一封血书？其余的人闻听全都向卫青这边靠拢过来，好奇地凑了过去看向石台侧面。果然在石台侧面的石面上密密麻麻地用红色的液体写了一段文字，因为年代有些久远，那已经变成黑红色的文字褪色了不少，但仍然能够依稀看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布都格恩注目仔细地看着上面的文字，看着看着他的表情开始变了，随后轻蔑地转过头对身后的南宫说道，我说汉家公主，你可真会编故事哄骗我们呀！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南宫见布都格恩的话里有话，不解地问道。布都格恩看着石面上那些用红色液体写的文字回道，这段文字说的就是你刚才所讲的子婴之死的过程。哼，你家的这位祖先太祖高皇帝刘邦的确招降了秦三世子婴，灭了大秦，也承诺了留他性命。南宫不无崇敬地回道，对呀，事实就是如此嘛。布都格恩冷哼了一声，随即指着文字继续说，哼，可是这之后所记录的事实就跟你所讲的不一样了。啊，有什么不同吗？南宫不以为然。布都格恩回道，这上面写道，这刘邦不亲手处死秦三世子婴，并非他宅心仁厚，而只是为了假仁假义的邀买天下人的人心罢了。他虽未亲自动手，却恶毒地暗中用计挑唆霸王项羽借他的手杀死了子婴，所以有人就用执念怨气至深之人的鲜血书写了这份血书，将当年事实记录于此，控诉刘邦的假仁假义和禽兽心肠。听到匈奴将军布都格恩侮辱自己的祖先，南宫顿时怒了，他不假思索地厉声道，不许你出言污蔑我的先人，太祖高皇帝从未骗过子婴，大王项羽杀死子婴和我家先祖也没有任何关系。布都格恩却也不着急，他冷笑了一下，哼，汉家公主莫急嘛，这不是我说的。说着 他一指那段文字道，这上面就是这样写的。
0: 众人全都看向了那段文字，这才看明白上面所写的内容的确如布都格恩所言，而且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子婴之死的悲愤和惋惜，以及对刘邦那道貌岸然的假仁假义和借刀杀人的不耻行为的无比怨恨和诅咒。
3: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4: 朝野暗潮涌动，江湖争斗不断，绣衣御史勇闯迷局，勘破朝野江湖的重重迷障。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谢谢你一直都在，今天继续播出。林海特给陈晓彤的生日礼物正是陈晓彤多年想要的。林海特笑着对晓彤说，以后每年都会给你惊喜。谢谢你一直都在，请听第49到第50集。
8: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健，演播严萌萌、冯阳。
9: 第49集，
10: 林建国和高向前正在一边聊着，高程程见苏大云的目光一直粘在了高桥身上，就像饥饿的黄鼠狼盯着肥美的小鸡仔，心里就特烦，一把拉起高桥，要带他去二楼弹钢琴。高桥恋着爸爸和爷爷奶奶不肯去，高程程就一把把他抱起来，夹在腋下往二楼走。

0: 高桥呢是又踢腿又哭闹，高成成一急照着他屁股就拍了两巴掌，高桥马上就给哭得惊天动地，把苏大云的心肝肺都给哭碎了。苏大云站起来几乎是踉跄地扑过去，一把抢过高桥，忍不住就冲高成成发火：
1: 成成，瞧瞧跟我们玩一会儿能咋啦？
0: 高成成也不示弱：
1: 练琴时间到了。哎呦，今天这不我们来了吗？晚点练能怎么了？做人就得有原则，守原则。既然规定了每天晚上七点练琴，就算上帝他老人家来了，这琴他也得照练不误。
0: 说完，漫不经心地扫了他一眼，那意思是连上帝来了他都得练琴，你们才算老几。苏大云真让他给激怒了，一把拽过高桥藏在了身后：
1: 成成，我好歹也是高桥的奶奶，连过去的婆婆，你是拿什么眼神看我呢？
0: 高成成歪头看了他片刻，又拿出他的杀手锏，谁招惹了他，他就拿谁当空气，无视苏大云的存在，伸手指着藏在苏大云身后的高桥说：
1: 高桥，我数三下，你要还不跟我上楼，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说完抱着胳膊气势汹汹地数：
1: 一二，我马上数到三了。
0: 林海特一看不好，再待下去十有八九苏大云和高成成就要干起来了，忙跑过来拉着苏大云说：妈，今儿我还约了人，哎，走了走了。说着向高向前告辞，高向前也看出了局面的尴尬，遂也起身送客。林建国一把拉起苏大云的另一条胳膊小声说：
2: 祖宗走了呀。
0: 苏大云带着一脸不服输的倔强，三步回头瞪一眼地出了门。一路上苏大云黑着脸：
1: 你们父子俩眼看着高成成欺负我，哎，就没有一个站出来帮我说话的，
2: 以后你还想不想见乔乔了？
0: 林建国歪头问他。苏大云呢白了他一眼没说话。
2: 你要以后不想见乔乔也无所谓，我这就回去跟高成成把天给吵破。
3: 海特呀，你掉头把我和你妈送回去，跟高家闹一场过瘾的。
0: 林海特知道父亲是故意激将母亲，免得以后他不分轻重缓急的和高成成闹，于是打了一下方向，做真要掉头的样子。苏大云一下子就哭了：
1: 哎呦，你们爷儿俩你们就挤兑我吧。
4: 因为是早期尚未扩散，高向前的胃癌手术并不大，完全可以在本地做，可高向前和高成成都有顾虑，如果觉得在本市做手术，亲朋好友和同事肯定会到医院探望，很容易暴露真相，还是去北京妥帖，就去了。可在北京看病，那人就太多了，尽管事先联络了熟人，可要想请知名专家做手术，那也得等，这一等就是一周。高成成虽然只是一家小小的支行行长，可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向来强势，为了防王行长，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从不让别人插手，所以他这一去北京，行里大小事都积攒成了疙瘩，行里的人一天至少给他打十几个电话，不是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就是问他什么时该怎么处理之类的。总之高成成焦头烂额，再加上惦记着高桥，心就跟放在油锅上煎着一样难熬，想回去把工作上的事处理一下，可又不想让高向前觉得关键时候子女指望不上，就给李阳打电话让他过来替自己两天，他也好回行里去处理一下工作上的事。李阳并不知道高向前得的是胃癌，直到他是胃溃疡去北京做手术，觉得要动用这么多人陪同有点小题大做，就说又不是大毛病，你后妈一个人陪着不就行了。高成成就生气了：我要觉得他一个人行，我不就不找你了吗？迫

0: 不得已就把高向前的真实病情说了，也说了自己的想法，让他过来替自己两天是不想让林秋红日后卖功劳。听说高向前得了胃癌，李阳首先不是难过，而是他还能不能健康地回到工作岗位上，于是就问高程程：“
1: 不要紧吧？”
0: 高程程本想说不太要紧，可又怕说清了李阳更不放在心上，就故意说得严重了一点。都胃癌了，你说严重不严重？李阳就说先把单位的事儿安排安排，其实呢是不想去的托辞，怕高程程发火，没说那么生硬就是了。两个人谈了一年多，高程程已经习惯了李阳的言听计从，也没多想，就让他尽快。但李阳心里却已经打了鼓，说真的，他对高程程的爱一大部分来自于高向前对他的帮扶，如果高向前就此一病不起，那高程程对他来说就成了可取可不取的鸡肋女友。想想可能会失去高向前在事业上的帮扶，还要忍受高程程的坏脾气，李阳心里就烦得慌。过了一会儿，编了个理由给高程程发短信，说单位事多，确实抽不开身。高程程给他回的短信里就一个字：哼。
2: 李阳不来，高程程只好乘晚上的红眼班机回。上午去行里处理事情，处理完了，中午跑幼儿园看看高桥，问他这几天过得怎么样，都是谁送他上的幼儿园，谁来接他。原以为住惯了别墅的高桥会嫌奶奶家又破又小又肮脏，没成想高桥很开心，说每天早晨奶奶送他来幼儿园，下午爸爸来接着他一起回爷爷家吃晚饭。高程程心不在焉地问：
3: 爷爷家的饭好吃吗？
4: 好吃，爸爸还带我去吃必胜客了。还有和陈晓彤阿姨在一起。
2: 虽然已经无意和林海特复合，可听高桥说他和陈晓彤在一起，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就哦了一声，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3: 那果果爸爸去了没有啊？
4: 果果爸爸出国了。
3: 谁说的？
2: 高桥低着头玩陈晓彤送他的魔方，没顾上回答他。因为着急要回北京，高程程心急如焚，一把夺过来说：
3: 就知道玩，妈妈问你话呢。
2: 高桥正玩得上瘾，一下子就哭了。
4: 阿姨，陈晓彤阿姨说的，我看见爸爸和陈晓彤阿姨拉手了。
2: 高程程脑子里嗡的一声，就像有块石头被砰的扔进了水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发了半天呆。高桥摇晃着他的手，叫了声妈妈，想从他手里拿回魔方。高程程的手一闪，擎着魔方看了一会儿，一扬手就给扔到了马路中央，正好有辆卡车经过，给压碎了。高桥呆呆地看着被压碎的魔方，闭着眼张嘴哭了。高程程沉着脸拉起高桥的手，一声不响地回了幼儿园，把高桥交给老师，直到老师哄着高桥跟他说再见，他才回过神来，摆摆手说：
3: 高桥，等妈妈去北京给你买个更好的啊。
2: 高桥还在哭，不搭理他。这一刻高程程突然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了，呆了片刻，觉得眼里好像有泪要滚出来，忙转身走了。去了机场心里乱糟糟的，在候机厅找了家咖啡屋，叫了杯咖啡慢慢喝了，心情平缓了点，就给林海特打了个电话。他很想知道于大峰和陈晓彤到底是怎么了，是离婚了还是两地分居。当然他关心他们两个的终极目的还是想搞清楚林海特和陈晓彤之间的关系。
0: 林海特接了电话，声音有点嘈杂，高程程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一些， 故作风轻云淡地说，我回来处理处理行里的事，这几天辛苦你照顾乔乔了。
5: 自己孩子幸福还来不及呢，哪来的辛苦可言呢？你爸怎么样了？如果有需要我做的你尽管开口吧。
0: 还在排队做手术呢，就这两天。我刚才去幼儿园了，高桥说你和陈晓彤带他去吃披萨了。林海特就明白了，这才是高程程给他打电话的原因所在。想高程程和那个姓李的把恋爱谈得都快结婚了，自己也该有点感情生活了，林海特就嗯了一声，想反正早晚高程程都会知道，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高程程说，我知道你以前和陈晓彤谈过，可她后来嫁给于大峰了，以你和于大峰的关系，你觉得合适吗？
5: 他们已经离婚了。
0: 想不到陈晓彤还挺现实的。言下之意是陈晓彤是那种只愿意和男人同甘却不能共苦的势利女人，于大峰的公司一破产，她就跟于大峰离了婚。林海特不想在电话里和他争执，只说
5: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什么样？我很好奇。林海特当时正在录节目，其他人都上场了，就等着他呢。他也不想当着众人的面说于大峰和陈晓彤的私生活，就说以后再说，说完就要挂电话。高程程哼了一声，哼，到底是有新欢的人啊，这就对我不耐烦了。
5: 我这边正忙着呢。
0: 高程程的犟劲儿也上来了，我爸还绝症在北京等着做手术呢。我告诉你啊林海特，你别误会我是吃你和陈晓彤的醋，我只是想告诉你，随便你和陈晓彤怎么勾搭成奸，我高程程要是能让你闻到一点醋味，我就不配叫高程程这个名字。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当着孩子的面你最好给我收敛点，别拉拉扯扯的搞些少儿不宜的动作。说完猛地按断了电话，仿佛盘踞在胸口的那口浊气算是发泄出去了。林海特望着手机苦笑了一下，下午去幼儿园接了高桥，问他跟妈妈说什么了，高桥的眼泪就巴嗒巴嗒地下来了。
4: 妈妈把陈阿姨送我的魔方摔碎了。
0: 林海特摸摸他的头，
2: 没事，老爷病了，妈妈心情不好。
0: 然后就带高桥到附近的商场又买了一个魔方，高桥这才又开心地笑了。林海特给苏大云打了个电话，说晚上带高桥出去吃饭，让他别准备他们爷儿俩的饭了。苏大云就嘟嘟囔囔的不高兴，
6: 外面的饭有什么好吃的，那除了添加剂就是地沟油。
2: 我约了朋友。
6: 要去会朋友你自己去会去，你把乔乔给我送回来。
2: 乔乔喜欢跟朋友的孩子玩。
6: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
0: 苏大云警觉了，林海特觉得应该一点点的让苏大云他们知道并接受自己和陈晓彤交往，就说是陈晓彤。苏大云一愣，自从知道陈晓彤的传媒公司是他和林海特俩人办的，他就预感过两个人会复合，就挺开心的，于是问林海特有什么打算。林海特也没避讳，说除了把她娶回来没其他打算。苏大云说，
6: 成，他婚也离了，妈也没了，没人挡着你们俩了。
0: 说着还挺唏嘘的，
6: 哎呦，早知道你和高程程把日子过成这样，那当初我就不去找陈晓彤了。
0: 林海特一愣，
2: 什么时候去找陈晓彤了？
0: 苏大云自知自己说漏了嘴，就打马虎眼说，
6: 哎呦，那都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妈不想提了。
0: 他怕林海特追着问究竟，说完这句就把电话给挂了。何林建国说，

0: 事。人生哪有走着走着就走散了的老朋友，都是交往着交往着觉得不值得交往了，就随便找个理由走散了。
1: 去找陈晓彤的路上，林海特问高桥想玩什么，高桥说想玩中山公园的欢动世界，林海特说没问题，然后试探着问高桥，如果有一天爸爸也给你找个新妈妈，你介不介意啊？高桥看着他想了一会儿，
2: 是陈阿姨吗？
1: 林海特心里一惊，想原来小孩子心里什么都明白的，就问他为什么觉得是陈阿姨啊？
2: 因为你带着我和陈阿姨约会啊。
1: 林海特想反正早晚是会成为事实的，就说是啊，如果是陈阿姨你觉得好不好啊？高桥低着头玩了一会儿魔方，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2: 你的对象比妈妈的对象好。
1: 你同意了？高桥看看他，又低头玩玩具。去传媒公司接陈晓彤母女，林海特问果果，一会儿我们去欢动世界玩好不好？果果开心地在后座上颠了几下小屁股，
3: 太好了太好了。
1: 高桥歪着头看了他一会儿说，
2: 你愿意管我爸爸叫爸爸吗？
3: 我有爸爸，我爸爸在美国。
2: 我也不愿意管李叔叔叫爸爸。
1: 陈晓彤错愕地看着高桥说，
0: 海特，你都跟孩子说什么了？
1: 林海特说没什么，就在路上瞎聊了两句，又和孩子们商量他们先去欢动世界玩着，他去买肯德基全家桶。果果奶声奶气地说，
3: 好。
1: 高桥说，
2: 全家桶只能一家人才可以在一起吃，
3: 那我们就假装是一家人嘛，好不好嘛，高桥哥哥？
1: 高桥闷了一会儿才瓮声瓮气地说，
2: 好吧。
1: 林海特知道像高桥这么大的孩子想让他像通情达理的大人一样理解父母的再婚是不可能的，他本能地觉得只有亲生父母才是他的爸爸妈妈，不管是爸爸再婚还是妈妈再婚，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撕扯。到了游乐园，林海特买了三张通票，让陈晓彤带着孩子们去玩游乐设施，他开车去附近找肯德基门店。想起高桥说全家桶的口气，犹豫了一下，就另外要了几款套餐，没要全家桶。等他们回到游乐园时，高桥和果果已经玩疯了，好容易才哄下来，胡乱吃了两口又去玩去了，剩下林海特和陈晓彤坐在休闲区，远远地看着孩子们在游乐设施上玩。林海特递给陈晓彤一个汉堡，吃吧，都快凉了。陈晓彤接过来咬了一口，打量着他买的肯德基的包装，自言自语似的说，
0: 不是全家桶啊。
1: 林海特心里微微一震，怕全家桶不够吃，所以买了别的套餐。陈晓彤好像问完就忘了似的，眯着眼睛望着游乐设施上的孩子，慢慢地吃着汉堡。
0: 林海特知道陈晓彤不是问完就忘了，他又不是鱼，只有七秒钟的记忆，他只是见自己买的不是全家桶，有点失落，忍不住问了，可问完又怕林海特尴尬，于是就这样了。所有恋爱中的女人都是热爱象征意义的，就像玫瑰因为象征爱情而被喜欢，全家桶象征的是林海特希望和他在一起的愿望。林海特的心里有点微微的疼，他突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陈晓彤更懂他，更体恤他的内心了，就情不自禁地伸出了胳膊揽在陈晓彤的腰上，轻声说，
1: 你真好。
0: 陈晓彤笑了。

0: 着继续吃汉堡。林海特也看着远方说，
1: 今天我跟我爸妈说了。
0: 陈晓彤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继续默默地吃汉堡。林海特继续说，
1: 我说今晚和你一起吃饭。
0: 嗯，
1: 我告诉他们除了把你娶回去就没有其他打算了。
0: 嗯，林海特在陈晓彤腰上轻轻挠了两下。
1: 别光嗯呢，说话呀。
0: 我嗯的意思就是我嗯准你这么想并且这么说了。林海特也乐了，趁两个孩子玩得正疯，猛地揽过陈晓彤狠狠地亲了一下。
1: 让你再给我甩脸色。
0: 海特，我有个好消息你想不想听啊？
1: 只要不是有人爱上你了我就听。
0: 傻样，电视台来电话了，我们免费赠送的三集节目从下周开始一周一集播出，如果收视高呢，播完这三集他们会考虑购买我们的短片
2: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3: 当年分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是负心汉还是身不由己？林海特与陈晓彤在不幸的围城中重逢，当沉睡的阴谋被撕开，这是一场跨越半生的救赎吗？让我们在小说里去找寻答案。16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谢谢你一直都在正在播出。陈晓彤、林海特两人计划一场长途旅行，他们去看云海，他们一路上说说笑笑，拍照录像，把每一个瞬间都留住，他们的爱情是越来越甜蜜了。谢谢你一直都在，精彩继续。
6: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7: 第50集，
8: 陈晓彤告诉林海特，他们免费赠送给电视台的短片就要播出了。林海特说：“
7: 不错，既然这3集免费送，干脆送的范围大点，其他城市的地面频道也免费送播，反正不是同一座城市，收视群体不冲突，我们就拿这3集啊广泛撒网，抛砖引玉了。”
8: 陈晓彤说：“他已经在联系其他城市的地面频道了。”有的已经回音了，有的已经把节目寄过去了。林海特搂着他的腰往怀里揽了揽，说：“
7: 小媳妇真能干。”
8: 那天晚上的月亮真好看，在高而湛蓝的天上宁静地俯瞰着这片土地，那段时光像一匹美丽而温柔的绸缎，带着华贵的安宁匍匐在了林海特的心里，让他长长的想在这片绸缎上打滚翻腾，让他温柔的融裹自己。因为高桥在，林海特每晚都在父母家吃饭，有时和高桥玩晚了就不回租的房子了，陪高桥睡在他曾经的大床上。高桥最喜欢的游戏是早晨醒来爬到他身上，像只肉嘟嘟的青蛙趴在他背上。每当苏大云进来叫他们起床吃早饭，看到这一幕眼眶就会发热，搓着眼睛说：“这都是造了些什么孽呀。”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苏大云会在心里想，为了高桥能每天早晨像只幸福的小青蛙似的趴在林海特背上，他可以容忍高成成所有的不好，只要他带着高桥回到林海特身边。也只有这时候，他对陈晓彤是排斥的，不是因为陈晓彤不好，而是只要他和林海特在一起，高桥就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回到林海特身边了。他和林建国这么说，林建国嗤之以鼻：“
7: 苏大云，你还没老年痴呆吧？”“
9: 我就说说不行啊。”“
7: 你说，没人不让你说，可你也捡点靠谱的说吧。照你这说法，只要高成成带着高桥回来，你就不计前嫌，就好像当初成成和海特离婚是你从中作梗似的。苏大云，你醒醒吧，当初是高成成不要咱海特了，人家现在又谈了个不错的男朋友，他不觉得是做下了对不起你的事，需要取得你的原谅，也不指望得到你的包容。你呀，你就好好歇着吧，你
8: 苏大云就像个被一竿子捅醒的梦中人。
9: 我看乔乔黏糊着他爸我就难受。
8: 林建国就叹了口气，其实他何尝不想儿子一家三口在一起，可这岂能是他想一想就能成的事？既然想了也是枉然，不如不想，至少不会自找不痛快。于是就安慰苏大云，
7: 那就赶紧让林海特和陈晓彤结婚吧，按照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呀，他俩还可以再要个孩子。
8: 苏大云一听眼睛就亮了。等第二天林海特回来吃饭，就在饭桌上说，
9: 海特啊，你和晓彤的事儿定了没有啊？
7: 定了呀，干嘛？
8: 苏大云包了一只虾丢到他

0: 碗里。你去见小童爸爸了没有啊？
1: 还没呢。
0: 都定了还不赶紧去拜访一下老丈人？
1: 不用那么急吧？
0: 怎么不急呀？这是礼貌，你是南方，一定要先去拜会小童爸爸，我们才能邀请小童来家里吃饭，然后呢就是两亲家见面，再然后才是谈婚论嫁。你和小童都老大不小的了，就别拖着了。
2: 高桥边吃饭边眨着眼看林海特，林海特摸了摸他的头说，
1: 不管爸爸将来和谁结婚，爸爸都会和以前一样的爱你。嗯，
3: 果果愿意叫你爸爸吗？
1: 嗯，不知道，等改天你问问他好不好。
3: 我不喜欢喊别人爸爸。
0: 哎呦，造孽呀。
4: 苏大云，我发现你这张嘴怎么就跟气门芯坏了的汽车轮胎似的，吱吱跑气，你不带打嗝的呀？
0: 我又怎么惹你了？
4: 你一口一个造孽，你一天到晚的说，你烦不烦呐？
0: 那一家子骨肉分离不是造孽是什么呀？
2: 林海特无可奈何地看着吵得红眼相向的父母。
1: 爸妈，你们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吃顿饭？
2: 林建国也瞪了苏大云一眼。
4: 就是，
2: 苏大云气哼哼地端起碗吃饭。吃完饭，高桥和林建国上街玩去了。苏大云从厨房出来说，
0: 海特啊，我给你下个任务啊。
2: 林海特正刷朋友圈，请起来让苏大云看陈晓彤在朋友圈里晒的果果的照片。
1: 哎，您看，晓彤的孩子。
2: 苏大云把手机屏幕推远看，眯着眼看了一会儿。
0: 嗯，挺好的，像他妈。哎，我给你下任务呢，别打岔。
1: 哦。
0: 明天下了班，你买上礼物，去小童家见见他爸，然后你带小童到咱家吃饭。
1: 哎妈，您这流程布置也太满了吧。
0: 满什么满呢？你们年龄也不小了，赶紧结婚。没房子就住家里，赶紧抓紧时间再要个孩子。我和你爸帮着带。
1: 哎呀妈，你想的也太远了。
2: 林海特嘴上虽是这么说，心里却没有否定苏大云的计划。
5: 林海特虽然觉得苏大云对他和陈晓彤的事有点操之过急，但当天晚上就在微信上把苏大云的意思说了，陈晓彤就笑。
2: 你干嘛要说是你妈的意思啊？
5: 林海特就像个孩子似的嘿嘿笑了两声。自从和陈晓彤挑明了心计，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个孩子，连笑容都干净明朗了起来。偶尔想想以后的生活也简单得很，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他就想，大约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吧，会让一个成年人瞬间坠入孩童的时代。他笑了一会儿说，不，我妈的意思和我的意思有区别吗？
3: 那是，如果是你的意思，说明你爱我啊，爱得迫不及待啊。可如果是你妈妈的意思，说明你爱我还没爱到这么主动的份上，所有程序都是在父母的推动下才往前走的。
1: 我这不是想替我妈卖个人情吗？
5: 第二天下午，林海特去商场买了礼物，接了陈晓彤母女一起去了他家。显然陈晓彤已跟陈明道打过招呼了，进门寒暄了一会儿，彼此眼里都有感慨和亲热，但对过去的事儿谁也没提，就好像他和陈晓彤没有当年曾经的那一段。林海特想也好，免得提了大家都尴尬。这次拜会气氛轻松而融洽，先是他和陈晓彤下厨房烧菜，他负责洗和切，给陈晓彤打下手，两人配合的默契极了。看着专心致志的在炒菜的陈晓彤，林海特总想悄悄地凑上前去，趁他不注意吻他一下。就趁陈明道圈着果果给他念童话故事书的时候，飞贼一样的凑上去吻了。陈晓彤并没有吓一跳，而是期待已久 似的，趁机一回头接住了他的吻。林海特飞快地又吻了他一下就笑了。我有一个预感，
3: 说来听听。
5: 我们将是这个世界上最般配、最默契、最幸福的一对夫妻啊。
3: 别的夫妻也这样想过，
5: 但我们会实现并且永远。陈晓彤就看着他笑不说话，这样的光阴美极了，美的林海特都想让他停下来，再也不要往前走了。
3: 第二天晚上，林海特又接了陈晓彤母女到家里做客，果果和乔乔一见面就玩到一起去了。苏大云美得合不拢嘴，说看出来你俩是有缘分了，这俩孩子也能相处得这么好。陈晓彤让他说的有点不好意思，要下厨帮忙，被苏大云给推了出来。
0: 哎呦，你现在还是客人呢，以后有你做的时候。
3: 说着把陈晓彤按在沙发上，让他和林海特聊天。吃饭的时候，苏大云看看他们俩，叹了口气说，
0: 哎呦，要不是当年你妈拦着，何苦弄成今天这个局面呢？
3: 毕竟谢云已经走了，怪一个已经死去了的人，林海特觉得不厚道，也怕陈晓彤难过，就叫了声妈。
5: 妈，你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3: 苏大云也知道自己失言，就连连点头，
0: 对，这样挺好挺好。
3: 说完看看陈晓彤，
0: 你俩年龄也不小了，差不多就把婚事办了吧。
3: 陈晓彤就看看林海特，林海特说等忙过这阵儿就办。苏大云瞪了他一眼，
0: 一天到晚的忙，我就没见你有个闲的时候。
5: 不管多忙，把晓彤娶回来是我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
0: 这还差不多。哎，你打算在哪儿结呀？
3: 林海特知道上次结婚结在高程程的房子里已经让苏大云心有余悸了，就说自己手头还有点钱，但只够付个首付的。然后看着陈晓彤，
5: 得辛苦你和我一起还贷款了，成吗？
3: 你不嫌我背着100多万的债就好。
0: 苏大云吓了一跳，哎呦，什么债呀？
3: 陈晓彤就把他离婚前给人打欠条的事说了。苏大云唏嘘了一阵，
0: 哎呀，行啊，人活着亏啥也别亏心，你们两个慢慢还，别着急上火就行。
5: 这倒不会，我已经留意了几个楼盘，这两天呢就抽空过去看看。之后高程程又回来了一趟，处理行里的事，想自从陪父亲进京做手术就没见过李阳，处理完行里的事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想约着一起吃饭。李阳说，
6: 我在整理材料呢，抽不出时间了。
5: 高程程就恼了，
7: 李阳，是你说不见的，不是我不见你啊。
6: 哎，别，我跟你开玩笑呢，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7: 晚上的班机。
6: 哎呦，真巧啊，我今晚也要回北京，莫不是咱俩一个航班吧？
7: 你去北京干什么啊？
6: 你说呢，大周末的我去北京还能干什么？
5: 高程程一想，可不是，他之所以赶在周五，就是想把行里攒了一周的事处理一下，就很激动说，既然你晚上就去北京了，中午我就不见你了，要去幼儿园看看乔乔。说着就挂了电话，一路往幼儿园去的路上才想起来还没问李阳的航班班次，就在微信上给他发了个语音。一会儿李阳就把在网上订票的电子回执给他发来了，果然和他一个班次。高程程感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飞舞着手指给李阳发过去几个示爱的图片，又写了俩字，爱你。李阳给他回过来一个笑脸。从幼儿园把高桥

0: 接出来，
1: 问他想吃什么。高桥指了指不远处的必胜客，说要吃炸虾球。高成正不高兴了，说怎么一问你想吃什么你就要吃必胜客呢？见他凶凶的，高桥吓得没敢说话。高成成就问，
2: 是不是爸爸经常带你去吃啊？
3: 哦，
2: 是不是还有陈晓彤他们？
3: 是啊。
1: 高成成心里本能地涌上一阵厌恶，
2: 他们天天在一起啊。
3: 嗯，爸爸和陈晓彤阿姨要结婚了。
2: 谁说的？
3: 爸爸。
2: 什么时候在哪儿说的？
3: 前天晚上在奶奶家说的。
1: 突然的，高成成就愤懑了起来，想起苏大云遇见他和李阳一起吃饭时的那一场闹，显得他多么在意，多么想挽回他这儿媳妇似的，搞了半天都是表演呢。一看挽回他无望，立马就调准方向，帮着儿子撮合陈晓彤了。高成成在心里冷笑了两声，但什么也都没说。陪高桥吃完必胜客，觉得全身上下酸溜溜的，疲惫得很，时间还早，就回了一趟家。本以为倒下就能睡着，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林海特和陈晓彤，突然就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觉得林海特和陈晓彤现在走得这么顺利，说不准就是藕断丝连，一直没有断下过。他觉得不舒服，郁闷，愤怒，就好像一个人在时过境迁以后才明白过来，当年的自己曾经上当受骗过，却已晚了，所有的控诉和愤怒都已成了无地放矢，越想越烦，就想把这口恶气吐出来，就给林海特打了个电话，冷冰冰地问，
2: 林海特，有件事我特别想弄明白。
1: 接到高成成电话，林海特倒也没意外，以为他是想问问高桥最近怎么样，没想到他一上来就说了些没头没脑的话，就愣了一下。
4: 什么事儿？
2: 这些年你是不是一直跟陈晓彤有来往啊？
4: 是啊，那我们有来往你也知道啊。
2: 我说的来往指的是你瞒着我跟他暗度陈仓。
4: 你怎么会这么想？
2: 你和我之前是和陈晓彤好，咱俩离了，陈晓彤也飞快的离了，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林海特就什么都不想说了，只心平气和地说，
4: 你还有其他的话要跟我说吗？
2: 除了这话我什么话也不想跟你说。林海特，你让我越想越恶心。
1: 林海特皱了皱眉头，挂断了电话。
5: 高成成仰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情暴躁得不行了，恨不能把这个世界撕烂，不，也不是把整个世界撕烂，他只是想，他宁肯把林海特撕烂了，也不愿意就这么拱手让给陈晓彤。出于女人嫉妒的本能，他突然后悔离婚，甚至后悔自己和李阳恋爱。如果没有和李阳恋爱，现在他无论如何也得把林海特从陈晓彤手里夺回来。林海特给不了自己幸福，凭什么去给其他女人幸福？越想越烦躁，根本就睡不着，就打开电视，发现林海特居然在电视节目里。看了一下台标，是本市的地面频道，愣愣地看了一会儿，给电视台的朋友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林海特和陈晓彤联合创办了一家传媒公司，制作了节目到处卖呢。挂了电话，又拿手机上网搜了一下，才发现林海特已经是本市很有威望的年轻律师了。又搜了一下他和陈晓彤制作的节目，发现很多城市的地面频道都在播出，反响也很好，就恨恨地把手机扔在一边，拿过枕头把脑袋裹在里面，大叫了几声，两眼呆滞地看着天花板。傍晚他胡乱吃了点东西，就往飞机场去了，在候机区见着了李阳，对他也爱理不理的，把李阳弄得讪讪的。

0: 以为是这半个月来高向前在北京做手术，自己不闻不问把高程程给惹恼了，就陪着笑脸说好话，一会儿问他要不要喝水，一会儿问他要不要吃东西，把本来就很烦的高程程问得更烦了。我不想吃也不想喝，我就是很烦，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1: 当着候机厅那么多人的面，李阳给弄得很下不来台，就一个人讪讪地去了饮水机那儿接了杯水，慢慢地抿着。其实如果不是父母劝他，这趟北京他也不打算去的。当初他离婚是觉得前妻的一家全是小市民，随着他越走越高就越看不惯他们，有了这种看不惯，两口子的日子就越过越远，就把婚给离了。听说前妻离婚不久就找了做生意的嫁了，日子过得还挺不错的，一度他心里还挺难受。直到后来有次他凑巧坐到了高向前的饭桌上，说起孩子，有人问他孩子几岁了，他这才说离了，没孩子还单着呢，就有人打趣说高局长女儿也离了，我看你们很般配吗？他诚惶诚恐地说，那怎么成啊，我哪配得上高局长的千金。嘴里这么说着，心却已经动了，不敢接招太积极了，是怕引起高向前的反感，毕竟就像他觉得前妻的小市民家庭配不上他，人家高向前说不准还觉得他这主任科员配不上他堂堂局长的女儿呢。事后他悄悄打听了一下，知道高程程工作也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带了一儿子，转而又安慰自己想带一儿子怕什么，反正再生一个也符合政策，把一切都打听明白了，主意就拿定了，把高程程追到手。因为他的爸爸是高向前呢，因为高向前和他局长是关系非常铁的朋友啊。人要成事儿就得脸皮厚，想明白这些后，他就找到当晚那个开玩笑要撮合他和高程程的人，一本正经地说，我记得那天晚上你跟我说过要介绍个女朋友来着，是不是？就这样他和高程程接上了头。和高程程见过几面，李阳想过放弃，因为高程程太强势了，可以转念，在这天底下不是所有婚姻的诞生都是因为爱情，在古代有的是政治婚姻，还有更多富豪的婚姻，首先考虑到的是对财产的保全和升值，就他这样一介平民百姓，连点资本都没有，居然还奢谈真爱，那简直就是荒唐啊！如果说他愿意为了自己的前程把爱情做成一笔交易，那么他能交易给高程程的不过就是隐忍奉承以及在姿态上的甘拜下风。
2: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慧思。在岁月长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承载着民族的智慧与记忆。今天咱们一起跟随几位年轻的非遗玩家，开启一场奇妙的非遗之旅。他们技艺超群，他们标新立异，他们借手艺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有这样一位文物修复师唐杰，他家世代传承古陶瓷修复技艺，年纪轻轻呢就创造出了金山修复技法。在他的手里，破碎的文物能重焕生机，残缺也能化为独特的美，就像是有一种让时光回转的魔力。更有90后的北京剪纸非遗传承人杨乐，这位理工女用创意打破人们对剪纸的刻板印象，从改良线条契合现代审美，到让剪纸与光影重新结合，还把剪纸融入到摄影写真，让非遗成为时尚的弄潮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手艺人的非遗世界，感受传统与创新碰撞出的绚丽火花。

0: 名文物修复师。我们家世代都是从事古陶瓷修复技艺的，曾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明清瓷器的馆藏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还创造了金扇修复技法，被称之为留得住云彩的金扇文物修复师。
1: 说唐杰是个修复师，不，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给文物里的千岁老爷爷续命，让破碎的历史优雅重生。朋友来他的工作室串门，连喝茶都得小心翼翼。
2: 你看我们今天喝茶的这个杯子很有意思哦，就是它将近1000岁了。
3: 1000岁？
2: 是啊。
3: 这么久？
2: 这个杯子
3: 敢喝吗？
1: 瞧瞧这大名鼎鼎的福建建盏，就算曾经都是老弱残兵，伤痕遍布，也能摇身一变，披金戴银，
3: 看上去金灿灿的，像黄金做的一样。是真的黄金吗？
2: 就是黄金。
3: 那我今天喝的这杯茶都变得更值钱了。那你每天都在工作室吗？我感觉你都没有时间谈恋爱了。
2: 修复好玩。
0: 我觉得金扇修复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存在，任何的这个伤残不去遮盖它，甚至于放大它，用我们世界上最贵重的物质黄金去修饰伤口，
1: 这不是修复，是逆天改命，简直就是在给文物颁发重生许可证。如果文物照了镜子，自己都得连声惊呼，还有这种操作？顶级的建盏一旦有了窑毡就成了残次品，唐杰出手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窑毡保留在上面精雕细刻。
0: 金扇最精彩的环节上金，金扇的本意是在于善待残缺，包容残缺，
1: 本应该剔除的窑毡来了个大变身，化身为一只慵懒的小小蜗牛，蜗牛也能扭转乾坤。原来残缺不是器物的终点，伤痕也有可能美到惊艳。若说标签，叛逆会是唐杰最骄傲的勋章。
2: 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年轻啊，就是代表着一定是有自我风格的展示。
1: 作为陶瓷修复世家，唐杰14岁开始就跟徒学习修修补补。
0: 我从小都特别喜欢古器物，会把别人丢弃的拿回来，瓶瓶罐罐插上花呀什么的。小时候我的玩具都是这些。
1: 文物市集，真真假假的老物件，从这里淘宝贝，考的就是眼力。
0: 这不是压花吗？这是哪里来的龙纹？这是压花，大哥，这个你留着自己玩吧。身份跟职业也许是天注定的，我从事文物修复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就是天生为它而生的。我在做修复的时候，经常就会对着一件器物就出神了。
1: 以修复之名破茧成蝶，他在步步升级打怪，早早练就了一身无痕修复的绝世手艺傍身。
0: 我修的人生中的第一件拍品是清代的乾隆青花皇帝盘，要做到我们肉眼看不出，甚至于用放大镜都看不出任何的修复痕迹。那这件器物是在2018年的这个拍卖行上面以1600万的价格截拍的。
1: 功夫出神入化，不仅降服了文物，还征服了开讲的节目组，与前辈同台谈笑切磋，令人叹服。
4: 文物修复师
5: 说完以后天衣无缝啊。
4: 对，我们说修旧如旧，破镜重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说
5: 真厉害的美。
2: 可以看一下这尊宋代的金狮楠木的这个水月观音照像，它其实身上有一处 是修复的，你们知道在哪？
6: 这个右手的位置，整个手臂都是修复的。
1: 少年成名，顶峰相见，出神入化的绝技，江湖人称唐无痕。在同龄人还在埋首书海、勤学无涯时，他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2: 像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南海博物馆的这一些出水的圆形花瓷器修复，然后包括武汉大学的万林博物馆啊、郑州博物馆啊，我们都有修复过。
1: 无痕并没有让他止步，摒除门派之见，学石雕、学漆艺，创新混搭，积善新玩法，破戒而出。
2: 当时就做了一个技法的融合，立体雕刻的金扇，我应用了石雕工艺、木雕工艺的这种圆雕的技法、巧雕的技法，融合到这个就是伤口的创作。
1: 平平无奇的窑具上也能耍一套招数，变出几只不同形态的青蛙，或藏或露，轻灵奇巧。
2: 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圈子就是我们的井，我们就是我们生活圈中的一只蛙而已。但有的人是需要守戒的，有的人是需要破戒的。当我们一直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无法去突破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去破戒。
1: 蛙戒是创作，也是他看到的人生百态。
0: 我这边高了，然后再转过来一点点。
1: 在太爷爷那辈儿，手艺人可能就是跑江湖卖艺的，如今他的工坊已经有几百位弟子。
0: 台阶工坊它就是一个门派，台阶工坊它就是我们金扇修复里面的这个石灰金扇之源。
1: 2018年，他将古陶瓷修复技艺带入了大学的大雅之堂，让古老技艺在高校炒起来。
0: 在修复师的手里，破技是可以重圆的，金扇修复是修补时光的炼金术。
1: 妙手回春，金扇尽美。在为无数老物件逆天改命之后，唐杰终于迎来了他的30而立。且听且望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唐杰的绝技能够让老物件起死回生，而另外一个年轻人的独门秘籍却是无中生有，化面粉为神奇。这不是外国手办，是中国传承上千年的古老技艺。这也不是泥塑雕刻，而是出自家家户户都有的食材。一把面粉让95后小伙玩出了新高度。他就是北大毕业却选择回家捏面人的北京面人郎，第三代非遗传承人郎家子玉。面人也称面塑、江米人，是以食用面粉、江米粉为主要原料的塑作艺术，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12岁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他捏了60多年面人，自成一派。
7: 面的这个材料呢，导致它其实造型都只能做得非常小。面常识大家都知道，时间长了它会干，无论你要把这个作品这个人物做得多么精细，你都只能在5-6个小时之内完成。在这根竹签上去，从头开始向下发展，首先我们先把头上签儿。
1: 如此紧张的工期，能留给头部梳洗打扮的时间只有30分钟，就得赶紧和大家见面了。因为面团一旦变干，那就不能再修改了。这就练就了郎家面塑眼明手快、看得准、拿得稳的捏塑绝活。绝活也要与时代肩并

0: 郎家三代轮番上阵，让老面人焕然一新。
1: 这个是我爷爷在1930年的时候做的作品《司马光砸缸》，然后也是现在家里留存时间最长的一个作品了。可能跟大家对于面人形成的一种印象不同，就是可能很粗糙，然后在一个小棍儿上面，就是那种千举式的。它其实慢慢的在我爷爷这一代就已经发展成了在一个场景里面，所以他的作品也能够在当时众多的这个面人手艺人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吧。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我父亲的作品里边，有很大一部分会有把面人捏在核桃、葫芦，或者是一些水晶洞啊等等这种狭小空间的。像这一组就是它一块水晶洞破开的，然后破开之后呢，这边有白色，那这边就是没有白色，可以是人间和这个天庭的区别。
3: 这是别人的六岁，这是非遗传承人的六岁，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三岁就开始学艺的郎家子玉果然出手不凡，六岁便创作出当年世界杯32强的整套史努比面塑，16岁成为北京民间艺术协会最年轻的会员。
2: 我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把它捏成面人，我也算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吧。
3: 但是作为过来人，父亲深知这条路不好走。
2: 我当时跟我父亲说的是，如果我30岁之前没搞出什么名堂来，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还是去上班吧。

0: 的两大法宝，一下子打破了人们对传统面人的刻板印象，收获了一大波年轻人的喜爱。
1: 现在我们也非常关心年轻人他的文化生活当中，就是他喜欢看什么样的雕塑，喜欢玩什么样的玩具手办。这个作品是我做的一个灌篮高手，因为整个它就是像一本漫画书一样，所以也是制作了这个分镜的感觉。因为以前其实很少出现大面积裸露的皮肤在传统的面人里边，然后但是运动员的时候，他就你需要把这些肌肉结构强调出来。越来越多的这种主题里面，其实对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人体其实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观众也有这个要求，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所以就需要去融入现代审美、现代观众对于作品的这个要求。
0: 除了题材和表现形式的创新，狼家子玉又引入了三维打印技术，为非遗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
1: 我爷爷有一件1930年的作品，到现在有94年了，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永远的被后人看到。但是面人的作品它有它的物理极限，什么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就整个的寿命就完成了，所以我们就利用了 3D 扫描的这个手段去保存记录下来它现在的一个状态，在更多的这种数字化的呈现端口，比如在手机上、电视上，就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作品360度无死角去观看。但是在技术跟我们的非遗技去融合过程当中，其实也需要两方去不断的适应因此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改变了我们的制作工序。我复刻了爷爷做的三英战吕布，里面的造型是人物骑在马上，但是那个战马和人它体积如果叠加在一起会有很多的遮挡，所以因此我们就需要把人物跟这个马去分开进行扫描我们习惯上的就是直接把两个组装在一起所以这个打破了我们制作上的习惯，也提升了一些难度。
2: 推文古迹第一名已产生，狼家子玉。
0: 通过综艺节目，面人狼在网络上彻底火了起来，狼家子玉的社交账号一夜之间涨粉20万，他和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趁热打铁，搭上了短视频的时代快车。
1: 大家好，我是狼家子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狼第三代传承人。
0: 他们制作的第一条作品就收获了12万点赞。随着流量的到来，对于传统手艺的创新，狼家子玉又有了新的认识。
1: 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在思考，我们到底在传承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材料去进行创作？我们是一个农耕大国，粮食对我们来说是种非常重要的材料，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仅仅是温饱。那用这种材料去制作出来的造型艺术，其实代表着就是中国人他本身的一种深厚的农耕的基因，然后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那因此我觉得其实在传承面塑的过程当中，用面去来制作造型是它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被改掉了，那它就不是焕然一新了，有可能就是直接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一个状态。留下什么，去掉什么，其实是非常需要传承人去审慎考虑的。
0: 20多岁的狼家子玉捏了20多年的面人，他一点都没觉得枯燥，反而越来越热爱。孩子们的兴趣和热情让他十分开心，也许有一天，更多的狼家子玉将让这门手艺变得更好玩。面人被狼家子玉捏得如此神奇，而另外一位北京女孩的绝技更会让你认识到什么是年轻人的创意。一张纸，一把剪刀，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流转的光影与镂空的剪纸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传承1000多年的中国剪纸技艺，在90后北京剪纸非遗传承人杨月的手里，不再是土气的代名词。原来非遗也可以成为

0: 时尚弄潮儿。说到剪纸，大家并不陌生，但是你知道吗？剪纸的年头可比纸长多了。早在纸张出道前，人们就已经开始用镂空雕刻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甚至树叶上剪刻装饰品了。
1: 直到有了纸张这种材质，古人觉得，哎，它又好折叠又好剪，于是变成了这门手艺延续至今的这么一个载体。
0: 杨月是个理工女，6岁就开始学习剪纸。毕业后，她实在找不到比剪纸更有意思的事情了。于是他决定把剪纸事业做大做强，那就先从老人和娃娃抓起吧。杨月从最基本的技法一点点细细教起。
1: 剪纸和绘画最大的区别呢，其实就在于剪纸它是要一张纸连续不断。
0: 阳剪和阴剪是最基本的剪纸技法，用剪刀剪出外部轮廓，留出造型线就是阳剪，而阴剪就是在纸上剪出镂空的部分。不管多么复杂的剪纸作品，都只有这6种基础纹样。
1: 我们在设计剪纸的时候，通过阴剪和阳剪互相搭配，6种纹样互相搭配，这样就能得到丰富的这个组合纹样。像这一幅向日葵，我们用一排一排的云纹表现向日葵葵花的花面啊，然后用这种锯齿纹去表现蝴蝶身上细腻的纹理啊，再比如说用阴剪的柳叶纹把它的叶脉勾勒出来，这样鸟巢的这幅作品就剪好了。
0: 保护非遗除了情怀之外，更要唤醒内在创新力，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杨月深知，想让非遗潮起来，就要先让年轻人看过来。
1: 我在设计传统题材的作品的时候，会用更加纤细啊、更加流畅的线条去表现大的场景，这样的表达形式应该会更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当然我们在和杂志合作时尚单篇的时候呢，又会选择去粗化一些线条，讲比说把这种原本是锯齿纹比较密集的地方啊，截取下来它的本身的曲线啊，直展线曲线本身，这样呢能形成一个粗密结合的对比，让作品更加有冲击力。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幅传统剪纸作品呢，是和剪纸其实有着非常广阔的群众基础，所以说它本身就是来源于民间的，他们就是把生活里的场景啊作为剪纸的内容去表现，它非常的具有原生态的这种自由感和艺术感，也可以说是剪味纸趣。
0: 孩子们用的是同一个图样，但他们的作品就像开盲盒一样，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剪纸的魅力所在。
1: 其实最初的剪纸它是作为窗花贴在窗户上的啊，随着每天的日出日落，光影其实是不同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被装进了镜框里，虽然非常的漂亮，但是它就失去了和光作用的这么一个渠道，其实它们往往也就失去了它们的自由感，被禁锢在了镜框里。因此我就想到了，我们现在的剪纸可不可以重新和光进行一个结合，在这上做一些创新的探索。
0: 怎样才能让剪纸重现光合作用呢？灯光似乎更加直接，说干就干，杨月很快把想法变成了现实，二维的剪纸秒变立体灯光秀。
1: 传统的剪纸上面是不会留这种单线的啊，我们会让所有的图形都掉下来，它才能有镂空，但是用灯光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剪出来这种小的细缝也可以让光漏出去，而且它的效果是和这种大面积镂空是不一样的。
2: 目前规定
0: 杨月的丈夫是一位平面摄影师，于是他又有了新主意。本应该拿在手里的红纸现在却被杨月铺满了一地，他直接站在了上面。
1: 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把剪纸从镜框里解放出来，

0: 作为一个背景纸融入到我们的摄影写真当中，让它重新和光去作用，从此能够表现出它的自由，它的洒脱。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年轻人可以重新感受到剪纸和更多非遗里面的细节，从而重新爱上这些古老的手艺。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那不好看，换台。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时光流转，岁月无痕，一门门手艺渐渐老去，独特的眼光，灵动的创意，让这些手艺重新嗅到青春的气息。年轻人的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
0: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4: 胡老师，很多年轻人感觉自己只是为了活着而忙碌，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想和信念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感觉人活着没有意义。那么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们到底要不要追求意义呢？
3: 人生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实际上是在追问人活着的理由，生存的根据。那么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不但活着，而且要追问为什么活，追问活着的意义。这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以来精神生活中最为重大最为迫切的形而上问题，可以说是人生哲学的第一问题。古今中外的圣哲贤人以及普通百姓都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从终极角度看，人生是无意义的。我们代表人物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认为人类是欲望的化身，欲望是痛苦的根源，欲望永远不能满足，人就永远在痛苦中，而满足之后又觉得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中摇摆，所以说人生没有意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人活着时的每一天都是在走向死亡，随着死亡的到来，人活着时候的一切美好将不复存在，死亡带走一切，所以生命没有意义。英国作家毛姆说，人类是在一颗小行星上做短暂的留局，这颗小行星总有一天是会灭亡的，到那个时候个人甚至人类是否存在过都成了问题，所以人生没有道理，没有意义。《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中一片草木了。好了歌总的意思是，世人不惜一切代价疯狂追求的功名金银爱情子孙，其实都是虚妄靠不住的，都不值得追求，所以人生没有意义。现代学者钱钟书说，目光放远，万事皆悲。当代哲学学者周国平说，人生的内容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无限延展。那么人生的结局是零，于是人生的意义就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括号乘以零等于零，意思是没有意义。那么上述观点表述不同但结论相同，也就是人生没有意义。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种观点，从社会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从宇宙终极角度看，人类极其渺小，而且必然灭亡，因此没有意义。但是人类并不生活于遥远无边的茫茫宇宙中，那么宇宙太空只是人类生存的大背景，人类是生活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 生活于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中，那么简单说就是活在人世间，把眼光从遥远的宇宙终极收回来，投向现实世界，从现实、从社会、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而且时时处处、事事都是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呢？因立场和观念而不同。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纵横驰骋、捐躯沙场，为的是个人荣誉、国家荣誉，为的是美人。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豪杰们为的是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统一天下。水浒传中的英雄们为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为的是西天取经、普度众生。法国文学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认为，人生来就应该为个人的荣誉、地位、财富、女人等一切现实幸福而奋斗。巴扎克笔下的英雄一个个欲火中烧、贪得无厌，为了金钱、地位、虚荣，为了极尽物质享受，不顾一切疯狂地攫取金钱，和激进上流社会就是他们活着的意义。我国几代人所熟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认为，人生的意义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那么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那么邓稼先等科学家从美国归来，隐名埋姓几十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研制两弹一星，为的是祖国强大、民族复兴，诸如此类，还可以无休止地罗列下去，但是在常识面前没有必要。总之，凡是活着的人都有某种目标，那么目标多种多样，或者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为大众。

0: 不为理想为事业为责任为义务，或为爱情为家庭为父母为儿女，或为名为利为权为金钱为地位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人生目标，我在这里不做道德评判，留给朋友们去评判去思考。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不同目标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现了不同的人生意义。它不管哪种意义，它都是意义。总之，从社会、从现实、从世俗、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时光流转，岁月无痕，一门门手艺渐渐老去，独特的眼光，灵动的创意，让这些手艺重新嗅到青春的气息。年轻人的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一起领略了剪纸、面塑等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这些年轻的传承人奇思妙想，让古老的非遗焕发出新的活力。不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孕育它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紧密相连，传承着一个家族、一座城市的精神与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长泰，在那里九龙江静静流淌，滋养着一方百姓。长泰戴氏家族世代聚居于此，他们的故事是关于公平处世的坚守，是对家族精神的传承。从明代廉吏戴时宗秉公执法，到家族家训中的训诫，公平公正的理念贯穿于戴氏家族百年的历史。在长泰，用水争端的妥善解决，邻里纠纷的圆满调解，无不体现着这份公平的精神。而长泰的名产姜糖，作为传承500多年的非遗技艺，不仅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更是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长泰戴氏家族，探寻这份传承千年的家风，感受公平公正如何融入百姓生活，成为城市的精神底色。
2: 宽阔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长泰。千年时光中，这座寓意长久安泰的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2月17，长泰戴氏开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戴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戴氏宗祠，祭祀先祖。明代廉吏戴时宗在刑部吏部任职期间，以秉公执法、公正严明著称。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每次祭祖，拜师后人都会诵读先祖戴师宗的咏姜诗，以姜糖寄情，以桂枝明志，追思先人。
3: 莫嫌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遇纯。这首咏姜字里行间流露出戴世宗对姜桂品性的钟爱。他借姜自勉，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中坚守，散发出醇厚韵味。这股如姜桂般辛辣且坚韧的正气，也深深融入了戴氏家族的文化脉络。
2: 坐落在福建长泰武安镇上的戴氏宗祠，又名瞻衣堂，中堂之上悬挂着一方中建匾，它正对祠堂仪门，恰似家族脊梁，见证着戴氏一族的精神传承。
3: 你走过来就能看到这块匾啊，这是一块竖匾。
4: 对。

0: 匾。
1: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0: 我们先祖戴世宗，当时是由朝廷匾赐给他的。
1: 忠谏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0: 忠谏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2: 明嘉靖年间，45岁的戴世宗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1: 他的一个结论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0: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他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2: 戴世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戴府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戴世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把富县官员评为优等。戴世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0: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吗？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那些当官的就是去贪污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1: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
0: 对
1: 不顾了。
0: 对，
2: 为了让考功制度更加公正透明，戴世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往后考功案卷必须3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3人需写明考评标准，公义画押。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那些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1: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0: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提携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的。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造福，
1: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2: 戴世宗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忠谏匾，至今悬挂在戴世宗祠中。晚年时，戴世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侵，虽权贵相逼亦不可曲解苟合。戴氏后人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戴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3: 忠谏匾在戴氏家族高悬，这不是简单的荣誉赐予，更是对戴世宗公平处事精神的至高褒奖。公平处事赤而昌的家训也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戴氏后人的心头，成为家族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
2: 公平处事的家训与常态戴氏家风紧密相连。唐高宗时，戴氏先祖跟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在漳州落籍定居。

明朝时，其中一支迁居长泰陈巷镇古农村，从那以后，戴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

0: 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常态代式开机组代号。
1: 这个是大明冠代太老顿安代公神道，
2: 代公神道
1: 啊，这是第六代孙代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
2: 哦，
1: 顿南宫他不但为代氏家族开基立业，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0: 代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代号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代号的儿子代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1: 在那个钱银有下、
2: 哦、
1: 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两个白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了。他跟谁连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两个银子很高兴。
0: 在父亲的教诲下，戴云满心懊悔，他把银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因一时贪念做出有违公允之事。明成化十年，戴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戴云在任上正平送礼，市民虚有切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戴氏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颂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九进士的佳话。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辣，戴家人就像姜桂一般，历经岁月磨砺，仍旧坚守自我。
3: 祖上有德，家族才能，人才辈出。在常态，人们传颂着戴氏家族的故事，也把公平公正的家风延续至今，塑造了家族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戴家人看来，公平处事是为人做事的准则，也是生活中的智慧。福建自古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虽然降水充沛，但分布不均，历史上当地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南宋时，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常态人耗费了11年时间建起了一座水利工程，最开始建碑16处，后有一处因塌陷而荒废，因此这座水利工程被百姓称作15户碑。碑塘建好之后，

灌溉着一万多亩土地。自那以后，旱地变为水田，荒原变成沃野，700多年来滋养着这方土地。

0: 认真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夏天是告别阳虚的最佳时间，如何进行调理呢？
8: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什么是阳虚？冬天怕冷可以理解，但夏天也怕冷。在空调房里，别人只觉得凉快时，他却觉得冷，时间稍长就手脚冰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注意了，你的体质已经变差，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阳虚。夏季易伤阳气，夏季在五行属心，心属火，内经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季养生主要是养阳。夏季气候炎热，万物生长，阳气在外，阴气在内，人体阳气浮盛于肌肤，而内脏相对空虚，这使我们体表是热的，身体内部是凉的。由于天气原因，人们多偏嗜冰镇寒凉之品，衣不蔽体，长期劳作过度或者熬夜，长期生活在寒湿的空调环境中等，伤及阳气。因此夏季反而比其他季节更容易耗伤人体的阳气。阳虚的影响，在《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有对阳气的精确阐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意思是说阳气的鼓舞使人精神焕发，阳气的温煦使人关节筋脉柔韧。中医认为寒为阴邪，易伤阳气，阴盛则阳病，寒性凝滞易损伤人体的阳气。人体气血津液的运行赖阳气的温煦推动，才能气血通达。如果长期生活在室温低的环境中，寒邪侵入人体，经脉气血失于温煦，易使气血凝结阻滞，色滞不通，阳气的温煦推动、兴奋、防御、固摄等生理功能下降，则产生各种不同的病理变化。因此阳气不足容易使人精神不振、消沉，容易筋骨关节疼痛僵硬、痛经、月经延后、不育不孕、水肿、畏寒怕冷以及得各种痛症等，也会使生命的河流壅滞、浑浊，新陈代谢不畅通，出现肥胖、多囊卵巢、糖脂代谢紊乱等一系列代谢性疾病。阳虚的症状：一、畏寒怕冷，四肢不温，这是阳虚最主要的症状。很多阳虚的女性月经前后不能受凉，稍微受凉就会比别人敏感，出现月经延后或者痛经。阳气犹如自然界的太阳， 阳气不足，则内环境就会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二，顽固不化，指的是大便中夹杂未消化食物。古人对此现象的产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食物的消化就好比把生米煮成熟饭，胃就好似煮饭的锅具，而阳气就好比是煮饭的火，没有火米就无法煮成饭，所以当阳气不足时，进入胃中的食物也就无法很好的腐熟消化，而直接从肠道排出。三，精神不振，阳气不足表现为萎靡懒动。四，舌淡而胖，会有齿痕。体内水分的消耗与代谢取决于阳气的蒸腾作用，如果阳气衰微，对水液蒸腾消耗不足，则多余水分蓄积体内，导致舌体胖大，舌体胖大受牙齿挤压而出现齿痕。五，脉象沉细，阳气不足不能鼓动脉管，所以脉象沉细无力。不能吃凉东西，阳虚的人不能吃凉东西，一吃凉东西就会拉肚子，一得病就是寒症。阳虚者一得病往往就是寒症，比如说同样是感冒，别人感冒时是喉咙痛、流黄鼻涕、吐黄痰、扁桃腺发炎、化脓，阳虚体质的人感冒就会流清水鼻涕、打喷嚏、喉咙发痒、吐痰，吐的是清晰白痰，反映出寒象。阳气分为两部分，一是先天之阳，也就是元阳，二是后天之阳。先天之阳来自于父母的遗传，它相当于一个火种，一个能量棒。后天之阳来自于我们吃的食物，就像一堆篝火，仅有火种是不够的，还需要木材，这堆火才能持续的燃烧。肾就是我们的先天火种，脾胃是我们的后天木材。从这个意义上说，阳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火力不足了。从我们人体的感觉上就是一个字，冷。因此人体之阳主要来自于先天之本肾，以及后天之本脾胃。当我们说到阳虚之时，通常主要指的是脾和肾之阳虚。夏日以养阳，阳上善，内经太素顺养篇中说，圣人与万物俱服，即春夏养阳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科及不起，是谓得道。人生活在天地之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阴阳法则的制约，一年四时的阴阳消长变化影响着人体内的阴阳变化。人要防病延年，就必须使人体阴阳的消长运动与自然阴阳的消长变化相适应，违背自然界阴阳变化规律会发生疾病。夏季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自然界中天地之气相交，阳气旺盛，万物繁荣茂盛。养生应以养长阳气为主，切勿遏制损伤阳气。养阳就是保养阳气，比如说夏季养阳，起码要做到不要无谓的耗伤阳气，比如长时间待在温度很低的空间。

调房，晚上在风口睡觉，大量喝冰镇啤酒冷饮。进一步的养阳就可以叫做温阳了，比如说针灸中的针法、灸法，或者是温阳药。夏季人体阳气隆盛在外，浮阴在内，且暑多邪湿，脾喜燥恶湿，与胃相表里，则中焦温化寒湿之力不够，抑制寒湿中阻，故应用辛温阳性之品，宣发阳气，温化寒湿。夏季养阳是为秋冬养阴做准备。如果是阳虚体质的人，在每年春夏症状减轻而到秋冬就会加重，这样的人适合养阳的药物。药物的阳气借助集体的生长的阳气，从而起到培补阳气的作用，到了秋冬灸可以减轻症状。夏季如何养护阳气？忌食寒凉，食温补阳，要饮食有度，饮食既不要过多，还要注意慎吃冷饮，以免出现损伤脾胃阳气。可适当吃一些温性的食物来温补体内耗损的脾胃阳气，尤其是阳虚体质的人，可以多吃益气温阳的食物，如大枣、胡桃仁等。夏季出汗多，盐分损失较多，此时宜多食酸味以固表，多食咸味来补心。此外，绿豆汤、西瓜、金银花茶、菊花茶、酸梅汤等这些解渴消暑佳品，性质多寒凉，阳虚者少吃。体健之人最好不要冰镇过食，阳虚的人最忌寒凉食物。夏季气候炎热，冷饮成为人们最爱的饮品，过度的饮用凉茶容易损伤脾胃之气，引起食欲减少、胃痛、腹泻等症状，时间长了还会损伤肾的阳气，导致脾肾阳虚。多动补阳，不厌于日。夏季外界阳气最旺，阳虚体质的人应多到户外活动，以激励自身阳气运行，可调畅气血，养护阳气，但不宜运动过度，出门应做到防晒。夏天上午七八点钟的阳光最好，此时阳光不强也不弱，空气质量也是此时最清新，因为植物经过光合作用开始散发出氧气，此时是最佳的锻炼时间。早上阳气开始由体内传于体外，在这段时间走路、做有氧呼吸都可固护阳气，使人体保持充足的阳气，使人在白天的一整天里精神充足。要适当活动，夏天不要厌恶日常天热，仍要坚持参加劳动和体育锻炼，以适应夏日阳长之气。应多到户外活动，尤其是日照充分的山林，对健康是大有好处。按摩涌泉穴，中医养生认为精从足底生，精即指人体能量，足底有一个重要穴位即涌泉穴。黄帝内经中说，肾出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意思是说肾精之气犹如涌泉之水，来源于足下，涌出灌溉全身四肢各处，所以在空闲时应经常按摩涌泉穴。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天到了，气温逐渐升高，夏天如何科学除热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夏天适当除热，保肝肾平安。随着春天的影子渐渐的远去，春天的温暖也一度升温，摇身变成了

那么在炎夏这酷热难当的季节里，我们会感觉身心难受，烦躁不安。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要如何来维持身体中的阴阳平衡呢？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如何避暑消热，因此每每在夏季来临之际，大家都准备好了各种清热避暑的物品和设施。但是中医学却提出了春夏养阳的养生观点，对此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尤其是在炎热如火的夏天里，养阳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事实上并非如此。试想一下，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通常都会选择吹电风扇、空调和吃生冷食物来达到降温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人们特别容易贪凉，而各种毛病也会接踵而至，如受寒引起的腹痛、腹泻，或者是冷热夹击引起热伤风感冒等。所以即使是在炎夏，都要适当的通过饮食运动来补补阳气。当然补阳不是一味纯补，而是要和除热科学的结合在一起，否则阳气补得太多反而会伤阴，阴阳失衡不利于心脾肺的健康，肝肾也难以安宁。那么在生活上，在饮食中要怎样做才能达到适当除热的目的呢？第一，凉席不能够睡得太久，风扇不要开得过大，空调的温度也不要太低，以25到26摄氏度为宜，更不要开着风扇或者是在低温低湿的空调房里睡觉。第二，雪糕、冰镇饮料等冷饮要适可而止，所有的饮食以不感到冰冷为宜，尤其是对于那些脾胃虚弱的人来说，只需要食用常温的食物。俗话说，天热食苦，胜似进补，因此苦味常与寒性相伴相随。而在中医五行养生的理论中，苦味入心，所以清热宁心的作用较好。如果真的怕热，苦瓜、苦菊、莴笋等苦寒食物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些，凉拌、清炒都可以。但在烹调之时，一定要记得适当的加些姜、大蒜等温性的调料，以防止寒凉过度。而且这类食物更不能每顿必食，一次的食量也不可过大，每天一到两次，每人每次以100克左右为宜。另外还要多喝凉白开以补充津液。第三，适当的运动，因为气温高，天气炎热，动辄就是一身汗，所以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窝在家里，或是找个阴凉的地方静静地坐一会儿，或躺下好好休息。其实不然，运动有助于排汗，也起到散热解热的作用，尤其是长时间待在气温偏低的空调室内，更应该多加锻炼。不过呢，运动的时间一定要选择好，一般以气温不高的清晨或傍晚进行比较适合，散步、慢跑、跳舞、打拳等都可以，以汗出透为宜。运动期间或是运动后一定要多喝水，以补充身体水液的损耗。总之，夏天虽热，但也不能过度贪凉，要科学的解热补阳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适当的除热，保障肝肾平安的目的。下面介绍一下肝肾同阳小妙招，热水洗脚。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上面分布有全身的代表区和五脏六腑的反射点。炎热的夏天，每天临睡前可用热水洗脚10到15分钟。虽然夏天用热水洗脚当时会感到有点热，但是洗过之后经络通畅，就能渐渐感觉到凉爽和舒适了。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

0: 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
1: 嗯，
0: 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最伤阳气的行为有哪些？具体来了解一下。
6: 中医说呀，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也就是说，养生命其实就是养阳气。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欲望盛，每天都在损耗自己的阳气，直到伤及根本，疾病丛生。现在人普遍的问题是非时作息，阳不归根。古人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天地保持一致的作息是保养精气旺盛精神的根本。在电子设备发达的今天，熬夜成为普遍现象，阳气耗损而得不到补充，长此以往，砍阳亏欠、脱发、胃病接踵而至。中医认为亥子丑这三个时辰必须入睡，只有这样才能养护生命的根基。适时寒凉兼好甜辣，中国人过去喜欢喝热水，无论再热的天也不鼓励大家吃冷饮。中医讲虚虚实实，夏天人的阳气外散，吃冷太多容易损耗脾胃，寒湿蕴藏在体内一到冬天就容易发作。脾阳受损，消化不良，消瘦乏力也随之而来。甜食容易生痰，人体无法运化，就会生湿邪。所以吃糖太多很容易导致阳气损伤。喜欢吃辣则使人精神亢奋，阳气耗散加快，也会导致阳气亏虚。人造贼风，夏月伤寒。夏天人喜欢吹空调，从外面的火炉中进入空调房，顿时会觉得一阵凉爽。然而巨大的温差给人带来巨大的隐患，过度的凉爽也意味着过多的寒气。中医讲风邪为百病之长，风邪是百病的先行官，风邪入侵体表，以寒气为主，伤人阳气，从而为百病开路。张仲景的《伤寒论》就是在讲风邪之弊。夏天吹空调太久，一定要注意洗热水澡，如果不能排出寒气，早晚会成为身体的隐患。生育延迟，产房受寒。在中医看来，男子最佳的生育年龄为38至48，女子为37至47。它不是我们现代人讲的38岁、48岁、37岁、47岁，不是的。38、24、48、32、37、21、47、28，那么究竟是 多大的年龄适合生育，我们就了然于胸了。如果年纪太大，精血就会亏损，会影响孩子的体质。现代医学呢，从优生优育的角度出发，也证实了女性的年龄在37到47之间为最佳时期，男性呢为38到48之间。先天阳气不足就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这是后天很难改变的。产妇和新生儿都极易受到寒邪的侵扰，所以产房里一定要注意保暖，不然就很容易伤阳亏虚。运动不当得不偿失，现在很多人觉得身体不好多是缺乏锻炼，运动量上来了身体慢慢就会好了，其实呢不然。中医讲啊，动能生阳也能耗阳，运动能够加强血液的流通，适合阳气上足的人。比如办公室久坐不动的白领，应酬太多消化不良的中年人。但是有些人体内的阳气不够，运动之后呢，阳气外散，体质反而会变得更差。锻炼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阳气不足的适合慢慢疗养，食疗药疗，切记一味地追求锻炼强度。春夏阳气生发，万物复苏，可以适当地进行锻炼。冬天万物敛藏，锻炼呢以不出汗为宜，只有这样才能够养护阳气，养护身体。房事不洁，肾阳亏损。老子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也就是说，欲望太多是祸患的根源。现在有些影视杂志宣传的比较露骨，也不知道收敛，于是很多年轻人呢就不知道节制，一味的放纵。长此以往，肾阳浮于外，人的身体只能够越来越差。那么这样下去呢，人就变得畏寒畏冷，双目无神，做事无法集中精神，事业困顿，更严重的呢甚至会影响到生育。这也就是当今这个时代为什么不孕不育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工作繁劳，阳气外张，现在都流行996的工作制，早晨9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一共9个小时的时间，工作时间长，压力大，一年到头也没有休息时间。过劳伤身，过繁伤阳，一年到头的忙碌让人的阳气损耗严重，加上没有休息，只能是入不敷出，就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劳逸结合，注意休息，好好休息才是养生之道。物欲难止，壮火食气。过去啊，辟谷是道家的修炼方法，传说呢可以延年益寿。现代科学也证实，少食可以延缓衰老，延长寿命。在物质充足的今天，人的欲望太容易得到满足，于是很多人就不知节制。在美国，肥胖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富贵病越演越烈，三高比例也逐年升高。内经讲壮火食气，中医讲以至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 减少欲望就是减少阳气的耗损，才能让人不至于过早衰亡。所以啊，克制欲望，少欲少食，才是健康藏养之道。滥用西药抗生乏症，这里说的滥用西药主要是指的抗生素的滥用。口服会伤脾胃，注射会伤心脉，看似效果显著，实则是在透支人体的健康。是药就有三分毒，所以平时注意保养，尽量少生病，这才是健康长寿之道。清热养阴，中医流痹。很多人一头疼感冒，生了溃疡，就要吃清热的药，喝清热的茶，而实际上这些病症大部分都是热邪伤阴，短期清热安全好用，长期使用呢必然损耗阳气。很多医生无法辨证施药，导致今日阳虚体质过盛。当代有些老中医说呀，阳虚者十之八九，阴虚者百无一二，宁食温补，勿食寒凉，切忌滥用清热药。治病用药是治果，而养生防病是治因。中医以预防为主，所以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扶阳养阳，才能少生病少吃药。好了，希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的健康养生的方法，养生的知识，对您能够有帮助。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夏天一定要多。

0: 补充水分。下面就为您介绍几款养生茶。
1: 俗话说，一日三颗枣，青春不显老。红枣除了有健康长寿的功能外，里边啊，高含量的维生素能够有效地为女性美容养颜，让女性肌肤白净，有杰出的美容效果。红枣含有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具有的养生功效呢与作用也是非常惊人的。经常的食用红枣可以达到增强我们的体能，加强肌力的功效。而且呢，红枣含有的蛋白质、脂肪以及多种维他命可以帮助我们补中益气，润肺生津。下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几个保健茶。这些保健茶呢，很多都取材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蔬菜水果。比如这第一道，红糖红枣姜茶。这里面呢，红糖我们生活当中常备的，红枣是一种水果，姜是一种调味的蔬菜。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红糖红枣姜茶它的作用。红枣当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减少胆结石的产生。它还具有滋阴补阳的功效。生姜呢可以健脾温胃，具有温血活血、驱寒、除湿、发汗等等功能。女性长期的饮用呢可以美容养颜。夏天炎热，体内的阳气是空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喝一杯姜枣茶，既能够补充体内阳气之虚以温中，又能够助阳气发散以排寒。既能够补体内阳气之虚以温中，又能够助阳气发热以散寒。这句话很重要，大家记住啊，重要的事儿我们说三遍。就是这个姜枣茶长期饮用呢，可以补体内阳气之虚以温中，又能助阳气发散以排寒。下面是祛湿茶，用山楂和决明子。俗话说十胖九湿，湿气重的人呢想要减肥总减不掉。那如果你觉得自己湿气重，我们可以喝这款山楂决明子玉米须来祛湿。那么它的食材就是三样了，山楂、决明子、玉米须，每天一杯，排出垃圾，轻松的驱除湿气，让你减掉大肚子。身体中的湿气重，它会导致人肥胖、虚胖，脸上冒油光，可想而知湿气有多么的可怕。湿气茶也就是祛湿茶，它是家中必备的茶饮。只要驱除了身体当中的湿气，那么肥胖呢也会慢慢的离你远去。所以一旦湿气离我们远去，我们的生活状态就发生了改变。然后教大家山楂水。山楂的黄酮类物质和维生素 C 的含量呢都是很丰富的。维生素 C 也是天然美容的秘方，平时呢多吃山楂就可以助美白、抗衰老，起到美容的作用。日常呢，我们可以用山楂同柠檬一起泡水，适当的再加点冰糖调一下口味就可以了。坚持喝，你会发现它的美容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桂圆红枣枸杞茶，用枸杞、红枣、桂圆，这些都是补气血的佳品。枸杞呢，可以滋补肝肾、明目、润肺、抗衰老。煮桂圆红枣茶的时候呢，我们加上一点枸杞，就能够增加香甜味，而且呢还有营养。常喝红枣桂圆枸杞茶的女性朋友，皮肤会白皙，美容的效果也不错。每天早上给自己冲一杯，不但补气血，还能明目，特别适合长期

0: 在电脑前的办公一族。再就是金银花养生茶。金银花的作用除了药用以外呢，它的美容、减肥和保健养生的作用也更为神奇，对于身体所起到的巨大保护和修复作用呢，也是十分显著的。所以朋友们，金银花的功效解毒、解渴、消除体内的废物、降脂、减肥、美容、活肤，而且呢能够预防衰老，能够延年益寿。所以呢，我们平常多吃多喝金银花类的食物，对于我们的人体呢是有非常好的保健养生的效果的。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要与你一起。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苏小明陇上行，由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的陇上行，原唱是张明敏，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苏小明的翻唱版本。这是一首充满诗意的歌曲，展现了秋日田园的丰收景象和农夫们的心情与满足，听来令人如入画卷，美不胜收，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 Modern Talking 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

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 Modern Talking。 说起80年代的 Disco 舞曲风潮，曾经撩动过当时无数青少年心扉，最经典的作品莫过于德国 Modern Talking 摩登语录组合的这首 Brother Louis。 这首歌一发行便登上当年英国排行榜第四名，它的旋律轻快，节奏感强，因此被翻唱为50多种语言，在欧洲和亚洲一炮而红。中文翻唱版本《路灯下的小姑娘》在当时唱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高胜美，原。

高凌风《燃烧吧火鸟》。这首歌曲是电影《燃烧吧火鸟》的主题曲，由琼瑶作词，黄仁卿作曲。歌曲推出后受到大家的喜爱和认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它都值得一听再听。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凤凰传奇，自由飞翔。

自由飞翔，凤凰传奇，玲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与曾毅的说唱形成黄金搭配，既展现草原民歌的张力，又注入现代流行气息。音旋律洗脑，节奏明快，发行后迅速席卷全国，不仅成为 KTV 热门曲目，更因为十分适配广场舞律动，被称为广场舞神曲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是凤凰传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彭丽媛的美妙歌声《说聊斋》。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蒂玛利亚，这首歌开篇就点明了歌曲的主题，一朵美丽而可爱的玫瑰花，象征着纯洁无瑕的爱情。任桂珍通过她的演唱，将这份爱意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同时她也通过歌曲中的旋律和节奏变化，展现了爱情中的甜蜜、期待与忧伤。任桂珍，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小秘密

虽然张行演唱的《小秘密》广为人知，但这首歌最早是由台湾歌星刘文正演唱的。张行的翻唱版本赋予了这首歌新的风格和魅力，使它在中国大陆地区广为流传。张行《小秘密》，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

笑比哭好。王杰石、谢丽斯。王杰石与谢丽斯在华语乐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一笔。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二人携手合作，开启了一段璀璨夺目的音乐旅程。他们的作品首首堪称经典，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听众的成长。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1970年，只有4岁的黎明和父母离开北京，移居香港。十几年后，他成为一名歌手。今夜你会不会来是黎明加盟宝丽金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由此他一跃成为四大天王之一。一年后，黎明带着《我来自北京》以及《今夜你会不会来》等热门歌曲回到北京开演唱会，同样来自北京的表演嘉宾王静文登台献唱。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成林》，趁你还年轻。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5: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9: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10: 大家好，我是凌睿。
9: 国家统计局发布我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34,19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
10: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综合来看，一季度表现可圈可点，充分彰显了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从数据来看，供需两端都有改善。从生产端来看，农业生产形势较好。从工业看，一季度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四季度加快了1.1个百分点，服务业也保持较快增长，服务业增加值是5.2%。从需求端看，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一季度增长1.7%。货物进出口总额季度增速是近5年最高，从生产端、需求端看表现都比较好，特别是在去年一季度高基数、今年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的情况下，开局良好难能可贵，

0: 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的韧性。此外，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的旺盛活力。毛盛勇说，
1: 比如我们大家很关注的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今年一季度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速是 8.9%，明显快于整体的规上工业增速。它在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是多少呢？35.1%。总体来讲，这一年是占比在持续提高。那么对整个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你再比如我们大家很关心的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呢，今年的一季度增长多少？增长更加抢眼，增长12.5%。高技术制造业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它的比重只有17.1%，但是它拉动整个工业经济增长32.6%。我们的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这些人通过这些年的不断的努力啊，技术含量很高，有些细分的领域啊，从过去跟跑并跑，这逐步转向领跑并跑。从工业还有其他领域的数据来看呢，我们的新动能呢，日益挑起了经济发展的大梁。
0: 毛盛勇认为，一季度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进一步提高，分别同比提高 1.4 和 1.2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是 2.23， 同比进一步缩小 0.04， 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东部，而且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价格出现积极变化，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不断显现，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扩大，海南自贸港运行平稳有序，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扩容到23个，这些数据都展现了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明显成效。受当前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毛盛勇说，反观我们国内，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及时实施价格临时调控，居民生活、企业生产应该说没有受到影响。
1: 生产生活用能呢，供应充足，保障有力。这得益于我们呢，多年以来前瞻性的布局，发展新能源产业，构建起的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经济的自主性和稳定性。目前呢，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石油占比呢不到20%，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增强，占比超过50%。近年来，风光电等新能源发展较快，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上升至20%左右，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啊，总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啊比较小。
0: 关于中东局势变化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毛盛勇表示，从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来看，我国有条件保持平稳增长。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一季度支撑经济增长因素核心动能，今后一段时间仍然有条件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此外，传统行业还在保持平稳增长。
1: 对出口的影响呢，一方面肯定会有一些影响，是吧？中国作为一个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国，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相对来讲还是要有优势，我们的产业链完整，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我们各方面的保障条件更加充裕，是吧？另外一个呢，出口的韧性也更强。所以我们讲啊，影响的可能有一些，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影响一个是有限，第二呢是可控的。
2: 中国经济春季报投资趋势前瞻，有请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
3: 2026年经济开门红的基础较为扎实，除了消费领域以外，各类主要经济指标较去年的年末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回暖的态势。那分项来看，工业生产在出口市场拉动和高科技产业支撑下，保持较强韧性并实现稳步增长。我们看到出口和科技其实都还不错啊。需求层面，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均出现结构性的改善。其中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虽然有边际的减弱啊，但部分产品的政策效应仍在延续。那比如说我们看到春节假期期间出游啊、年货囤货呀，以及社交需求有效支撑了消费市场的结构性的复苏。再就是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上去年的2项5000亿的政策工具的效果持续释放，推动了基建投资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大家比较关心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小阳春的格局， 在沪七条等增量政策的托底的支撑下，我们观察到核心城市二手房出现量价环比双升的积极信号。那但是呢，这轮市场小阳春的持续稳定性仍需啊进一步数据的观察和验证。
4: 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利用取得了阶段性突破。今年三月份，日均词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比2025年年末增长超过40%。人工智能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快速增长。一季度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
2: 河北省怀来县是全国制算规模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也是京津冀地区 AI 算力的主要供给地。总台记者近期走访发现，那里的 AI 制算中心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来听报道。
5: 在河北省怀来县，一个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目前已进入服务器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从5月1号起正式投入运营。在这个数据中心周边还分布着多个在建和已建成的数据中心。曾参与过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建设的李强说，在下游需求的驱动下，数据中心类项目的建设正在跑出加速度。
6: 中建八局项目生产经理李强：
7: 数据中心项目现在是越来越多，它这个建设周期也越来越短，从最开始的1年半到现在10个月到12个月可能就要交付使用。
6: 河北省怀来县数据局副局长张夏：
8: 33个算力项目已经投运了，算力规模呢是算达到了25.5万匹，智能算力占比达到了97.7%。那么正在建的呢还有13个项目，到15末呢我们计划的是比现在的算力再翻一番。
5: 这种快节奏高强度的投资建设带动了图形处理器 AI 服务器等领域的高速增长。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使得高功率的制算服务器成为主流，单个机柜的功率已经由过去的10千瓦迅速增加到100千瓦或更高。
6: 合盈数据怀来区域公司总经理吕志勇：
9: 在我们后续正在落地的这个近300多兆瓦基本上全都是自算的这一个需求，因为它功率密度增加了，发热量也会增加了，这样的话我们制冷的方式就由原来的传统的间接蒸发冷逐步向液冷进行一个转变。
5: 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数据中心液冷服务器渗透率达28%，而2025年液冷的渗透率只有12%。
2: 新的一天从财经资讯开始，每天早一点关注，全面掌握财经动态。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驰。广告之前为您送上刘欢怀念战友。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6: 过去5年，消博会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改革突破与丰硕成果，展示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能级不断跃升的鲜活实践，不断推动展商变投资商、流量变增量。
7: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秀，第6届消博会更是展现了新的机遇。跨国企业以实际行动看好中国市场，让更多优质资源和项目落地生根。专题报道消博会听潮，今天请听展商变投资商，消博红利持续释放。
8: 来自泰国的跨国企业正大集团已经第6次参加消博会，展台上海虾、鸡蛋、热带水果、速冻食品等200多款全球优质食品整齐陈列，人气十足。正大集团中国区资深副董事长薛森一介绍，今年的展品更加丰富多样，既有来自中国各个工厂生产的食品，也有泰国等国家的特色美食。
9: 比如说我们有预制菜，有猪、鸡、虾的各类深加工产品，包括早餐、中餐、下午茶、晚餐、宵夜，这样满足不同消费时段的各种风味美食。今年我们带的产品我觉得更丰富多彩，因为现在呢消费形态也有一些变化，特别是适应年轻人高品位这样的消费需求，所以我们的消费组合也是多样化的。
8: 薛增一说，正大进入中国40多年，持续深耕中国市场，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之后，零关税、低税率的政策制度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红利。

0: 艺术效应。在我们参加消博会的这几年间，集团其实也是加大了在华投资。那我们过去几年间累计在华投资已经超过43.6亿元，包括设立中国区总部，然后我们生产基地也从海南扩展到四川、广西等区域。海南自贸港关于这个零关税以及这种贸易便利化，包括跨境物流的便利程度上，就是肯定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益处。我们不断地在加码中国市场这样的一个举动，那其实也是验证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一个看好。投资中国市场就是投资未来。
1: 老朋友们深耕加码，新面孔也纷至沓来。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了旅游零售品牌的孵化区，国际参与度和展品的丰富度在不断提升。瑞士旅游零售巨头奥伟达首次以参展商的身份亮相消博会，并从全球70个国家的门店中精选了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等12个目的地的畅销好物参展。奥伟达北亚区业务拓展总监陈俊熙表示，中国市场是其在亚太发展中重要的市场，选择首次参展正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和消博会的平台价值。
2: 我们相信呢，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会给中国企业也会给外国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尤其是对旅游零售这个行业来说，因为海南的免税已经是成为全球的一个标杆了。海南有机会，但是我们要提早为它做准备。这次消博会的目标就是更多的接触消费者，然后呢去学习这个市场。其实这次我们还有另外一任务，就是我们另外有一个团队才买手会是在各个展馆去跟中国的品牌接触，所以我们也希望把中国优秀的商品呢带去全球。
1: 消博会不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交易平台，更是自贸港制度型开放可视化国际化的全景平台。各国企业通过参加消博会深入了解自贸港政策，寻找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头回客变成了回头客，展商变成了投资商。
3: 网购的充电宝、电动自行车、燃气灶具，明明贴了3C 标却查不到证书，今后劣质产品想蒙混过关难了。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3C 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全链条全方位加强3C 认证监管。
4: 对3C 获证产品质量安全事故要开展一案双查，既查生产销售企业，也查认证机构。对虚假认证等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
5: 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司长周志高介绍，市场监管总局最近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3C 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聚焦严格日常监管、压实各方责任、整治行业内卷等重点任务。
4: 对指定的认证机构要实施全覆盖的监督检查，聚焦充电宝、电动自行车、燃气燃烧器具等重点领域开展认证的有效性抽查，深入推进 3C 认证标志的试点改革，精准打击虚假 3C 认证标志，加强产品质量的责任追溯，要压实机构的责任，制定认证机构工厂检查员行为规范，对不合格的 3C 认证产品实施一案双查。
5: 市场监管总局将一批高风险产品纳入了 3C 认证管理，小功率电动机、机动车安全玻璃等16种产品转为第三方认证模式管理。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副司长杨东，
6: 针对现场检查走过场、不法中介机构过度参与认证活动、形式实验样品真实性等问题，规则明确，形式实验为抽样检测，认证检测费用必须由企业直接支付，发现有中介人员参与工厂检查立即终止检查活动等具体要求，明确认证检测机构、企业及其关键岗位人员的持续符合性要求，强调形式实验、工厂检查、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管控等重点环节记录的保存期不低于10年，并对关键实验项目进行视频记录，进一步完善责任追溯链条，实现找得到人、查得清事、落得了责。对充电宝、电动自行车、消防产品等高风险产品领域的指定实验室进行重点检查，保障认证程序合规性、认证资料的可靠性。对指定实施机构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从严从快处理。

想要在财经领域快人一步，关注105财经早知道就对了。我是张弛，送上陶慧敏采茶舞曲，让你在轻松氛围中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即刻回归财经早知道的精彩内容。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0: 最近一句真铜实料的广告语引发了两家空调制造企业的激烈争论。这看似是在争夺真铜实料广告语，实际上揭开的是空调行业的铜铝之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论？争论的出现反映了家电行业哪些深层次的问题？这次争议对消费者选购决策有什么影响？来听家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的分析。
11: 之前消费者买空调的时候基本上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重要的核心的这些元器件，空调厂家普遍采用的都是纯铜管。但是呢，这两年因为铜价一路飙升，目前现在铜价随随便便一吨至少都6到9万元，接近10万元一吨。那铝价呢，每吨才2.2万元左右啊，他们的价格至少能相差3到4倍。所以很多空调企业为了节省成本，都开始在研究铝带铜的话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很多消费者是有这方面的担忧。因为这个空调产品的铝带铜呢，就是指的就是把这个传统的铜制的换热器，例如蒸发器、冷凝管，还有连接管，包括这个电机绕组啊，这些呢都把它原来的纯铜要换成一部分铝或者全都是铝。那这样的话应该说是它是受到这个成本的原因的驱使，但是呢实际的这个效果呢可以说铜管比铝管要好很多。大概怎么理解呢？举个例子，从这个产品的导热性来说的话，铜的导热能力至少相当于铝的1.7倍啊，就是铝的导热能力只有铜的导热能力的60%或者50%。那从耐用性上来说的话，铜管的抗腐蚀性是很强的，正常寿命至少可以用15到20年，但是铝管呢它就很容易氧化，基本上5年左右就可以出现一个明显的氧化层，8年后

0: 的氧化就比较严重，甚至它有冷媒介泄漏的风险，氟泄漏的风险。所以呢，传统的铝管寿命普遍不足8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买了铝带铜的机型，可能这个产品用5到8年之后就会大面积出现故障。那那个时候对消费者来说，可能买的时候啊，仅仅为了省几百块钱的成本买了一个铝带铜的机型，用了几年之后，可能厂家的这个免费保修期刚过，这个产品就不能用了。空调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零部件，包括整机有各种各样相关的国家标准、技术标准，只要你能够达到相关的技术参数，你用什么材料，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消费者的知情权没有得到保证。比如说即将618大促，然后呢，消费者到京东、天猫、苏宁易购啊上面去买空调的时候，啊，有很多铝带铜的机型，它并没有标识我这个里面啊重要的零部件，用了一部分是铝管，它没有标注是纯铜管的机型或者还是铝带铜的机型。那这样的话，对消费者就很不公平。希望相关行业主管协会或者相关的政府部门强行推动一项规定，就是让空调产品必须在显著的位置、显著的产品外包装上要标注清楚这个产品是不是铝带铜机型还是纯铜管机型。这样的话，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保障之后，可能追求品质的消费者还去会购买纯铜管的机型。那有些消费者就想1.5P 的空调，我就想1500块钱以内购买，那他可能就去购买一些铝带铜的低端产品。铝带铜虽然对空调行业来说能够明显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呢，铝带铜到现在为止，它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想让消费者接受这种铝带铜的产品，可以说空调厂家还有很长的技术研发的路子要走。比如说如何攻克铝带铜的产品的耐腐蚀、寿命延长、不泄漏或者它的做工的问题，这些都是存在很高的技术门槛，有待于研究铝带铜的厂家去攻克。
1: 今年一季度主要宏观指标增速回升，在 A 股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2: 目前正值 A 股上市公司财报密集披露期，截止到昨天下午，已经有155家公司披露了一季度业绩预告，其中126家实现业绩预增，预期比例高达 81.29%。哪些行业成绩单亮眼？
3: 从行业分布来看，业绩爆发的公司高度集中于三大核心赛道 AI 产业链、有色金属以及储能锂电。在这轮业绩增长中，新能源产业链表现突出。此外，受地缘冲突、供需偏紧等因素影响，2026年一季度有色金属板块成为业绩预增的另一集中区域。与此同时，受 AI 与数据中心需求持续拉动，2026年一季度全球存储芯片市场出现上涨， AI 算力的需求也向上游的光模块等环节传导，相关企业业绩同样亮眼。
4: 申万宏源证券固定收益融资总部总经理范伟，
5: AI 算力、半导体、新能源材料等赛道的上市公司业绩爆发， A 股上市公司业绩含金量、含客量进一步提升，本轮业绩修复呈现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同步高增、毛利率逐季改善、研发强度持续攀升的鲜明特征，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与内生韧性显著增强。
3: 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也进入高峰期，截至4月16号下午，已有2581家上市公司正式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其中2073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超80%。已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整体经营质量稳中有进，新兴产业景气度高，半导体、通信等赛道的多家公司凭借技术突破和市场拓展交出亮眼成绩单。
4: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6: 业绩高增企业聚焦科技制造等硬核赛道，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产业发展逻辑扎实。另一方面，企业盈利不再依赖短期因素，而是靠核心技术、主业竞争力支撑、经营现金流改善、研发投入持续加码，则为企业长期发展筑牢技术根基，也让 A 股盈利增长更具持续性和核心竞争力。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一季度各地延续发放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 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技能提升补贴，

0: 真金白银促就业。
1: 在河北邢台，有技能提升需求的就业人员以及重点就业群体正在通过参加技能培训寻求更好的发展。
2: 在河北邢台的一所技工学校，刚刚入职一家采矿企业的大学毕业生张泽彤正在进行采煤技术的岗前培训。张泽彤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大学时学的就是采矿工程专业，但是对于目前一线的操作细节知道的并不多。
3: 我更想提升对井下的这些设备的一些了解，对于一些特殊问题的出现的一些处理以及应急的一些办法。
2: 和张泽彤一样参加这个免费培训的还有干了十多年的采煤机司机侯老三，他告诉记者，现在矿上不少设备都转向自动化智能化，不学习就跟不上发展了。
4: 大概是90个学时，学习11天，主要有这个实操还有理论，包括升级遇到难题怎么处理，工作中怎么去运用。
2: 河北邢台本地采矿企业多，每年企业对员工技能培训的需求都很大，对此当地加大了对这部分人员的培训补贴力度。
5: 河北省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张志伟，
6: 中级工培训呢，我们是为企业补贴5000元每人，高级工培训我们每人补贴6000元。去年一年我们为10几家企业培训了1700多人。
2: 除了提升就业能力，不少来技工学校参加培训的学员还想通过技能提升增加收入。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新八级工制度，并推动薪酬分配与劳动者技能等级挂钩。在一个电气工程培训班，学员张庆鹏就告诉记者，今年他计划考下中级工的资格证书。
7: 我现在是初级工，假如说能成为中级工的话，第一个就是可以申领国家的中级工的一个补助，大概比以前的工资多拿2000多块钱。
8: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驰，送上吴永法 YMCA 年轻人，用歌声为清晨时光增添一份愉悦。歌曲结束后，精彩继续。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历史上的今天，5月7日，
3: 1824年5月7日，贝多芬的巅峰之作《第9交响曲》在奥地利维也纳正式首演。创作这部作品时，贝多芬已经完全丧失听力，长期受到病痛与精神困顿的双重折磨。他凭借强大的意志，历时几年完成了创作，将人生的挣扎、理想与期盼融入旋律之中。乐曲首次在交响乐中引入人声合唱，尾声《欢乐颂》的旋律激昂辽阔，打破传统器乐交响曲的创作范式，极具开创性。演出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完全失聪的贝多芬背对观众，无法听见欢呼，直至演员示意，他才转身致意，成为古典音乐史上的经典一幕。第九交响曲的诞生拓宽了交响乐的艺术边界，这部作品跨越时代，影响深远，既是贝多芬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古典音乐宝库中不朽的经典。
4: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4: 欢迎您收听天天315，我是石薇。2021年的9月份，杨女士在宁夏东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入一辆广汽本田牌汽车。购车的时候 4S 店销售人员向她推荐了一款保养套餐，宣称套餐包含的保养次数可以覆盖车辆未来数年的保养需求。经过协商，杨女士最终以5588元套餐价格获得了除了首次免费保养之外的20次保养服务，并且签订了书面合同。合同显示，保养服务结束的时间是2027年9月14号。
8: 2021年9月，我在这个宁夏东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一辆广汽本田的飞度，然后呢，当时销售员推荐我买这个保养套餐，说这个保养套餐里面包含的保养次数可以覆盖我几年的保养需求。当时协商最后送给我的是除了首次保养之外做了20次保养，当时我听这个保养次数还挺多的，然后我就买了。也就是说在买车的同时买了这个汽车店推荐的汽车保养套餐。当时签了合同，合同现在在我手里呢。合同现在上面写的延保服务结束日期是2027年9月14日。盖章的这个单位，它是新疆伊犁州的一个公司，它的其中一个持股单位广汇汽车集团是销售这个汽车保养套餐的公司。
4: 2024年的8月份，杨女士的车辆到了保养的时间，她联系了宁夏东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这个时候，她被告知门店已经倒闭，工作人员让她前往银川的另外一家广汽本田 4S 店宁夏怡海店进行保养。 杨女士前往这家 4S 店完成了一次保养，可是没过多久她就听到说宁夏怡海店也马上要关门的消息，于是她赶紧去店里问情况，对方说后续可能会有其他的门店接手，但是具体是哪一家目前还不确定。杨女士那段时间心里一直悬着，不

0: 道自己的保养套餐该何去何从。一直到了2025年的10月份，他收到了广汽本田的短信通知，让他前往银川恒信盛隆店登记信息。他带着保养合同前往登记，却得到了暂时无法做保养的答复。
1: 当时是因为我的那个车需要保养，我联系这个店龄说他们这个店就按大家的口头说法说是倒闭了，然后呢在咱们银川市不是这个广汽本田还有一家 4S 店叫宁夏怡海，他说保养的话你去那家店，然后我就去那家店了。在那家店正常做保养做了只有一次之后，然后就听说那家店要倒闭了，我就过去问他们说你这个保养的话暂时可能由别的店接，暂时还不确定是哪个店。等到了25年的10月，广汽本田通过他们的那个短信通知我到银川恒信盛隆这个店去登记信息，当时我就拿着我的这个汽车保养合同去他们店登记了。他们说暂时还没法做保养呢，你先回去，等我们跟这个广汽本田广汇集团协商以后再看这个保养怎么算。
0: 今年杨女士再次前往银川恒信盛隆店询问保养事宜，得到的答复让她难以接受。这家 4S 店的客服经理表示，此前关闭的 4S 店所属公司给他们这家店的款项有限，覆盖不了所有车主的保养成本，现在车主来保养必须每次额外支付200元。杨女士说自己已经按照合同一次性的支付了全部的费用，就没有理由再额外的掏钱了。据杨女士介绍，她已经使用了7次保养服务，还剩余13次没有能够履约。她查询发现，早在2024年宁夏东辉店倒闭的时候，就有车主因为类似问题投诉，当地的媒体也曾经报道过，当时就有门店提出过让车主每次额外付费200元的要求。杨女士怀疑他们是在故意的耗时间，等车主的保养套餐协议超过有效期就无法履约了。有请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在 4S 店倒闭，然后保养服务转由其他门店承接的情况之下，新接手的门店要求车主额外支付费用才能够享受原保养套餐的服务，这种行为是否合法？车主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这额外的费用？我们到底是该交还是不该交？
2: 我觉得 4S 店的这个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合法。那么原来的店倒闭了，新的 4S 店你也自愿承接了原来的合同，那这个时候消费者的权利不能说因为你们的内部主体的变更就去受到一个限制或者缩减。那如果说你要限制我们消费者的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你是不是应该在合同转移之前你就明确的告诉消费者，那么要么你就找原来这个店你去申请退费，或者呢大家就商量好协商一个新的权利义务。你不能说厂家给我们消费者直接发个通知说你去一个新的店办理，然后新的店呢我们消费者去了，然后完了之后告诉我主体变了，然后你的这个钱还得加，相当于你的义务还加重了，那么这样对我们消费者他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0: 那么杨女士因为对后续保养服务失去了信任，提出退还没有履约保养次数所对应的费用的这个诉求，那么您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她的这个诉求能不能够得到支持？
2: 首先我们要说消费者的这个诉求是完全合理的，那么而且杨女士要求的也是后续的这个费用，所以说这个得到法院的支持的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里我们要一个注意的是，这个费用我们应该要求谁来退还。一般而言呢，合同具有相对性，那么你跟谁买的，那么咱们找谁退，一般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啊。这个我们叫做合同的相对性，但是 4S 店本身呢它也具有特殊性，我们还是要去判断一下它这个买的套餐它是原厂套餐还是说你买的那个经销商自己做的单独的套餐服务。那如果是原厂套餐，这个相对比较好办，你不能够说因为某一个你授权的经销店倒闭了你就去缩减这个服务，否则我们消费者是可以直接要求经销商所属的这个集团公司来承担责任。那么如果能体现出原厂这个厂家有承诺的，那么我们还可以要求厂家来共同承担这个退费义务。
0: 在汽车保养套餐合同履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 4S 店因为自身经营的问题导致无法提供服务，车主除了要求退费之外，还可以主张哪些合法的权益呢？
2: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区分套餐它本身的一个属性啊。那如果说是原厂套餐的话，那我第一我是可以不退费，但是要求你提供其他的这个 4S 店其他的经销商来给我提供约定的服务。因为一般来讲这种套餐其实是比较划算的，如果我直接去要求退费，对我来讲可能是一种损失。那如果说是经销商自己去做的一些套餐的话，那么我们是可以要求对方去承担违约责任，那么承担资金占用的损失以及合理的一个维权费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我们消费者，是我们要考虑一下实操过程中的难度还有你的一个时间成本。如果说不能由其他 4S 店来承接的话，那这个时候我是建议优先去选择一个退费，来避免后续在时间上和精力上的一个损耗。
3: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节目最后和您分享梁波罗清晨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家有爸妈。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